0: 香爽口，纯使用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90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城市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壮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智慧，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盛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0: 流鼻涕。
1: 哇，好香呀！
2: 等等，小鹿，洗手了没有？
0: 喂，条条，你还没洗手呢，
3: 脏脏的，条条不对。
2: 条条，你就是不讲卫生才会生病的。哈，
4: 这次我忘了，下次再说嘛。开始清理叮咚了，大家快点啊！
0: 条条，都怪你！
4: 你把我们都给传染了。
3: 小鹿生病没力气。
4: 谁说一定是我传染的？算了，今天就不去清理叮咚了。

0: 是不是眼花了？你们快看，大海流鼻涕了，白白的，还真像鼻涕。条条，肯定是因为你把大海也传染生病了，大海才会流鼻涕的。这可不行，得把大海治好。我们去看看吧。
1: 这是怎么了？
2: 呀，小鱼被鼻涕粘住了。
3: 看我的！嘿，
1: 鼻涕走开！你怎么回来了？
0: 小鱼好像很着急的样子。
2: 我们到水下去看看。
1: 那是什么？大鼻涕鱼，
4: 它来了！
1: 小鱼别怕。
0: 等等，这声音听起来有点耳熟，
2: 它好像也需要帮助。哎呀，是安可，
5: 终于得救了，谢谢大家。这些海鼻涕真是麻烦。
0: 都是我不好，大海是被我传染的。
2: 总之我们和大海都生病了。
0: 安可，你能去通知白月医生吗？我想只有他知道该怎么办。
6: 白月婆婆就在上面，鼻涕最多的地方。
1: 白月婆婆，
0: 白月婆婆，
1: 白月婆婆，
6: 白月婆婆，
2: 白月婆婆，
7: 我在这儿。被粘住了，
1: 我们快点儿！
0: 太粘了，根本滑不动，
3: 好恶心啊！
1: 我得去救婆婆。
7: 来搭把手，孩子们，
1: 我们来帮忙。婆婆，对不起，大海流鼻涕都是被我传染的。哎，
7: 不怪你，小条条，大海生病啊，是因为叮咚。我们先打扫叮咚，帮大海治病好不好？这些叮咚弄脏了海水，当海藻和浮游生物遇到不干净的海水，就会产生这些黏糊糊的海鼻涕。
0: 原来不讲卫生，大海也会生病。
2: 我们错怪条条了。
1: 快走快走，我要回去洗手。
4: 条条，
0: 我没事，就是身上滑滑的，全是大海的鼻涕。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啊，
3: 这是海鼻涕徽章。
8: 海鼻涕是一种严重的海洋污染，虽然粘液本身没有毒，但是覆盖在海面上会阻断阳光，影响水下小伙伴们的生存环境。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2: 彩月婆婆的一天。白月婆婆，这个叮咚做成什么好呢？
7: 一个奇特的花瓶。
1: 那这个呢？这个
7: 一条小船。
0: 这个能做什么呢？
7: 一定是个适合你的帽子。

0: 年纪大了，太容易犯困了，看来我得休息一下了。
1: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嗯，
0: 阳光正好。
2: 来，球球。
0: 嗯，这个适合做枕头啊。
3: 白玉婆婆累了，想要睡觉了。嗯，
1: 白玉婆婆，白玉婆婆，看，超级大的一个叮当。
4: 拿它做什么好呢？
1: 再给我们出出主意吧。
5: 姐姐，条条，你们吵得婆婆休息了。
0: 这个，我想想啊。
5: 这样下去，白玉婆婆该丢了呀。我得帮帮婆婆。
6: 完成啦！
0: 瞌睡像，这是，动起来有点费劲呢。
5: 婆婆，穿上这件叮咚彩裙，大家就认不出你啦。
0: 这能行吗？那我现在……
6: 现在开始，您就是彩月婆婆吧。
1: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帮帮我！我进不去滑梯了。
4: 这是谁？
5: 不是白月婆婆，这位是彩月婆婆。你看，哦，
1: 不是白月婆婆，要是白月婆婆就好了。我钻不进去。
5: 先别急，气球球，你自己能想到办法的。
0: 试试放松一点。
1: 放松。哎，变小了，我有办法了。
7: 哎呀，这个好看。不行，还是这个好。哎呀，婆婆，你觉得哪个好看？
5: 吉利。
7: 不是白月婆婆，
5: 这位是彩月婆婆。哎，
7: 如果是白月婆婆，肯定有好主意给我。
5: 加油，吉利，你自己能搞定。
0: 别急，相信自己的想法。
7: 我的想法都好看啊。啊，对啊，都好看，我有办法了。嘿。
5: 没关系，我去捡。
0: 瞌睡像，
5: 白玉婆婆别动，你受伤了。
0: 彩裙叮咚把我卡在这儿了，我动不了了。
5: 我来了。
7: 别急别急啊，
1: 我们来帮忙。
5: 快快帮白月婆婆解开叮咚。
7: 真是白
1: 月婆婆。
0: 是我。再见了，彩裙叮咚。
1: 叮咚不能套在身上，这回我们都记住了。
6: 都怪我出的馊主意，害得婆婆受伤。
0: 没关系，今天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谢谢你，瞌睡像。
7: 还该感谢你的提醒，我们太依赖婆婆了。
1: 白月婆婆，白月婆婆，快来给我们出主意。
5: 怎么啦？不管什么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1: 这是彩条叮咚徽章。
8: 本集的叮咚是彩条塑料袋，漂流在海洋里的塑料袋一旦挂住或套在伙伴们的身上，将很难挣脱。
2: 千里叮咚保护海洋，
9: 说的没错。

0: 场噩梦。
1: 是谁居然大半夜的来破坏珊瑚？
2: 应该是个力气很大的家伙，用叮咚拽倒了珊瑚树。是这样吗，小鳄？
0: 小鳄害怕没看到。
3: 没关系，小鳄，珊瑚礁有这么多伙伴，
2: 一定有其他伙伴见过他。那还等什么？我们快去问吧。
1: 有谁想留下来帮我一起修复珊瑚吗？
0: 小鳄要帮忙。
4: 什么？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事？
2: 是的，吉利，昨天夜里你有没有见过什么？
4: 我不确定。我好像看到了一个尾巴，像月牙的形状。
2: 谢谢，这条线索很重要。
0: 拜托，再仔细想想。
2: 那时太黑了，我只看到一部分。它的身体是三角形的。
3: 谢谢刺球球，这条线索很重要。
2: 放心，我都记下来了，这条线索很重要。
5: 等等，
2: 还有一点。
1: 就快大功告成了，最好多来点这玩意儿，固定一下。
2: 接住红巴卡，有重大发现。
1: 这是什么？
2: 我们把线索合在一起，
3: 是一条大鱼。
2: 破坏珊瑚的就是它。
1: 可海里所有的鱼差不多都长这个样子呀。
2: 对了，大家还说
3: 和大鱼一起经过的还有星星。
1: 大鱼，星星，这是金沙夜空。
6: 夜空空。
1: 是的，记住，别去惹身上有星星的家伙。如果他还在珊瑚礁，你们最好别碰上。小鳄呢？
3: 小鳄去哪儿了？
0: 叮咚，固定一下。
7: 喂，别靠近这堆东西，会有麻烦的。
0: 叮咚，拿回去修好珊瑚。
1: 不，这些只会破坏珊瑚。
0: 大鱼受伤了。
2: 小鳄，这里的珊瑚也受伤了，你们看，是小鳄，可是打起来了。
0: 长长的叮咚抓珊瑚，
2: 我知道了，是叮咚在海里捣乱，缠住了夜空，还有珊瑚。
3: 这么说，你不是有意破坏珊瑚？
7: 谢谢小鳄，还有你们。
2: 他也太酷了。咱们都错怪他了，可以回去告诉红巴卡，不用再担心珊瑚了。

0: 快看，星满的夜空，哇，好美呀！哇！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1: 这是星星大鱼徽章。
2: 这位身上有星星的新朋友是鲸鲨，没错，鲸鲨被丢在海里的绳套缠住了，会非常痛苦，这时就需要我们的帮助。
3: 千里叮当保护海洋，
4: 说的没错，耶！
0: 不听话的水滴。现在不行，我画完再跟你玩。水滴，你得等一会儿。哎呀，水滴，叮咚不能玩。水滴，叮咚危险！水滴，危险！水滴，你没事吧？你乖乖在这等我，我待会儿就来和你玩。
5: 我肯定是第一名。
1: 嗨，水滴，我们在比赛呢，等一会儿结束了再来和你玩。
5: 预备开始。
1: 你作弊。
0: 水滴，你没事吧？
5: 叮咚对海鸟宝宝来说太危险了，不能靠近哦。
1: 让我们来清理掉这个危险的叮咚。
0: 水滴呢？
1: 水滴，果然是这样，水滴根本不是想玩叮咚，他只是想引起我们的注意。
0: 这样下去可不行。
5: 我有个主意。
0: 小海鸟来玩呀，
1: 要一起玩吗？
6: 我们是世界最喜欢的叮咚。

0: 宝宝，你在这儿，妈妈很担心你。叮咚，怪兽。
1: 别怕，水滴，是我们。
0: 原来是这样，刚刚真是惊险呢，对不对？
2: 水滴，我们知道你想让大家陪你玩。
3: 舅舅，可是不能用叮咚哦，
4: 他们有可能会让你受伤，害你跑不快。
0: 没错，也会让大家还有妈妈为你担心。
3: 啾啾。
2: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4: 这是叮咚怪兽徽章。
5: 幼小的海鸟宝宝有很强的好奇心，叮咚是十分危险的玩具，保护它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别在海滩乱丢垃圾。
2: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2: 独特的生日，
0: 放在哪儿了？
2: 水滴的第一个生日蛋糕就毁了。
0: 我好像把水滴的生日礼物给弄丢了。
4: 丢了，丢了。
0: 礼物被我藏在一个椰子里，椰子现在不见了，瞧我这坏记性。
4: 你好好想想，今天都去过哪里？
0: 我想不起来了。
4: 别急，我们帮你一起找。
2: 你们看，是红树苗的叶子。
4: 这种叶子只有红树林才有，说明小锥去过红树林。这里就交给我，你们快去找礼物吧。
0: 太感谢了。
2: 看，是红树树苗。
4: 小锥，你想想看，是不是来过这里？
0: 我想起来了，我早上经过也被这里的藤蔓绊倒了。
2: 哎呀，不是藤蔓，是叮咚。
4: 小锥来过这里没错，可是礼物好像没在这儿。
0: 我想不起来了。
4: 是泥巴，
2: 我知道了。
4: 看，一样的泥巴，说明小锥也来过滩涂。
0: 对对对，是这个泥坑，你要注意。
2: 礼物就在这儿吗？快找找。
0: 注意什么来着？想起来了，要注意别被绊倒。
4: 你要是早点想起来就好了。
7: 怎么又是你啊？
5: 又在这儿摔倒。
2: 哎，都是这个东西害的。
4: 椰子也不在这儿。
5: 椰子？不是被他带走了吗？
7: 浑身是泥，被带走了。
0: 是吗？我知道了，快跟我来。
2: 小锥，等等我们。
4: 小锥，你这是要去哪里啊？
0: 浑身是泥，下一步当然是去沙滩边洗澡了。
4: 天哪，这里有这么多椰子，哪一个才是水滴的礼物啊？
0: 闪亮亮，我想起来了，我把礼物洗干净后放在了一个有闪光的地方。
4: 闪光的地方？
0: 不对，这只是个普通的椰子。
4: 闪光

0: 这里也有。
1: 哎，也不是这个，
2: 还有这里，
0: 这里，啊，这个，
2: 这个，
1: 也不是这个，
2: 闪光太多了。
3: 小追，你找的礼物是不是这个呀？
1: 啊，没错，就是这个。
3: 这个椰子里装的到底是什么礼物啊？
2: 啊，哇，是海螺，
0: 是海螺，
1: 是特别的海螺，试一试。

0: 喜欢这个礼物。
1: 嘿嘿，水莉也有礼物送给妈妈
2: 啊！
1: 太棒了！
0: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水滴生日徽章。
4: 本集的叮咚是海滩垃圾，海鸟们经常在海滩上活动，容易被叮咚捆住或者误食，在海边玩一定别留下垃圾哦。
0: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5: 说的没错。耶！
0: 珊瑚守护者。
6: 珊瑚真好看。
7: 叮咚太多了，可累坏了。
0: 哇，真美，看着漂亮的珊瑚都不觉得累了。
8: 我们也是，我要带走旧叮咚，别在海里藏。
0: 啊，糟了，叮咚掉到珊瑚上了。
7: 快捡起来。
0: 好啦，我们走吧。

0: 珊瑚画下来，挂在雪糕号上，
1: 咱们就可以天天欣赏了。好主意，可是像。
0: 咦，珊瑚怎么掉色了？
2: 木巴卡说过，珊瑚变白就是生病了。
3: 离珊瑚远点。
2: 嗯，夜空，发生什么事了？
3: 你们伤害了珊瑚。
0: 什么？
2: 怎么可能？
3: 我昨晚一直在这里，只有你们接近过珊瑚。快走。
2: 但我们没伤害珊瑚。
0: 夜空根本就不听我们说话嘛。
2: 可是好端端的珊瑚怎么会生病呢？
4: 听听科瑞夏，你们在干嘛？
0: 是轰巴卡，我们没心情玩。
4: 怎么了？
2: 有一片珊瑚变白了，夜空以为是我们弄的。
4: 什么？还记得之前告诉过你们，水温升高会影响珊瑚的颜色。
2: 当然，我保证水温没变。
0: 保证没变。
4: 那就还能是。对了，还有叮咚。
0: 哎呀，也许昨天有漏掉的叮咚。
2: 可是夜空不会再让咱们靠近珊瑚的。
4: 我有办法。是谁？出来。
0: 轰巴卡真有办法，咱们快去找找。

0: 烘巴卡能多拖一会儿。
1: 嘿，夜空，想见你一面真不容易啊，最近过得好吗？有交新朋友吗？独来独往啊，寂寞的滋味。
2: 没事的话我先走了。
1: 哎，等等，不用担心珊瑚，小家伙们会解决问题的。
2: 你们原来你们是一伙的，让开。
1: 等等。这可不怪我，冷静冷静一下，我帮你。
3: 我跟不成，看我的！
0: 就差一点了，加油！
4: 就差一点了，
0: 加油，条条！
4: 拿到了！哇！
2: 你们在做什么？不许伤害珊瑚！
5: 夜空，我们是在清理叮咚呀。
3: 你看，它藏得太深了。被叮咚遮住的地方照不到阳光才生病变白的，
5: 叮咚还脏兮兮的，也会影响珊瑚的健康。这些都是烘巴卡说的。
1: 没错，就是我说的，不信等着瞧哦。
5: 哇哇哇！
2: 抱歉，误会了你们。
3: 没关系，我们知道你只是想保护珊瑚。
1: 我宣布，你们都是珊瑚守护者。
6: 还有你也是，胡爸爸。
5: 我画了今天的故事，
3: 这是守护珊瑚徽章。
7: 海洋垃圾污染了海水，美丽的珊瑚也会受到影响，失去好看的颜色。减少叮咚流入大海，就是对珊瑚最好的保护。
5: 清理叮咚，保护海洋，
6: 说的没错。耶！
8: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9: 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10: 要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11: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12: 只要能进灯会，咋子跟我对眼？
13: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9: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

0: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2: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3: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0: 现在怎么办？
1: 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我早就跟你说过，不要再等那个小分队。用奶奶的话说，连廖叔叔自己都当了共军的俘虏，更别说那些当兵的了。好了，现在说什么都来不及了，共军肯定早就把这团团围住了，想逃也逃不出去了。
0: 那咱们也不能束手就擒呐。
1: 现在你倒着急起来了，那好啊，那请冯参议出个主意，我们都听你的呗。

0: 有了，说说看，
1: 让李副官和马便们将军装烧掉，我们换成老百姓的衣服逃出城去。
2: 行，我看这个主意行。
3: 奶奶，
2: 就我们这几个人，出门走不到100米就会被人认出来。
3: 为什么？
2: 你以为共军士兵都是傻子？只要我们往老百姓堆里一站，不用一分钟就会被挑出来的。
3: 那小姐说的有道理，尤其是老太太、小姐和冯先生，你们三位的气质与众不同，恐怕很难逃过共军的盘查。
2: 不仅如此，这周围的邻居天天看着我们出出进进的，一旦有人出来揭发，那还不是死路一条啊！林娜说的有道理，当初真不应该等这个小分队直接出城就好了。冯三爷，直接出城就凭我们几个，恐怕很难确保老太太和小姐的安全。
1: 哎呀，这也不成，那也不成，那咱们就都坐在这儿等死吧，
2: 奶奶。
1: 奶奶，您先别着急啊，现在着急也没有用。要不这样，我们先听文朗的，我们把所有的军服和与军方有关的文件全都烧毁了，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等待，也只能听天由命了。
4: 真想不到，我这把老骨头啊，就扔在这异地他乡了。
1: 奶奶，奶奶您别难过，奶奶，也许共军的炮弹还没有打到这里来呢，也许。
4: 好了，猴子。别再安慰我了，我这辈子看过的生离死别比你吃过的饭还多。要死，咱们祖孙俩死在一起。
1: 奶奶，
2: 12点了。
1: 奶奶，
5: 共军的总攻开始了。
2: 总攻，这是总攻的炮声。我们完了，我们完了！
1: 不怕，
2: 不怕，

0: 袁建明，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奉廖司令长官之命前来保护
1: 叶师长的
0: 高堂和令爱转进营口。
2: 袁建明，你就是袁建明？
0: 你是？
2: 哦，我是叶小姐的未婚夫，五十五军少将参议冯文朗。
3: 我就是叶琳娜，这位是我奶奶。
0: 好，放开他们。
4: 是。
5: 兄弟，你们是哪部分的？
6: 新六军特勤处。
5: 哦，难怪神出鬼没的，厉害。
0: 老夫人，叶小姐，这是我的军官证，还有廖司令、
1: 叶师长的
0: 电报。
2: 共军将整个丰城团团包围，你们是怎么进来的？
0: 我们是从城北潘城墙进入县城。
2: 潘城墙？
0: 是的，对于我们来说这是很简单的事情。
3: 哎，好了，这个时候你倒小心起来，问这问那的，有什么好问的？云队长，我们相信你，这个时候如果不是廖司令派来的人，是不会有人来救我们的。
2: 是没问题，的确是叶师长和廖司令的电报。
0: 老夫人不要怕，离这还远着呢。
3: 看看你的样子，我胆都吓破了，亏你还是个国军少将。
0: 小姐，共军已经攻进城中，我们要马上离开。
3: 离开？去哪儿啊？现在城里到处都是共军，我们出去跑不了一百米就会被抓住的。
0: 进城前我们进行了侦查，城北共军守卫比较薄弱，只有一个连，我们就是从那里进来的，吉普车和卡车还留在城外，我们走小路到城北，从那里攀城而出。
3: 攀城而出？我们可不是你们，再说我还有我奶奶。
0: 再耽搁一会儿，共军就会出现在门前，如果大家想离开这里，从现在开始就听我指挥，不要问这问那，如果想要在这里等死，那就请便吧，我立刻带兄弟们离开。
3: 你不过是个小小的少校，竟然敢这样跟我说话！
0: 弟兄们，撤！
7: 是！
3: 哎，等等你！
0: 怎么？
3: 廖司令派你来保护我和我奶奶，你们就这样一走了之啊？
0: 我们是新六军特勤处的特种战部队，专门负责保卫长官的安全，营救我军高级将领。这些人并不是普通士兵，而是在印度兰姆加基地接受过美军特种部队严格训练的新六军军官，被称为高级部队。近战、巷战、突击、攀援、营救是我们的专长，也可以说我们是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是殉葬品，当然不会待在这里为你们陪葬。
3: 谁说要你们陪葬了？
0: 首先，在这种混乱的局面下，等待就是等死。第二，不听从指挥，那就相当于自杀，还会连累其他人送命。因此，我不会保护不听指挥的人，更不会在这里陪着你们等死。
3: 你能保证我们听你指挥，就一定能冲出重围？
0: 不能。
3: 那我凭什么听你的？不要说你一个小少校，就连我爸爸的话，我也经常不听。
0: 听指挥，至少你还有活命的机会，反之就一定会死。
3: 也许听我指挥也有活命的机会。
0: 我不会把自己和弟兄们的性命交给你一个外行。好了，枪声已经接近左边那条街道，能响到你的门前，我们的讨论就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你还有五秒钟的考虑时间。一、二、三。
8: 好了，林娜，这个时候你就别再较劲了，听这位少校的。好了，云少校，我们听你的。
2: 是，云少校，听你指挥。
0: 你呢，
5: 林娜？听他们的吧，林娜。
9: 小姐，听他们的吧，这几位都是高手。
3: 好吧，

0: 情况怎么样？
1: 可以控制。

0: 进，李忠实、王四江为前锋，左帅毛清华、李三蛋居中，黄文学、北齐老夫人，孙二娘、帅吴通、葛振明、黄云龙殿后。
1: 是。奶奶，快！
0: 以最快的速度赶到城北，绝不能。

0: 子枪，行长，
1: 准备好了吗？
0: 准备好了。
1: 你和小郭一起去，记住，一定要演得像。
0: 放心吧，跟我走。
1: 这里交给你，我撤到城外去，一定要演得像。
0: 好嘞，您就行好了。

0: 跟着我，往前走。别出去，外面危险！
1: 哎呀，你放开我！
0: 你们，安心。
2: 差不多了，
3: 同志们，敌人厉害，快撤！
4: 他们已经撤退了，让弟兄们查平安岗。
0: 好，
3: 弟兄们，共军跑了，打！

0: 你看到这些绳索了吗？
1: 嗯。
0: 除了老夫人和小姐以外，其他人滑绳下城，
2: 立刻行动。
3: 是。
2: 快快，
3: 老夫人。

0: 老夫人、小姐，辛苦你们了，请坐进筐里。
1: 这些都是你提前准备的？
0: 是的。
2: 多亏你们想得周到，要我老婆子划绳，还不如直接枪毙了我呢。
1: 没想到你还真有一套。
0: 别再聊了，再说下去共军就到了，抓紧时间赶快下去。来、
3: 来奶奶。

0: 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云队长，
1: 冯参议，你怎么还不下去？
0: 云队长，我身体不太好，恐怕也很难划绳。这，孙二勇，
2: 走！
0: 你带冯参议划绳下去。
3: 是。
0: 哎，我不行，我真的不行。
3: 别怕，保证没事。走，
0: 哎，不行。 兄弟，我真的害怕呀！走吧，没事的。
3: 喊什么呀？你不怕把共军给招了呀？真搞不明白你是怎么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我有恐高症。我看你是假扮毕业证。
4: 让同志们准备。
3: 第二出席就要开始了，好，过来，同志们都准备好下车，是啊，准备好，
5: 下车，
3: 好，
5: 我是叶小姐。 你是从哪儿弄来这些厉害角色？我哪有这个能耐啊？他们是廖司令派来护送我们的，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哦，我说这些家伙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原来是新六军的特工。嗯。

0: 夫人，你看到那片树林了吗？
1: 啊，
0: 我们保护大家撤到树林中，那里有我们留下的吉普车和卡车。
2: 好，
3: 给我打。

0: 灵掩护，其他人随高进向树林方向移动。
1: 快，所有人跟我来！
2: 哎，那你呢？
3: 快走吧，
4: 琳娜，快走！
3: 炮弹！
5: 同志们，烟雾太大，靠近方向。
6: 郝大刚他们在对天射击，再摔几颗手雷，马上离开。
7: 是。

0: 这副怎么样？有情况吗？一切正常。小姐，老夫人，你们和冯三义上吉普车，其他人让卡车。
1: 上车。
0: 坐好了啊，走了。
2: 云队长怎么还没有来？
0: 放心吧，他会赶上来的。
2: 啊？难道我们不等他们呢？他们靠着两条腿，怎么可能赶上这汽车轮子？哈哈，
0: 在我们的队伍里啊，每个个体只需要完成好自己的任务，是不需要担心别人的。
3: 如果同袍需要你帮忙，
0: 会发信号求援，那时候你再操心不迟。
2: 哎，我怎么觉得你们这支小分队行事都那么奇怪啊？没见过你们这样打仗。哎呀，你
0: 算你说对了。这就是常规战和非常规战的区别，因为你见的都是打常规战争的士兵，当然会觉得我们奇怪了。
2: 难道真的不等他们呢？
4: 好了，林娜，你就别操心了，听人家的吧。
2: 你的心倒是宽得很，万一云建明死了，谁来指挥啊？你看不出来吗？没有他指挥，我们是不可能逃出去的。你傻呀？
4: 这我倒没有想到。
2: 你呀，平常好像挺聪明，一到关键时候脑子立刻就停转了。

0: 没有伤亡吗？没有，没事，大家伙机灵着呢，谁往上冲啊？跟着，撤！好，快，再快点，还快点，再快就飞起来了。
1: 真险啊，差点就出不来了。
2: 哼，
1: 以后再有这种差事，你自己来。
2: 太好了，他们没追上来。
1: 云少校，谢谢你。
3: 应该的。
2: 这一晚上过的，我的心脏都快要跳出来了。要是没有云少校和弟兄们，大家就都完了。云少校，你们真的了不起，到了天津，我一定向洪开全力保举你。
1: 对对对，云少校，以你老兄的能力，做个上校也不为过啊。
3: 谢谢老夫人冯参议，只是执行完这次任务，我就不准备留在军中了。
2: 为什么？
1: 新六军的番号打没了，廖司令长官被俘，我和弟兄们不想寄人篱下，更不想再。

0: 继续卖命打仗。我是天津人，到了天津想带着弟兄们做点小本生意，能安身立命就够了。
1: 做生意？哼，那能有什么出息？
0: 打仗不仅没出息，更没有出路。在这人命如草的年头，能保住命已经是件奢侈的事儿。
1: 一个大男人要是只想保命，那还有什么意思？伏波将军马援说过，大丈夫就应该马革裹尸，为国尽忠。
0: 一个人死了，就是再壮烈再英勇，也不会影响这个世界上。可是对于他自己来说，在死去的一瞬间就失去了一切。所以有句话说得很有道理，好死不如赖活着。
2: 嗯，这话说得有道理，生命是最珍贵的，失去了生命就失去了一切。哎，这就是人为什么求生的道理。
3: 云队长，我觉得你的战局太悲观了。
0: 今夜发生在你眼前的事情还不够让你感到悲观吗？冯参议，你想到过没有，在濒临绝境的时候，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会有人前来营救，可换了我们这些当兵的呢？只有等死，因此大道理都是你们讲的，对于我们来说，活命才最重要。
1: 奶奶，您先睡一会儿吧。

0: 你要干什么？我要喝水。喝水你不会说话吗？怕你听不见。哼。喝吧。
1: 我想问一问，你们打算把我捆到什么时候？你们这是虐待俘虏！我要见你们长官。
0: 你可是个危险人物，到安全的时候自然会放开你。你给我老实点，否则报告上级，立刻枪毙你！

我要喝水。

0: 我们从这里，这里是我们所处的位置。从这里到这儿，大概有200里地，而且这个地方还有大量的国军士兵把守，我们很容易被发现。司令，那我们从东西两侧发动进攻怎么样？你说的算是一种方案。你看，还有这儿，还有这儿，这里的防守比较薄弱。
1: 还有。
2: 如果我们死守要塞，敌人很难攻破。
3: 首长，
2: 好家伙，小曹啊，你吃了炸药了？
3: 出事了，首长。
1: 怎么了？
2: 于建明杀死了守卫战士，逃跑了。嗯，
1: 你说什么？
3: 究竟怎么回事？
2: 事情应该发生在昨天夜里。于建明挣脱了绑缚，又杀了守门的警卫班战士，从二层的楼梯间窗户逃走了。
1: 走去看看。
2: 司令员，你看，
1: 被敌人扭断了脖颈。他奶奶的，这个畜生！
4: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0: 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1: 然后把中国的彩灯又说发挥到极致。
2: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3: 只要能进灯会，咋子跟我都愿意。
4: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5: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

0: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2: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3: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0: 司令员，你看。啊！被敌人扭断了脖颈。
1: 他哪人呢？他这个畜生！
2: 这个人很了不起，全身绑缚在椅子上，竟能够逃脱出来，杀人夺枪。
1: 这个云建明是新六军的特种战人员，在印度受了特殊训练。此人逃跑，势必会对燕双鹰和小分队的生命安全和侦察任务构成严重威胁，
2: 必须立即处理，绝对不能让他活着逃回营口。
1: 传我命令，任命特务营副营长郝大刚为特务营代营长，立即率部出发，沿路搜索，抓捕云建明。
0: 是。
1: 等等，告诉郝大刚，如果抓捕不力，就地击毙。
0: 是。
2: 云建明已经逃走几个小时了，抓捕会很困难。老李啊，要立刻将这个情况电告燕双鹰和高进。
1: 我与燕双鹰和小分队约好，为了避免暴露，尽量减少通电次数，关键的时候用加密电码呼叫他们，平时保持静默。
2: 也就是说，他们只能靠自己了。
1: 多少年了，燕双鹰出生入死，完成了多少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才成为我们纵队的特级侦察英雄，成为一个神话。我相信他绝对不会让我们失望。
2: 但愿吧。

0: 不容易啊！是啊，我们终于逃出来了。一天一夜了，大家都很疲劳，尤其是后面这三位，担惊受怕，风餐露宿，恐怕是快到极限了，必须找一个地方休息一下。
1: 走了一天，到处战火纷飞。
2: 不是共军的包围部队，就是我们的残兵败将，哪有一个安静的地方？
1: 遇到我们的残兵败将，总比遇到共军好啊！哼，谁说的？共军是得胜之师，军纪严明。我们的部队呢？兵败如山倒。哼，剩下这些残兵败将，能抢就抢，能夺就夺，毫无军纪可言。碰到他们才是真正的麻烦。
0: 哎，
1: 什么说法吧？
0: 住下以后。
3: 从这儿到营口还有300-400里，你不会想着直接开道吧？哈，也没什么不可以的。你可以，别人不可以。
4: 云队长，请你转头向后面看一看。
3: 怎么？难道我的声音还不够大吗？
1: 这丫头跟你干上了，<笑>一位70多岁的老人家，一位胆小懦弱、身体虚弱的富家公子。林娜，怎么了？
3: 你看看他们的脸色，再看看现在的状态，你认为他们能够一口气坚持到营口吗？
1: 怎么不说你自己的？
4: 如果需要，我当然可以坚持。
1: 我看未必吧。
4: 这话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坚持不住的人是你，而不是他们。从你的语气就不难听出，虽然你的嘴巴很硬气，身体也很健康，但你的意志却不像嘴巴和身体。是又怎么样？我是个女孩子，不是当兵的，我应该被照顾、被关心，甚至被呵护。请问你这个接受过美英军官训练的少校，怎么连这点起码的尊重和风度都没有啊？
1: 这件事无关尊重和风度，是安全问题。我们的车辆正在穿过辽西走廊，这里是汇聚了敌我双方近50万主力进行会战的地方。大战虽然已经结束，但零星战斗和大批散兵游勇随处可见。尤其是我军的溃退部队，一旦遭遇是非常危险的。
4: 哼，这种话难以自圆其说。遇到共军也罢，难道遇到我军的部队？

0: 对，也会非常危险。
1: 你以为部队溃散后还会是你熟悉的国军吗？
0: 什么意思啊？
1: 这些残兵败将失去了长官，失去了组织，当然也失去了纪律。然可怕的是，他们手里还有枪，因此这些人将会变成凶狠残暴的歹徒，抢劫杀人，强奸妇女，无恶不作。遇到他们比遇到共军可怕十倍。
0: 危言耸听。
1: 哼，你不相信我也没有办法。目前营口仍然掌握在我们手里，直接赶到那里是最安全的。
0: 直接赶到营口，没有死在敌人手里，我们就已经累死了。
2: 哎呀，好了，林娜，你就少说两句吧。云队长也是好意，目前这附近的确是不太平。
0: 这离营口还有400多里路，你能受得了？我奶奶呢？她能受得了吗？
3: 林娜，如果非要如此，就继续赶路吧。这是逃难，不是游山玩水。我不要紧的啊，
0: 奶奶，您看看自己的脸色，都已经发灰了。这一天一夜没吃没喝的，连口热水都没有。要是再赶400多里路啊，最少还有2天，您怎么受得了呢？
3: 谁让咱们赶上了呢？这都是命啊！
0: 不行，今天晚上必须找个地方安安静静的休息一下，绝不能连续赶路。
1: 我早就说过，听从指挥很重要。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如果大家伙听我的，我能保证你们安全地到达营口。如果听叶小姐，当然也不是不可以。从现在起，就由你来指挥。
2: 这，
0: 我就看不了你这副傲慢的样子。
2: 哎，林娜，
0: 指挥就指挥，缺了你，大家还都得死啊！哎，
1: 至少有了你，大家会死得快些。
0: 你，
2: 好了，林娜，你一个女孩子怎么指挥得了这些大男人？
0: 大男人有什么了不起？我偏指挥了我。
2: 你昨天晚上还说过，没有云队长指挥，我们逃不出去。
0: 废话，现在已经逃出来了，不需要他再指挥。
3: 林娜，指挥部队不是小事情，你不要耍小孩子脾气。
0: 奶奶，我们听他指挥，谁也到不了营口，不是冻死，就是累死。

0: 你行了，这是干什么？
1: 地图啊，哪有指挥官不看地图的？停车。

0: 有什么了不起？
1: 顺耀，你真想让他指挥？
2: 像他那样的人是不见棺材不掉泪的。
1: 哎，好，
3: 请进。

0: 分了。
1: 啊？
0: 你看得懂吗？嗯，
1: 看得懂。
0: 那你给我找一个这附近安全的地方。
1: 好，我看看。
2: 云队长，怎么回事？
3: 啊？
0: 郭团长。啊。郭团长，从现在开始，小分队由我来指挥。
3: 你？
0: 没错，这文朗任我的临时参谋。
2: 哎，云队长，这，
0: 你看他干什么？现在我是指挥官。
2: 小姐，你开玩笑吧？啊？
0: 谁有心思开玩笑？
2: 你说真的？
0: 当然。
3: 郭团长。我和叶小姐意见相左，我准备直接赶到营口，而叶小姐想今晚。

0: 开什么玩笑！休息，这里是战场。
1: 那又怎么样？我命令，今晚再去此地40里的阜宁县宿营。
0: 哎，听他的。
2: 你没听他说吗？他是指挥官，当然得听他的。
0: 跟大家说，
3: 立刻上车赶到阜宁县，
0: 今夜在阜宁宿营。
3: 好，
4: 全员上车。

0: 声音都没有，真是人！
1: 琳娜，这里是座死城，你看看，到处都是死尸，要不咱们换个地方吧？
0: 奶奶，你说呢？
2: 已经傍晚了，还能到哪里去？好在这里还算是安静，找个干净的地方宿下吧。
3: 哎，你们看，那里有座旅馆。

0: 请进。
1: 请进什么？这哪有人呢？就会故弄玄虚。下车吧。

0: 今天晚上我们就住这儿吧。孙副官，由你负责警戒。
1: 小姐，云队长和小芬队的弟兄们都是高手，还是由他们来？
0: 郭团长，麻烦你的弟兄们把我们的行李抬进旅馆。
2: 小姐，请放心，交给我们吧。
0: 奶奶，我们走。
3: 那咱们呢？
4: 先到周围看看。

0: 怎么样？能了。
1: 大小箱子一共七八件，再看刚进去那老太太、小妞、穿大衣的男人穿着打扮，一定是有钱人，要不怎么会有当兵的保护？
0: 估计是

0: 奶奶，这行吗？
1: 哎，能有个遮风避雨的地方就不错了。
2: 弟兄们，把东西抬进来。来来来，哎，
3: 好。
2: 弟兄们，今夜咱们就在这儿休息了。哎，来来来，把东西放好。
3: 好嘞。
2: 来来，啊，来来来，对，发证发证。
1: 林娜，我看咱们呀，就在大堂和大家一起吧。
0: 奶奶，要不我们还是找个干净的房间吧。
3: 这个，
0: 这儿到处都是血迹，太恶心了。
1: 那也好，
4: 走吧，奶奶。
0: 走，奶奶。
2: 来，来来来，快快快快，把这个东西都拿过去，拿过去。
3: 好，
2: 哎，放那儿。
3: 哎呦，这我一起扔。
2: 老二，哎，团座，出去几个人，抓点柴火，取取暖。
5: 哎，团座，这里恐怕是不好弄柴火呀。
2: 废物，外面不是有门窗吗？
5: 啊，对对对，来，弟兄们，跟我走。
3: 哎，好，好嘞。
0: 哦，哎，奶奶，你看，这还有个大壁炉呢。
1: 哟，可惜。里面没柴火。

0: 文朗，你让孙副官把我们的行李铺盖拿来，再找些柴火把壁炉升起来。
1: 好嘞。
2: 对，
0: 奶奶，这有个沙发，我们先坐一会儿吧。哎，慢点。

0: 水英，怎么了？
1: 你仔细看看，这些窗框，不觉得奇怪吗？
0: 这有什么奇怪的？
1: 你看看这上面的断肠。
0: 哦，这是新肠啊，不像是子弹和炮火打碎的，倒好像是有人用钝器砍断的。
1: 而且这整条街上的门窗都是如此。
0: 哎，我说你别卖关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1: 你不觉得这些门窗是有人故意砍碎劈断拿走的吗？
0: 像是像，哎，可这有什么用啊？啊，如果要打积累战，需要这些东西加固掩体，填上土后还可以抵挡子弹，砍成碎木头有什么用啊？

0: 最奇怪的地方。你看，这条街上这么多掩体，没有一处是用门窗加固的。
1: 没错。
0: 这就说明这些门板窗户是在战斗结束后被别人砍下拿走的。
1: 哎，什么？战斗结束后？你的意思是说，战斗结束后还有人留在这儿？
0: 你看看这些木头的心叉，可以断定被劈断的时间绝不超过一天。
1: 哦，也就是说，昨天傍晚还有人留在这儿。
0: 炎夏已经入冬，夜里不生火是无法挨过寒夜的。
1: 哦，你是说这些门窗木头被人劈走，生火取暖用了？
0: 这就可以断定，这里在战斗结束后仍然有人居住，
1: 很可能是国民党的散兵游勇路过这儿。
0: 大家伙儿再仔细搜搜。
2: 是，
0: 你过来，走。

0: 哎呀，太好了，我从没觉得火这么可爱过。
1: 这回呀，终于暖和了。
2: 是啊，奶奶。

0: 这下暖和了没？小姐，看到里面火小了，就往里面添点柴。
1: 好，哎，孙副官，你们几个也在这儿吧。一来负责警戒，保护我们安全；二来这儿比较暖和，不用和外面那些残兵败将，还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在一起啊。
2: 是。
0: 你们两个，一个守窗户，一个守门口。
3: 是。
2: 哎。 真是难为人家云队长和小分队这些弟兄们，能把咱们这些老弱妇孺救出绝境，真不容易啊！
3: 奶奶，小分队这些弟兄们都挺好的，就是那个云建明太讨厌了。
2: 没有那个讨人厌的云建明，咱们这条命就丢在封城了。
3: 奶奶，我知道他救了咱们，可是这个人啊。
2: 太狂妄，太傲慢了，说话嘴唇不动，眼皮不抬，好像自己是个多大的人物一样。就是，林娜是叶伯伯的女儿，我好歹也是少将参议，可她丝毫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
3: 哎，
2: 她
3: 不把你放在眼里倒是挺正常的。
2: 我，
3: 可她凭什么不把我放在眼里啊？
2: 林娜呀，你一说话就要伤人。
3: 怎么不把文朗放在眼里就正常啊？我没说呀，
2: 你刚刚说完，在这屋里的人都可以作证。对呀，
3: 文朗，
2: 啊，
3: 我说了吗？
2: 没有，奶奶跟你开玩笑呢。
3: 就是，我根本就没说嘛。
2: 文朗啊，你就是太惯着他了。
3: 哎呀，什么呀，奶奶，我本来就比文朗强嘛。你呀，
2: 比谁都强。
3: 跟你爹一样，死要强不服软。至少我比那个云建明强。怎么样？今天要不是我来指挥，咱们能到这么舒服的地方吗？
2: 哎呦，
3: 那个云建明啊，就会危言耸听，说什么到处散兵游勇，非常危险。现在你们看看，这哪儿有啊？哪儿有啊？
2: 林娜说的在理。
4: 这么冷的天，赶400里路，到不了营口就都冻僵了。还是林娜指挥有方，让大家好好休息一晚。明天再赶路。
3: 孙副官，你说呢？我指挥的怎么样？
4: 小姐指挥有方。不过说句实在话，云队长实在是一位高手，不光经验丰富，身手也非常了得。以卑职看来，小姐今后还是应该多听听他的。
3: 好你个孙副官，我看啊，就得让你听他的。 大冬天的，赶400多里路，把你冻成冰棍才好呢。

0: 云队长，哎呀，让弟兄们过来考考我，暖和暖和。
1: 多谢郭团长，我们先四处看看，一会儿就到。
0: 好好好。

0: 怎么了？看，准是什么？哎，这不就是后街拆掉的那些门窗吗？
1: 这些烟斗还有些湿润，说明了什么？
0: 说明那些劈碎门窗取暖的人，昨夜他们住在了这儿。
1: 可以肯定，一定是国民党的败兵，而且并没有离开。
0: 什么？他们还在这儿？
1: 我们已经变成了标靶。
0: 你的意思，他们就在周围？
1: 我能够感觉到他们的存在。
0: 哎，不可能吧？这些散兵游勇不赶紧逃命，聚在这儿做什么呀？万一他们被我军搜索部队发现，岂不就彻底完蛋了？
1: 跑？他们能往哪儿跑？
0: 至少可以撤到营口。
1: 这些当兵的身上除了枪和子弹，几乎一无所有，靠着双腿怎么能到营口？可是现在不同了，我们带来了他们需要的东西，钱财、食物，还有汽车。
0: 你呀，难怪叶琳娜说你危言耸听，现在连我都觉得有点了，有那么夸张吗？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们现在为什么不进攻啊？
2: 来点，吃点。
1: 这些人就像是猎手，随时等待猎物钻进陷阱，而后发起致命一击。
0: 嗨，我说老伙计啊，我看你是有点神经紧张了啊。
1: 一切都事实说话吧。
3: 哎，老弟啊，你们二位在说什么呢？
1: 哦，没什么。这座城市气氛有些不对，请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提高警惕。
3: 有什么不对？
1: 现在还说不上来，但小心不大碍。
3: 那你说怎么办？
1: 郭团长，让你的弟兄们分为两组，一组守卫旅馆正门，一组守卫走廊出口。
3: 好，我立刻布置。
1: 郭团长，老夫人和小姐住在哪个房间？
3: 在一层的二号客房。
1: 谭总，你去布置吧。
3: 好。
1: 咱们得去见见咱们的指挥官。
4: 进来。
5: 林队长。
1: 老夫人。
5: 林队长。
6: 队长。
4: 有事吗？
1: 叶小姐，我希望你们能够搬到旅馆大堂中，和大家在一起。
4: 为什么？
1: 那样比较便于我们负责安全保卫工作。

0: 呢？为什么所有人都看不出来，只有你能看到呢？
1: 因为这是我的工作，也是常年在黑暗中磨练出的直觉。我希望你能相信我的话。
0: 云队长，你知道吗？你这种偏执狂式的自信很令人讨厌，请不要再用你那套危言耸听的办法来对付我，我听够了。
1: 这句话其实应该由我来说。小姐的自信的确有些偏执，你竟然会认为自己的判断高于一位擅长特种战的高级步兵军官，实在是令人有些哭笑不得。
0: 哼，可你这位高级步兵军官其实也正在享受旅馆的温暖和即将到来的安静睡眠，可他还偏偏站在这里指手画脚，装腔作势。
1: 云某是廖长官派来营救你们的，如果小姐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云某绝不会再次指手画脚，立刻离开。
0: 离开就离开，这里不是封城，想威胁我没门。
1: 如果你觉得保护你们是一件赏心乐事，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既然如此，请小姐立刻拟一封电文，
2: 我给叶师长发报，
1: 就说特训科的保护行动到此结束，自此刻起诸位的安全与云某没有任何关系，行吧？这有什么为难的，不就是寥寥几个字吗？
0: 好，我写。
1: 好，我在外面等。

0: 怎么又想发号施令？还记得吗？现在我是指挥官。
1: 小姐，这里的气氛不对，希望你能够明白，危险就在我们周围。
0: 危险？

0: 琳娜，你真的要写呀？
1: 气死我了，我就是死了也不愿意让这样的人保护。
0: 真的？
2: 奶奶，您什么意思啊？
0: 我们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有云建明和他的小分队保护，并不是因为有你这个指挥官。
2: 奶奶，
0: 不相信的话，你问一问孙副官和这些弟兄们。
3: 小姐，老太太说的对。小姐，云队长是新六军的特战精英，不是我们能比的。您看到郭团长了吗？连他们都宁可接受云队长指挥，也不单独行动，这是为什么？没有云队长，我们不可能活着到达营口。
0: 听到了吧？
1: 文朗，你说呢？
4: 我觉得吧，我觉得。
1: 你觉得什么呀？
0: 我替他说吧，他觉得我们说的对。
1: 文朗，你真是这样觉得？
4: 是啊，琳娜，奶奶说的是对的。
1: 为什么？你刚刚还夸我指挥有方呢。
4: 琳娜，这是两码事。有了云建明，你耍耍脾气指挥指挥也就罢了，没有了他们，事情又变得万分凶险。这一路之上，不管是碰到共军，碰到败兵，甚至碰到野兽，都能要了我们的命。所以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能逞能，放走了云建明就害死了大家。
0: 刚才云队长说的对，你以为保护咱们是个美差呀？尤其是碰到你这样一位颐指气使的大小姐，他们巴不得早点离开呢。再者说，你认为电报发给你爹，你爹会同意吗？
4: 云建明是傲慢，但他说的也没什么错。我陪你一起出去，把话说开不就行了？
1: 打死我，我也不会向他认错。
4: 没有让你认错，只是让你说句软话，不就过去了吗？
1: 要去你去，我不去。
0: 我去。哎，文朗，你扶着我，我去跟云队长说两句。
1: 奶奶，你也别去。
0: 为什么？
1: 您去跟我去有什么区别啊？这只会助长他的骄傲之气。
0: 一个人有能耐才会骄傲，你不想去就待在这里，我去。
1: 奶奶。
4: 哎，奶奶，我扶你。
0: 云队长，哦，别这么拘束啊！
5: 啊，老夫人，您怎么出来了？

0: 云队长，我想让你知道几件事情。
1: 老夫人请讲。
0: 第一，我们都非常感激您。
1: 卑职不敢。
0: 第二，我们都知道你是对的。
1: 谢谢老夫人谅解。
0: 林娜这孩子被惯坏了，脾气不好，还要你多多谅解。
1: 老夫人您言重了，其实卑职并不是针对小姐，只是
0: 为了我们的安全，是吧？云队长，能不能看着我的薄面，给林娜个面子？今晚我们就住在这房间里。
2: 是啊，云队长，林娜毕竟是叶市长的女儿，有时候你说话也要注意一些。
0: 好了，文郎，是林娜脾气不好，云队长并没有说什么过分的话。
2: 是。
0: 怎么样，云队长？
1: 好吧。
0: 谢谢。
1: 不用客气，老夫人，您快请回吧。
0: 好。

0: 那个小罗刹是不是又跟你较劲了？
1: 他不愿意搬出来，还说不需要我们的保护。
0: 什么？
1: 我让他立刻给叶市长发报，放我们走，可他又不敢。
2: 哎呦，这事儿可真有点悬呐！万一他真让咱们走，上级交给的任务可就泡汤了。我说你以后你就改一改吧，别那么较劲了，万一出点差错，不就前功尽弃了？
1: 你不知道，对付那种人啊，就得给他来硬的。你要是事事顺着他，结果就是冯文朗。
2: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

0: 好。
1: 今天呢，为中老年人推荐一件适合咱们秋冬季穿的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而它呢是来自于华夏袋鼠绒的大品牌，专攻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源自于中国海宁。而今天这款呢，咱们是一件貂绒元素派克服，设计非常的经典，它不会过时的，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每一件服都是非常有型的。而且今天呢，咱们有三个颜色，
0: 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
1: 都是戴帽的一个设计，帽子也是可以拆卸的。咱们的面料呢是防风的，也能防水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这里面的环保皮草，无论是触感、它的光泽、它的质感、它的品质，都是啊堪比真貂的一个质感，保暖效果也出众。除了皮草元素，这件服装是两层的，非常的厚实，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在整个秋冬两季，不单单让咱们把帅气有型穿出来，而且呢更加保暖。
0: 我先给大家放出一个惊喜，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我给大家直接做到了299块钱，但是还没结束呢，前100位打进来再减100块钱，所以今天199元
1: 太合适了，
0: 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而今天价格超优惠，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绒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保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

0: 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咱们男士到了冷的时候啊，都不愿意穿得太臃肿，但是今天这件服装啊，这里面可都是满满的咱的环保皮草的元素啊，保暖效果非常出色，一点都不臃肿，非常的帅气啊。
0: 哇，我觉得这件服装不单单是男士朋友们的专属呀，阿姨穿起来也好看哟。
1: 整个的服装啊都是纯色的设计，而且它很有款型，面料啊也是非常好打理的，特别的垂顺。而且呢，我给你转一下，你看一看，360度，咱们男人买衣服嘛，不要过多花哨的设计，就是简简单单经典款。无论说啊，咱们今年穿、明年穿、哪一年拿出来穿，它都是不会过时的。来，我准备一瓶水，你看一看，面料完全是防水的，特别的好打理。所以平时哪怕你说下一些小雨小雪的话，咱们都不用打伞了。这是咱们大品牌的服装，面料选择是非常考究的。咱们领子的这个地方呢，有的一个内嵌式的拉链，这个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领口啊用到的是这种保暖的面料，脖子啊更加保暖。那么再来呢，整个的衣服啊咱们是一个拉链款的设计，而外面呢我们还帮您设计了一个门襟，一个挡风层的设计。你把拉链拉好之后，保暖效果非常的出色，而且呢在衣服的左右两侧呢还设计了两个斜插的口袋，并且这个口袋呢都是啊带拉链的。但是我们这件服装啊真正的重点是在里面，我们今天啊把衣服反穿了一件，这样您看起来呢更加的直观一些。你看里面整个的环保皮草，它这个用料是非常足的，前胸啊、两边呀、全部都用到了环保皮草。我们说华夏袋鼠龙专攻皮草行业近20年的时间，非常专业。
0: 对，
1: 所以您看一看，虽然说我们是环保皮草，但是呢它的质感呢，
0: 好密实哦、
1: 对，包括它的光泽程度啊，
0: 还有它的厚度，
1: 而且您看一看底绒非常绵密，它每一根皮草这个毛上面啊都仿佛自带光泽，而且您看。我的手指啊几乎都能深陷其中了，特别的厚实，更加保暖，而且摸起来特别柔软，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你看从前面的肩膀再到您的前胸，再到您怕冷的肚子呀，都帮您做到非常好的保暖，
0: 用料
1: 特别的十足，性价比也更高了。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咱们里面啊也有到一个口袋，也是有拉链设计的，您看华夏袋鼠龙大品牌，咱这个做工非常考究的，这个走线非常的细密和紧实，包括在咱们这边也会有到一个口袋，所以我觉得钱包手机啊有很多的这个储物的空间都帮您做到了。这是咱们大品牌，哪怕衣服里面都是做到非常的精致，为了让您起到一个非常好的保暖效果，背面我们还用到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您怕冷的后背啊、肩颈啊，真的像穿了一件小暖炉一样，不单单是整个后背了，你看在您的腰部啊，是吧，怕冷的地方啊依然是填充保暖绒，包括两个袖管也是分段式的，里面保暖绒啊它不容易跑，特别的好打理。很多朋友说啊，以往这个袖口太宽了容易进风，你看里面袖口我们还有这种螺纹收口的设计，非常的保暖，让您有到一个非常温暖的一个效果，能够轻松过冬的一件好服装，并且是一个中长款设计啊，
0: 真的是。
1: 而且呢您想象一下啊，到了秋冬季的话，以往您那些老款的臃肿的羽绒服还在穿，我觉得今年咱们真的要焕然一新的选择这件保暖貂绒元素派克服。
0: 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为了让您放心购买，袋鼠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真的太好看了，
1: 真是，
0: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你就说咱们现在一件冬装，随便你去一些大商场里面，动辄几千块钱，好一点大品牌都要接近小10000块钱了。而今天带大家199块钱，真的意想不到呀，朋友们。第一，它是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才199块钱，这个价格太优惠了，
2: 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1: 好，感谢各位，推荐时间还有最后的几分钟，北京王先生订购了2件，上海的徐女士订购了2件，太多朋友都已经多组订购成功了，很多朋友看到这个价格

0: 199块钱都觉得不可置信呀，
1: 疯狂了。
0: 对，
1: 可能我们现在电话线非常难打，的的确确这个性价比太高了。吊牌价格3980，我们找到了源头工厂，一定有惊喜，一定有福利。今天带大家199块钱，为了让您放心购买，戴树龙品牌保证：一、尺码颜色不满意，随时换货；二、在30天内有任何的不喜欢，无条件退货。真的是太好了，您就抱着退货的心态买回去试穿一下，反正30天内可以无条件退换货，您可以放100个心，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我相信啊，当您这件衣服收到手的时候，你肯定要后悔了，怎么没多买2件啊？199这个价格真的太超值了！我觉得哪怕您说我就穿一年，咱第二年我换新的，咱也不心疼。而且咱们是华夏戴鼠龙，我们是大品牌，来自于中国海宁，咱们专攻啊环保皮草的服装已经有近20年的时间了。每一件服装您看看咱的品质，我相信您一上身啊都不舍得脱下来。199这个价格，其他地方您根本见不到。帽子呢，它也是可以拆卸的，外面两个大大的口袋都是拉链的设计，包括后背后腰我们都有保暖的面料，里面填充保暖绒，特别的厚实，非常的保暖。而且在我们的前胸啊左右两边都有非常厚实的环保皮草，摸起来无比的柔软，而且哪怕你揪一揪，它是完全不掉毛的啊。这是大品牌的服装，用料非常考究的，貂绒元素派克服，特别的厚实，
1: 真的太好看了，
0: 真是，
1: 而且非常保暖。我觉得今天我得订3件，我先生一件，我爸爸一件，公公一件，今天正好3个颜色，既有藏青色，还有经典的黑色，还有卡其色，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吊牌价格3980，今天带大家1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我们今天找到了真正源头工厂，做到超大力度让利，所以今天真正一个大捡漏的机会，199把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您带回去，高档的保暖的，而且有环保皮草面料的派克服，既穿出档次，又穿出品味，同时穿出寒冬当中的温暖。这件服装吊牌价3980元，今天带大家199块钱，抓紧时间拨打订购专线或扫码下单吧。

0: 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1: 要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2: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3: 只要能进灯会，咋子跟我都愿意。
4: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5: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谁

0: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2: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3: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

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这小子还西点军校毕业的呢，瞧他那副窝囊相，点头哈腰的，一副奴才相，真够有点意思的。
1: 现在辽西走廊就是个火药桶，咱们的部队在搜索敌人残部，而国民党败兵则是东躲西藏，不管在什么地方，因为什么原因，都会瞬间引发一场大战。所以这些人没有我们的保护，恐怕连这城门都出不去。
0: 哦，哎，你就是算准了这一点，才让他给他爹发报的。哎呀，这些阔太太、阔小姐，逃难还挑着挑，哪指手画脚？哎，我跟你说啊，我还真就不想再伺候他们了，真受不了他们呢。
1: 哎，那个老太太还是有些分寸的。
0: 嗯，
1: 我要预感，今夜必然有事发生，咱们立刻去布置一下。
0: 行，你说吧，怎么干？
1: 来，跟我来。
0: 好。

0: 怎么，要开着装甲车上街啊？啊！我跟你说啊，就这辆车，哪儿都没问题，就是轮胎爆了。你说这谁能把这轮胎给补上？嘿嘿，你这话就是冲我说的嘛！啊，李忠实被解放之前是机修兵，孙二勇、王文学干过铁匠，修得了钣金，对付不了胶皮呀。要说修轮胎啊，还是我这个干过皮匠的行啊！
1: 看起来这活是非你莫属啊！哎呀，
0: 我干是没问题，可我想问问你啊，你想干什么呀？什么？
1: 喊什么你啊？大家伙儿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0: 明白了。
1: 轮胎补好后，李忠实、王文学将装甲车开到指定地点埋伏。
2: 是。
1: 你让王思江、毛清华、吴通、葛振明分别埋伏在吉普车和卡车之中。
0: 嗯。
1: 钱二郎，埋伏时注意保暖。
2: 好。
1: 好，让李三盖把咱们缴获的那挺戴眼镜的 M2HB 拿来。
2: 好，我这就去。
1: 钱二勇，跟我来。
3: 是。
4: 等会儿，哎，烤烤火，暖和暖和，怪冷的啊。
5: 是，

0: 他们在干什么啊？哦，冯参议啊，他们好像很忙碌啊。虽然我不知道他们在忙什么，但云建明是把好手，他忙一定有道理。
1: 郭团长有没有发现，这位云队长和他率领的小分队，不太像普通的国军？
2: 哦，冯参议的意思是？
0: 郭团长是带兵的，应该比我清楚。国军部队的纪律整体比较松散，很少有像这支部队这么紧张严肃的。冯参议，
2: 这话也不尽然吧？国军部队难道就没有紧张严肃的？
0: 美国军事顾问团的巴达维将军曾这样评价国军部队：他宁可带一个营的缅甸军队，也不带一个师的国军。
2: 缅甸军队能跟国军比吗？那当年史迪威为什么要用中国远征军去解放缅甸保卫印度？照冯参议的说法，该是缅甸人和印度人保卫我们才对啊。
0: 兄弟所说的并不是战斗力，而是军纪。同样是中国部队，共产党军队的纪律性就非常强，这也是他们具有强大战斗力、国军屡战屡败的原因。
2: 哼，没错。
0: 老子是打不过共军，可冯参议是美国人培养出来的，你也没好到哪儿去啊。要我看，你这西点军校毕业的，还不如我们这些草包国军呢。
2: 还好意思讽刺郭吗？
0: 郭团长多心了，兄弟并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什么意思啊？
0: 兄弟只是觉得眼前这支小分队似曾相识。
2: 似曾相识？
0: 是，难道郭团长没有这种感觉？你的意思是说，他们像共产党？
2: 郭团长认为呢？
0: 我说冯参议，真没想到啊！你能耐不大，胆子不大，心眼儿也不大，没事儿爱瞎琢磨。怎么着，比你厉害的都是共产党？
2: 你，
0: 没错。 我是似曾相识，那是因为抗战时期，我曾经见过新六军特勤处的高级步兵，跟眼前这些兄弟一样，都是受过美国人特别训练的，行事特立独行，叫人摸不着头脑，一打起仗来那是头头是道。兄弟，听我一句，你虽然是美国军校毕业的，可没学着美国人什么优点。再看看人家，危难时候显身手，那才叫当兵的。 阴阳怪气，莫名其妙。

0: 这支 M2HB 有连发点射两档，把它调到点射。
1: 嗯，放心吧，营长，我见过狙击手用过这种枪。
0: 嗯，今天夜里你和李三杆的任务就是保护二号客房中的叶老太太、叶琳娜和冯文浪的安全，懂了吗？
1: 懂了，
2: 懂了。
0: 你是咱们特务营的神枪手，这应该不是问题吧？
1: 坚决完成任务。
3: 嗯。
4: 行了，
5: 哎，焦导演，老听说你是个好皮匠，没想到手艺这么好，比诸葛亮还好，捡了两块卡车上的破胶皮就把装甲车的轮胎给补好了。
6: 会说话吗？什么叫比诸葛亮还好啊？臭皮匠才顶个诸葛亮呢。
5: 您的意思是您比诸葛亮还强？
6: 人家诸葛亮补轮胎吗？啊，
7: 净瞎拍马屁。
6: 哎，我跟你们说，你们可不要在这儿一口一个教导员教导员的，叫顺了嘴早晚得暴露。
1: 就是一天到晚嘴上没一个把门的。
8: 教导员，你看我就比他好多了。
7: 你还不如他呢，刚说完又来了。
6: 哎，我告诉你们啊，你们一会儿互相通知一下，从今天起不管人前还是人后必须叫队长队副，知道吗？
9: 是。
0: 老伙计，
6: 哎，
0: 怎么样，好了没有？
6: 齐了，
0: 赶紧试试啊。
1: 是。
6: 怎么样啊？
0: 李忠实，立刻前往指定地点隐蔽。
1: 是。
0: 何云龙，
1: 冲锋号。
0: 你是咱们营的四号手，不会连冲锋号都没带吗？
1: 带了带了，怕暴露藏在行李里面了。
0: 嘿，这还差不多。我说的你听明白了吗？
1: 懂了。
0: 立刻埋伏。
1: 是。
0: 走，咱们回旅馆。
1: 好。

0: 哎，是的，这地方可以决定了。赵，哎，没事，你看，
1: 别客气，咱们这么样，咱就一块去好，就好了。于老弟啊，弟兄们，赵，他们有任务。刚刚我看到你们一直在外面忙活，究竟在做什么呢？
2: 赵，以备不测。
1: 驸马老弟说，兄弟我在这儿打了好几个月的仗，周围的地形都很熟悉，
3: 咱们现在到底是谁？
1: 赴宁县不再主干道上，共军是不会来的。你看看这里进的，连鬼都抓得出来，不会有什么事儿了。
4: 我担心的并不是共军。
1: 共军是得胜之师，至少有纪律约束。可我们那些残兵败将可就不同了，这些人走投无路，就像冬天的饿狼，只要见到猎物就会不顾一切的发动攻击。
0: 人老弟过虑了，这里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哪儿来的残兵败将啊？
1: 外面天寒地冻的，让弟兄们借了烤烤火，暖和暖和吧！啊，
0: 就算天气再冷。
1: 他们也会坚守自己的岗位。云老弟啊，你们真是与众不同啊！尤其与我们这些普通建制的国军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
0: 郭团长，您过奖了，我们面对的不是同一个战场。
1: 云队长的弟兄个个身手非凡，行动果敢，军纪严明。新六军的高级步兵就是不同凡响啊！ 没见过你们的，绝对不会相信，国军建制中会有你们这样一支部队，难怪冯参议怀疑你们。
0: 冯参议怀疑我？<笑>

0: 他怀疑你们是共军，这冯参议的想象力可真是丰富啊！就是啊，你们要是共军，我们这些人早当俘虏了，还能在这儿待着？哎呀，真是看不出啊！你说这个冯参议，平时胆小如鼠，懦弱无能。
1: 这疑心病倒是挺重的。
2: 军官，嗨，当初啊，军应该把他们扔在封城，落在共军手里，看他还怀疑不怀疑呢。
0: 别理他，这种人以怨报德，忘恩负义，典型的小人。
1: 郭团长，你应该知道，兄弟常年从事非正规战，也就是特种战，对危险有一种天生的敏感。
0: 当然，
1: 我有一句忠告，不知郭团长想不想听听。
0: 云老弟，请讲。
1: 如果你不希望自己手下的弟兄们冻死在去营口的路上，就让他们现在打好背包，做好准备。
0: 准备什么？准备遇到不测的时候立刻离开。
1: 云老弟啊，我真不知道你在害怕什么。你所说的危险究竟在哪里？
0: 我们已经被人盯上了。
1: 哼，
0: 这又是云老弟的猜测吧？
1: 兄弟，我言尽于此，听不听，全由郭团长自己决定。
0: 你是我见过最谨慎的人，好吧，我听你的，立刻让兄弟们打好背包。

0: 银凤，您来了。
1: 那些人在哪里？
0: 就在前街的旅馆里。
1: 总共有多少人？
0: 加在一起不到30人。
1: 看清楚了，有财物和机车。
0: 没问题，看得真真的，大小箱子七八件，一辆吉普车，一辆卡车。进去的人里面有个老太太，还有个小姑娘。
1: 一定是逃跑的官太太，她奶奶的，到了口的肥羊。得手后，大家立刻乘车逃往营口，共产党再也找不到咱们了。
0: 银凤，那可都是咱们自己人，穿着咱们国军的军装，要是打了抢了，不会惹出什么事儿来吧？
1: 现在都什么时候了，还管什么自己人自己鬼？当官的只顾他们自己逃命，什么时候拿咱们当自己人了？他奶奶的，给他来个斩尽杀绝，不留活口，谁知道是我们干的？

0: 琳娜，你真美。回到天津后，我就让父亲跟叶伯伯提亲。
1: 温朗，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想好，你容我再考虑考虑，好吗？可是我不明白你究竟要考虑什么啊？我认为我们之间的性格差距过大。
0: 成婚后不知道会怎么样，如果不想清楚，害人害己。琳娜，我是非常爱你的，这你是知道的。我们两个性格是有差异，可这才是天生的互补啊！你试想一下，如果我们都是急性子，婚后会怎么样？还不得天天吵嘴？我虽然是个慢性子，但是我会让着你，一切都听你的，这样难道不好吗？温朗，我并不是指这个。
1: 也许什么？也许事情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
0: 这是什么意思啊？
1: 好了，温朗，现在我们大家还在逃难当中，谈这个也不太合适，一切等到了天津再说吧。

0: 就是这儿，
1: 兵分三路，你率一路从正面进攻旅馆。嗯，
0: 我率另一路包抄到旅馆后街，从窗户进去，给他来个内外夹击。
2: 明白。
0: 你率十名兄弟夺取汽车，而后开到城门口等我。记住，一定不能损坏车辆。
2: 明白。
0: 等我完成包抄，发红色信号弹，三路人马同时进攻。
2: 是，
0: 立刻行动。
2: 怎么了？来了！
3: 隐蔽，准备进攻！
2: 是。

0: 有时候真佩服咱们营长，
1: 就跟能掐会算似的。
0: 你看他们还真来了。
2: 他奶奶的，人还不少。你看看这帮孙子那副鬼鬼祟祟的德行，一看就他娘的没安好心。装弹。
0: 嗯，
3: 进攻开始后，打碎窗户，从这里冲进去，先控制屋里的人，然后包抄旅馆大堂，里外夹击，尽快结束战斗。
1: 是，
3: 准备发射信号弹。
1: 弟兄们，上！

0: 发射信号弹。
1: 是。啊，怎么回事？
2: 进攻！
1: 武豪，是冠军！
3: 怎么回事？快走！
1: 走！
3: 奶奶！
2: 小心！
1: 快！中啊！

你放开！

0: 怎么回事？
1: 是有人保护我们吧？啊，
2: 云姐明说对了，这里真的有埋伏，是败兵，是我们的人。
0: 那他们要干什么？
2: 图他害命。

0: 真是一帮散兵游勇，我还以为是共军打来了。
1: 弟兄们，不要怕，不是共军，是他们自己的逃兵，给我打打！
2: 弟兄们，不要慌，把麻包垒起来当掩体，跟我来。

0: 我们发现了你们的位置，去那扇窗户。
1: 好，
0: 弟兄们，冲进旅馆。
2: 是。

0: 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姨也危险时了。弟兄们，快进来！快打呀！
1: 不行，叶琳娜、叶老太太和冯三姨在他们手上，万一出了意外，怎么向营长交代？
0: 让这帮龟孙子冲进去，他们一样活不了。
1: 等等，再等等，不到最后关头不能开枪。
2: 弟兄们，藏在壁炉后，那里是射击死角，他们打不到。
3: 放开我！
0: 老实点，你枪崩了你！我们是国军家属，我们是自己人。
3: 现在想解释自己人了，你们这些官太太逃跑的时候怎么不说带上我们这些自己人啊？
1: 虽然我们还穿着这身黄皮，可已经不是国军了，但是亡命之徒，要是要能给我们财物，让我们活命做什么都可以。
3: 放开我！
0: 林娜，别挣扎，不要惊动他们！别动了，林娜！
1: 立刻带我们找到财物，爷爷一高兴，也许会放你一条生路。快走！
0: 别开枪，
1: 我带你们去，就在对面的房间里。
0: 快，走，兄弟，快点！
1: 弟兄们，到我身后。
0: 别开枪！
1: 兄弟。

0: 老夫人扶起来。
1: 啊，好，奶奶。
2: 林
3: 娜，住手！给我住手！让我一枪打死他！
0: 你是在跟我说话吗？
3: 你是什么人？
0: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我来问你吗？
3: 你别过来，别过来！
0: 放开他！
3: 你以为我是傻子吗？放开他，你马上就会杀了我！给我听好了，放下武器，否则我一枪毙了他！
0: 放开他，我保证不会伤害你。
3: 鬼才会相信你的话！我再说一遍，放下枪，否则我立刻毙了他！
0: 毙了他，你怎么办？
3: 我。
0: 你能活着是因为有他，相信我，如果他死了，我会立刻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3: 放下枪，放下。

0: 我走，我打死他！同是国军兄弟，本应该是同袍，你为什么要率领这些散兵游勇进攻我们？啊，为什么？
1: 杀了你们！我就有钱了，有车，我们就能逃命。
0: 现在呢？
2: 现在怎么样？你的小妞在我手里，你能怎么样？放下枪！
0: 玉队长，放下枪，林娜的性命要紧。
3: 是啊。
0: 哼。
4: 如果你认为为了这个女人，我会牺牲自己乃至这间房中其他人的生命，那你就大错特错了。我受长官的委托，保护她们，但不会为她死。况且，这个女人很讨厌，我一点也不在乎她的生死。
0: 哼，真的吗？
4: 开枪啊，打死她！你看看。
5: 看看你的下场会怎么样！
0: 谢元
6: 大，你不是人！
5: 云队长，长官让你保护小姐，你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
0: 这位兄弟，我们随身带的一些银元，我们都交给你，你就放了我孙女儿吧！啊！
5: 到底怎么样啊？
0: 她躲在壁炉后打不着啊，营长呢？
5: 不知道他们在说什么。哎，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很在乎她。
4: 他一定是长官的小姐，他死了，你也活不了。现在你只有两条路，杀了他或者放了他。杀了他，你必死无疑；放了他，也许还能活命。

0: 我说过，
1: 林娜
0: 会让你看到自己的脑浆。
2: 林娜，你不要紧吧？
3: 没事吧，林娜？
0: 他的体内没有子弹，只是蹭破点皮，包扎一下就好了。
1: 你说的可真轻松。
0: 本来就没什么可紧张。
1: 你想杀我？
0: 小姐，我在救你。如果你连这都看不出来，那就只能证明你的智力有障碍。
1: 你就是想杀了我，刚才那畜生没有杀死我，你觉得很遗憾吧？
0: 如果我想杀你，我会自己动手的。
2: 林娜，你不要赌气，云队长是在救你，大家有目共睹。
1: 奶奶，他让那个畜生杀死我，这难道也是想救我？
2: 哎呀，林娜呀，如果他表现出对你的关心，对方就会更加肆无忌惮，想要救你就更难了。哎呀，
3: 是啊，林娜，云队长是在分散对方的注意力，让他在不停的判断之中露出破绽，这才有机会救你。
0: 这屋子总算还有明白人。好了，没时间多说了，立刻到大堂，我们马上突围。
4: 走。

0: 不行了，给我冲！
1: 我说老弟，顶不住了啊！你不是说有救兵吗？救兵在哪儿啊？
2: 老夫人，我在挖宝。

0: 云老弟，敌众倭寡，再他们打下去，大家都得完蛋，赶快想个办法。
1: 放心吧，不会有事的。
0: 你们各个武艺高强，当然没事儿。我们这些人可就要倒霉了。
1: 只能够保护自己的，不是好战士。是时候了，呼叫动摇。
2: 好。
1: 动摇，我是虎军，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好茶尽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1: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2: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3: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

0: 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0: 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福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 杯盖密封做的严。

0: 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而且这玻璃材质不吸味不串味，您今天泡的是龙井，喝到的就是纯正的龙井香，绝不会有陈年老茶垢的怪味。

0: 清洗也方便，用水一冲就干干净净，清清爽爽。杯盖密封做得严严实实，拧紧了倒过来都不会漏一滴，放在床头柜上，装进手提包里，安心又省心。410毫升的大容量，不用频繁起身蓄水，泡一杯能喝半晌。无论是看电视、下棋还是遛弯回来，端起杯子就是一口温润的好茶。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抢到福利名额的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双层防烫、茶水分离的高档泡茶杯，直接领回家。
1: 中秋国庆双节献礼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只要您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定制的高端商务泡茶杯1元领回家。活动仅限前100名朋友扫码参与。您没听错，今天结合厂家给全国有品位、有阅历、有情怀的中老年朋友赠送一份特别的大礼，只要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领。商务范十足，沉稳大气，低调奢华，自己用彰显身份，送老友倍有面子。仅限前100名扫码领，专属姓氏定制，立即扫码送完即止。
2: 一杯好茶敬人生，泡茶杯专属姓氏，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您只需要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客服，根据要求完成简单操作，获得领取资格。这只刻有您专属姓氏的福泡茶杯直接寄送到您家中。但我要负责任地提醒各位，100个名额确实非常有限，您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中的二维码，前100名就能获得泡茶杯，名额有限，先扫先得，领完即止。
3: 我喝水喝了一辈子，什么杯子没见过，自从领了这个泡茶杯，走哪儿我都带着，不论是放温水还是热茶，双层玻璃隔热防烫，端着稳当。
4: 每天晨练我就用这泡茶杯带一杯茶，茶水分离设计，茶叶不泡烂，茶汤不苦涩，杯身自带姓氏，晨练放一边，杯子再多一眼就能找到。
0: 一杯一姓氏，一茶一祝福，这是我们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匠心之作，从选材到设计，每一处细节都考虑到了中老年朋友的使用习惯。您看看这杯子多气派，这不仅仅是一个符号，咱们这款杯子专门采用了高端的激光雕刻工艺，把您的姓氏永久地刻在杯身上，这可不是贴纸，水洗不掉，刮擦不掉，您用一辈子，这字它就清晰一辈子。字体采用篆书与楷书结合的设计，古朴大气，文化底蕴深厚。人体工程学把手设计，手指一搭上去自然贴合，端起来稳当，握着舒坦。杯体用的是高硼硅玻璃，再看这通透度，跟水晶似的。咱们泡个信阳毛尖，泡个铁观音，汤色碧绿透亮，看着就赏心悦目。今天观看咱们的观众朋友，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已经为您准备好了，今天扫码直接领，仅限前100名，这个刻有您专属姓氏，直接领回家。
5: 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6: 要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7: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8: 只要能进灯会，啥子跟我都愿意。
9: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5: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

0: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2: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3: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

0: 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车？这是哪儿来的装甲车？云队长，外面的救兵是咱们的人？
1: 当然。
0: 啊，是你的部下？
1: 是的。
0: 那外面的装甲车是谁的？
1: 当然是我的。
0: 啊，你的？
1: 啊，确切的说，是我今天刚修好的。
0: 啊，我明白了。天黑那会儿，我看见你们在鼓动一辆装甲车。啊，就是这个。哼，
1: 你终于明白了，
0: 云老弟，我真服了你了。
1: 你叫冬梁。
2: 好。冬梁，冬梁，我是虎爵，我是虎爵，立刻行动，立刻行动。
0: 啊，不好，惊动了共军，这下完蛋了，怎么办？

0: 奶奶，完了完了，我们躲来躲去，还是落入共军手里了。
1: 大家不要害怕，老夫人，你冲锋号呢？是我们的人。啊！你们的人怎么会吹共军的冲锋号？
2: 我们随身带着共军的衣服、鞋帽和冲锋号，以备不时之需。
1: 否则，我们怎么可能从共军占领的沈阳安然逃离，又怎么可能横穿辽西，赶到凤城营救诸位？

0: 原来是这样，袁老弟，说实话，你这样的人，我关某平生仅见呐。
1: 郭团长，您过奖了。
2: 收拾行李，立刻撤离。
0: 好，是好，快，快，快，快，
1: 老夫人，
0: 慢点，
1: 我们走吧。
0: 快收拾行李，赶紧。
3: 王四江和吴通的，
4: 他们已经把卡车准备好，就在下面。
3: 保护老夫人和小姐上车，撤离阜宁。
5: 是，走快！
3: 走，奶奶，
5: 小心走。
0: 奶奶，
3: 您呢？快醒醒，到营口了。嗯，下车吧。
4: 到营口了。
3: 是，到了。
5: 太好了，奶奶，
3: 奶奶，
4: 醒醒！
3: 怎么了？
4: 怎么了？又出事儿了？没有，我们到营口了。是轮船的汽笛，哎呦，到了，真的到了。嗯，哎呦，谢天谢地，谢天谢地。
3: 快下车吧，我们要登船了。
4: 哎，好好，我们走，就下来。来，来，
3: 云队长，老夫人。
4: 您还好吗？好，好，云队长，如果不是你准备的棉被棉褥，我这老婆子恐怕就要冻死在车上了。啊，
3: 不会的，您老人家福大命大。
4: 云队长，这一路上多亏了你。哎，不说了，什么感激的话都是多余的。等到了天津，老太太会报答你的。
3: 老夫人，您言重了，保护您和小姐是我们的职责。
4: 只要你们安然无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奖励。
3: 小姐，一路上我的态度不好，那是因为身处危地时，其紧急，无从解释，请你原谅。
0: 有意思，没想到你还会道歉啊！林娜，不许这么说话。
4: 奶奶，
3: 好了，我并没有责怪你啊。
4: 何进，
3: 保护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登船。嗯，
0: 老夫人，请吧。
3: 奶奶，
0: 袁
3: 老弟啊。
0: 老太太说的没错，这一路上多亏你保护，否则大家见不到这条船了。
3: 啊，
0: 是你们的命大，我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听炮声，共军离这里已经不远了，
3: 最多明天下午，守卫港口的就会换成共产党的部队。
0: 哎呀，真悬呐！你说的没错，我们的确命大，如果不是在丰城遇上你们，我郭大龙不死，也得做共军的俘虏啊。
6: 登船证。哦，是叶市长定下的舱位。
3: 是的。
6: 怎么诸位都是吗？
3: 是的。
6: 啊，
3: 叶市长指定了三间头等舱，这么多人，
6: 不就多了几个人吗？我们再多要几个房间不就行了？
3: 对不起，小姐，这船上连下面货舱的站票都订满了。
6: 好了好了，我们自己挤一挤，这总行了吧？
0: 你这小子是不是欠揍啊？没看老夫人站着，还不快滚！
3: 哎，是是是，几位的舱房是3层6、7、8号，这边请。
6: 知道了。

0: 奶奶，你看，这有一件。
1: 哦，不错，真不错呀。
0: 这是咱们的。啊，
2: 云队长，就只有三间仓房，你看怎么分配吧。
3: 这件事好像不必征求我的意见吧。
2: 用你的话说，一条船上只能有一个舵手，现在我们上了船，就请你这个舵手发话吧。
3: 小姐，我的话只适用于战士，现在已经安全了，一切还请老夫人小姐冯参议做主吧。
1: 好了，云队长，你就别客气了。
3: 既然防少，我和弟兄们在走廊上也一样能凑合两天，其他的就请老夫人和小姐看着办吧。
1: 怎么能让弟兄们睡在走廊上？我看这样吧，我、林娜、文朗还有孙副官挤一间，云队长和部下挤一间，郭团长和部下挤一间，
0: 这样最好了，还是奶奶想得周到。
3: 好，只是就委屈了老夫人、小姐和冯参议了。
1: 不委屈，你们是大功臣，让你们十几个人睡一个房间，是你们受委屈了。
3: 哦，卑职不敢。
2: 好了，不必多礼了，我们赶紧进屋吧。奶奶，我们就住这间吧。
1: 好。
3: 郭团长，你带弟兄们住七号吧，我们住最外面，有事也好照应。
4: 好，那我就不客气了。
3: 嗯，行，
4: 走。
5: 弟兄们，进去吧。
6: 是
7: 是。
5: 走吧。
3: 好，我四处转转，看看船上什么情形，你赶紧发报了。
5: 哎呀，老伙计，还是老毛病，贼头贼脑的，不管到什么地方，先把退路找好。哎呀，
3: 我这个贼头贼脑的，救过你们多少次命？哎呀，
5: 算你有理。嗯，
3: 还是老规矩，进门后将仓房彻底检查一遍。
5: 嗯，好，我去了。

0: わったんです。戦友は皆帰国したのに、我々はまだここで中国人のために戦っている。
1: 俺は俺だけではない。戦争が終わっても20万の軍が中国の戦場に残り、国民政府のために共産党と戦っている。
0: 長官、この船で天津に行ったら、また国民党部隊と共同で天津防衛に当たることになるのでは。なぜ中国人の揉め事のために我々が命を懸けるんですか。もうみんな戦争はうんざりです。帰りましょう。
1: 我々は敗戦国、あの時残らなかったら今生きてはいない。わかるな。信じろ。必ず全員をそれぞれの故郷に連れて帰ってみせる。
0: 本当ですか。
1: 戻ろう。
2: 你在想什么呢？
3: 说实话，你能主动跟我说话，令我感到很吃惊。
2: 我这个人最大的优点就是很大度，从来不记恨别人。你笑什么？
3: 我在笑我自己。
2: 笑自己什么？
3: 救了别人的命，得不到感激，已经够失败。现在倒好，自己反而成了罪人，要让被救的原谅。
2: 谁说你是罪人了？
3: 在你的心里，我恐怕连罪人都不如吧。
2: 其实我知道你是为了救我，可当时子弹打中了我，虽然只是擦破了点皮，但心中的恐惧却无法控制，所以我才会说那些话。
3: 能理解，刚刚经过死亡的人心情是不会好的。
2: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向你道歉。
3: 向我道歉？
2: 是的。说实话，你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你和郭团长还有他那些手下一样都是草包，可后来我却发现你实在是太厉害了。不管是身手还是判断，任何人在你面前都像个傻子。可你知道吗，我这个人就是不愿意受人摆布，更不愿意让别人拿我当傻子。小的时候，我爸让我往东，我偏往西，他让我吃饭，我就偏要去玩，他也只是干生气，拿我没办法。

0: 是廖耀湘伯伯派你们来，傻子才会冒着枪。
1: 和老夫人，也许我们会和抚宁县城袭击你们的那些败兵一样，变成孤魂野鬼，无家可归，最后死在共军的手上。
0: 你不会的，没有人能够杀掉你，你似乎是不可战胜的，做什么事情你都能够料敌机先，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危险你都能镇定如何。
1: 世上没有人是不可战胜的，说到镇定冷静，我可能的确比其他人做得好一些，这令我无数次的死中求生，无数次的逃脱危险。
0: 我想很多人都想做到这一点，比如我，可为什么就做不到呢？
1: 因为这不是天生的，因为你没有经历过黑夜，无穷的黑夜。
0: 黑夜？
1: 是的，我师父说过，黑夜是另一个世界。
0: 有道理，在白天能够看到的很多东西，在夜里都是看不到的。
1: 确切地说，黑夜中的一切都与白天不同，哪怕是一棵树、一块石头的位置。狼虽然凶狠，但它的外形在白天看来却并没有什么可怕。可到了夜里，当那双绿油油的眼睛飘荡在空气中的时候，你会认为遇到了地狱中的恶魔。机灵在白天看来很可爱的动物，在黑夜中有时也会变得很邪恶。因此在黑夜中你要时刻保持冷静和镇定，保持与白天相同的判断，不能因为外部环境的变化而胆怯焦虑，否则很快就会消失在无边的黑暗中。
0: 我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不过仔细想一想还真是挺有道理的。也就是说你的冷静和镇定是在黑夜中磨练出来的。
1: 可以这样说。
0: 你们特勤处的高级步兵也都像你一样厉害吗？
1: 啊，谈不上厉害，也许我只是比较有特色而已。
0: 既然你们特勤处这么厉害，为什么眼看着廖伯伯落入共军的手中？
1: 有一点你需要明白，也许我们能够救出你和你奶奶，却不一定能够救出廖长官。廖长官身为兵团司令，指挥千军万马，他的指挥位置被共军严密注视，而你们却不是，共军甚至不知道你们的存在。
0: 是这样，

0: 一切行动都要出其不意才能够成功。如果被人盯上了，即令如廖长官这样身边布满特勤卫士的高级长官，也难逃厄运。
1: 真可惜，廖伯伯一代名将，却沦落为阶下囚。
0: 大厦将倾，一根独木又有什么用处？说句实话，委员长用兵实在是，哼，勿以弱施敌强旅，勿与孤军入纵深，勿以孤城为固守。兵法这三大纪律，在东北战场上，他老人家是占全了。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东北战场上，我军50万，林彪100万，这是以弱施敌强旅。他命令廖长官率9兵团与葫芦岛增援部队东西对进，消灭进攻锦州的林彪主力。然而从时间到空间上都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最终廖长官的西进兵团尚未到达锦州外围，共军已经攻克锦州，各大主力回师夹击9兵团，廖长官孤军深入，进退维谷，这才被林彪分割包围，一网打尽。这是以孤军入纵深，他命令魏副总指挥和郑洞国将军固守孤城、沈阳和长春。这是以孤城为固守。毛泽东和林彪是用兵如神，咱们的委员长可真算得上是用兵如鬼啊。
1: 用兵如鬼，我还是头一次听到这种说法。
0: 这么说都客气了，你看看这一路上的残兵败将，慌不择路，仓皇逃窜，还哪像是堂堂正规建制的国军，简直是乌合之众。这样的部队就是到了平津又有什么用处？能守住平津？哼，我看平津早晚只有一个下场，完蛋。
1: 嘘，说话小心点，这可是要掉脑袋的。再说天津有我爸爸守着，不会有事的。
0: 你爸爸率领的也不是天兵天将，能起什么作用？天津2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守军只有10万，这仗怎么打？这城怎么守？
1: 我就不爱听这种话。
0: 我只不过在说实话。
1: 我相信我爸爸一定能够守住天津。到了天津以后，你有什么打算？
0: 我不是早说过了吗？把你们安全的交到叶师长手中，我领着弟兄们找个地方做点小买卖，安身立命。
1: 你真的想离开军队啊？
0: 我不想当炮灰，明知道打不过还要送死，这不成傻子了吗？
1: 哎，你留在我爸爸身边不就行了？又不用出城去打仗。
0: 我的大小姐，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到时候城池攻破，玉石俱焚，你们恐怕连自身都难保。
1: 有你说的那么邪乎吗？我就不相信这共产党有你说的那么神。眼下林彪的部队都在东北，刚打完仗，那还不得休整几个月？光靠华北的部队怎么可能打下平津？哼，这简直是天方夜谭。
0: 看着吧，到时候你就明白了。
1: 看你行动的时候果敢坚决，身先士卒，没想到你还这么惜命。
0: 生命是上天赐予最珍贵的东西，为什么要轻易丢掉？为了打这种不值得的仗，把自己的命送了，把弟兄们的命送了，这不是勇敢，这是愚蠢。
1: 好了好了，反正我说不过你，你想离开就离开吧，我和爸爸说就是了。
0: 谢谢。
1: 其实现在兵荒马乱的，你带着弟兄们出去能干什么呀？
0: 我和弟兄们商量好了，准备做点小买卖。大家这些年都有点积蓄，凑吧凑吧，应该差不多。
1: 嗯，这个想法倒是不错。
0: 到时候还要麻烦叶小姐动用点叶市场关系，帮我们在金刚桥附近找个合适的。
1: 金刚桥附近倒是很繁华，是个好地方，没问题，包在我身上。哎，对了，我刚才来的时候摇头晃脑的在想什么啊？

0: 你找谁？
1: 请问是冯参议吗？
0: 是我眼拙，足下使。
1: 兄弟姓林，是新六军特勤处的。
0: 哦，你也是新六军特勤处的？你也姓云？
1: 正是。
0: 有意思，我也认识一位新六军特勤处的云队长。
1: 能进来说话吗？
0: 请进。云先生说的话令我感到很好奇。
1: 冯参议，我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少校科长，兄弟的全名叫云建明。
0: 什么？你也叫云建明？
2: 什么？日本人？
3: 就是刚刚站在我身旁的那两个军官。你能够想象到他们竟然会是日本人？
2: 我早就听爸爸说过，日本投降以后，委员长留下了将近200万日军打内战，对付共产党。
3: 有这种事情？
2: 嗯，当时爸爸和另外几位将军也都很看不惯，联合上书委员长，却招来了一顿申斥，说他们不懂外交，不谙时事，要他们带好自己的兵，少管闲事。
3: 委员长为了对付共产党，可真下本啊，连日本人都搬出来了。可有句话，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些人未必愿意为他们卖命啊。
0: 假的？你说那个云建明是假的？
1: 正是。
0: 我凭什么相信你？
1: 因为我才是那个率领小分队奉命到丰城保护三位的新六军特训科科长，否则我怎么会知道冯参议，又怎么会知道保护任务？
0: 那和我们一起的云队长？
1: 不，他不姓李，他姓燕，他的真名叫燕双英，是林彪东北野战军第一纵队的营长。
0: 他是共军？
1: 当然。

0: 你说人家是共产党，可从丰城共军手中救出我们的正是他。而当时你老兄在什么地方？在沈阳的一座二层小楼中，我的小分队被全歼，我也被院双英抓捕了。关押在纵队司令部中。那你是怎么跑出来的？
1: 杀掉守卫的哨兵，连夜逃出司令部。
0: 如果没有这支小分队一路护送，即使我们不死在丰城共军手中，也会死在抚宁那些散兵游勇的攻击下。你让我相信他们是共产党，实在是强人所难。再说，既然他们是共产党，为什么不抓我们去进攻，反而要保护我们？冯参也想过没有？也许他们正是想利用这一点，作为卧底打入天津市，卧底到叶师长身边。
2: 盗取平津地区的重要军事情报。你的意思是，这些日本人要劫船？
3: 我想应该是的。你能听懂日语？
4: 我在东北长大，多少懂一些。
3: 他们劫船干什么？
2: 我想他们是想回日本。你知道，从营口上船，离日本是非常近的，只需要两三天时间就能够到达。
3: 这条船上。
2: 至少有1000名国军士兵，就凭那几个日本人就能把船劫走？战斗凭的是头脑，而不是人数，更不是武器。共军武器不如我们，为什么我们屡战屡败？
3: 在你眼里，到处都是敌人。看到几个日本人，也神经过敏。我看啊，你是矫枉过正。
2: 每次我说话的时候，都没人相信。丰城是这样，抚宁也是。
3: 可是最后呢？可这里不是丰城和抚宁，是我们的运兵船，上面有国军的主力部队。我绝不相信，就这几个日本人胆敢劫夺轮船。
2: 随便你吧。
3: 也就是说，我们和解了。
2: 确切地说。

0: 我知道，是叶小姐原谅我了。和你谈话，我很愉快。我要回去了。外面太冷，小姐早该回去了。再见。
1: 我明白，这样说谁也不会相信。你说错了。其实我早就怀疑他们不是国军的部队。哦，他们太遵守纪律，战斗力也太强大，与我见过的国军完全不同。我不相信国军还有一支这样的部队。
2: 冯参议真是慧眼如炬啊！
1: 哎，先别忙着捧我，我要你证明给我看。
3: 我早已想到一条妙计，让姓燕的不打自招。哦，
1: 好，好极了！如果你能够证实他们是共军，我保证举荐你到叶师长那里，官复原职。
2: 冯参议，请放心。嗯。
1: 这位是，
0: 哦，林娜，这是我的朋友，张参谋。张参谋，这位是叶师长的千金林娜小姐。小姐，张参谋不必多礼。
1: 冯参议，那我先告辞了。好，不送了。
2: 小姐，告辞。
0: 再见。

0: 吉家园枇杷秋荻膏，20斤秋荻，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1: 枇杷秋荻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荻膏就是不一样，用药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0: 好休息，好休息，吉家园枇杷秋荻膏，市场价69.8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两罐，加一元多送两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荻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3: 我问你，这个季节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3: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4: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3: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荻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3: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4: 枇杷秋荻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3: 20斤的盐槐秋荻，
4: 50克
3: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1: 不加一滴水，
3: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荻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荻膏
4: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工艺，
5: 熬制的枇杷秋荻膏肯定是不便宜的吧？
6: 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3: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一罐。
7: 今天为广告做宣。

0: 船
1: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0: 我还没完，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2: 只要加1元，
3: 我再送大家2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5: 秋迪以延怀秋迪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迪膏的首选用地。20斤秋。

0: 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
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呈现，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块钱，
4: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5: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1: 清肺还顺气，
13: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

0: 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
1: 清肺还顺气，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3: 健康，
2: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0: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18个小时凝炼1斤膏，8道工序遵循古法，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过滤、熬膏、收膏，真正老师傅、老工艺，全程不加一滴水，膏底粘稠，色如琥珀。拉丝呈现高浓缩全精华，好吸收，喉咙干涩来一勺，清燥润喉很舒服，咳嗽气短来一勺，舒畅顺气很轻松，抽烟多痰来一勺，清新养肺好身体。
8: 枇杷秋梨膏那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好东西，做法非常讲究，不加一滴水，百炼成膏，这枇杷秋梨膏就是不一样，用料配伍都非常讲究，一勺下去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舒服。
7: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1元多送2罐，加1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2: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0: 我问你，
1: 这个季节
0: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2: 很多人有。
0: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1: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0: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0: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1: 枇杷秋梨膏就是把几个东西结合在一起，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0: 20斤的盐槐秋梨，
1: 50克
0: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古法的传统工艺，历经选材、出汁、浸泡、沉淀、煎煮，老师傅熬膏、收膏等8道工序，整整18个小时，
8: 不加一滴水，
0: 才能熬出1斤上好的枇杷秋梨膏。每天只要2勺，早晨喝一勺，一天啊。喘气特别的匀畅，晚上喝一勺非常的清新，嗓子眼一直舒服到我们的肺里边，谁用谁知道，谁用都说好。我们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枇杷秋梨膏
1: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这么好的原料，这么好的供应，
3: 熬制的枇杷秋梨膏
4: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全国统一零售价69.8元一罐。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直接降40元，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
6: 只要加1元，
0: 我再送大家2罐。哇，
3: 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7: 秋梨以盐槐秋梨最为知名，5月开花，10月采摘，是枇杷秋梨膏的首选用梨。20斤秋梨，50克。

0: 大印，五金罗汉果，一斤甘草，半斤茯苓，八道工序，古法熬制，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一斤枇杷秋梨膏，高浓缩，全精华，不好吸收。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
1: 这枇杷秋梨膏是古人传下来的好东西。
2: 这个季节我早晚都来两勺，
1: 清肺还顺气，从嗓子到肺都感觉清爽舒服，
2: 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1: 反正也不贵，大家别再犹豫了，赶紧打电话下单吧。
3: 枇杷秋梨膏的好处谁不知道啊？
4: 20斤的延怀秋梨，
3: 50克
4: 枇杷叶，再加上5斤的罗汉果，1斤的甘草，半斤的茯苓，
3: 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
5: 浓缩度非常高，早一勺，一天喘气很顺畅，晚上一勺，嗓子眼里舒服到肺里，肺很清新，确实是好东西。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而且啊，真的是古法熬制，干净配料表，没有防腐剂、添加剂，我吃很放心。
6: 电话线非常忙碌，很多人都在订购，真是好东西，大家都识货。因为你要知道呢，就这款秋梨膏，它真的是匠心的品质，良心的价格，浓醇香厚，
7: 作用满满，
6: 拉丝成线，这就是经过2918个小时熬制，而且不添加一滴水。20斤秋梨，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
7: 50克枇杷叶，
6: 才能够熬制出的这样的一斤的良心好膏方。
4: 枇杷秋梨膏
3: 特别适合秋冬吃。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6: 你咬一勺，轻轻放在嘴，含在嘴里边，顺着我们的舌尖开始滑到舌根，嗓子眼舒服到肺，一股清凉之气，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整个全身都好像一下子顺畅了。每天坚持2勺，早一勺，晚一勺，整个肺都感觉清清凉凉，一天喘气儿很顺畅。一句话，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9: 肯定是不便宜的吧？但是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10: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
11: 只要29.8元，
10: 我还没完，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11: 只要加1元，
4: 我再送大家2罐。
9: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吉家园枇杷秋梨膏，早一勺，清爽顺气，呼吸畅，从嗓子到肺都舒服；晚一勺，清新润肺，心不凡。传承古方，地道草本，古法熬制，浓缩精华。20斤秋梨，50克枇杷叶，5斤罗汉果，1斤甘草，半斤茯苓，全程不加一滴水，凝炼1斤枇杷秋梨膏，无化学添加，不含防腐剂，甘甜醇香，老少皆宜。谁吃谁知道，谁吃都说好。
5: 好喝，太好喝了，确实是从嗓子眼儿到肺里都特别的清爽，
12: 这个季节特别适合中老年人，
5: 大家赶紧打个电话的。
13: 我每天都要喝2勺，喉咙干涩来1勺，一勺运到心坎里，晚一勺
1: 清肺还顺气，
13: 浑身都舒坦，甜而不腻，就算直接吃也不齁嗓子。
0: 好消息，好消息！吉家园枇杷秋梨膏市场价69.8元一罐，现在厂家促销再减40元，只要29.8元。这还没完，为广告做宣传，加一元多送2罐，加一元多送2罐，赶紧打电话订购吧！
6: 枇杷秋梨膏非常适合现在这个季节。
4: 我问你，
8: 这个季节
4: 老人有没有出现咳痰喘的这种情况？
6: 很多人有。
4: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8: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4: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6: 金银花
4: 我们都知道，
6: 清热解毒。哎，
4: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8: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4: 老人孩子都可以适用。

0: 适合秋冬吃。
1: 你只要早晨喝这么一勺，一整天你的肺部特别的通畅，晚上你喝一勺，清肺还顺气。
2: 太好了，每天早晚一勺，把咱们的秋梨膏认认真真的喝起来，给你的肺洗过澡，呵护你的
3: 健康。
2: 谁用谁知道，谁用谁说好。嗯，这么好的奇葩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1: 我们知道人的肺部非常的重要，
7: 特别在冬天保护肺更为重要。
1: 枇杷叶子呢具有清肺止咳通痰的作用，秋梨又是起到生津润肺去火作用，还有呢我们用到了罗汉果，罗汉果的好处呢止咳通痰，还有呢我们用到了金银花，
2: 金银花
1: 我们都知道
2: 清热解毒，哎，
1: 是的，还用到了菊花甘草等，还用到了茯苓，
7: 对我们的身体有非常好的帮助。
2: 嗯，这么好的枇杷秋梨膏，
4: 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
6: 只要29.8元。
5: 我还没完，
6: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6: 只要加一块钱，
1: 我再送大家两罐。
4: 哇，今天这个价格非常实惠，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订购。

0: 峨眉山市小雨转多云，18到25摄氏度。黄龙多云转晴，-4度到11度。盈清小雨转多云，15到24度。小金晴，7到20度。岳西中雨转小雨，14到22度。达州多云，17到27度。大邑多云，16到25度。德昌小雨，15到25度。延边晴转多云，17到27度。军连多云，17到26度。古蔺晴，15到29摄氏度。
1: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2: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3: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4: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5: 闹不停，四方牌常为您，
6: 喂，常为您，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0: 知道吗？你今天看起来真的很奇怪。哎呀，
1: 哪有的事啊，是你多心了。
0: 哎，奶奶呢？
1: 哦，在里面休息呢。
0: 我去看看。

0: 幺八四师，这次从五十二军主力一同登船。
1: 他们有多少人？
0: 吴国大队是营建制，这次登船的有五十二人，长官是营长殷口吉昭。
1: 嗯，他们也到天津。
0: 只知道这条船的目的地就是天津，其他的就不知道了。
1: 嗯，好，你们是宪兵吧？
0: 是的，我们是宪兵三大队。自从崇明轮被征用运兵之后，我们就在这条船上专门负责运兵船的安全。
1: 这船上宪兵有多少人？
0: 2个排。
1: 这船上有什么不安全吗？
0: 那倒没有，只是船上有很多老兵油子，喝酒赌钱容易出事儿。
1: 是这样，多谢兄弟。
0: 不客气。

0: 我々でこの船を奪うんだ。進路を変更させて日本に向かわせるんだ。そうしなければ帰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出事了，你的脸色很惊慌，怎么了？
2: 云建明逃跑了。
1: 你说什么？
2: 刚给纵队发报，上级回电，云建明诱杀守卫战士，于三天前逃出沈阳，不知去向。郝大刚率特务营沿路追赶，没有找到他踪迹。
3: 我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发生了，绝不能让云建明见到叶琳娜和冯恩了，否则我们就彻底暴露。
2: 我想，云建明应该不至于在这条船上吧？
3: 云建明接受过英美教官最严格的训练，不论身手或者是应变能力都不在我之下，只要他能够想到就一定能够做到，因此他完全有可能已经混上了崇明轮。
2: 你的意思，他还真的就在我们身边？
3: 现在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我们必须要做好一切准备。
2: 派人守住叶琳娜冯文朗的房间，只要姓云的出现立刻击毙。
3: 嗯，再有冯文朗这个人表面上看起来懦弱无能，一副公子哥的模样，其实内心阴险狡诈，绝不像外表表现出的那样。
2: 啊，
3: 你记得吗？郭大陆在抚宁曾经说过冯文朗怀疑我们的身份。
2: 啊，对，我记得。
3: 仅从我们军纪严明和作战

0: 兄们睁大眼睛，只要遇到云建明，不管在什么地方，不必轻视，立刻开枪将其击毙。
1: 啊，明白了，
0: 你去吧，让我安静安静，这件事我要好好想一想。

0: 搜遍了船上，没发现于禁南的踪迹。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让你们找到的。我说，有那么悬吗？也许他没上船，也许他找个地方躲起来了。你想一想啊，那些国民党残兵败将，谁还想打仗？啊，躲还来不及呢，还敢跑到船上找咱们的晦气啊？哎，我说，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过敏了啊？
1: 如果真像你说的那样，他绝不会杀死哨兵，逃出司令部。那就算你说的对，那你也不能断定他一定就上了这条船呢。
0: 这一点倒是有可能。
1: 要这么着，咱们啊，只守住三层仓房。他云建明胆敢出现，咱就毙了他。可他没在这条船上，嗨，咱们就不用庸人自扰了。
0: 只要云建明活着，就是个祸害。即便他这次没有出现在船上，早晚有一天会出现在天津。那样的话，对我们来说更加不利。因此，我们必须要除掉他。
1: 可问题是，连他在哪儿都不知道，怎么除啊？

0: 出事了！二幺，没事吧？
1: 别吵，我没事。
0: 有人袭击我！
1: 难道
0: 从出口向窗外跑了？
1: 大家伙守住仓房，我去追。
2: 好，
3: 是，
2: 好，是。
4: 你没事吧？

0: 这样的身手似乎有些似曾相识，我们认识吗？我很吃惊，你竟然还敢站在我的面前。
1: 惊奇吧？
0: 是有点。
1: 我们又见面了，老朋友。
0: 只是没想到会在这种场合。
1: 有分别吗？
0: 对于我来说没有，但对于你有。
1: 燕双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是叫这个名字吧？
0: 那你一定会说自己是云建明了。
1: 我就是云建明。
0: 能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来吗？
1: 在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里，你杀死了我所有的部下，连我也落在你的手里。可是你没想到吧，我逃出升天，逃出了纵队司令部，于是我又站在了你的面前。

0: 好像有恃无恐。
1: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1: 怎么不可以啊？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1: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妆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我说的话很可笑吗？
0: 你知道吗？这个世上好人不会死，坏人不会死，只有一种人会死，那就是愚蠢的人。我认为你非常愚蠢，做事完全不合逻辑。你赶上这条船就已经是个死人了，我化妆成你，这样的故事你是怎么能够想出来的？我很想知道谁给你出的这样的主意。
1: 这话说的有意思。
2: 燕双鹰，
1: 你不会连自己是谁都忘了吧？
0: 我当然知道自己是谁，也知道你是谁。你是燕双鹰，共军特务营营长。你们截获了驻守天津的301师师长发给廖长官的求救电报，于是组成一支小分队，企图化妆成我们赶往丰城救出老夫人和小姐，
3: 就此卧底在叶师长身旁获取平津地区的重要情报。
1: 你说我是卧底？
0: 难道不是吗？

0: 想要顺利落地在老夫人和小姐身旁，你们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杀死我们这只真的小分队灭口。于是你率领部下赶到沈阳东大街那座小楼中，然而你没有想到的是，你的部下全部被我干掉，只有你逃了出去。
1: 你胡说八道！
0: 真是后悔，当时急于脱身没有杀死你，想不到你竟然胆敢再一次出现在我的面前。
1: 严双英，你别再企图掩饰了，真相是无法抹杀的。
0: 我为什么要企图掩饰？这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掩饰给谁听，给谁看啊？
1: 姓燕的，你是共军侦察员，这一点我们心知肚明。
0: 你不觉得自己的表白很苍白？你说的话连你自己都不相信吗？姓燕的，虽然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说这番话，为什么要这样做，但我知道一定有目的。你似乎是在表白，似乎想把这番话说给别人听。可这里只有你我两个人，你为什么要撒谎？为什么要说这番不着边际的话？为什么要冒名顶替我？你究竟要做什么？啊！
2: 太可笑了，燕双鹰！
1: 你明明是在冒充我，却大言不惭、胡说八道。我劝你还是赶快承认，不然我就在老太太和叶小姐面前，在所有人面前揭穿你的丑恶嘴脸。
0: 好啊，现在就去吗？请吧。
3: 我。
0: 怎么，害怕了？你不是说我是共军谍报，冒名顶替你？你不是要当着众人的面揭露我吗？啊？怎么，害怕了？
1: 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燕双鹰，你别猖狂，有你害怕的时候。
0: 为什么要害怕？应该害怕的是你才对。一个共军的谍报员竟然胆敢混上国军的运兵船，你是不是认为没人对付得了你？你不会认为死对于你来说只是一个传说吧？
1: 燕双鹰，既然你说你是云建明，那好吧，我问你，云建明是哪里人？父母叫什么？有几个兄弟姐妹？是哪一年当兵的？
0: 当然能够说得出来，但我为什么要告诉你这些？为什么要把你不知道的告诉你？哦，是为了让你便于冒名顶替我。我有这么傻吗？
1: 你根本说不出来。燕双鹰，你别再装了。
0: 我认为真的很奇怪，为什么不停地重复燕双鹰这个名字？你要说给谁听？
1: 我
0: 从我来到这里以后，你似乎一直在表演，表演自己是云建明。你要表演给谁看？
1: 我说的都是实话，我为什么要表演？表演的人是你。
0: 哦，是吗？我表演给谁看啊？
1: 给你这个蠢驴吗？
0: 这货仓里是不是还有其他人？
1: 当然没有，只是你和我的事情怎么会有其他人？
0: 那你为什么要演这出戏？为什么要假扮我？脸色告诉我你在撒谎，你说这番话做这番事是别有用心。
3: 先开枪，先开枪，先开枪。云队长，别开枪。是我。
0: 原来是冯参议。
3: 是我呀。
0: 我说你为什么要拼命表现？原来是要演给冯参议看。
3: 这
1: 没错，我就是要在冯参议面前揭穿你的真实面目。哎，
3: 云队长，我，
0: 这是你们设好的局，对吗？
3: 这，哎呀，云队长，你误会了，我们只是
0: 想试探一下，我是不是共军的谍报。身为国军的少将参议，与共军谍报一起刺探国军军官，这就是你这个党国忠良所做的事情。
1: 我不是共军谍报，你才是。
0: 声音大有用吗？啊，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是吗？

0: 王参爷，卑职说的句句是实啊！谁来证明？谁来证明你说的句句是实啊？共产党吗？哎，这……说云队长是共产党的侦察员，又说能让他不打自招，可到现在为止，我没听到任何一句我想听的话。
1: 那是因为共军太狡猾了，你这什么？快！胸口憋闷。 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弟兄们，别冯总，放下枪，误会，误会啊，放下枪！
4: 我错过了什么？谁能告诉我错过了什么？
5: 林娜，没什么误会，这都是误会。
4: 不，不是误会。冯参议怀疑我是共军谍报，所以。
3: 就找来了这位一同试探。什么？云队长是共军谍报？我想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2: 文朗，云队长救了我们的命，一路上保护我们的安全。如果没有他，咱们怎么可能坐上开往天津的轮船呢？我真的不明白，你怎么竟然会怀疑到他呢？奶奶，是他，他对我说自己才是真的云建明。
3: 而云队长是冒名顶替的共军侦察员。这位不是下午在客舱见过的张参谋吗？
2: 是，是小姐。
3: 怎么没过几个小时，你就变成云队长了？
2: 小姐，
4: 我真的是云建明。
3: 站在你面前的是共军的特务营营长燕双鹰。是吗？其实我根本就不关心谁是云建明。 我也不知道燕双鹰是谁，我只关心是谁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是谁把我们从共党和那些如狼似虎的败军手中救出来，是你吗？
4: 小姐，我被共军关起来了，好不容易才逃出来。哼，
3: 你想让我认为你说的是真的，对吗？那好啊，你说自己是云建明，他是燕双鹰，谁来证明？ 只要有人证明，我就相信你。我无法证明。但不用但了。站在我面前这位，你所说的假云建明，是他救了我和我奶奶的命，把我们从地狱带到了人间。如果没有证明，那我宁愿相信他是真的云建明，而你是假的。你呢，奶奶？
6: 小伙子，没有人想伤害你，可你为什么要伤害别人呢？你知道，伤害别人的人是要遭到报应的。我，
7: 作为一名共军的侦察员，你的胆识手段我很佩服，但是作为人，我很鄙视你。
6: 哼，共军谍报，跟他废什么话？枪毙他！
7: 团座说的对，毙了他！
3: 诸位别冲动，别冲动，这家伙是共军的侦察营长，还有利用价值。到了天津，把他交到叶伯伯手里，放到侦缉处，严审之下，说不定能得到有价值的情报。而且当着老夫人的面枪毙他，老夫人恐怕也于心不忍吧。这一路上见的都是血腥死亡，打打杀杀，想起来还心有余悸。得饶人处且饶人，文朗说的有道理，先把他关起来。
4: 等到了天津再说吧。哼，小燕子，事到如今，你还要冒充云某吗？还要说我冒名顶替，还要说我是共军侦察员吗？啊！
7: 我在等你的回答。我，别。 开枪！
6: 你这共军谍报，我险些被你骗了。

0: 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今天要是老太太说情，立刻把你拖出去枪毙了。今后要老实点，懂了吗？是，给我绑起来。
1: 是。
0: 我看这样吧，就交给郭团长看押吧。
2: 看起来冯参议还是在怀疑我，怕我杀人灭口吧？
0: 不不不，云队长多心了，我只是怕你看到这个家伙会生气的。
3: 哼！给我押下去，走。

0: 我有时候真的不太明白，你这脑子里在想些什么？
1: 林娜，别怪我，那个家伙说的言辞凿凿，我还真相信了。
0: 云建明救了我们的命，好歹也算是救命恩人吧，你连他都怀疑，哼，真是令人难以置信。哪天要是有人说我是共产党，你是不是也要把我送到侦缉处啊？
1: 哎呀，林娜，这怎么可能呢？就算你真的是共产党，我也不能这么做呀。
0: 也就是说，你还真有可能怀疑我是共产党？
1: 哎呀，林娜，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你的意思我已经听明白了。好了，奶奶，我们走吧。
2: 文朗啊，你知道我喜欢你这孩子，懂礼貌，体贴人。可今天这事儿，你可是有点儿……
1: 对不起，奶奶，我真糊涂了。
2: 人得知恩图报，那才叫人。恩将仇报的事儿可不能做呀。
1: 啊，是，我知道了，奶奶，以后不会了。
0: 我看不见得吧。奶奶，我们走。嗯，
1: 林娜，林娜。哎，
3: 混蛋，一群吃货，来，把这个家伙绑到柱子上。
4: 是。
5: 腾座，这家伙身手可厉害，你要多加小心。
3: 兄弟放心，他敢动一动，老子一枪毙了他。
5: 好，走。

0: 你这个傻东西，冒充谁不好，非要冒充他？你厉害，你知道他有多厉害？
1: 哼，你们全被蒙在鼓里了！
0: 混蛋！刚刚自己承认是共军的侦察员，现在用他们嘴硬，你拿老子当傻子？实话告诉你。
2: 看你这贼眉鼠眼的德行，真想一枪毙了你！哼，弟兄们，给我看好了他，只要他敢动一动，就给我开枪。
3: 是。
4: 好，老袁
2: 怎么样？云建明被押到郭大路那儿去了，十几个人看着，亮他也跑不了。
3: 嗯，我说的是冯文朗，
4: 守六号舱门的李三盖告诉我，他回仓房了。
2: 真是悬啊！若不是早有准备，今天眼里肯定爆我。哎呀，又让你说对了。云建明和冯文朗已经见过面了，而且还合谋设计出这么一个圈套。这两个龟孙子真不是东西。
4: 哼，像云建明那样的人，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2: 啊！哎，老袁，你怎么会想到冯文朗
4: 会在货仓里偷听呢？
2: 当初我并没有想到，只是觉得很奇怪。哦，你说那个云建明，他明知道不是我的对手，他凭什么有恃无恐，把我引到货仓见面？
4: 哦，只要你说出那么一句“你是燕双鹰”，或者“他是云建明”，
2: 这一切可全都暴露了。
3: 是的，本来这几句话就在我嘴边。

0: 可当我看到云建明那副有恃无恐的样子，立刻让我感到危险。虽然我当时并没有发现冯文朗就在货仓里，但是有一个声音一直跟我讲，绝不能暴露自己，绝不能叫他的名字。就在这个时候，云建明说了一句话，我立刻明白他已经和冯文朗见过面了。
1: 他说了什么？
0: 当时他说，
2: 我来就是要和你算算总账。
0: 哼，就凭你？
2: 怎么不可以吗？
0: 你不是我的对手，为什么要来送死？
3: 我不能看着你这个共军谍报冒名顶替化作成我去做那些危害党国的勾当。
0: 云建明虽然被俘，但他并不知道我们冒充顶替去救叶琳娜的计划。
1: 是的，
0: 今天在船上他一定是看到了我们一同上船，这才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却不能断定，因为他既不认识叶琳娜叶母，也不认识冯文朗。可在货舱他说这番话时却是非常肯定，没有半分试探的意思。由此我断定他一定去找过冯文朗，而且从冯文朗口中得知了事情的始末原委。
1: 哦，没错，
0: 想到这一点，我立刻明白云建明之所以这样有恃无恐，一定是与冯文朗设下了圈套，企图诱我上钩。他问话，冯文朗在暗中偷听，只要一句话说不对，我就彻底暴露，这叫不打自招。
1: 真够阴险的。
0: 还记得吧，在抚宁县的旅馆大堂里，郭大陆就曾经说过冯文朗在怀疑我们。
1: 没错。哎呀，双英啊，要不是你机智，今天晚上那咱们就全军覆没了。哎，还有，你让我把叶琳娜和老太太叫过来，哎，这个也是一条妙计呀。说实话，我真没有想到，这叶琳娜天天跟你较劲，可到了关键的时候，她还能帮你说话。哎呦，
0: 叶琳娜是个感性的人，她虽然和我较劲，会做出很多不理智的事情，却对我们救了她的性命心存感激。所以我断定他和叶老太太一定能够帮助我们。
1: 哎，高，实在是高啊。
0: 其实啊，不光是叫他们来，你们来也很重要。
1: 哦，
0: 你想一想，如果换了你是冯文朗和云建明，十几条枪对着你，你会怎么想？
1: 我觉得啊，当时冯文朗心里边一定是这么想的，要是真把他们给逼急了，肯定会杀人灭口。到时候不但他和云建明性命难保，就连叶琳娜和老太太也活不了啊。
0: 我正是利用他这种畏惧心理，迫使他将所有责任推到云建明身上，也迫使云建明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1: 只要姓云的亲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咱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0: 冯文朗从内心深处是不相信我们的。你以为云建明为什么突然改口承认自己是共军侦察员？就是冯文朗示意他这样做的。
1: 什么？是冯文朗？
0: 你想一想当时的情形，冯文朗冲上去给了云建明一记耳光，此时冯文朗是背对我们的，几秒钟以后云建明就承认了自己是共军侦察员。
4: 你这个共党谍报，我险些被你给骗了。你说，你还冒充云队长吗？
3: 我确实是胡说八道，我真的是共军的谍报员。
1: 哦，没错，是这样。
0: 我想冯文朗看到我们气势汹汹的样子，而叶琳娜祖孙二人也不支持他，郭大陆更是我们的帮手。如果他仍然一意孤行，将我们激怒，会将他和云建明一起送上西天。审时度势，他这才虚以委蛇，保住云建明的性命，意图卷土重来。
1: 这个冯文朗的心计可真够深的。
0: 能屈能伸，察言观色。我早就说过，此人绝不像外表看到的那样，他很可怕，阴险内敛，平时装作懦弱无能，伪装自己，就像海蛇一样，在敌人放松警惕时才施以致命的攻击。

0: 对付这个人一定要动动脑子。还有那个云建明，他活着一天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巨大的威胁，一定要想办法尽快地干掉他。
1: 哎，实在不行一不做二不休，连他和冯文朗一起干掉。
0: 冯文朗是不会给我们这个机会的，如果我们硬干，那就是明摆着告诉老太太和叶琳娜我们是在杀人灭口。如果事情发展到那一步，我们的任务也就彻底失败了。
1: 可怎么能无声无息地干掉云建明呢？
0: 来，大家伙儿都过来，咱们商量商量。
2: 好的。
1: 哎，有主意了。
0: 什么主意？
1: 郭大陆对咱们救了他和手下兄弟的性命感恩戴德，他又非常崇拜你，而且他对冯文朗没有什么好印象，肯定不会死心塌地地给他卖命。郭大陆是一条血性汉子，头脑比较简单，我琢磨着只要你去跟他说几句，攀攀兄弟，拿话激他一下，哎，到时候没准这家伙就能帮咱们除掉云建明。
0: 嗯，别说，你这个主意啊还没准成。
1: 你是没看到他刚才在船底货仓那副德行，恨不得当时就把云建明给枪毙了。
0: 我还真是把这个人给忽略了。
1: 哎，你是他崇拜的人，只要你出面，我看啊这事儿能成。
3: 嗯
4: 嗯。哎，我说焦老员，你这借刀杀人的计策还真行啊。
1: 会不会说话呀？什么叫借刀杀人呢？那借刀杀人那是形容坏人的。
4: 那这叫什么呀？
1: 这叫，
4: 看你也说不上来了吧？
1: 这叫借刀杀鬼。
0: 我现在就去找郭大陆谈谈叙事。
1: 好。

0: 怎么样？有情况吗？
1: 一切正常。
0: 把眼睛睁大了，这条船就像是火药桶，随时有爆炸的可能。
1: 是。啊，是云队长，您找我们团座。
0: 郭团长在吗？
2: 云老弟，云老弟，怎么找我有事儿？
0: 闲着没事儿，想找你聊聊。
2: 好啊，我求之不得，请进。
0: 啊，仓房里空气不太好，咱们还是到甲板上走走吧。
2: 是我考虑不周啊，我穿上衣服，马上出来。
0: 请。

0: 你老弟想聊点什么呀？
1: 心里边闷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0: 为了那个姓燕的共军谍报。

0: 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像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

0: 划，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

0: 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
2: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

0: 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你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4: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 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

0: 计划，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7: 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8: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索贝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界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索贝呈现无限可能。
9: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10: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9: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11: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7: 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与佐藤经过了缜密的侦查，绘制了这张图。请过来看，这是轮船各部分的平面图。目前，负责轮船保安的宪兵共有2个排的兵力，3人1队，分为20个队，3小时为1班，每1班6队，全天排5班。这6支巡逻队分别在船头、舱房和船尾巡逻。每班当值的时候。 另外5班在船头驾驶舱旁边的警务室休息。要夺取船只，首先要消灭这2个排的宪兵。前野，
1: 长官，
0: 你率领1个小队，消灭船上负责执勤的宪兵巡逻队。
2: 是。
0: 大雄，
3: 长官，
0: 你率领1个小队，突袭警务室，消灭所有下职的宪兵。
4: 是。与此同时，
0: 我率5人从轮船顶部西降而下，突击驾驶舱，控制住轮船，命令船长改变航道，转舵驶向日本。解决掉宪兵，控制住轮船后，就要解决船上的1000多名中国士兵，除了几名带队的军官外。
4: 其余人都安排在下层的几个大货仓中。要想解决1000多名士兵，不是个简单的事情。首先要控制住他们的长官，而后逼迫他们的长官命令这些士兵缴枪。
5: 长官，我们已经摸清了，这1000多名中国士兵的长官是一位团长，就住在2层2等舱的10号房中。除他之外，还有2名营长。国民党军队有一个特点，士兵不怕死，当官的却很怕死。
0: 因此，只要抓住这些当官的，他们一定会乖乖与我们合作。到那时候，控制船底舱的中国士兵也就简单多了。诸位，命令如下：佐藤率10人突袭2层2等舱房，逮捕这5名中国军官，然后会同岩总、山本手下共30人突袭地下大货舱，要用最快的速度制服那些中国士兵，控制地下货舱区。 这些中国士兵虽然人数众多，却毫无防备，武器残缺不全，而且有很多伤兵，因此战斗力不会很强。

0: 我们还有他们的长官配合，因此这件事并不难。制服他们后，立刻将他们封死在大货舱内。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1: 传奇，
2: 长官，
0: 率10人突袭1层、3层各仓房，将所有住在仓房中的人，通通赶到地下货舱关押起来。 住在1层3等舱和3层特等舱的都是军官家属和随从，以及普通的老百姓。这些人几乎没有战斗力。传奇军，由你率领一小队完成，应该没问题吧？
3: 请中佐放心。
0: 所有这一切所需的时间大约是30分钟，诸位都清楚了吧？
4: 请长官放心。
0: 现在对表。
5: 冯文朗他爹是国军中将，老蒋的嫡系，天津城防副司令，是叶师长的顶头上司。我犯在他的手里，这日子不好过了。
0: 他能怎么样？老夫人、叶小姐还有我们都能给你作证。
5: 哎，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6: 嗯，
5: 哎，刚才冯文朗不是也说了吗？他上了共军谍报的当。 郭团长，你也太天真了。他那是不敢得罪老夫人和叶小姐，如果他真觉得自己被共军谍报蒙蔽了，他会立刻下令枪毙那个姓燕。可是结果呢？虽然他嘴上说是被蒙蔽了，但是却处处袒护姓燕的，这就说明他还会跟我过不去啊。
6: 他奶奶的，这小王八蛋鬼迷心窍了吧？

0: 哎，兄弟，好像是有人喝醉了，就在前面的楼梯间。走，过去看看。
1: 是。
2: 住手！
3: 滚开！
2: 什么事，兄弟？
3: 小心，小心！

0: 这是一小队吧，他们应该巡逻左船线，怎么跑到我们这边来了？肯定是走错了。
1: 准备动手！哎，兄弟，野生啊，哪个小队？嗯，
2: 我们是杀人小队。
1: 怎么了，宇良弟？ 你在听什么？刚刚你有没有听到喊叫的声音？没有啊。
3: 把尸体藏起来。
4: 是。

0: 两支巡逻队都解决了，找袁计划，行动！是。我来。可能是我听错了。哎呀，真没想到啊，这一路上出生入死，最后居然栽在自己人手里。到了天津，还不知道能不能活下来。
1: 兄弟，姓燕的现在压在我那儿，回去我就把他毙了，宰了他，冯文朗想收拾你，没了人证，让他王八蛋干他娘去吧。哎，
0: 郭团长，我也就是发发牢骚，你可别乱来啊！杀了姓燕的，冯文朗怪罪下来，你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哼，他凭什么怪罪啊？姓冯的要是没有你，早死了十七二十八回了。放心，打死他就说他想逃跑。
0: 姓冯的想怪，就怪他们姓燕的去吧！啊，哎，郭团长，你可要三思啊！
1: 哎呀，我说兄弟，以后别再郭团长、郭团长的了。你要瞧得起我，就叫我一声大哥，我叫你兄弟啊！
0: 啊，好，大哥。
1: 兄弟啊，
0: 你放心，我回去就完。哎，大哥，冲冯文朗这副嘴脸。 那姓燕的活着，我姓云的就得死。可你要是这样做，会给自己惹上麻烦。
1: 哎，放心吧，冯文朗又不是老子的顶头上司，怕他求啊？
0: 啊，那就多谢了。
1: 哎呀，不就杀个本人吗？啊，自家兄弟不用客气，你在这等着，我回去就办啊。

0: 宪兵查房，昨天不是查过了吗？别动！你们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1: 你给我听好，我们是1842师的营口大队，是日本人。啊，
0: 你们是日本人？
1: 我们替你们中国人卖了3年命，打了3年共产党，大队从500人打到只剩下50人，我们不想再替中国人卖命了，所以我们要回家，懂吗？
0: 回家，
1: 回家！这是什么意思啊？意思就是说，中国人要送我们回家。你们要接船？哼，真聪明，你终于明白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0: 怎么帮？
1: 还有两个营长在哪儿？
2: 就在旁边。
1: 把他铐起来。
0: 是。
1: 你们几个去那边看看。
3: 是。
4: 来，来，您坐。来，来，嗯，来，石啊，
5: 你俩，你也吃。嗯，谁？你们团长被抓了。啊，
4: 坐。
5: 哎呦，不是什么，干什么？你们，你们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
1: 老实点。
5: 干什么？你们，
1: 快快！ 立刻到下面的货仓与人佐山本会合。
0: 是，
1: 走。
0: 走，
1: 走。

0: 看到了吗？一层就是驾驶舱，我们从这里攀援而下。记住，行动要快，动作要敏捷，不可拖泥带水。行动，
1: 是。

0: 记住了吗？团座放心，记住了。重复一遍。是。怕什么？大声说。
1: 是，一会儿团座开枪打死姓燕的之后，所有人一起喊姓燕的逃走了之后朝全车开枪。
0: 嗯，非常好。
2: 郭团长，你要杀我？
0: 我早就说过。
2: 你得罪了他，就离死不远了。郭团长，冯参议之所以把我交到你手里，其实是为了保护我，怕燕双鹰会杀人灭口，他是信任我的，难道你看不出来吗？
0: 我当然看得出来。 你们俩是狼狈为奸，想要害

0: 他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科长，和你一样是党国忠良。党国忠良，可我记得刚刚有人说过，他是供党谍报，是冒名顶替的，这话是谁说的？
1: 我是说过，可那是形势所迫。你也看出来了，当时船舱中全都是燕双鹰的部下。
0: 燕双鹰很有可能会杀人灭口，开枪当场把我们全部都打死。
2: 不，那是打死你，不是我们。哼，
0: 打死了我，还会留下你们？
2: 他是共产党！你给我住口！你这共党的谍报，死到临头了还诬赖好人！ 我只知道你姓燕，想要害死我兄弟云建明。
1: 我才是云建明。

不许动！谁都打死谁！来，走！不好，他们动手了。

0: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死在我手里总比死在他手里要强。死在他手里，你会更悲惨。
1: 我宁可死在燕双鹰手里，至少他是个浑身是胆的英雄，而你不过是个任人摆布的木偶，一个小丑。
0: 好啊，那就让我这个小丑送你上西天。

0: 郭大陆动手了！来，姓云的王八蛋终于完蛋了！去，墙上不对，出事了！弟兄们，抄家伙，快！
1: 放下武器。

0: 咱们的军服也有可能是布局，肯定是南京信燕。
1: 不像啊，对面的人没有救他的意思。
0: 邪了门了，不是南京信燕的，这些人为什么要袭击我们？
1: 团座，你听，对面曹兵也有枪声。
0: 弟兄们！

0: 弟兄，我没子弹了！
1: 他奶奶的，老子今天要归位！

0: 快撤呀！
1: 那王八蛋还在里面，我必须宰了他！
2: 里面有敌人，
1: 再

0: 大帝，事情不妙，不知道老夫人和小姐怎么样了？
1: 啊！哎呦，不好，打晕头了，把大事给忘了。
2: 姑娘。

0: 赶快推进六号舱跑！
1: ！
0: 这又出什么事儿了？枪声和爆炸声很近，好像就在门口。怎么上了船还不得安上？又打起来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1: 奶奶，您别害怕，有云队长和小分队呢。
0: 这会儿想起云队长来了，你刚才不是还拿人家当共产党吗？
1: 我也是被那个姓燕的给骗了。
0: 哎呦！我的天哪！
2: 老夫人，小姐，老夫人，
0: 这外面又出什么事儿了？
2: 我们在仓棚中休息，突然遭到袭击。袭击的人穿着国军制服，战斗力很强，不知是些什么人。
3: 我开始以为是共军来救姓燕的，但是看看又不像，那些人并不想救他。
1: 那姓燕的呢？
3: 谁还顾得上他？在仓房里呢。
4: 你可真有意思，都自顾不暇了，还有心思问那个共军谍报？你是哪来的智诚啊？
1: 我只是随便问问林娜。
4: 哎，云队长呢？
2: 他去甲板上了，还没回来。
5: 吴导，顺进！

0: 下午的时候，袁队长曾经说过，这船上有日本人，想要劫船。当时我还不相信。啊！
1: 日本人？船上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抗战胜利以后，有很多日本人都被留在了国军部队中，他们穿着国军制服，拿国军军饷，帮助国民政府打共产党。难道？
2: 劫船的是日本人。三层客舱住的是什么人？好像是长官的警卫或马便，战斗力很强，尤其是八号舱房的那些人，战术素养很高，行动快，枪法好。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
3: 什么？
2: 损失了五个人。是的，
3: 从船尾甲板包抄的山田、河北和中村的。
2: 没有看到他们。
3: 你立刻到船头的驾驶舱向营口长官报告，请求增援。
4: 是。
3: 准备进攻。
4: 是。

0: 是我们十二军宽腰八师师的日本鹰口大队，这条船已经被我们劫持，即将返回日本。现在起，所有人听从我们的命令，任何东西都不要带。双手举起，走出舱房。要合作，就不会有伤亡。
1: 怎么回事啊？
2: 他们是日本人。 马上想要回日本，
3: 什么？
2: 这成日本，我们都是日本。
3: 我们有事。
2: 日本，放我们下船！放我们下船！放我们下船！放我们下船！再说一遍，服从命令，否则把你们全部杀死。全体起立，举起双手。
4: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兄弟，抬走！是。快点！看到一个人跑进去了吗？
1: 一个人？什么人？
0: 一个穿军用夹克的高个子军官。没看到。怎么回事？继续向前走。
2: 全部带走！快，走！别走！走！快点！啊！什么声音？有什么？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别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轮船上能出什么事儿啊？哎，行了行了行了，哎，都回去吧啊，回去回去
2: 回去回去回去，
0: 徐金城，
1: 哎，团座
3: 团座
1: 团座团座，兄弟们兄弟们，奉上峰命令，全员立刻交出武器
4: 啊！交出武器，团座，我们听到枪声和爆炸声是怎么回事？
5: 对呀，我们站上，
1: 兄弟们，那不是枪声，是船上在放鞭炮和花炮
6: 啊！是放鞭炮，
0: 这不年不节的放什么炮啊？
4: 是
0: 明明是枪声嘛！
4: 交出武器，
1: 喊什么？让你们交出武器就交出武器，这是上峰的命令，谁敢违抗，军法从事，快！啊！
7: 那什么，小五给六千船，朝大炮！
8: 所有人听着，我们是幺八四师
9: 营口大队，
8: 这条船已被我们劫持，要返回日本。只要合作的，船到日本后马上释放；敢于抵抗的，立刻枪毙。所有人听我口令，全体蹲下，双手抱头。我们到下一个货舱，武器处理好后，立刻将所有舱门用电焊封闭。
10: 是。
8: 你做得非常好，走吧，到下一个货舱去。走，
11: 快走。
12: 怎么样，想好了吗？
13: 说。
14: 还有什么可想的？我有选择吗？
12: 当然有。要么帮我们回日本，要么死。
14: 我有两个条件。
12: 说说看。
14: 第一，你们不能伤害船上的乘客，包括所有旅客和乘船的国军军官、家属及士兵。
12: 这一点我可以答应，只要他们不反抗，我绝不会伤害他们。我们的目的是回家，不是杀人。第二个呢？
14: 船到日本后，立刻放我们返回。
12: 这是当然，还是那句话，我们的目的是回家，而不是需要一条轮船。
14: 好吧，我立刻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
12: 非常好，这样的态度我喜欢。
14: 绘制海图和航线，光靠我一个人是不行的，请你们将我的助手放开。
12: 放开他们。
13: 是是。
12: 怎么样？
14: 谢谢。重新绘制海图和航线，目的地设定为日本横须贺港。
0: 好的，
8: 长官。
12: 怎么样，川崎那边顺利吗？
8: 我们在三层遇到了强烈抵抗，川崎队长命我前来请求增援。
12: 哦，据我所知，三层不过是那些官太太和他们的卫兵，
8: 那些人很难对付，我们损失了五名士兵了。
12: 什么？
8: 因此川崎队长才让我请求增援的。
12: 大雄，把三层的蓝图拿来。
13: 是。
8: 抵抗就发生在六七八三个仓房，目前七八两个仓房的人已经退守到六号仓房，

0: 这三个仓房的人是一路的吗？我想应该是的。大雄，
1: 到，你立刻率人支援三层。是。
0: 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我们走。
3: 是。
4: 报告长官，佐藤队长已经完全控制了甲板下的货仓区，1000多名国民党士兵全部就范。
0: 哼，非常好。命令佐藤立刻将船上的所有旅客也关押到货仓区，而后用电焊封闭舱门。
4: 是。
0: 我们离家已经很近了。

0: 求你拯救我们，让我们脱离苦海。
1: 文郎，
0: 战争，
1: 他们人多，高队副和郭团长有点吃紧，你也去帮忙吧。
2: 啊，我还要保护你和奶奶呢。
1: 我们不用你保护，你快点去呀。
0: 战争，
2: 我
0: 平安，
2: 我真的不行，我怕开枪。
1: 我真不知道你这个西点军校的毕业生是怎么学的。
0: 拯救
1: 你一个军人，竟然连开枪都害怕，你还好意思说要保护我们呢？
2: 哎呦，林娜，我学的军事科学，不是打仗，打仗的事情是士兵做的。
1: 没有士兵哪来的将军啊？我看你啊，就是贪生怕死。
0: 好了，林娜，你就不要让文朗去了，他上去非但不能帮忙，还要别人保护他。
1: 你呀，真窝囊。

0: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2: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3: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4: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5: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6: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

0: 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

0: 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4: 您听听，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8: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9: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2: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
3: 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3: 他装的是柴。

0: 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1: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2: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3: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4: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3: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6: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0: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2: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富裕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它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0: 车架子是加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5: 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1: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12: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3: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连楼梯他自己都能上，我就在后头扶着就行。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酸。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2: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前100名免费领。
3: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放心了。
4: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6: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然是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7: 先说好了，今天只送前100名，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领了这辆车那天，她特意去买了20斤米，想试试能不能自己弄上去。
0: 我就扶着车把，她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8: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实在。
1: 注意了，仅限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7: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打电视广告，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5: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0: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9: 叔叔阿姨们，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孩子们也放心。名额时时往下掉，晚一步这100个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10: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3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自己一级一级往上走。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0: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2: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3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7: 前100名扫码就免费领，1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9: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2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就扶着车把，他自己一级一级就上去了，我一点没使劲。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

0: 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3: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4: 先说它结实，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0: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5: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前100名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4: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前100名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7: 食品安全是金，百姓健康是福，守护舌尖上的食品安全。
8: 自贡彩灯，它凭什么是天下第一灯？
9: 要把中国的彩灯艺术发挥到极致。
10: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11: 只要能进灯会，啥子跟我都愿意。
12: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8: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

0: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1: 什么情况？哟，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2: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3: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しろ。食べれるんだ。援軍はまだこの辺か。
1: 枪声好像远了一些，似乎在走廊上。
2: 郭团长守在门前，高队副带着部下追出去了。
3: 哎呦，谢天谢地，上帝保佑，上帝保佑！
4: 有人放下武器，否则立刻杀了他们。
1: 郭团长，别听他的，杀了我们，林娜也活不了。
4: 臭女人，给我闭嘴！
1: 何叔，你开枪！
5: 林娜，你少说两句吧，你还逞什么能啊？
4: 我再说一遍，不放下武器，我杀了他们。
2: 好，

0: 所有人放下武器，否则我立刻杀死他们。
1: 这是怎么回事？
2: 日本人肯定是从舷窗跳进内仓，抓住了他们。郭大陆真是个废物，十几个当兵啊，连这几个人都保护不了。
0: 队副，现在该怎么办？
3: 放下武器，否则我就开枪了。
0: 高队副，小鬼子是出了名的凶残，放下武器，我们都得死。
1: 臭女人，给我闭嘴！再说话，我打死你！
0: 开枪啊！
1: 你看看这里的形势，打死我你也立刻会被乱枪打死。你，小姐说的没错，不光是你，你抬起头来好好看看对面，对面的铁仓门后面还有你几个同袍呢，你看看。
2: 啊，
1: 看见了吧？如果你够聪明的话，最好数一数双方的人数。
2: 我们有十几个，你们只有几个。
1: 你胆敢轻举妄动，不但他们死，你们通通都得死。
0: 你喊呀，你再喊呀！
1: 你给我老实点儿！我知道他们几个是官太太和官小姐，如果他们死了，长官就会枪毙你们。哼！如果放下了武器，你们一样会杀了我们。这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2: 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我保证你们的安全。
1: 小鬼子的话，会有人相信吗？你，小姐的话说得很对，你不会认为我会傻到相信你说的话吧？

0: 你说怎么办？小姐，你说呢？我能问问，你们日本人为什么要劫船吗？
1: 因为我们要回家。回家？
0: 是的，我们营口大队从500人的舰只，大到现在只剩下50多人了，竟然还要到天津去充当炮灰。我们要回家，我们是日本人，凭什么替中国人卖命？
1: 也就是说，你们这些人劫船是要返回日本？是的。
0: 那你们打算怎么处理船上的人？
1: 营口大队长命令，把所有人关进船底的货舱，封闭货舱大门，传到日本再放你们出来。我看这样吧，咱们双方都放下武器，我们可以随你们到船底货舱，但是我们有个条件。
2: 什么条件？
1: 你们必须给我们两个人质。如果你们背信弃义，想要杀害我们，你们的人也得死。如果你们侥幸赢，传到日本以后放我们离开。 你们的人质也会安然无恙。
2: 还有，我们可以交出枪支和子弹，但是必须保留2柄匕首。哼，
3: 根本不可能，简直是异想天开。现在轮船已经被我们控制，只要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完蛋了。
2: 相信吧，不用等到增援部队赶到，你们就先完蛋了。我们之所以还在和你们谈判，是因为小姐和老夫人还落在你们的手中。如果不是这样，
4: 你们早就是死人了，明白吗？哼，你们不要乱来！色厉内荏！
5: 快点决定，我们的时间有限。老沙基，燃油弹！今となってはこうするしかない。奴らの戦闘力が高い。30、40人で叶うはずはない。たった4人の援軍が何の役に立つんだ？上が女に酷いと思わなかった。残ってるのはお前たちだけだ。だが大丈夫。奴らの長官の数を捉えた。 もし奴らが人質を仮水に限ってやったらこっちは俺だ。条件を飲もう。銃と銃弾を差し出させれば危険はないはずだ。人質を2人残せ勝手な真似はできないはず。殺したら俺らも死ぬ。山本は死んだ男こそ。
2: 好吧，我答应你们的条件。
6: 我喊一二三，所有人放下武器。
2: 嗯。
6: 一。

1: 三百姓田留下，
2: 是。
1: 孙二庸、李三盖、吴通、王四江两个人伺候一个，别让他们跑了。
3: 是。
1: 好了，现在可以走了。

0: 快点！小鬼子用电焊把舱门给封死了！
1: 啊！这帮王八蛋真他娘！小鬼子，他们是想把咱们活活闷死在舱里啊！啊！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走！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走！走！ 跟上，打开，继续。

0: 进去吧，连扇窗户都没有。
1: 行了，火葬顶上有一扇气窗，你们单独关在这里已经很幸运了。好了，进去吧。

0: 把这两个小伙子绑起来，塞上嘴，注意警戒。
1: 是。你们几个来，都坐下。
0: 一定把他们看好了。
2: 好，
3: 奶奶，
1: 坐，
0: 都坐下吧。
1: 老太太，你还好吧？还好，还好。本以为上了船就好了，谁想到又碰到了劫船的日本人。哎，真是流年不利呀！一难没过，又来一难。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今天多亏林娜，要不是她临时机智，那些日本鬼子肯定不会放过我们。
2: 行了，别吹牛了。
1: 要不是高对付他们困住了几个日本人，我就是再机智也没用。哼，
0: 小姐啊，真想不到啊，你还有点视死如归、临危不惧的劲头啊！佩服，佩服。<笑>
2: 我当时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一股劲儿，现在想起来还挺后怕的。你呀，跟你爹一样，不知深浅就会逞能。你以为那日本人是好惹的，万一惹恼了他。
0: 耳目指，
1: 手指头一动，你的小命就没了。奶奶说的对，林娜，以后你可千万别再意气用事了。
2: 我不意气用事，都像你一样，一听枪响就躲起来。
1: 你别说，小姐这话也对，啊，方参议堂堂西点军校毕业的高材生，怎么就这么点胆量？别说小姐，连我们这些外人都有点儿，有点儿，
0: 有点儿看不上眼。
1: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
0: 治于人，嗯，这什么意思啊？这句话是孔子说的，意思就是用智慧的管理别人，用体力的被人管理。切，您的意思是说，您是用智慧的，我们都是卖力气的啊？嗨，我看您这智慧也一般吧？啊，竟然相信一个共党谍报的话。
4: 怀疑我们和云队长是共产党。哎呀，那个共党谍报的。哎，
5: 怎么没见到云队长啊？
1: 那个姓燕的共党谍报没有死？
0: 应该没死。我们出仓房的时候，他还活着呢。
4: 哎呀，也没看到他被小鬼子押出来呀。
0: 嗯。
4: 哎呀，肯定是跑了。
5: 云队长好像也没有落入日本人手中。 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还有机会。
1: 云队长也不是神仙，就凭他一个人能对付得了四五十号日本鬼子？你们看到了，这些日本兵的战斗力极强，就凭几十号人，竟然控制了1000多名全副武装的国军，劫持了轮船。
5: 什么国军？一群草包，贪生怕死，见到敌人就知道投降。对共产党是这样，对小日本也是如此。
1: 哎呀，也不是所有的国军都如此。
5: 到目前为止。 除了云队长率领的小分队之外，我见到的国军士兵都是这样，无一例外。
2: 林娜，你说话嘴上就没个把门的。郭团长也是国军，我看他们就没有贪生怕死。哦，
5: 郭团长，不好意思，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我把你和云队长还有小分队他们当成一波了，所以我才会那么说的。你别介意啊。
4: 能跟云队长和他的弟兄们一波，那是抬举过我。哎，我不介意的。
0: 还是那句话，只要他在，咱们就有机会。
4: 嗯。

0: 轮船上的旅客以及所有国民党士兵都已关入船体货舱。
1: 15分钟，只比原定计划慢了15分钟。看起来，一切进展的还很顺利。
0: 大雄和川崎好像遇到了一点麻烦。
2: 啊，
0: 刚刚川崎前来求救，委派大雄带人增援。在三层的是一支国民党军校分队，战斗力极强。川崎和手下只剩下4个人，被他们团团包围。幸亏大雄劫持了他们护送的长官家属，双方僵持10分钟后达成协议。
2: 对方同意放下武器进入船体货舱，但为保证自己的安全，扣留了我们2名队员做人质。
0: 什么？是的，他们把川崎小队的山本和信田扣下来做人质，一同关进了小货舱。
2: 混蛋！这是什么意思？
0: 对方不是普通的国民党部队，很可能是国军中的高级步兵，专门进行非常规战斗。
2: 哦，就像新六军和新一军的特勤处。
0: 是的，长官。
2: 目前的结果也并非不可接受，这些人没有了武器，又被关进了小货舱，封死了舱门，对我们已经失去了威胁。传到日本后再想办法对付他们。高级步兵，高级步兵，立刻命令川崎、前野、大雄率部搜查鱼勇，看看船上还有没有落网之鱼。
3: 是。

0: 刚才咱们已经搜过这里了，咱们又回来干什么呀？我觉得我们遗漏了什么。刚刚那家伙明明跑进了一层的客舱走廊，而客舱走廊直通这里，怎么会瞬间就不见了呢？
1: 我们把厨房的每个角落都搜遍了，没有发现可疑的。

0: 这里是通风管道，哎，盖在管道口的铁壁子呢？我说找不到他，原来他躲进了通风管道。啊？什么？你还不明白？一层川卫甲板的舱门口处有通风管道入口，他一定是爬进了通风管道，我们才找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里通风管道的铁壁子是他打开的？嗯，
0: 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刚才船上大乱，到处是我们的人。 他藏在管道中躲避风口，现在安静下来。这才从管道中跳了出来。
1: 啊！也就是说，他很可能就藏在这里。嗯，
0: 仔细搜。嗯。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我以为自己已经很清了，你一定是听到砸玻璃的声音，对吗？
1: 是，狙击小雷。
0: 你弟什么？你干活？
1: 你是日本人？
0: 是的。你是什么人？
1: 我当然是中国人。
0: 我知道你是中国人，你是哪部分的？
1: 新六军特勤处。
0: 哦，新六军。
1: 新六军已经在辽西被共产党消灭了，
0: 我逃出来了。哼，走。能问你个问题吗？什么问题？
1: 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是52军182师英口大队。英口大队？是的。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
0: 这个英口大队全都是日本籍士兵。当然，
1: 我很奇怪，国军的队伍当中怎么会有日本人？
0: 是你们的国民政府留下我们去打共产党，
1: 留下日本人打中国人，也就是说，劫持这艘船的都是日本军人。你的问题太多了。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道，逃出来的不止你一个。只要你带我去找到其他的人，皇军奖励也得搭的。皇军？哼！你笑什么？对于我来说，为了生存，为了活命，再卑鄙的事儿我也会去做。但是不能做汉奸，这是我的底线。啊！ 你们已经不是抗战时期的皇军了，当然觉得在天堂的时候，其实已经在地狱，就像你一样。

0: 疼疼疼，腰疼腿疼关节疼，一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及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的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间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宁；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宁；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宁；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宁，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2: 家，
3: 哎呀，哎呀，疼疼了，哎呀，
4: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天天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0: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宁。
1: 筋骨宁是啥？
0: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一抹一手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2: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宁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腰椎痛，从腰向下放射痛；膝盖痛，一走一动钻心痛；颈椎痛，肩膀痛，关节痛，站也疼，走也疼，抬胳膊抬腿疼疼疼。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关节疼痛而研制。三大优势：优势一，二类医疗器械，只需一抹，简单方便，辅助消炎消肿止痛，管用对症。优势二，远红外热效应，层层渗透，持续作用，促进局部血液循环，一抹热乎乎的舒服。优势三，适用范围明确标注，适用于肩周炎、关节炎慢性期、颈椎病、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非急性期引起疼痛的辅助治疗。颈肩腰腐痛，请用筋骨宁，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痛，
3: 骨质增生关节炎，膝盖痛，阴雨寒湿，钻心的痛，不敢走，不敢动。
2: 痛，
4: 腰椎间盘突出，腰椎痛，牵连到大腿呀，躺不下，坐不长。
2: 痛，
5: 颈椎病，这脖子痛，这一扭一动咔咔响。
6: 肩周炎，肩膀痛，这又酸又麻呀，胀着痛啊。
2: 如果您的颈肩腰腿还在痛，做不了饭，干不了活，已经影响到您的工作和生活，快用筋骨宁。筋骨宁牌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哪儿疼抹哪儿，双重作用，双效合一。第一，热疗，持续发热，加速血液循环，缓解疼痛。第二，远红外理疗，层层渗透，作用皮下组织，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管用对症。
0: 一盒29.8，打个电话，快递直接送货到您家。
7: 老韩，可有段时间没看到你舞剑了。
5: 别提了，我这腰间盘突出还有关节炎，这都凑一块儿了、你说这年腰也疼，这腿还疼，上下车走那个小台阶啊，都得人搀着我。
4: 老韩呐、我跟你一样啊，这关节呀、疼起来，上下楼梯啊，钻心的疼啊，都得拽着扶手啊，我就怕摔落。哎呀，这阴雨天呐、疼起来更严重了，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7: 颈肩腰腿疼，你说筋骨宁啊？
1: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2: 不管是颈肩疼、腰椎疼，还是膝盖疼、手腕疼、关节疼，哪儿疼就抹哪儿，舒服，管用。
5: 腰腿不疼，干啥都有劲儿；
8: 关节不疼，晚年才舒心。
2: 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一盒29.8，免运费送货到家。颈椎僵、肩膀痛、脖子不敢转、穿衣都困难。腰椎痛、关节痛、膝盖痛，站也疼，走也疼，一走一动钻心的疼，颈肩腰腿疼千万别忍着，请用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对准疼痛部位，随时抹，随时用，轻轻一揉就吸收，不沾衣物，不脏手，不耽误劳动和运动，
0: 哪儿疼抹哪儿，一抹呀热乎乎的舒服。
2: 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即热疗、远红外疗双重疗法于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一抹一揉，层层穿透，深入到皮下组织，直达病灶痛点，给患者做理疗，能促进患处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即刻拨打电话，一盒29.8，包邮到家，省心方便。疼疼疼，腿疼关节疼，医药变天先预警。痛痛痛，坐卧站走钻心痛，无法劳动和运动。快快快，快用筋骨宁！筋骨宁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专为颈肩腰腿痛患者而研制。二类医疗器械，集热疗、远红外疗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做口碑产品，用事实说话。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

0: 劳损、腱鞘炎、抹筋骨凝、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抹筋骨凝、颈椎病、肩周炎、抹筋骨凝、颈肩腰腿痛，哪儿痛抹哪里，管用、对症、舒服。
1: 现在拨打电话呀，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一盒29.8，包邮费送货到家。颈椎病，脖子一转咔咔响，麻木僵硬抹一抹；肩周炎，肩周钝痛，抬臂就疼，洗脸穿衣都困难，抹一抹；腰椎间盘突出，从腰向下放射性疼痛麻木，直不起腰得扶墙，抹一抹；骨质增生，滑膜炎，膝盖肿痛僵，关节酸软响，走不动，蹲下起不来，抹一抹；关节炎，关节疼得动不了，活动受限，腱鞘炎，扭挫伤，又肿又疼，抹一抹；颈肩腰腿痛痛痛，你就快用筋骨凝，
1: 一盒29.8，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一种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凝胶，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管用对症。一盒29.8，现在拨打电话不用花运费，直接送到家。
1: 家，
2: 哎呀，哎呀，疼疼啊！哎呀，
3: 老张，你这腰间盘突出又犯了。
2: 是啊，哎呀，我这腰啊，坐久了，起猛点啊就疼，连腰带腿，牵着这大胯呀，哎呀，可怎么办呢？
4: 哎呀，疼啊！
5: 谭姐，你这腿又疼了。
4: 是啊，呀，我这个腿呀、啊、是关节炎、骨质增生、滑膜炎，你要刮风下雨呀、啊，它就疼啊，这怎么办呢？
1: 颈肩腰腿疼，请用筋骨凝。
6: 筋骨凝是啥？
1: 筋骨凝医用远红外疼痛凝胶，
0: 一抹一揉，管用对症。
1: 一盒29.8，打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颈肩腰腿痛，请用筋骨凝，辅助治疗颈肩腰腿及关节疼痛，祝您腰好腿好关节好。

0: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1: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0: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2: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为您止泻止痛，肚子闹不自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0: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为什么我今天总是被别人用枪顶住脑袋？
1: 因为你是个不知道合作自找苦吃的笨蛋。
0: 你也是日本人？
1: 是的。
0: 你的中国话说得比你的同伴好。
1: 你见过我的同伴？
0: 当然，刚刚在一层的客舱干掉一个。
1: 本来我不想杀你，现在看起来你必须死。
0: 这也正是我想对你们说的话。
1: 谁也不许动，他是我的。你这个畜生，我要把你的脑袋打成蜂窝。
0: 当年我随同新二十二师杀出缅甸，身经百战，
1: 宰了无数个小鬼子，
0: 却安然无恙地活了下来。想不到小鬼子投降三年后，老子竟然会死在小鬼子手里，而且还是为国军打仗的小鬼子手里。这也真算是天大的笑话了。
1: 呸！这是上天有眼，让我杀了你这个畜生，为同胞报仇。
0: 开枪吧，杂种们。好嘞，我不是死在中国人手里。
2: 开枪吧，杂种们！
1: 这就是你临死的哀嚎，死吧！

0: 看我干什么？谢谢你。你以为我想救你啊？你巴不得我死，我死了，你的身份才不会暴露。只有冯文朗会相信你的话。可冯文朗才是最重要的，他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老头子的亲信，他自己是五十五军的少将参议，不难看出他的分量有多重。
1: 他也不敢公然站出来支持你，
0: 那是因为你太狡猾，发动了叶琳娜和老太太，而且冯文朗怕你会杀人灭口。
1: 力强者胜，这句话到什么时候也不会过时。你为什么要潜伏在叶琳娜身边？是想刺探平津地区的军事秘密吗？像你这么多嘴的人。
0: 竟然能活这么久，也真算是奇事一件了。通常情况下，我并不是个多嘴的人，我只是想知道你的目的。知道的越多越危险。我不是已经很危险了吗？你的忘性很大，我好像刚刚救了你的命。我很想知道，为什么。
1: 我需要个帮手。帮手？嗯，去日本吧。什么意思？截传的是五十二军幺八四师的鹰口大队，都是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战术素养高，行动坚决果断，执行命令完整彻底。日本投降后，这支营编大队被留在你们国民党军队里，又在中国多待了三年。
0: 政府留下他们打共产党。
1: 看起来，你知道的比我想象的要多。刚才在一楼船舱，
0: 听一个日本士兵说的。这就好，替我省了些废话。这些人劫船就是为了返回日本。我知道。
1: 你既然知道，就不该觉得我问的话很奇怪。
0: 我20岁参加英国人组建的狮龙兽部队。 从缅甸打到印度，后来在兰姆加加入了新22师，又从印度打回缅甸，再从缅甸打回祖国，直到抗战胜利。在我的记忆里，大部分时间都在跟日本人作战。我的朋友，我的战友，全都死在他们手里。我恨日本人。
1: 也就是说。
0: 你不想去日本？当然，我宁可死在你手里。那就帮助我把船夺回来。夺船？就我们两个？
1: 怎么？不够吗？
0: 刚刚你说过，劫船的鹰口大队训练有素，都是高级步兵。你也看到了，这艘船上有1000多名国军士兵，却没发1枪1弹。 全部被这些日本人俘虏，难道这还不说明问题吗？
1: 说明什么问题？他们占有绝对优势。据我所知，这个鹰口大队有好几十人，可我们只有两个，
2: 怎么可能把船夺回来？你的意思呢？刚刚我到船舷旁勘察过了，
0: 左右两侧都有救生艇。
1: 只要我们带够了食物、淡水，抢夺一艘救生艇，
0: 逃跑，留着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们先逃出去，再去找救兵。
1: 划着救生艇逃出去，等你找到救兵，这艘船已经开到日本了。你认为以日本人的凶残，能放过这船上的人吗？
0: 日本本土已经被美军控制，难道美国人会轻易放过他们吗？
1: 你说的对。
3: 这些人公然劫持客轮，即使回到日本，也会被美国人制裁。因此，他们绝不会将这艘轮船开到日本的港口。什么意思？他们会在距离港口较远的海面上炸毁客轮，然后乘坐救生艇返回本土。你以为我真的会驾驶这艘船到横须贺港吗？你的意思是，目前。 日本本土已完全被美国人控制，而中国的国民政府与美国人是友好联盟。
1: 我们劫持客轮，杀死乘客和国民党士兵，美国人是不会放过我们的。
2: 什么意思？
1: 到距离横须贺港20海里的地方炸毁客轮，我们乘坐救生艇登陆。
2: 那船上的乘客怎么办？
1: 我们只管达到目的，不需要管乘客的死活。
2: 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带20箱炸药上船的原因。
2: 殷考军，你早就想好了？
1: 当然，用中国的话说，谋定而后动，这才是成功之本。
2: 客轮炸毁后，轮船上乘客的尸体势必会漂浮在海水中，也同样会被美国人发现的。
1: 哎，那时我们早已登陆回家了，即便美国人能查到我们，也拿不出什么证据。你知道，美国佬是最重视证据的，没有证据，他们能把我们怎么样？你立刻命令岩佐小队，将藏在我们仓房中的炸药运往船底的管道舱，接好引线。只要我们登上救生艇，立刻引爆。
2: 是。

0: 就算你的判断正确，可这里已经被日本人控制，就凭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夺回轮船？
1: 我们并不是两个人，还有小分队和郭团长的弟兄们，船舱底下还关押着1000多名国军士兵，只要救出他们，夺回轮船不成问题。可是我们怎么才能把他们救出来？ 轮船的上上下下到处戒备森严，到处都是荷枪实弹的小鬼子，我们怎么才能攻到船底救出所有的人？简直是异想天开！最现实的办法就是抢夺救生艇，立刻离开这里。我们走了，其他人怎么办啊？把他们留在日本人手里，任其宰割。
2: 问题是我们根本没有能力照顾其他人，自己能够逃出升天已经是上帝的恩典了。
0: 想知道我为什么救你吗？
2: 其实对于我来说，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是非常令人愉快的，既除去我的眼中钉，使我和小分队的身份不至于暴露，又使整个事件变得自然天成、顺理成章。可我并没有这么做，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了找个帮手。
2: 因为你是中国人，不想看着你死在日本人手里，所以我希望在关键时刻， 你也不会放弃自己的同胞，转身逃走，和我一起把船夺回来。
1: 可你真是蛮干，是送死，一点胜算都没有。

0: 像我们这样的人做过什么有胜算的事儿？所有的任务都是千难万险。俗话说，狭路相逢勇者胜，勇往直前才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徘徊退缩只能将自己陷入绝境。就像你一样，如果你真有大勇，敢于和我面对面的站在一起对峙，我想胜利一定属于你，因为假的毕竟是假的。可你偏偏相信诡计，与姓冯的定下计策，引诱我上钩。可是你们没有想到，我没有上当。结果呢？你反将自己陷入绝境，险些丧命，连姓冯的也帮不了你。你想想吧，你能活到现在，是因为日本人攻进了船舱。我知道你怕死，从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知道这是你最大的弱点。
1: 你不怕吗？

0: 我不怕，只要死得值得。
1: 共产党不怕死，我早就听说过。据说当年八路军和小鬼子拼刺刀，明知自己会被刺中，可是还要冲上前去一刀刺穿鬼子的胸膛，所以很多时候都是两败俱伤。
0: 不，你说错了，不是两败俱伤，这是气势，压倒对方的气势。
1: 你说的有道理，国军失败就败在这上面。
0: 好了，言归正传吧。你爱惜生命，任何人都会爱惜生命。如果生命对你真的很重要，你就更不应该放弃船上这些人。
1: 不是我想放弃他们，是我们无能左右局势，我们救不了他们。
0: 你想夺取救生艇，你自己办得到吗？
1: 当然不行。
0: 也就是说你需要我的帮助。我可以告诉你，我不会把自己的同胞交给日本人，更不会下船逃跑，所以你只能帮我，就算是救自己吧。
1: 帮了你能怎么样？你会放过我吗？
0: 你呢？
1: 不会。
0: 我会亲手杀了你，但要等到消灭鬼子夺回轮船之后。
1: 也许是我杀了你。
0: 可现在我们必须得联合，否则大家都得死。
1: 虽然我们是敌人，可是我很佩服你。
0: 这也是我想说的。
1: 成交。说吧，你有什么计划？
0: 现在全船所有的人都被关在轮船底部的货舱里。
1: 刚才我在一层船尾甲板看到货舱区门前戒备森严，好几个荷枪实弹的日本兵在那儿站岗，
0: 所以只有我们两个人靠硬攻是不可能的，一定要出其不意。要想救出船上的人，首先就要搞清楚轮船的内部构造。
1: 轮船内部蓝图？
0: 哼，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可小鬼子劫船后首先要拿到的就是内部蓝图。
0: 这我也想到了，可据我所知，轮船上的蓝图至少有两套。
1: 一般情况下，内部蓝图存放在船长室。
0: 我已经搞明白了，穿过一层厨房，再拐两条走廊就是船长室，只是门前有日本兵守卫。
1: 你想怎么办？
0: 先去取武器。
1: 武器？

0: 就是被匕首杀死的，伤口围绕着脖梗的大动脉附近。可以肯定，下手的人经过严格的刺杀训练。我们遭遇的很可能是特种步兵。
1: 可我搜遍了上上下下，没有发现任何人啊。
0: 那样的人是不会被你们找到的。

0: 大雄，
1: 长官，
0: 当时你和你的小队在哪里搜查？
1: 当时我和我的小队在二层走廊上搜查。
0: 那么村下、俊吉和杨次呢？
2: 他们三个负责搜查餐厅和厨房。
0: 也就是说，村下、俊吉和杨次
1: 是从这扇门走进来的。
0: 应该是的。
1: 从村下三人遇害的情形来看。 这个神秘的杀手早已埋伏在餐厅中，等着他们。嗯，是的，从这里的情况看，的确如此。柜台碎裂，吧台内的地面染满鲜血，这就说明那个神秘的杀手是埋伏在吧台内，将村下三人诱杀的。
0: 当时大雄正率小队的其他队员搜查二层走廊，所以杀手是不可能通过二层走廊进入餐厅的。
1: 由此可以断定，他是从一层潜入厨房。
0: 再从厨房走上来的，一层厨房四通八达，向船头可通往驾驶舱、船长室和警卫室，向船尾通往一层走廊客舱和地下货舱去。此人一旦潜伏在驾驶舱附近或者地下货舱去，事情可就不妙了。长官，现在怎么办？
3: 立刻搜查厨房、餐厅，绝不能放过任何蛛丝马迹。
4: 佐藤大雄，搜查餐厅。
0: 他们下来，
1: 抓厨房，
0: 是。快！
1: 时间正好，
5: 你说什么？
6: 我说他们终于发现了。
0: 快！
5: 什么意思？
6: 一会儿你就明白了。

0: 那儿就是船长室，守得像铁桶一样，怎么进去？
1: 我们要等爆炸，爆炸会掩盖枪声。
0: 什么爆炸？
1: 耐心点，俗话说，等待的人会得到好东西。
0: 你真是个怪人。

0: 龟田宫本，是你们小队的？
1: 是的，刚刚突击三层的时候，我们在船尾甲板遭遇了一个高手。
0: 高手？是的，是个国民党军官，身手矫健，枪法精准。他打死了我手下的两名士兵，逃到了一层。我命令龟田宫本去追击，没想到。
1: 那是个什么样的人？
0: 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1: 杀死孙夏三人的手法完。

0: 泉一样。看起来此人就是我们要找的神秘杀手。
1: 是他？
0: 除了他不会再有旁人。
1: 长官的意思是只有他一个人？
0: 怎么，你不相信？
1: 如果说此人用枪干掉了村下等人，我还勉强能够接受。可如果说他用匕首杀死五个训练有素的高级步兵，却没有发出任何声响，这有些太离奇了，我不相信。
0: 哼，很不幸，这样的人我见过。他是那种一分钟前还遍体鳞伤、奄奄一息，一分钟后就能用枪顶着你脑袋的人。啊！
1: 什么？
2: 什么？
0: 什么声音？
1: 啊！长官，声音是从那里发出来的。

0: 是什么东西？
1: 不好，找隐蔽！
2: 杀！
1: 拿着爆炸！哎，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爆炸声很大，好像是船头方向。
1: 肯定是出事了。
0: 我带人上去看看。
1: 我们的任务是守卫货仓区，仓管被关押的人质。归众，你立刻命令各小队加强巡逻，也不能让任何人潜入货仓区。
2: 是。

0: 这是怎么回事？好厉害！好厉害！
1: 你怎么知道厨房要爆炸？
2: 不，我能掐会算。吹牛吧，厨房里的炸弹是你放的。
0: 其实，那算不上真正的炸弹。什么意思？我把酒精、铁刷、铁球混合后密封起来，放进烤箱。长官。 烤箱为什么突然会爆炸？不，这不是烤箱，是炸弹！
3: 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弹！炸

0: 这个烤箱是用来烤肉的，烤箱里面装的是铁锈，利用烤箱做信管，只要加热到一定温度，密封在烤箱中的酒、铁球、铁刷就会爆炸。
1: 这种方法对于你来说也不陌生吧？你可真不是好惹的。
2: 哼，
3: 彼此彼此。
2: 他用酒和密闭容器为爆炸源，利用烤箱作为信管，制造的定时炸弹。
4: 他会制造炸弹？
5: 真的？
4: 林口君，你所说的他指的是谁？

0: 不用问嘛，难道是杀死村下、俊吉和杨次的那个神秘高手？
1: 站在我们对面的是一个真正的高手，我们遇到麻烦了。现在怎么办？
0: 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把他找出来，否则我们会死无葬身之地。
1: 嗯，
0: 子昂，除了警戒地下货仓区的岩佐、鬼冢小队外，所有人立刻上甲板。
2: 三人一组搜查全船，从船头到船尾，每个仓房、每个角落都要搜到，就是挖地三尺，也要把它给我找出来。
3: 是。
4: 长官，三人一组一旦遇到进攻，
2: 恐怕很难抵挡。
0: 告诉所有小组，如果看到他，千万不要硬拼，立刻鸣枪示警，召集人手。
3: 是。
0: 我立刻召集其他小队上甲板，马上行动。
3: 是。

0: 对付，你听什么呢？嘘，小给，小给，来吃。
1: 前夜上面出了什么事？
0: 船上隐藏着一个可怕的人，就是他制造了刚才的爆炸。
1: 可怕的人是什么人？
0: 是个国民党军官，个子很高，身材瘦削。
2: 我在三层的船尾甲板遇到他，被他逃走了。长官命令，除了严左归中小队，继续留守货仓区。山本渡边小队，立刻调往上层搜查。
1: 好，我们立刻集合队伍，走。哎，高队副，究竟怎么了？你在听什么呢？
2: 有动静了。
1: 有动静了？什么意思啊？
2: 刚刚你们感觉到没有？这仓房好像晃了一晃。
1: 感觉到了。
2: 可是轮船晃动不是很正常的吗？不，那不是轮船晃动，那是爆炸！啊，
1: 爆炸！
2: 船上怎么会爆炸？我刚才把耳朵紧贴在舱壁上，隐约听到了上面的爆炸声。哎，刚才走廊上的脚步声听到了吗？嗯，我还听到了日本军官的叫喊声，虽然听不清喊什么，但是从他们的语气当中不难听出，他们非常急促，我想一定是上去增援的。
1: 增援？小姐啊，
2: 看你长了一张聪明的脸，怎么关键时刻脑子不开窍呢？你是说，是云队长？
3: 云队长怎么了？
1: 爆炸是云队长干的。
2: 嗯，
3: 除了他，没有人能够动出这么大的动静来。
2: 我敢肯定，他一定是动手了。
1: 谢天谢地，但愿他能赶快救我们出去。
3: 别想的那么天真。 云队长就是浑身是铁，也不过就是一个人，怎么可能救得了我们？我要是他，肯定会抢一条救生艇逃走了。
1: 哼，所以你不是他，我相信他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0: 怎么还没找到啊？
1: 要不你来试试。
0: 高手做事各有分工，互不帮忙，否则和普通士兵有什么区别？开枪之前也不通知一声，这么小的空间弹头乱飞会伤到人的。
1: 没想到你活得还挺仔细啊，整天在枪林弹雨里钻，还怕被子弹伤了？
0: 废话，那叫无谓的损伤。你们共产党打仗就会傻玩命，不懂保护自己。嗨，说了也是白说。
1: 你们倒是懂得怎么保护自己，遇上敌人就投降，个个当俘虏。
0: 我们新六军接受的是美国人的训练，你没看到吗？美国人打仗个个兜里都揣着字条，上面写着我要回家，只要一当俘虏就立刻把字条给对方看。
1: 这是什么光彩的事儿啊，也值得把美国朋友拿出来吹牛。难怪你们国民党交枪投降的动作做得那么顺手，原来是专门练过。
0: 嘿，我说你也够损的，这军事科目。

0: 副总，副总，来得好快！
1: 负责守卫的人呢？
0: 这是我的工作，不需要你帮忙。请你尽快找到蓝图，不要把我们都害死在这里。
1: 守卫的人在哪儿？
0: 这是个怕死鬼。
1: 我又不是共产党。有没有人守卫？
2: 有没有人？会不会到前面去了？
1: 绝不可能！这里有4名守卫，即使前面有事，也绝不可能同时离开。谢谢部队。

0: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在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逛就去哪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2: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为咱们啊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2: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2: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呀、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五折。
2: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五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哎、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哎，
2: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嗯，没错。
2: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啊、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啊、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2: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2: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都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洗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了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的。如果说将来您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你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2: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 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1: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呀、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6: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您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早享受。
8: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9: 我们东北这旮沓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2: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0: 其实呢仔细想想啊，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

0: 续航啊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0: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

0: 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1: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你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这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还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再靠。

0: 别人了，自己开着，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拘束感。然后您说我想上个坡，这也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这个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1: 闹来出行不求快，求的是稳如山心和说走就走的自在。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智能老年专用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一个个的惯着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3: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4: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5: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刚刚说过负责警戒是你的事情，我们互不帮忙。
1: 我并没让你帮忙，只是问你找到没有。
0: 你看呢？

0: 我能提醒你一下吗？报价声肯定惊动了其他人，我们很快就会被包围了。
1: 作为高手，最重要的就是冷静。越是危急关头，行动越要稳定。不管多么危急的时刻，给你留出的时间足够，只是看你能不能保持镇定。镇定从容，其实时间富富有余。然而可悲的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个时候会慌了手脚，再富裕的时间也

0: 会一瞬即过，酿成悲剧。因此，在最危急的时刻冷静，这样才能够不出错误，命也才能长一些。
1: 我真是太佩服你了，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有心思长篇大论。
0: 其实我一直在关注你的神情，不能不说你也是能够保持镇定的人，只是不如我。
1: 你可真谦虚。

0: 怎么了？他在船长室，有两个人。
1: 什么？有两个人？你立刻去召集其他小组，马上增援。
0: 是。
1: 船，我吸引对方的火力，你穿插到舱门的另一侧，准备进攻。
2: 是。

0: 到了。
1: 我早就说过，只要保持镇定，时间是足够的。
0: 找到了也没用，敌人的援兵来了，我们出不去了。
1: 谁说我们要出去？
2: 动手！
3: 是。
2: 投弹，给我投弹！
0: 距离过近会伤到自己人的。
2: 我不管，炸死他们！炸死他们！
3: 投弹！
4: 是。

0: 小心！
1: 谢谢啊。哎，我在跟你道谢呢。
2: 那我应该怎么回答？
1: 不客气，或者这是我应该做的。
2: 凭什么是我应该做的啊？你刚才还说过，高手之间只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不需要帮助对方。
1: 哼，没礼貌。
2: 你们这些假洋鬼子就会弄这套酸文假醋，有什么用啊？你知道欠我人情，这就足够了。
1: 这是修养，也是教养。
2: 行了，打住啊，办正事要紧。
3: 前面有个管道口，他们肯定是掉下去了，快，必须找到尸体。

0: 什么东西？
1: 硝酸钾。
0: 硝酸钾是制造高爆型炸药的原料，你是从哪儿弄来的？
1: 它同样也是配置清洁用品的常用原料，这船上就有。
0: 亏你是怎么找到的？
2: 这是怎么回事？快快把火扑灭！快，快点！快，快，快！混蛋，混蛋！
1: 好了，日本人马上就会找到我们，立刻离开，
0: 走。

0: 这个爆炸声肯定惊动了船头的鬼子，一旦他们从船头方向过来，那可就是天后加急，咱们有十个脑袋也满了。
1: 你想怎么办？
2: 你可真够损的！
3: 快，你快！
2: 奶奶的，你真是个演讲者，好的不灵，坏的灵，正版鬼子给说来了。
0: 废话连篇，
4: 早说。

他们要跑，给我冲！

0: 夜太浓了，什么也看不见，敌人在哪儿？
1: 应该就在对面。

0: 你这招可真够损的，小鬼子自己打自己，打得还挺热闹。
1: 要不他们怎么叫日本人？
0: 日本人，真有你的。
1: 我看你也没见过什么，就知道跟旁边捡乐。
0: 捡什么不行，还有捡乐，这乐怎么捡啊？
1: 行了，别耍贫嘴了，快走。
0: 哎，我还真想看看这两帮鬼子谁赢谁输呢。
1: 有什么可看的？肯定是人多那波赢了。
0: 哎，打赌吗？100块大洋，我赌人少那波赢。
1: 100块大洋，你可真敢开呀！
2: 我可没这么多，而且我看你啊，还不如我呢，穷的就剩身上这几件衣服了，拿什么赌啊？
0: 嗨，没钱过过嘴瘾还不行吗？再说了，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下船呢。得了100块大洋，上哪去花呀？
1: 行了行了，别扯了，快走吧。

0: 我们刚冲进厨房的时候，对方只有两个人。现在，不好，是自己人！停止射击！停止射击！停止射击！
1: 还喊什么？管他喊什么，干掉他！

长官，怎么了？你啊，山本！

长官，长官，我们在自相残杀，这两个人让我们自相残杀，他们却逃之夭夭，他们在哪里？他们在哪里？

我们要把这些人全搜杀，每一条管道，每一个角落都要查到，把他们给我找出来，立刻搜索。是。 是谁？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条船上？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0: 温朗啊，林娜，你们听到什么了？
1: 枪声，爆炸声。
2: 可这会儿都没有了。哎，怎么样，都听到了吧？枪声和爆炸声都很密集，就在上层的船舱里。他肯定和小鬼子干上了。
0: 他是云队长。
2: 我早就说过，只要他在外面，咱们就有希望。
1: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太好了。只可惜我们关在这里，帮不上什么忙啊。
3: 他奶奶的，真想出去跟小鬼子干一场。
4: 哎，诸位，先别太激动。刚才的确是响了一阵枪，可现在为什么没有声音了？
0: 文朗啊，你说为什么？
4: 这个，
5: 哎，冯参议欲言又止，这看起来是又要发表什么高见吧？
1: 哎，我劝你啊，还是别问他了。别看他关键时刻帮不上什么忙啊，还净拖大家的后腿。哎，可要说起泼冷水来，那可没人比得上他，三言两语就把别人的希望之火给熄灭了。
4: 我看我还是不说了吧。
5: 哎，别，有话千万别憋在肚子里啊，这万一憋出病来，那可就麻烦了。哎，俗话说啊，宁可人前献丑，也不要恶气攻心呐。
4: 我说对付啊，哪儿跟哪儿啊，人家冯参议啊就是要说句话啊，可您这人前献丑恶气攻心指的是放屁呀。
5: 就你聪明啊，什么说话放屁，对人家冯参议来说还这不是一样吗？
4: 你是说冯参议说话像放屁呀？
3: 我说高老弟啊，没想到您还挺幽默啊。
5: 哎呦，你瞧我这嘴，哎呦，我这到处得罪人呢，我这还把这话当成好话说呢。哎，冯参议啊，你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4: 放屁不放屁看结果就知道了。刚才密集的枪声和爆炸声响了一阵又停止，那只能说明云队长遭遇了毒手。
1: 哎，冯文朗，我就知道从你嘴里说不出好话来。哎，你难道就不能给大家留点希望吗？
4: 哎，林娜，云队长再厉害也不过是一个人，而劫船的日本兵有好几十，都是全副武装有备而来。现在日本人将我们劫为人质，没人去惹他们，船到了日本自然会放我们回国。可像云队长这样主动攻击，不要说打不过人家，自己枉送性命，一旦惹怒日本人，连我们这些人质的生命都岌岌可危了。
1: 哼，还是怕死，对于你来说就没有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了。有首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我看你啊，也只能停留在第一层面，至于爱情、自由这两样东西，都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4: 林娜，我们在说目前的形势，这跟爱情和自由有什么关系？
1: 当然有关系，这是一个人的深层次意识，遇到危险之后就会毫无保留地展现出来。
5: 哎，而且冯参议好像很愿意去日本，对小鬼子的感情也很好啊，竟然相信他们能够安然无恙地放我们回去。
4: 我并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在说道理。
1: 你的道理就是逆来顺受，任由强盗摆布。我叶琳娜虽然是个女人，但我也能明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个道理。我宁可死了也不会落在日本人手里。
0: 哎呀，琳娜，文朗也不过是在猜测，你不要动不动就用大话压人嘛。
4: 是啊是啊，我也是在猜测，如果不是云队长遭遇了不测，那枪声怎么会停止呢？
5: 枪声停止有什么奇怪的？敌众我寡，也许就是他藏的。

0: 放了别的地方，云建明这个人我了解，他一定不义气用事，一切事谋定而后动。哼，
1: 但愿吧。
2: 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但愿上帝保佑云队长。
3: 对于这两个人，真是没有丝毫头绪，没人看到过他们，也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做什么的。
2: 突袭开始的时候，你曾经派人前来求救，说在三层碰到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小分队，而且你们没有能消灭他们，让对方劫走了两个人质。是的，那支小分队是保护国民党军官太太的，非常厉害。而且，这两个人中高个的那个，只有前野见过。当时他率人前去增援你们，在三层船尾甲板遇到了这个人。
3: 是的，
2: 也就在三层。 掌柜的意思是，那个人也是小分队的一员。否则的话，他为什么会在三层甲板上出现？而且，无独有偶，那支厉害的小分队也在三层甲板。好，我们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地方。

0: 真的有个铁篦子。 真是一间仓房，你是怎么知道的？日本人发现我们了？
1: 不可能，一定是日本人搜查管道的小队。
0: 下去了。

0: 下来吧，
1: 好，接着搬，
0: 把那张床拉过来，再拿一把椅子。
1: 要床和椅子干什么？怕下高啊？

0: 我听川崎说，他的手下先从玄昌进入七号仓房，发动进攻。这个房间中住着十几名国民党士兵，战斗力并不是很强。哦，
1: 可袭击八号仓房的川崎部下对我说，那个房间中也有十几名国民党士兵，个个都是好手。他们损失很大，冲进去四个人被打死了三个。我来增援的时候也遇到了他们，果然很难对付。
0: 嗯，你说的这些，就是目前关押在小货仓中的那些国民党官二太太的卫士。
2: 是的，就是他们。
0: 哎，川崎呢？ 怎么一直没见到他？
2: 出方战斗爆发前，我们三个分别率领各自的小队搜查一层到三层的客房，后来就再没见到川崎。川崎
0: 很可能已经阵亡了。
2: 啊？什么？
0: 你接着说吧。
2: 听川崎的部下说，这间仓房中还绑了一个人。
0: 什么人？
2: 好像是个军官，绑在什么地方？好像是绑在仓房中的一根柱子上，可这房间没有柱子。
0: 后来，你又看到这个人了吗？
2: 我曾经询问过川崎的部下，战斗结束之后，他们曾经来搜查过房间，发现这个人已经不见了。

0: 说的没错吧？嗯，
1: 没错，这真的是七号房间。我实在想不明白，在封闭的管道里，怎么可能知道自己爬过几间房间？
0: 其实很简单，当我们住进3层8号仓房后，就将房间的长宽高目测了一遍。每间房子长约6米，宽4.5米，高2米左右。我们所住的是套房，也就是2间2等仓房中间打通合成的。而我们在管道中每爬进一步是60公分左右，这样一换算，就不难知道自己的位置了。你说呢？
1: 与你为敌，实在是一件不幸的事情。而我，恰恰正在做这件事情。
0: 至少，我们现在不是敌人。外面什么情况？
1: 小鬼子正在搜查走廊左侧的仓房，所有的房门都是开的。
0: 这就说明，他们已经搜过了右侧的房间，因此将房门锁了起来。
1: 刚才又来了一小队，进到了右侧的11号房间。
2: 哦。右侧的11号房间。
1: 是的。
3: 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这次同52军主力一同登船。
0: 你知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间仓房？
3: 2层的11号和12号。
0: 那些日本人就住在11号和12号仓房内，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住的仓房中？
1: 你说什么？

0: 就绑在这根柱子上。哦，这个柱子原本立在这里，但基站中子弹打断柱子上方与天花板的连接处，柱子倒了下来。捆绑在柱子上的人吞了出来，割断了绳索，逃离了仓房。
1: 长官，你说的这个人是我们在厨房中遇到的那个人吗？
0: 我们在厨房遇到的两个，此人肯定是其中之一。哎，你们前来增援的时候。
2: 从6号舱门的舷窗进来的吧？
0: 是的，我们从舷窗突袭了舱内，很快控制住了仓房中的老太太和小姐。后来我们在走廊上才发现对方的卫兵已将川崎和另外两名手下全部包围。我们互相要挟，最终达成协议。对方放下武器，跟随我们下到船底的货仓区域。但是必须留下我们两名人质作为抵押。
2: 哦，你能够肯定，在达成协议之后，对方所有的人都跟你们离开了，没有任何人逃走？
0: 绝对没有，这个我可以担保。
2: 你刚刚说7号仓房中的士兵战斗力很差，而8号仓房中的士兵却很厉害。
0: 是的，
2: 走，去8号仓房看看。

0: 刚上船时，我在船头甲板听到了两个日本军官谈话，当时我就觉得这两个人的语气不善。后来我询问了船上的宪兵，他告诉我这支日本部队名叫鹰口大队，隶属52军184师，一共有52人。
1: 怎么，你早就看出他们要劫船？
0: 我能听懂一些日语，这两个人说话的口气不像是在开玩笑，于是我就多留了一个心眼，向宪兵询问了他们的情况。
1: 原来是这样。
0: 宪兵告诉我，这些日本人就住在2层的11号和12号舱房中，
1: 也就是他们刚刚进入的房间。

0: 长官，这个人就是领头的，我听到那位小姐叫他高队副。队副，队副，
1: 长官，怎么了？如果这个人是队副，那么队长又是谁呢？
0: 还有一个当官的，是七号仓房领头的，是个团长，会不会是他？这个人现在关押在船底的货舱里。是的。
2: 在国民党的军队里，团长通常被称为团座，是不会成为队长的。
3: 这倒是，
2: 这个队长一定是另有其人，也许他就是我们要找的那个高个子。
3: 奇怪，他们为什么要到自己的仓房中？而且是一个小队的人。
4: 嗨，这有什么奇怪的？进入他们自己住的房间，这不是很正常吗？

0: 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两个鸡蛋，灶眼就那么两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淘金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

0: 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2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2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2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了，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

0: 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
1: 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粘的，煎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三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3: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1: 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5: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30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精不粘腻胆，三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三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4: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4: 抠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叔叔阿姨，早上您做饭是不是手忙脚乱？一口锅熬粥，一个锅热包子馒头，还得再煎2个鸡蛋，灶眼就那么2个，这头粥铺了，那头包子还没热，等忙活完您自己都不想吃了。今天这口锅能帮您把这事儿解决了，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1: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三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 两个保护：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看个电视，心里不慌。再看这个盖，透明玻璃盖，隔着盖就能看见里面汤滚没滚，菜熟没熟，不用老掀盖跑蒸汽。最后看这个腻胆，黑桃精不沾的煎。

0: 个鸡蛋，煎个带鱼，烙个饼，不粘，吃完了拿水一冲，抹布一抹，干净。叔叔阿姨，这款锅具具备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的实用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送上地址，直接给您寄到家。
1: 先说做饭办，咱们中老年朋友做顿饭得几个锅换着用，炒菜一个锅，炖汤一个锅，蒸东西再一个锅，灶眼不够用，端来端去还容易烫着。再说端锅，汤开了要端下来，您抓锅沿试试，不锈钢锅沿烫的一缩手，汤差点泼身上。
2: 您有没有过这种时候，锅里煮着东西，接个电话，看个电视，下楼取个快递，回头想起来，哎呀，火还没关，跑回去一看，水都烧干了，锅底冒烟。老两口自己住，这事儿真不敢大意。还有锅太多，家里炒锅、汤锅、蒸锅、电火锅，5-6口锅，橱柜塞不下，摞着拿还怕砸脚。这口电煮锅就是来解决这些事儿的。
0: 这口锅到底好不好？好在哪儿？我再给您说一说。第一，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第四，30厘米大口径，13.5厘米深锅底，炒个青菜，煎个带鱼。油不往外溅。第五，一锅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第六，分离式电源线，洗完锅线一拔，锅直接端去水澡洗，线不沾水，安全。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3: 我们是做了10几年厨房小家电的工厂，这口 Cook Diary 电煮锅是今年的新品，这次赶上厂家新品推广，前100名免费送到您手上。这口锅免费送给50岁以上老朋友，您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
4: 扫码就送，目的就是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一口省事安全的好锅。您用好了觉得方便，跟老姐妹老伙计念叨念叨，就是帮我们传个名。活动规则说清楚，这口锅就是专门免费送给咱们50岁以上老朋友的，您扫码报名，我们按顺序审核发放，不收一分钱，不搞任何套路。活动真实有效，不收押金，不收运费，没有后续消费。
0: 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格2个包子，1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上蒸下煮，三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下方二维码，直接给您寄到家。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4: 天津的王阿姨今年62，她说以前早上做饭最头疼，熬粥一个锅，热包子一个锅，煎鸡蛋还得一个锅，忙半天。现在这口锅底下熬粥，上面蒸包子蒸鸡蛋，20分钟全齐。他说我现在早上不用手忙脚乱了，坐那儿等20分钟，一锅端上桌。
5: 我今年68，以前在煤气灶上炖汤，看着电视睡着了，醒来锅都冒烟了，吓出一身冷汗。现在这口电煮锅水烧干了自己断电，这回我看电视踏实了，不怕烧干锅了，端锅也不烫手，那把手是隔热的。
0: 您可能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黑陶晶不粘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 Cook Dia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
6: 拿出手机，打开微信，赶紧拿起手机扫码就能
0: 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2: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4: 上蒸下煮，底下大锅，上面这个食品级 PP 蒸格，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口锅同时出两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级 PP 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锁热的内胆，里头汤滚着呢。您外头这手摸上去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

热烫。最关键的是双重温控，第一，温度太高了自己断电，第二，锅里没水了烧干了它也自己断电，断了电就不会起火，不会把锅烧穿，您炖着汤下楼倒个垃圾。

0: 功能。本次活动有专属福利，大家可以留意活动详情，了解相关信息。今天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现在就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扫码就送这口锅，我手把手教您一遍。拿起手机打开微信，点右上角加号，点扫一导，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滴一声，加上活动专员，把姓名地址发过去就可以了。
1: 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能顶6口锅，焖饭、火锅、煮面、蒸煮、煮粥、爆炒6样都行。最后这2分钟我再给您说一遍，这口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散，3层防弹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
2: 咱们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这口锅早上熬粥蒸包子，晚上涮火锅炖排骨，它不烫手，不沾内胆，清油少烟，煎鸡蛋煎带鱼不沾，吃完饭水一冲抹布一擦就行，就是让我们做饭省心，用着放心。
0: 上蒸下煮，3层防烫，烧干自动断电。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这是 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奶白色的锅身搭配玫瑰金的旋钮，放在厨房中美观实用。目前该产品正在进行新品推广活动，底下这个大锅熬粥煮面条炖排骨，上面搁一个蒸格，包子饺子鸡蛋往上一放，底下粥咕嘟着，上面包子热乎着，20分钟一桌早饭齐活。上了年纪做饭图啥？图省事，图安全。早上一个锅熬粥蒸包子，晚上一个锅涮火锅炖排骨，这次活动就限50岁以上老朋友，错过这一回再等一年都不会有。
1: 没领到之前我心里一直想问，白送的锅能好吗？
0: 您先看这口锅，不烫手，烧干了自己断电，洗完了水一冲就干净。最绝的是上蒸下煮，您底下炖着鸡汤，上面蒸格搁一盘虾几个包子，蒸汽往上走，汤在底下咕嘟，包子在上面热乎，一个锅同时出俩菜。您再看这个锅身，3层结构，最外头是食品防烫层，中间一层真空隔热，里头才是所热的内胆。您外头这手摸起来温温的，不烫手，盛汤的时候抓这个玫瑰金把手，隔热的不烫。早上7点半您把锅插上电，底下熬小米粥，上面蒸格搁两个包子一个鸡蛋，20分钟粥稠了，包子热了，一锅端上桌，您炖着排骨，下楼倒个垃圾，换以前那铁锅您心里肯定慌，现在您知道水烧干了它自己断电，您不慌，慢慢走回来。晚上儿子闺女回来，您底下涮羊肉火锅，上面蒸盘虾，1350瓦大火，水一直滚不等菜，5升大容量，一家3-4口人吃火锅，羊肉片白菜粉丝豆腐往里下够吃。儿子闺女周末回来，这一口锅就够。第二，1350瓦猛火，360度整圈导热，8分钟水开。第三，双档火力，炖汤拧小火，慢慢咕嘟；涮火锅拧大火，水滚得快，就2个档，一看就会。黑桃晶不沾腻胆，3层防烫外壳，干烧自动断电，这些都是实打实的配置。能炖肉吗？小火档慢炖2个小时，排骨炖得烂烂的。Cook Dairy 蒸煮一体电煮锅，上蒸下煮，一锅出俩菜，5升大容量够一家人吃火锅。3层防烫外壳，端锅不烫手，水烧干了自动断电。今天扫码免费领，仅限前100名观众。
3: 前100名扫码免费送，直接送到家。记住了，拿起手机扫码就能领，就限咱们50岁以上的老朋友。
0: 今天前100名可参与活动领取，现在可以了解活动详情，登记相关信息即可为您配送到家。
3: 口好锅，省事的是手，安全的是心，踏实的是咱们这个家。叔叔阿姨别等了，现在扫码就能领回家。
4: 一个个的惯着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5: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6: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7: 通通通，啦啦啦，
8: 急急急，快快快，
9: 喂喂喂，肠胃宁，
10: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看到什么了？
1: 这些日本人每人扛着一箱子 TNT。
0: TNT？ 美军使用的高爆炸药？
1: 木箱上是这样写的。
0: 快了，他们用 TNT 干什么？难道想炸船？不对呀，可炸了船自己也活不了，这说不通啊。
1: 这些炸药藏在他们的仓房里，这就说明炸药是他们带上船的。
0: 不错，他们为什么要带炸药上船？
1: 怪就怪在这儿了，他们要干什么呢？

0: 大雄，长官，这个人你见过没有？没有。当时他不在三藏的仓房中，也没有被关押在川地的货仓。
1: 你能肯定？绝对肯定。被俘的人中没有这个人。也就是说，战斗时他并不在场。应该是的。现在看起来。
2: 他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也就是前野所说的那个高个子。
3: 行了，先别想这些了，看看蓝图怎么救人要紧。
2: 刚刚我仔细看过了，整个轮船分为四个区域，驾驶舱区位于船头部分，其中包括驾驶舱、船长室、船员休息室及警卫室等。
3: 从船长室再往前，就是驾驶舱了。
2: 不错。
4: 中央部分是轮船的厨房和餐厅，厨房有四个门，四通八达，可以通往船舱的各个区域。
3: 刚才我们就是从这儿出来的。
2: 后半部分就是轮船的客舱区，总共有三层，每层走廊的东西两端有两座铁舱门，分别是进口和出口。进口通往餐厅和船头，出口通往船尾甲板。
3: 你看这儿，这里是通风管道。 从蓝图显示，通风管道把三楼所有的房间都串联在一起，最后通往一层船尾的管道间。

0: 没错，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能从厨房爬到二层客舱的原因。
1: 哎，再看看，如果通风管道能够通到船底货舱的话，我们就可以利用通风管道先把国军兄弟救出来，自下向上进行反击。
2: 长官，长官，长官，我们在二层仓房中找到了春琪及三名手下的尸体。
3: 我已经想到了，
2: 我们在搜查一层仓房时还找到了另外一名士兵的尸体，好像是严佐小队的。
3: 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的对手。即使你睁圆眼睛全神戒备，他的匕首都会从你绝对想不到的地方刺出来，洞穿你的喉咙，就更不用说你会走神，会心不在焉。诸位，我要提醒你们，对付这样的敌人要打起12万分的精神，一个微小的疏忽就会要了你们的命，就像川崎。
2: 是，
3: 我一定会砍下他们的脑袋，剖开他们的腹部，用他们的内脏去喂鲨鱼，我要让他们后悔自己所做的。
2: 可是长官，我们根本找不到这两个人，各小队搜遍了轮船的各个角落，也没有发现丝毫踪迹啊。
3: 看看这个人，是你在三层船尾甲板见过的那个高手吗？
2: 就是这个人。
3: 你能肯定？
2: 绝对肯定。我虽然没有看清他的脸，但整个人的轮廓是不会错的。
1: 通风管道只通到船底货舱的走廊，而且你看，这里有一座大风扇横在中央，根本过不去。
0: 这旁边有注解，风扇尺寸2160毫米，用途是为船底货舱区排风换气，24小时转动，每6小时停40秒。风扇高2米16，是给船底换气用的，24小时运转，每6小时只停40秒。我看这里很难做文章，还是要从上三层的通风管道下手。
1: 问题在于，小鬼子已经知道我们利用通风管道，并且派遣了搜索队巡逻。
0: 但是你想过没有，鹰口大队一共只有52个人，包围三层袭击叶琳娜高进的时候损失一定很大，否则不会派2个小队上来增援。
1: 是的，当时我也在场，地上躺着的尸体至少有10几个。
0: 就算是10人，52减去10人还有42人，
1: 死在我们俩手里的也有10几个，
0: 也就是说他们只剩下30多人。你看看这烂图，地下货舱区面积非常大，是上层船舱的5-6倍，而且那里关押着数以千计的国军士兵和旅客，他们最少要用2个小队，也就是20个人负责看守。
1: 20几个肯定是要的，否则一旦我们闯入地下救出1000多国军兄弟，这些小鬼子可就彻底完蛋了。
0: 那么守卫轮船上三层的还有多少日本兵呢？
1: 最多15个。
0: 他们又会派多少人在通风管道中巡逻呢？
1: 很有可能只有刚刚从我们头顶上爬过那2个。
0: 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与高手打交道能省不少的力气。
1: 我突然发现，与你相比我还算不上高手。
0: 你怎么忽然谦虚起来？
1: 我从不谦虚，更不会奉承别人，这就是为什么我做了10年少校都无法晋升的原因。
0: 行了，就别自怨自艾了。
1: 我说这些只想告诉你，我说的是真的。
0: 行动吧。那么我们现在该做什么？
1: 干掉巡查管道的小鬼子，然后利用4通8达的管道消灭守卫3层的日本兵，夺回驾驶舱。
3: 他虽然很厉害，但是他要保护的人却在我们手上。
4: 长官，您的意思是那个老太太和小姐？
3: 当然，这2个人是我们手中的王牌。
5: 怎么有声音了？
6: 我想他一定在跟小鬼子周旋。先不要急。哎，怎么样？

0: 真是流年不利呀、啊！一路上颠沛流离，虎口逃生，本以为上了船就算是到家了，可谁能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群鬼子又来作乱。
1: 哎，什么程咬金啊？那就是一群葬心烂肺的歹徒。我真不明白蒋总统是怎么想的，他竟然会留下一群日本人来打内战。
2: 哎呀，林娜，说话注意些，这蒋总统也是能随便批评的。
1: 为什么不能批评？总统也是人，又不是神，这是民主国家，人民有发表言论的权利。
2: 这
1: 小鬼子是狼子野心，从来就不讲道理，不管什么时候都是不宣而战。九一八如此，八一三如此，卢沟桥如此，珍珠港也是如此，这一点蒋总统比谁的心里都清楚。抗战结束以后，蒋总统强调我们中华民族应该以德报怨，他放走了100多万日本侵略军，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放走当兵的也就罢了，可他呢，竟然将那个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也给保护了起来。
2: 冈村大将在华多年，对国内很多大城市的进攻守御都非常熟悉，总统将他留下是以备咨询。
1: 中国人的事情去问日本人，这不奇怪吗？我听爸爸说，本来美国军事顾问团已经劝阻总统放弃东三省，关闭锦州大门，可总统派何应钦去南京问了那个冈村大将，他的一番话才令总统下定决心要打东北战役。最后怎么样？一败涂地，美国人训练的五大主力之一新一军、新六军全军覆没。
2: 哎，时也命也。
1: 什么时也命也？那就是无能。
2: 哎，林娜，你怎么能这么说话？那云队长、高队副可都是新六军的。
3: 哎，别客气，忠言逆耳，良药苦口啊。
1: 我这么说话是好听的，中国人打内战要去问侵略者，什么样的政府才能做出这种事儿？如此也就罢了，哎，竟然还要留下几十万的日军去打共产党。不管怎么说，共产党是中国人，用小鬼子去打中国人，情何以堪呢？那些家园被毁、家人死在小鬼子手中的老百姓，如果知道会作何感想？
2: 林娜，你的这种说法有失偏颇，政府留下的日本人大都是些特种部队、技术兵种，比如说汽车机修、坦克装甲部队的装配维护、炮兵部队。
1: 那现在截船的这些日本人怎么说？也是技术兵种？
2: 这
1: 明明知道小鬼子不讲信义、狼子野心，还要用这些去打仗，害人害己。
0: 你说这蒋总统吃错什么药了？怎么就敢用日本鬼子打仗呢？
2: 奶奶，咱还是少说这些吧，让外人听见会被说成是共党分子的。
4: 哼，命都快保不住了，谁还在意这些？
2: 这
4: 我看小姐说的没错。
0: 文朗啊，为人在世谨慎些是应该的，但也用不着这么小心。郭团长说的没错，眼下连性命能不能保住都是问题，还管他共党不共党。
2: 是是，奶奶您说的是。
3: 老太太，倒也不用那么悲观，我了解于建明，他绝不会束手就擒的，放心吧。啊，我们能把大家带出被共军重重包围的丰城，就一定能够救大家逃出这里。
1: 至少云建明从没有让我失望过，从丰城到抚宁再到这里，他保护我们穿越了几百公里的共军占领区，最终将我们送上轮船，所以我相信这一次他仍然会保护我们的安全。
4: 高队副和小姐说得好，以云老弟的为人胆识，绝对不会把我们丢在这里不管的。
2: 好了，诸位别再自欺欺人了，我还是那句话，云建明再厉害也不过就是一个人，能怎么样呢？我看大家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3: 哦，什么办法？愿听冯参议高见。
2: 目前我们手中有对方的人质，可以和他们谈一谈，以人质的性命为要挟，来保证我们的安全。
3: 冯参议来了，有什么话请谈吧。
2: 诸位，我有话要和你们说。
5: 巧了，我也有话要对你们说。
6: 动手。
2: 你们干什么？
6: 都别动，都别过来，老子我宰了他。老太太，退后！

0: 放开他们，否则我们就不客气了。啊！杀了我们的人，你们也活不了。
1: 冷静，大家冷静，大家都冷静。
2: 请问，你是长官吗？
0: 是的。
2: 我想跟你谈谈。哼哼，可我对你并不感兴趣。
1: 什么意思？
2: 看年纪。
0: 这位老太太是你的祖母吧？是的，她是我奶奶。你叫什么名字？我叫
1: 叶琳娜。你父亲是军队的长官吧？我父亲是驻守天津的三零一师师长叶红开。哼哼，
2: 我说呢。
1: 怎么？我父亲对于你们日本人来说有什么意义吗？哼，
2: 我只想跟你们谈一谈。
1: 谈什么？
2: 到地方就知道了。我们要去哪儿？船头的驾驶舱。你们放开我奶奶，我就跟你们去。不不不，我知道这些人都是保护你们祖孙二人的。我说的没错吧？
1: 是的。
2: 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只要你们两个。你究竟想要做什么？你的问题太多了。你奶奶在我的手上，你不随我去。
3: 杀了他！你的部下也在我们手里。哼，那我们可以试一试，我杀一个，你杀一个，看看最后会怎么样。
2: 云建明一定给你们惹了很大的麻烦吧？看起来我说对了。可以这样说，他是一个很难缠的人。
1: 刚才上面传来的枪声和爆炸声。
2: 你说的很对，他在袭击我们。
3: 可我们却找不到他。你们怕他？有点吧。你是谁？我和云建明同是新六军特勤处特训科派出的小分队，他是队长，我是队副。
4: 你叫什么名字？高进。你们想找云建明，我可能比老太太有用一些。这样吧。
2: 我和小姐与你们同去，怎么样？我并不想流血，更不希望部下死在这里。其实我只是有些话想问问你们，好吧？你与叶小姐和我同去。不，
1: 琳娜，你不能去。我一个老太太，我怕什么？我去。 奶奶，奶奶，您不能去，你放心，我不会有事的，很快就会回来的。奶奶，奶奶，
3: 老太太，你就放心吧。我们现在可以走了吗？
2: 请吧。
1: 琳娜，小心，奶奶，放心，我会回来的。
3: 小姐，走吧。

0: 您听见了吗？云队长果然跟鬼子干起来了。
1: 可他们带走了林娜呀！
0: 云队长逞的是匹夫之勇，现在日本人就是要用林娜做诱饵，找到云建明，万一连累林娜被害，这
2: 方才遇到什么又成匹夫之勇。刚刚如果你说出自己的身份，55军少将参议，父亲是天津警备区副司令，我想，日本鬼子带走的肯定是你。哎，那样小姐岂不是安全了？
0: 我。
1: 别说你跟小姐还有这层恋爱关系，就是换了我这个不相干的人都会这么做。哼，
0: 可惜啊，方参也不愿意成匹夫之勇。
1: 温奶奶，您别听郭团长的，我的确没有想到。
3: 好了，文朗，不用解释。
1: 我都几十岁的人了，还能不明白这些？
0: 老太太，您放心啊，找不到云队长。
4: 日本人绝对不会对小姐下毒手。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4: 用好药，养好心。易安宁丸，为您养心。易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安。
6: 宁丸，祝您心脏平安。我说山崎，我们从一层爬到三层，又从三层爬回二层，连个人影也没有发现。我可以肯定，那两个人已经跑出去了，绝不会在通风管道中。我看咱们也出去吧，待在管道里透不过气来呀。
7: 你以为我愿意待在这儿？ 如果指挥官是你平野，我马上就出去。问题是，樱口长官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他命令我们巡查通风管道、违抗命令是要被惩罚的。
6: 可要巡查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总不能一直待在这儿吧？
7: 再转一圈，我们就出去，向樱口长官报告。
6: 好吧，好吧。

站起！站起！哎呀！

我要是死了，这吊着的是谁啊？从我这儿根本看不清挂的是谁。

0: 干掉两个巡查的，现在管道归咱们了。
1: 顺着管道摸回三层仓房，干掉巡查的日本兵，再下二层。
0: 你们共产党这套游击战太厉害了，总是从对方意想不到之处出击，弄得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好人也让你们给弄神经了。
1: 你没听日本兵说过，皇军大大的来，八路小小的有；皇军小小的来，八路大大的有。
0: 抗战结束那阵子，谁把你们这些土八路放眼里了？可这仗打了不到两年，就做到了行使。先是二十五军在东北被全歼，紧接着就是整编三十六师、十三军、第七军、孟良崮，厄运临到了七十四军头上。张灵甫死了，七十四军全军覆没。现在又轮到了新一军和我们新六军，国军的五大主力被你们打掉了三个。
1: 你可能还不知道，十八军和第五军也被围困在淮海战场，你们国民党的五大主力全部完蛋了。
0: 什么？
1: 怎么不相信啊？那你很快就会知道。
2: 你要谈什么？
3: 我想知道这个云建明究竟是什么人，还有他的同伴是谁。
2: 你手里不是拿着他的证件吗？那上面写得很清楚，
3: 新六军特训科科长。我想知道他是在哪里接受的训练。
2: 知道这些对你有意义吗？
3: 我只是想了解对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4: 你听说过石龙兽部队吗？
3: 当然，英国人组建的非正规战部队。
4: 云建明是石龙兽部队的成员，接受美英教官的特种战训练。
3: 和云建明在一起的又是什么人？
4: 哼，这就不好意思了，我不认识。我只知道他是个骗子。
3: 骗子？
4: 是的，这个你可以问问叶小姐。
2: 没错，没有人知道他从哪儿来，叫什么名字。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骗子。
3: 你们在撒谎，骗子不可能有这样的身手。
4: 你觉得为了一个不认识的人撒谎有这个必要吗？
3: 虽然

0: 我并不太相信你说的话，但又实在想不出说这样的谎话有什么意义，而且那个人是谁，对我来说也没那么重要，所以，我决定姑且相信你。
1: 哼，算你是个聪明人。
0: 其实我感兴趣的是，你们与云建明之间的关系。
2: 你曾经对我说过，你们是一支小分队，云建明是队长，你是队副。是的。那么你呢？他们与你是什么关系？这一点你不是很清楚吗？那不过是猜测，我想听你亲口说出来。他们是九兵团廖司令官派来保护我和奶奶的。
0: 也就是说，你们二位，一个是他的宗主，另一个是同袍，死了哪个，他都不好交代。接着报。云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
3: 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云建明。哎，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我是九大队的长官，营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
0: 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2: 过去，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云队长。 我是依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杀你！云队长，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云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云队长！你千万别出来！
0: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是。你们这群畜生，
2: 不要好下场的！
0: 放开我！高队副。
1: 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你不跟我配合，我就打死你！哎，别冲动，别冲动。我说。
0: 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货舱。说什么？哎呀！哎呀！怎么样，云建明？听到了吗？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谈。 时间有限，因此20分钟。20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10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也许你没有手表，但不意味着时间停止。
4: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5: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敢冲进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1: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可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一点不错。小岛大中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2: 是。
3: 什么意思？
0: 哼，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4: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4: 嗯，
0: 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3: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2: 是
5: 是。
6: 开吧！
3: 放开我们！
6: 我有事的。没事，走。
3: 放开！放开我们！
6: 干什么？来，别走！放开！
0: 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2: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2: 是。
4: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好像一点都不着急啊。我很好奇你究竟在看什么。你在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

0: 不但任务失败，叶灵那、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1: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0: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1: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0: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1: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0: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1: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0: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1: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0: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1: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0: 看图当然不能。
1: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0: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1: 配电房？断电进攻？
0: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1: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过了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动静？云建明不是傻瓜，绝不会轻易上当，他一定会在周围侦查过后才敢进来。啊，长官，怎么了？如果你是云建明，想要进宫厨房救出同伴，第一件事要做的是什么？
1: 断电灭灯，一点不错。我断定云建明一定会到配电房拉闸断电。田野，
0: 长官，你立刻带5个人赶到配电房，埋伏在那里等着他。
2: 是，山野小组，跟我。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
7: 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5: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

0: 连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0: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5: 智能手表万上带，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6: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0: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前300个名额。
3: 领到了，领到了，
4: 领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

0: 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4: 领到了，
0: 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1: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你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

0: 上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

0: 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1: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
3: 智能手表万上戴。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免费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身体更健康。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3: 我推荐您啊，赶紧免费领上一块智能手表，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让您的生活更安心。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一个个的惯得你们臭吗？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1: 什么情况？哟，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0: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2: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3: 自贡彩灯，他平时。

0: 什么是天下第一的呢？
1: 人把中国的才能艺术发挥到极致。
2: 只要你喜欢、热爱，就能像彩灯一样发光发热。
3: 只要能进灯会，咋子个我都愿意。
4: People can learn about more China and everything what is over there。
0: 和我们自贡彩灯慢慢一起成长。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纵览锦绣天府，讲述安逸四川。2026年10月7号，四川潮安逸和您一起看新闻。首先来关注一组新鲜资讯。昨天是国庆假期的第六天，四川文旅市场热度持续，文博研学、非遗体验、夜游演艺等丰富的供给为市民游客带来多样的假日选择。假期前六天，我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90.15万人次，与2025年同期同口径相比增长了1.78%，累计实现门票收入3.89亿元。全省的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累计接待游客660.87万人次，走进场馆也走进文化现场，文博研学成为不少游客的假日选择。四川博物院推出观庙入真、夜遇永乐国庆专场，让观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艺术之美。眉山江口沉吟博物馆系列文博活动持续吸引游客。这个假期你去哪儿了？怎么玩的？欢迎大家进入四川观察，和我们一起聊一聊。近日，天涯共此时，成都不只有大熊猫主题推介活动在卢森堡中国文化中心举办了。四川省级非遗峨眉山纸画亮相欧洲，借助民间对外交流平台向海外观众展示天府非遗的魅力。活动现场，省级非遗峨眉山纸画传承人现场演示，不用画笔，以手指为墨，短短10多分钟，一幅生动的画作跃然纸上。现场还设置了展览、讲座、互动体验环节，当地民众可以近距离观赏、亲手体验这项独特的技艺。除了峨眉山的纸画，本次活动还围绕天府熊猫文化开展推介，向海外展示成都除了大熊猫之外还有丰富厚重

0: 用的非遗与人文资源，以民间交流为纽带，让天府文化走出国门，促进中外民众相知相交，以非遗为媒，架起友谊的桥梁，让更多海外朋友读懂成都，爱上天府文化。我们再来关注一所网红动物园——攀枝花动物园。2024年，动物园里的一只金钱豹因为体态圆润，酷似动画角色金钱豹豹警官，收获了大量的网友关注，并被任命为攀枝花文旅荣誉局长。那么这个国庆假期，动物园又迎来了大量的游客入园游玩。游客们发现这只金钱豹啊，腰身圆润，慵懒松弛，撞脸疯狂动物城里爱吃甜甜圈的豹警官。当然不光是他，隔壁的黑熊也胖到了几乎看不到脖子，被网友戏称耐克熊。整个园区很多动物啊都是圆滚滚的模样，不少网友调侃这是把动物当猪养了，2块钱的门票大半都拿来给动物们改善伙食了。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回应称，园内部分动物确实比较肥胖，也尝试过给他们减肥，但是都失败了。动物们虽然体态偏丰腴，但饲养员和兽医都确认过了，他们身体各项指标都是健康的。秋风送爽，巴蜀大地秋色渐浓。近日降温过后，阿坝州若尔盖花湖湿地换上了斑斓的秋装，曾经盛放繁花的湖畔，水草晕染出橙红金黄，倒映在澄澈的湖水中，高原湿地宛如一幅浓墨重彩的油画，吸引游客驻足欣赏。而在广元青川的苏阳村，百年的柿子老树迎来了丰收，山野之间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远远望去就像一串串小灯笼，藏着秋日独有的甜意，也寓意着事事如意的美好祝愿。一西一北，一湖一树，高原湿地的辽阔彩湖，山野村落的红柿枝头，共同勾勒出四川多姿多彩的秋日风光，让游客在山水之间感受独属于巴蜀的秋日浪漫。趁着秋光正好，不妨走进山野，沉浸式感受这份限定的秋色。要想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 APP。 接着来看其他新闻。十一假期举国欢庆，在巴蜀大地上，重点项目的建设者们坚守项目一线，奋力攻坚保进度。
1: 国庆假期，位于成都的航空制造产业园项目现场依然是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由于紧邻双流机场跑道，受航空限高条件制约，给施工组织带来极大挑战。为了确保项目能按时交付，200多名建设者们坚守在施工现场，全力推进工程建设。
2: 目前项目的地下室结构已经全面封顶，正在进行地上的主体结构机电安装和装饰装修施工，预计在明年3月项目能够整体竣工。项目建成后的话，将作为链组企业，实现航空产业智能化与绿色化双轮驱动，显著提升我国在航空后市场服务的国际竞争力，推动国产大飞机配套产业与全球航空产业链的深度融合。
1: 在绵阳经开区，这个国庆假期，美菱智慧家电产业基地项目进入到交付前的最后冲刺阶段。
3: 项目部也是在过节之前，将所有的剩余材料的供需计划都提交给了这个供货商，保障我们过节期间的一个平稳顺利的一个施工，紧盯10月12号竣工交付的一个节点，确保项目的如期建成。
1: 作为企业在西部地区重点布局的产业项目，总投资5.2亿元的绵阳美菱智慧家电产业基地定位为国内顶尖、行业领先的绿色智能示范工厂，建成后规划年产高端智能滚筒洗衣机100万台。
4: 计划在今年年底正式投产后，与我们的合肥基地东西联动，进一步拓展中亚、东欧海外市场。同时也将填补绵阳智能洗衣机整机的产能空白，助力绵阳智慧家电产业链研练、补练、强链，打造产业集群，完善产业生态。
1: 同时，四川在建最大高铁站天府站的建设也进入攻坚阶段。目前，连接站房洛克平台的匝道桥及周边配套路网的建设进入到攻坚阶段，100余名建设者们正抓紧进行匝道桥桥面铺装、绿化种植和交通安全设施安装，确保项目按期建成投用。
5: 国庆期间，将完成超过2200米高架匝道桥桥面沥青铺装作业，建成投用后，将进一步完善天府站区域交通路网体系，畅通交通，疏解脉络，为天府站广大旅客安全、高效、

0: 便捷出行提供有力保障。
1: 不止在产业园建设现场，在 G5 京昆高速汉中至广元段扩容工程的施工现场，来自广元利州和旺仓工地的400多名建设者们依然选择坚守岗位，为这个国庆献上一份特殊祝福。
2: G5 京昆高速汉广扩容项目全长71.298公里，采用双向六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设计时速100公里，桥隧比84.3%。其中，位于广元市利州区境内的南河一号特大桥总长672米，主跨170米，最大墩高88米，是汉广高速跨境最长的桥梁。国庆假期，南河一号特大桥主桥上部结构施工全面展开，正在进行主桥箱梁挂栏拼装。
3: 挂栏施工最难的就是高空悬吊，每个阶段都要在几十米高的平台上完成，精度要求高，差一点都会影响后期活动。作为我们标段的控制性工程，南河一号铁大桥主跨170米，184个阶段，目前已完成了25个阶段，力争在2027年7月实现活动。
2: 而与广元市南河一号特大桥相隔不远的任家山大桥，桥梁已全部完成架设，目前正在进行施接缝和横隔板安装施工。此外，与南河一号特大桥相连的翁家山隧道已实现全幅双向贯通，为后续工程施工打通了关键通道。
4: 当前项目正处于建设节点的关键阶段，为了保障项目按节点顺利推进，标段内6个作业点全部正常施工，在确保安全和质量的前提下全力推进。标段原计划2027年底交付，现在的目标是提前到2027年国庆把工期抢出来，为后续的路面和机电施工留出充裕时间。
2: 此外，在国庆期间 ，G5 京昆高速公路汉中至广元段四川境扩容工程飞鹰关隧道也顺利实现双洞贯通。飞鹰关隧道坐落于广元市旺仓县燕子乡崇山峡谷之间，为双向六车道分离式高速公路隧道，设计行车速度每小时100公里。作为全县第二长特长隧道，飞鹰关隧道的贯通，标志着项目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里程碑突破。
5: 随着汉广高速第二特长隧道飞鹰关隧道顺利贯通，为后续被誉为汉广第一桥的松隆坪特大桥创造了有利施工条件。下一步，项目部全体参建人员将以隧道贯通为新起点，全力以赴冲刺项目通车目标，为完善 G5 京昆高速川陕大道赋能川北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建设力量。
1: 国庆假期收尾，为保障市民乘客返程出行，成都地铁各线路延长了运营服务时间。火车南站地铁站作为成都客流量最大的地铁枢纽之一，安保压力不小。成都市公安局轨交支队的民警们坚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守护地铁出行平安有序。
2: 火车南站人流密集，治安防控、秩序维护任务繁重，轨交支队民警坚守岗位，持续开展战区全覆盖巡逻。
6: 我们负责是火南警务区，它有4个站啊，分别是火车南站、高新站、金融城站、锦城荒的东站。特别是火车南站啊，人流客流量特别大，按时间也特别多。我们平时在工作当中啊，重点就是放在火车南站啊，特别是这个18号线还有7号线啊，这也是重点的管控的一个地段，大概走完要花1个半小时。一天如果说没有警情案件来处理的话啊，至少2遍。
2: 不间断的全域巡逻是民警日常基础工作。节假日大客流之下，各类民生求助类警情也明显增多。就在记者跟随民警巡逻采访时，站内接到一起纠纷警情，一名10岁左右的小朋友和2位八旬老人因为抢座位发生争执，民警迅速赶到现场。民警先向孩子和家长了解事情经过，开展事法明理和心理疏导。经过沟通，孩子家长表示愿意就此了结，不再追究。
7: 这种比较小的纠纷，我们就带到警务室，双方先冷静一会儿，然后再给双方做工作嘛。
2: 站内巡逻之外，登上运行中的列车开展车厢巡查也是民警每天的重点工作。不少乘客随身带着行李箱，遗落错拿的风险增加。
8: 节假日事先跟车巡逻呢，主要就是说

0: 提醒一下乘客注意自己的随身物品，特别是下车的时候不要遗失在车厢上。出行走亲访友、外来旅游的这种乘客带的行李比较多，很容易发生这种丢失遗失的这种情况。
1: 几站巡查结束，民警在站台座椅上发现两个无人看管的包，现场等候广播呼喊后暂时没有失主前来认领。
2: 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吗？
0: 很多，非常多。像这种情况的话，如果我们发现如果没得人那种看管的这种行李的话，我们会调取监控看一下，追一下这个事情是哪个放这儿的，放了好久，然后最后这个相应的一个妥善的一个保管。
1: 这个国庆假期，轨交民警持续值守在地铁一线，不间断巡逻，快速处置各类警情，全力保障地铁路网安全平稳有序，守护市民出行平安。
3: 国庆假期也正好与秋收农忙深度叠加，街头国旗飘扬，满城喜庆，田间稻浪翻滚，硕果累累。在眉山市丹陵县，冬桃和高山茶组团营业，特色产业成为了乡亲们开启好日子的金钥匙。
4: 走进仁美镇中山村的冬桃种植基地，满树冬桃坠弯了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抓紧采摘。这款金秋红蜜桃走的是人无我有的路子，别的桃子纷纷谢幕，它才甜滋滋登场，错峰上市，品质在线，想不火都难。
5: 我销售方式采用的是自由采摘体验，共商超、团购、微商，采购的价格呢是6元每斤。下一步呢是要继续扩大我们种植面积，围绕农旅融合发展产业，实现多渠道增收。
4: 别看中山村的冬桃目前只有20余亩，个头不大，但志气可不小。这颗小小的冬桃已经悄悄写进村里的增收账本，成了乡亲们致富路上的新晋选手。
6: 接下来我们村两委打算争取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并且请农技院驻村指导种植技术，探索合作社加农户的方式，带动村民一起种桃，慢慢把冬桃做成中山村的特色增收产业。
4: 山上桃香未散，茶农已绿于翻涌。张场镇峨山村的千亩高山茶迎来秋茶采摘黄金期，天刚蒙蒙亮，茶农们便抢抓晨间气温适宜的黄金档，指尖在茶垄间上下翻飞，赶着把秋天的第一波鲜请下山。
7: 我们就是早上一般就是7点钟那样子开始跑，跑去跑这儿4点过来就回去了。回去那边呢休息一下，下午那些3点钟、4点钟再出来，一天还是全8-8块钱。
4: 高海拔好生态是峨山村茶产业的天然外挂，依托山区独特的高山气候和优良生态环境，村里不断升级茶园管护模式，改良种植技术，硬是把传统茶园靠一季吃饭的老黄历改写成了春夏秋三季连轴转的丰收日程。
8: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耕高山泰山茶产业，推动茶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依托老峨山文旅资源，推动茶产业和乡村旅游深度结合，走好以茶兴业、以茶服民的发展之路，赋能乡村全面振兴。
3: 更多消息一起新闻全搜索。
9: 近日，在江苏连云港赣榆港码头海域，一名11岁男孩在赶海时不慎陷入淤泥，无法脱身。消防人员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此时淤泥已没至孩子的大腿。救援人员携带救援装备到达男孩身边，先徒手清理男孩双腿周围的淤泥，然后小心翼翼地将他从淤泥中往外拔。最终，孩子被成功救上岸，身体并无大碍。近日，河南保天曼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工作人员在回收红外相机时，发现不少野生动物的活动影像。在一段画面中，豹猫和朱獾罕见地出现在了一起。豹猫十分警觉，发现朱獾靠近后，随即快速跑开。相机还记录到中华斑羚、小戟等野生动物在林间觅食休憩的画面。
10: 日前，新疆哈密市伊吾县闹毛湖镇伊吾湖阳林迎来秋色最佳观赏期，各地游客奔赴戈壁，在雄浑自然与地域人文交融之中尽享假日时光。伊吾湖阳景区总面积47.6万亩，是世界仅存3大原始湖阳林之一。
3: 国庆假期虽然结束了，但我们四川已进入了最美的秋天。今天的马上入川，数你好玩，继续为大家推荐好玩好耍地。 这两天成都迎来了晴好的天气，明媚秋。

0: 酷阳之下，不少市民游客涌入各大公园，约上三五好友，带上家人，尽情享受假日里的休闲时光。
1: 我们今天也是可以看到，在成都的一些市区的公园里面，也是有很多的朋友携家带口，跑到公园里面来野餐呐、露营啊。可以看到旁边这些草坪上都是支起了天幕，也搭起了帐篷。
2: 感觉这样的方式，你们以前玩多吗？
3: 多，也频繁。
2: 您觉得这样的方式有什么好处？
3: 有什么好处？就是让大家大朋友和小朋友可以更近距离的接触，不用完全待在家里面去跟电子产品接触。
4: 觉得现在因为都带了孩子嘛，只要就是大人觉得方便，孩子觉得好玩，其实最简单就行。
1: 刚才我们也看到，其实很多市民朋友他们觉得这种方式呢，第一是比较休闲，第二是可以不用跑太远，而且可以把大朋友小朋友都聚在一块儿，然后一起出来玩，就这种方式呢也算是一个亲近自然的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2: 您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上的？
4: 大概两三年前吧。
5: 在成都那个阳光就很珍贵，就是很少，然后有太阳的时候大家都愿意出来玩。
1: 还有哪些东西可以建议一下？
5: 就建议大家在户外活动露营的时候，就记得把那个垃圾都收走。
1: 我们看到这边的树林子里面有很多的市民朋友，也是选择了在这边这个阴凉地儿来跑这边来休闲哈。好多人，可能现在放眼过去，可能至少50家吧。
2: 大叔您好，我看你们是跟朋友一块是专程过来玩的吗？
6: 我从河北邯郸过来，这是一个聚会。
2: 哦，就都是你们的朋友在一块儿是吧？
6: 都是兄弟，都是姊妹啦，都是一块儿。
7: 我是从东北来的。
2: 东北来的？那您是在成都待时间长吗？
7: 现在有9个多月吧。
2: 9个多月，习惯了吗？
7: 还可以，这边气温还可以。
2: 您觉得就是这种休闲方式的话，您喜欢吗？就是现在户外的活动。
7: 很喜欢，景色好，空气好。
2: 景色好，空气好。
7: 成都这个绿化也好。
4: 特别我们在东北吧。这功夫都供暖了，你哪有这个条件呢？特别我一到这个成都吧，成都你的山也美，水也美，全都美。我们心情也美，比较舒畅。一到这了吧，你看到这，你看这露营啊，各方面哈，我们就不愿意回去了。
8: 喜欢带着孩子一家一家出来，能够亲近大自然，就是借着假日，借着周末，我们露露营啊，一家比较轻松的。这个休闲一下，
9: 你来这个地方，这大家的地方，公共场所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得需要爱它，维护好这个成都这个可爱的环境。
1: 在这种空闲的时间，或者像周末这种近郊的一些公园里面去搭帐篷露营呢，确实也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还是那句话，一定要爱护环境，一定要带走自己造成的一些垃圾，这样才能把美好还给大自然。
0: 作为公园城市，成都正在热门的景区之外长出新的公园、新的玩法。明天风靡海外的沉浸式互动艺术体验项目《哈利波特魔法幻境》将迎来中国首秀，全国首站落地正是成都。日前，项目开启超前体验，跟随记者一起去提前探访这座奇幻魔法世界。
10: 我现在就在《哈利波特魔法幻境》的体验现场，来到魔法世界，怎么能少得了一根魔杖？今天就让我们带着这根魔杖，开启魔法之旅。
0: 作为2026成都国际数字文创季首秀板块核心重点项目，《哈利波特魔法幻境》首秀地点选在天府设计产业园红仓101仓库2号仓，限时展出。沉浸式互动艺术体验涵盖魔法部、纽特神奇动物手提箱、冥想盆等知名 IP 场景，步入其中仿佛置身魔法宇宙。观众可以登上骑士公共汽车，复刻前往格里莫广场的冒险旅程，也可以走进魔法部，感受世界各地魔法机构的独特设定。挥动手中的互动魔杖，还能触发装置唤醒各类隐藏彩蛋。
11: 我自己本来就是哈迷，然后我听说成都这边开了，我就带着小朋友过来看了。他就拿着魔法棒一点就亮了，他就觉得很惊喜，就一直在那玩，他就觉得他自己有魔法。
0: 动态互动影像，大胆创新的空间设计和原创声景，让这场沉浸式互动艺术之旅兼具观赏性与趣味性。无论是资深哈迷还是初次接触故事的普通观众，都可以在漫步体验间感受经典 IP 的独特魅力。值得一提的是，现场还设置了官方周边商店，让观众可以带走专属魔法记忆。

0: 非常大，整体的商品就是琳琅满目。比如说有一些这种帆布包，它上面的场景就是跟我们这个魔法的这个互动的场景是一样的。所以我认为这个展览的话是非常值得大家来体验打卡的。
1: 如果你国庆后还有假期，不妨走进梁山。1935年，红军长征过梁山，播下革命火种，留下了以海结盟的民族团结佳话。国庆期间，来自各地的游客沿着长征足迹走进梁山州民族文化博物馆、会理会议纪念地以及以海结盟纪念馆，在沉浸式参观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2: 梁山州民族文化博物馆占地面积29900平米，内设8个陈列厅，馆藏文物4400多件，也是四川省首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国庆期间，来自各地的游客沿着长征足迹，在博物馆里看展览、听讲解、参与互动。红色文旅让长征历史从展柜中走出来，也让长征精神走进更多人的心里。
3: 我妈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啊，所以说他对这些都很感兴趣，觉得民族团结这个氛围比较好。
4: 我觉得挺受触动的。已经90年过去了，我觉得现在我们回头去看的话，我们现在其实工作和生活中遇到一些困难的话，那一定要去学习当年红军长征的这种精神啊，不去放弃啊，越挫越勇。
2: 沿着长征的足迹，我们将目光聚焦会理会议纪念地景区。在景区内的陈列馆里，游客们认真观看历史图片、实物展品，不少游客驻足拍照、轻声交流，在沉浸式参观中重温长征历史，感悟伟大的长征精神。
5: 现在生活过得那么好，不是老一辈那些革命家打下的一片天，下面就是从走长征路传承长征精神，一家人过来看一看，长征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传承。
2: 走进冕宁县以海结盟纪念馆，其独特的红色建筑风貌成为极具辨识度的地域红色地标。纪念馆以海结盟的历史脉络与精神传承为主题，设置5大展区，馆藏各类革命文物83件套。场馆还充分运用声光电现代化展陈技术，让静态文物活起来，打造沉浸式观展体验，让历史可感可触。
6: 纪念馆常态化开展主题研学、党建现场教学活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讲好以海结盟红色故事。游客还能体验环以海徒步、重走长征路、红歌打卡小舞台、民族服装体验等活动。
7: 我们家今天全家到这里来，就是走红军当年长征的路。我的这个儿辈、孙辈，他们都明白，有共产党的领导，走到今天这一步是很不容易的，不要忘本。
2: 90年前，红军长征过梁山，播下革命火种，留下了以海结盟的民族团结佳话。90年后的今天，长征精神正以更加鲜活的方式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激励各族儿女团结奋进的力量源泉。
1: 您现在看到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是四川观察 APP 的二维码。我们四川观察客户端9.0将直播短剧综艺播客一网打尽，享受沉浸式的视听盛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9.0，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和四川观察一起遇见更好的自己。每天晚上18点，四川超安逸陪您一起看新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8: 大家好，我是凤姐，一名从艺40多年的演员、主持人。今天我来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说。因为我在用，所以推荐给大家，就是这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大家都认为人老了眼花了，你随便去买一副老花镜就行了，其实不然。很多人啊，除了老花之外，还有近视、远视或散光，看远看近都看不清楚。在网上啊，买一副老花镜戴上后，也只能看近不能看远，尤其是近视有老花的，你看远要戴近视镜，看近呢你需要摘掉这个近视镜换成老花镜，非常的不方便，影响了生活和工作。我现在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远看近看一副全解决。超视力10几年的老品牌了。

0: 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自修订起草单位，超视力远近一体定，国家发明专利，一对一量身定制，一副眼镜看手机、娱乐、走路、开车都能戴，还可以呀、叠加防蓝光变色功能，真的是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舒适又方便，怪不得蒋大为和李林玉两位老师都在戴。您如果相信我，可以来看看超视力全国连锁进店免费验光。我是凤姐，配眼镜我推荐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配镜专线400-668-2626。
3: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啊？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3: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3: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四川农商银行邀请您收看四川新闻联播，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8: 汇百川活水，兴千行万业，四川银行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收官，四川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惠民举措，优化多元服务，假日文旅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1: 一年时间，泸州连办三场大型音乐节，当地主动布局，做好文旅商融合转型，把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动能。
0: 国庆返程客流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加开运力，优化服务，联动交通保障，沪杭旅客平安顺利返程。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国庆假期迎来收官，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假期前六天，我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90.1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89亿元。假期里，四川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惠民举措，以多元玩法回应出游需求，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2: 在繁华商圈感受巴蜀文脉，在山水之间发现游玩新趣。这个假期，成都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锦江区春熙路商圈开展首发春熙潮购锦街非遗首发日活动，通过专业讲解，将太阳神鸟、青铜立人等古蜀文明元素融入手杖制作、趣味盖章等互动环节，让游客在逛街之余体验传统文化。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推出科技快闪秀、国风主题打卡等项目，并升级票根加全域惠民消费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享受当地酒店、餐饮等商户专属优惠。
3: 带孩子出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都江堰的文化，非常有国庆节日的气氛。
2: 传统文化与潮流演绎相遇，也让假

0: 假日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在巴中市巴州区巴城记忆文创产业园，川剧《舞龙舞狮》与机器人展演、潮流乐队演出轮番登场。园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文创折扣，将演出人气与文创消费相连接。在达州渠县碧瑶湾景区，音乐节过后，篝火晚会接续上演，让假日的热闹从白天延续到夜晚。依托山水资源，各地也为休闲度假增添新选择。凉山西昌在星月湖新增亲子游乐项目，让环湖观景与家庭休闲相结合。遂宁彭溪县依托赤城湖湖光山色，举办金玉良缘情定赤城湖青年交友联谊活动，进一步拓宽文旅消费场景。
1: 这次活动然后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优质的单身男女，现场氛围我觉得很好。
0: 从文化体验到户外休闲，多元供给吸引游客，也带动周边消费。绵阳推出青睐绵阳悦动生活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全面升级游玩场景、服务保障与惠民举措，重点景区游客接待量和门票收入实现同比双增长，外地游客占比超过50%。
2: 亲子徒步体验类的项目热度持续走高，小众出游、本土民宿体验成为新的假日风尚。接下来我们也将延续国庆热度，推出秋冬精品线路和惠民举措，把假日流量转化为常态消费。
0: 丰富的供给之外，细致的服务也影响着游客的假日体验。在南冲浪中，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古城核心区周边部分道路半幅封闭，用于临时停车，并投放8台新能源公交车，开通免费摆渡专线，串联停车场与古城景区，方便游客停车换乘。广元市统筹停车、住宿等资源，并在剑门关、千佛崖等游客排队等候区域安排演出和互动活动，让旅途多一份便利，等待多一份趣味。自贡方特恐龙王国的烟花大秀，各类主题演出轮番上演之际，还优化升级掌上导览等智慧服务，为游客营造热闹舒心的假日游玩氛围。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8.5万人次。
3: 线上云排队这些电子导览便捷服务非常方便，一天下来帮我们减少了不少时间，游玩体验非常棒。
4: 全市党政机关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共储备2300余张应急床位，化解游客以房难求的难题，落实外地来广车辆轻微交通违法守卫不法。
0: 文化融入旅途，山水连接生活，这个国庆多样的玩法、实在的优惠、贴心的服务，共同构成游客的巴蜀假日记忆。随着各地接续推出秋冬旅游产品，假日里的相聚也孕育着游客朋友下一次走进四川的期待。
5: 10月3号，泸州九曜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正式开唱。从去年国庆一炮而红，到今年五一热度攀升，再到第三次如约而至，一年时间里，泸州连办3场大型音乐节，场场跻身全国同类演出热度前列。当流量接二连三涌来，泸州如何接招？接下来跟着游客视角去一探究竟。
6: 这里是泸州站，这个国庆假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抵达这里，奔赴音乐节现场。
7: 这是游客抵达后的第一道考题，也是所有大型活动的基础考题。客流集中抵达，怎么做到不堵不乱？很多音乐节口碑滑坡，恰恰就栽在最后一公里。
6: 现在是上午的11:12，我们已经坐上了接驳车，让我们打开计时器，一起看看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到达音乐节的现场。全程耗时18分钟，像这样的接驳专线呢，在整个音乐节期间一共开设了4条，串联起了高铁站、机场、自驾停车区，涵盖了多个热门商圈，主要客流打卡点全覆盖。
7: 3次承办音乐节，换来一套在实践中逐步成型的游客导流体系。2025年首场演出，当地初步搭建接驳框架，到今年五一，保障全面升级。接驳车辆扩容至450台，3场高峰疏散时间从60分钟压缩至38分钟，再到今年国庆，已经固化为4条日间主干专线加3条夜间散场专线加常规线路加密的完整网络。 高铁与公交实施联动调度，用公共运力把分散的客流精准疏解到现场和商圈。走进音乐节现场，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怎么做到不让游客看完即走？泸州的解法是从场内到场外把消费串起来。在现场，美食市集、文创周边、本地特产展位构成了演出之外的第一波消费场景。记者蹲点发现，不少摊位单日销量能达到平日的四五倍，
8: 生意很火爆啊，很多人都过来买，我们两个人根本忙不赢。今天卖得很好，你看就只剩这么一点了，然后试吃也试吃的三盒了。
9: 对很多游客来说，看完演出就到了行程的分岔口，怎么让人看完不走，把流量引出这片场地？答案就藏在这个票根里，上传凭证就能领取全市通用消费券，覆盖酒店、餐饮各个业态。
7: 从票根游景区的初步探索，到三档阶梯递减的多业态联动，再到叠加消费票、住宿专项补贴，一张票根串起了整条消费链。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看音乐节变成了城市深度游，流量带来的消费还在持续延伸。记者在本地特色美食聚集地发现，三家老字号小吃店门前都排起了长队，许多游客看完演出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
10: 也是网上做了一些攻略嘛，就感觉这边挺火的，然后就来尝一下。已经尝了猪耳巴，前面还这个麻辣鸡
7: 菜，再到本届音乐节备货量翻三倍。小店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的节奏，正是这座城市主动承接音乐节流量的缩影。从政府端政策配套到市场端自发响应，音乐节带来的流量红利正沿着消费脉络自然扩散，从一场活动的热度慢慢沉淀为拉动消费的常态动力。
9: 三场音乐节三次迭代，也是一座城市的三次升级。
7: 有人说音乐节是流量生意，但泸州的实践告诉我们，流量能不能长久，拼的从来不是艺人阵容和门票热度，而是一座城市借助流量的诚意和把流量转化成发展底气的体系化能力。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再到体系成型，泸州接住的不只是三场音乐节的流量，更是城市文旅商融合转型的长远可能。
0: 国庆假期，四川县域消费市场也迎来集中释放，全省各地依托县乡商贸载体畅通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通道，一批新的县域消费增长点正在涌现。
11: 凌晨四点，位于成都彭州的四川供销老林区智慧云仓冷链物流中心已是一派繁忙。作为成都市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云仓日常可储备各类生活物资超150,000吨，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超25亿元。高效的集采集配体系为社区终端门店筑牢了农产品供应链底座。老邻居琼花街城市生活店于去年完成了重装升级，构建起一站式家庭采购场景。
12: 以前晚上10点就关门，现在24小时营业，加班晚归也能随时来买点东西，还能送货上门，手机下单直接送到家。
13: 最大的变化就是减少了手工的负担，电子价签后台一键调价，实时同步，错价率显著的降低了，生鲜库存跟损耗也实现了系统实时管控，损耗也明显下降了。采用了白天人工加夜间自助的24小时模式后，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生鲜的维护、货品的整理和顾客接待上。
11: 供应链打通了城乡流通大动脉，产地端的农产品也借着流通网络走出乡村。国庆期间，宜宾市兴文县莲花镇龙凤村迎来生态冷水鱼捕捞，依托便捷的城乡直通车配送体系，养殖户只需提前对接需求，装运车辆便直接赶来收购，实现了产地直供新鲜速达。
14: 我们捕捞分拣完成后，直通车直接上门收货，统一配送，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11: 兴文县城乡直通车还因地制宜对各乡镇设置固定收购时间和线路。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城乡直通车累计助力销售金额达7729.5万元。
15: 2026年以来，我们推动城乡直通车2.0向生产端转移，帮助本地企业走出去，同时引导企业在县内发展订单，累计促成农业订单6599亩，生猪订单2000头。
11: 从稳定的供应链、家门口的便民超市到产地直供的农产品，消费场景还在持续丰富。国庆期间，达州市第二届巴山实惠美食节及中华老字号嘉年华活动正在进行，参展品牌

0: 汇聚北京、天津、重庆等14个省市的54家知名老字号企业，
1: 感觉非常的热情，很有过节的氛围感。然后那边我的身后都是一些达州特色的美食，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外地的美食，感觉那个过节的气氛都烘托起来了。
0: 今年1至8月，我省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3671.4亿元，同比增长2.9%，增速跑赢城镇1.3个百分点。县域消费动能持续释放，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2: 今天各地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铁路、高速、航空等部门加开运力，优化服务，联动交通保障，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利返程。
3: 现在呢是上午10点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成都东站的西广场的进站口门口，返程的人流也是越来越多。
4: 客流叠加之下，成都东站增设安检验证通道，增派疏导人员，联动成都市政交通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并提醒旅客提前计划行程，照看好老人小孩，保管好贵重物品。
5: 10月7日，成都东站迎来旅客返程高峰，全天计划发送旅客38.6万人次，到达旅客41.9万人次，15点到21点将迎来旅客集中到达。从车票销售情况看，西安、重庆、贵阳、西昌、达州等方向车票销售火爆，部分黄金时段车票已经售罄。车站计划加开列车210列，其中开行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夜间高铁52列。
4: 公路方面，今天上午成雅高速成都收费站进城方向车流高位运行，7根车道全部开启，整体通行秩序井然。
6: 从目前来看，我站通行秩序良好，与往年同期流量基本持平。今日的返程高峰会从上午10点预计到晚上22点。
4: 为应对返程高峰，高速交警全员在岗，警力前置到易堵点位，快处快撤。今年国庆假期，成自泸高速车流量较平时增长约7-8成，但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整体通行平稳有序。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免费通行于10月7日20:40截止。此外，收费站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配车道，采取变换 ETC 与人工车道模式等举措，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7: 一般我们预计返程高峰就是在下午5-6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晚上12点，甚至凌晨1点钟。
4: 航空方面，国庆假期成都航空枢纽完成运输航班约1.3万架次，旅客吞吐量约204.6万人次，日均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2%、2.7%。其中，完成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约13.9万人次，日均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1%。
8: 国庆假期，甘孜康定升级后的跑马山迎来开园首波客流高峰，当地打造实景演绎、民俗快闪等沉浸式场景，给游客带来全新文旅体验。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
9: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您是不是以为我现在在瑞士呢？其实并不是，我现在就是在四川，在我们甘孜州康定市跑马山上。
10: 来到川西，怎么能不来一趟康定呢？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活动的彩排。
11: 这场活动它叫什么呢？
12: 它是我们康定跑马山一场实景的演绎实景剧，讲述了康定情歌，我们的张大哥、李大姐、扎西和拉姆的一个整个的爱情故事。我们欢迎全国全球的观众和游客到跑马山来看看我们的演出。
13: 你好，金女士来了。
11: 谢谢。为什么还想在本地玩呢？
13: 以前我们上来主要也是围绕着耍坝子，这一次的话我觉得新修了很多的一些设施，包括这个马文化的实景剧、我觉得作为本地人也想上来感受一下跑马山到底有个怎么样的变化。
11: 来到这儿感觉怎么样呢？
14: 感觉挺好的，因为是那首康定情歌认识的嘛，我觉得非常的有底蕴，因为从小也是听过那首歌，然后就觉得很温暖。
10: 现在呢，我就要出发彩虹桥。
15: 走到前面，你看啊，就是我们的，是我们常态化开展的有情有义的大舞台。然后刚刚我们路过快闪的。

0: 来康定一共这次设置了3个，就是想让我们的来的游客随处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康定人的热情，每走一步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康定的情歌，然后拐个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舞蹈非遗，让我们的来的游客就是真正能够感受到我们康定的有情有义。
1: 我看您爱人还在那儿跳舞是吧？
2: 对，
1: 现在是一个特别的环节，来自我们上海的游客在我们甘孜学习到了舞蹈，然后现在要来教给我。第一步我们应该干什么？
3: 就是动起来，走，手动起来，然后脚往前。
1: 哦，要配合是不是？
3: 对。
1: 那我们现在加入里面。
3: 好。
1: 怎么样？
3: 感觉特别开心。
1: 下次还来不来？
3: 来。
1: 还推不推荐朋友来？
3: 会推荐。
4: 国庆长假，有人选择行走山河，有人选择静坐书斋。在南充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里，不少师生以书为伴，在墨香中度过一个充电的假期。
5: 这个国庆假期，西华师范大学华凤校区图书馆依然人气不减。与平日不同的是，假期的图书馆少了几分赶课的匆忙，不少学生趁着长假一头扎进平时来不及细读的典籍与专著。
6: 平时很难完整的读一本书，假期正好把欠下的阅读债还一还。
5: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现设华凤校区行署校区分馆，馆藏纸质及电子图书900余万册，作为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5600余种，74000余册，尤以方志类文献见长。
7: 我手上的这部《西域地理图说》是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它是清乾隆初年永贵主撰的一部私修回疆志书。
8: 这部稿本以满汉双语记录了南疆城村户口、官职赋税、外移情形等内容。中国边疆史专家马大正曾致信我校，认为可能是存世孤本。近年来，我们以这部稿本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厘清了它与回疆志的底本关系，对清代边疆史治理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5: 此外，馆中收藏的明代洪武正运、清代黄河历代遗玺图、顺治榆林册等珍贵文献，在国内也极为罕见。而在这批典籍中，一部清乾隆年间的《吴氏经商账簿》尤为特别，是研究清代商业史极为罕见的一手材料。
8: 这部账册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非常接地气，一家私营店铺几十年来的经营流水、柴米油盐的价格涨落、股东之间的分分合合，对于研究乾隆中期整个长江流域的城市物价以及社会变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5: 一卷志书见证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一册册典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根脉。近年来，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持续推动古籍活化利用，让珍贵文献走出库房，走进课堂，走进师生。
9: 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还书的地方，我们希望通过古籍保护、阅读推广，把文化浸润挪到日常，让图书馆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的支点。
10: 连日来，国网乐山供电公司抢抓入秋后的负荷平稳窗口，全面展开电网秋检，为节日保供和冬季用电打好基础。
11: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五通桥区220千伏桥沟变电站的220千伏综合检修工作的现场。此次检修工作覆盖6条线路及220千伏一二段母线及其设备。
12: 本次桥沟站的秋检工作的话，预计在10月20号结束，而我们本轮乐山公司的秋检工作的话，预计12月底收官。
5: 秋检稳步推进，节日保供同步提速。国网乐山供电公司把巡检重点向热门消费场景倾斜，完善预案，靠前值守，紧盯文旅和民生用电的关键环节。据了解，今年乐山供电公司秋检作业计划共计455项，其中输电54项，变电45项，配网356项。当前已累计巡检35千伏及以下线路400多公里，配电台区500余个。
13: 为迎风度冬保供做准备，我们提前部署，对中国展设备缺陷问题23条10千伏线路开展综合检修，补齐配网运维板板，同时。

0: 对乐山大佛、书记古镇等热门旅游景点开展设备特巡，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和游客度过一个愉快假期。
1: 假期里，巴蜀大地色彩斑斓，风光

大家好，欢迎来关注天气。今天是国庆假期的最后一天，也正值返程的高峰，天气啊整体还是较为适宜出行，降雨主要是出现在西南、华南等地，以小雨或阵雨天气为主。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盆地大部和川西高原呢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在盆地的西北部和西南部有分散的阵雨或小雨，盆西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八号到九号，盆地西北部、西南部有阵雨或小雨，局地中雨，个别地方呢会出现大雨。川西高原的大部分地方多云转阴，有阵雨或小雨，其中在甘孜州的西北部、阿坝州东部的局部地方会有中雨或中雪。盘溪地区阴间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未来几天盆地的气温呢总体平稳，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根据气温的变化灵活的调整着装，谨防着凉感冒。好，接下来请收看城市天气预报。成都阴转多云，18到24摄氏度。自贡多云转晴，19到27度。攀枝花多云，17到29度。泸州晴，18到28度。德阳晴转多云，17到25度。绵阳多云，17到25度。广元晴转小雨，15到25度。遂宁多云，18到27度。内江多云，18到27度。乐山阴转小雨，19到25度。南充多云，18到28度。宜宾多云，18到28度。广安多云，18到28度。达州多云，18到28度。巴中多云转阴，16到27度。雅安多云转小雨，17到24度。眉山多云转小雨，18到25度。资阳阴转晴，18到26度。马尔康晴，0到24度。康定多云转晴，4到21度。西昌小雨，15到25度。成都未来48小时阴转小雨，18到23摄氏度。

0: 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健变焦定配。

0: 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 7S 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镜架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镜架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2: 我现在戴这个超视力的眼镜哈，它这一副就解决了问题。
3: 看手机、看电视，作画都非常清楚。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668-2626。路又顺遂，福至花开，鹤舞青云，喜迎新绿，一格一景，藏百宝，纳百福，品味中国年，国窖1573。泸州老窖国窖1573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7号星期三，农历8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
1: 全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目前进度已过40%。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园接待游客数量超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系列报道一线调研，今天来看物流网加速建设带来物畅其流和产销联动。
1: 俄罗斯方面称将采取一切措施应对立陶宛解禁部署核武器。
0: 联合国数据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做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文化繁荣、文化强国建设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引领推动中华文脉绵延更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2: 这个国庆假期，在上海中共一大纪念馆、江西瑞金一苏大等革命旧址，人们追寻先辈足迹，感悟初心使命。国家博物馆、中国考古博物馆近日迎来文物上新，观众在从新石器时代至两周时期的文物中感受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湖南常德河街、江苏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国风国潮点亮文旅消费新场景，人们在与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

0: 文化自信。
1: 一眼看千年，感受到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这举国欢庆的美好日子里，更加读懂了我们自己的文化，也让我们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文化自信更加坚定。
0: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强调，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考察文化遗产，探寻文明根脉。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彰显出他对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深邃思考。在福建武夷山朱熹园，总书记指出，我们要特别重视挖掘中华五千年文明中的精华，把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深刻论述中华文明的五个突出特性，系统阐明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重大意义，强调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并鲜明提出文化主体性重大论断，指出文化自信就来自我们的文化主体性。
2: 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习近平文化思想所蕴含的科学真理价值，在新时代波澜壮阔的文化实践中不断彰显，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了文化基，锚定了文明航向。
0: 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我国文化建设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伟大时代呼唤伟大理论，伟大理论引领伟大时代。习近平著作选读出版发行，著作集中反映了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取得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充分彰显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引领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国家重大礼仪活动深入开展，时代楷模、道德模范、最美人物不断涌现，人民群众的荣誉感、信念感、使命感持续增强。根植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在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规范，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强大底气和精神动力。不忘本来，方能开辟未来。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目前已经进入攻坚收尾阶段，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我国首个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出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有序推进，复兴文库、中国历代绘画大戏等重大文化工程硕果累累。随着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世界遗产总数达61项，与意大利并列全球最多。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项目45个，稳居世界第一。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文艺晚会正义必胜，以史诗格局回望峥嵘岁月。哪吒之魔童闹海、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等影片风靡海内外，总台春晚、太平年、沉默的荣耀等电视作品不断热播出圈，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繁荣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写入“十五五”规划纲要。 目前，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村歌、村玩等。

0: 村字号活动持续火爆，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惠民活动广泛开展，文艺看台变为全民舞台，人人可参与，处处有精彩的新格局加速形成。这个假期，从文博文创非遗体验到焕新戏曲、国潮好物、古韵国风，成为年轻人眼中的顶流审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从读懂中国国际会议、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等成功举办，到中匈文明交流互鉴合作研究中心、雅典中国古典文明研究院相继开设，再到举行多姿多彩的中外旅游年、文化节、青年艺术节和海外影展，中国搭建起多边文明对话桥梁，让全球文明倡议持续落地生根，凝聚起国际共识，也让中华文化影响力日益提高。如今，网络文学、网络影视剧、网络游戏、文化出海新三样，正以海外用户喜闻乐见的方式，向全球生动展示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传统与创新、智慧与追求。新时代中国正与世界共同绘就出一幅幅多元互动的人文交流图景，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创造了5000多年辉煌文明的中华民族，必将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创造出新的更大辉煌。
1: 我国秋粮收获加紧推进，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40%，各地抢抓农时，多措并举，保障粮食颗粒归仓。
2: 眼下，东北地区进入秋粮收获高峰，黑龙江粮食已收获超6800万亩，占全省秋粮面积约30%。在双鸭山市友谊县，10万亩糯稻迎来集中收获期。通过实施标准化种植，这里的糯稻生产基本实现了耕、种、收、储全程机械化。当地还积极推广订单种植模式，糯稻收割后统一送往企业仓储加工，让好收成成为农户的好收入。辽宁秋粮收获进度近半，速度较去年同期有所提升。辽宁各地统筹调配农机，组织跨区作业，在铁岭市昌图县400多万亩玉米收割全面铺开。今年当地进一步推广玉米机械化收获与黑土地保护性耕作相结合，通过配套粉碎和抛洒装置，让秸秆还田，保护土层。黄淮海地区秋粮收获加紧推进，河北省玉米收获近3100万亩，占种植面积的约60%。今年河北全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推广机收、烘干、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在邢台市仁泽区，大型联合收割机往来穿梭，摘穗、剥皮、秸秆粉碎还田等环节一气呵成，大大加快了玉米的收获进度。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超过30%，新设备成为减损增收的重要保障。在亳州市郭阳县，成片的玉米长势饱满，穗粒充盈。今年当地大力推广籽粒植收智能农机，一次下地可以完成玉米摘穗、脱粒多环节作业。从过去的收穗到现在的收粒，玉米籽粒全程不落地，保障秋粮收获提质减损。
3: 这个国庆假期，各地公园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超过2.1亿人次在公园乐享假日时光。
2: 白天赏秋，晚上夜游，这个假期各地公园不再只限于白天游览，而是通过举办各类夜游活动拉长游园时长。在无锡，梅园公园的金秋主题灯会就以《山海经》为核心主题，将上古奇书里的奇幻神话搬进了百年江南园林。
4: 白天逛了逛公园，晚上来这边看看灯会，很有意思。
2: 趁着假期，各地公园还不断丰富游园内容，让市民游客就近就能有景可赏、有处可游、有乐可享。在潮州，潮人公园被打造成城市休闲综合体，假期期间接待游客超过24万人次。在合肥，洛港公园依托自身独特的自然生态，打造了观景加逛街加休闲的轻消费模式。
5: 就是你想不到去哪儿的时候，有个地点在这儿。就在家门口啊，也很方便。
2: 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数据显示，国庆假期期间，各地城市

0: 公园累计举办了节庆花展、文化展演、非遗体验等特色活动1.1万场，接待游客数量超过2.1亿人次，带动消费超52亿元。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21亿人次。随着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持续完善，旺盛的出行需求得到有力支撑，我国发展活力持续释放。
0: 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庆7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达21.44亿人次，同比增长0.7%。国庆假期铁路客流持续旺盛，连续3天旅客发送量超2000万人次。随着高铁网络不断延伸，说走就走的旅行更加便捷。假期前开通的京港高铁熊商段、哈尔滨至伊春高铁等4条高铁串联起华北、东北等地区，带动沿线旅游升温。这个假期超19.6亿人次选择公路出行，其中自驾出行比例近80%，新能源车流量同比增长35%。全国高速公路10公里以上严重拥堵路段数量同比下降70%。今年汽车租赁市场十分活跃，日均租车率同比增长25%。这个假期，民航旅客运输量日均约240万人次，大城市航空客流保持高位。随着支线机场的不断完善，带动了特色旅游城市客流快速增长。
2: 日均超过3亿人次的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有效释放了居民消费潜力，促进了线下线上消费服务的增长。人员物资在城市群、都市圈内部和城乡之间安全有序的高效流动，增强了消费动能，拓展了增长空间。
3: 今年以来，入境游持续升温，沉浸式体验内容更丰富，外国游客更深入地感受中国的历史之美、山河之美、文化之美。
0: 中国国庆长假丰富多彩的活动正吸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体验。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今年国庆假期期间，入境游的游客预订量继续增长，客源地从东亚、东南亚地区向欧洲、大洋洲拓展。假期前6天，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1.2万人次，同比增长24.6%。四川接待入境游客47903人次，同比增长9.2%。
4: 我们了解到，中国各地会在国庆节假期推出丰富的活动，会让中国游更有意思，所以我们来了。
0: 这几天在湖南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土家歌舞、非遗展演轮番上演，中外游客在欢声笑语中共同感受中国传统民俗和浓浓的节日氛围。
5: 这里的人都非常友好，我们所见的一切都很美，中国人很幸福。
0: 外国游客在中国足迹越来越广泛，体验更加多元。他们走进河南南太行山区，体验晒秋民俗，与机器人现场互动；到四川成都杜甫草堂，了解古典诗词与中医药文化；漫步安徽唐模千年古村落，品味皖南民居的独特韵味。拓印碑帖，制作鱼灯，城市乡村大街小巷，中国游全面升温。多地也持续优化入境服务，提升游客来华体验。日前，上海推出沪小游服务中心，浙江全新升级入境旅游智慧服务平台，实现智能行程规划、一站式订票、跨境支付、离境退税等多种功能，帮助外国游客顺畅出行、舒心游玩。
6: This trip was so cool.
7: 这趟旅行非常酷，我们买了不少东西，一切都很方便。
0: 中国文化独特的魅力、多元的文旅场景和安全的社会环境，让今年以来海外游客入境游持续升温。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全国口岸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2026年以来，入境游客在中国境内平均停留5.1天，同比提升11%。中国游、中国购风靡全球，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了解中国，而是亲身走进中国，体验中国。
1: 这个国庆假期，有人选择出门旅游赏美景，也有不少人选择静下来，用阅读的方式给自己充电，在书香中享受假日慢生活。
0: 奔赴一座乡村，可以是为了美景，也可以

0: 是为了打开阅读的新场景。在湖南益阳清溪村，22间以作家或者出版社命名的书屋成为田野间的人文景观。阅读分享会是这个假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清溪村因作家周立波的文学作品《山乡巨变》而出名，如今作家笔下的这座美丽花园正从憧憬变为如诗如画的生活场景。在天津，地坛书市进天津活动落地百年街区，书香与老街古韵相融，丰富品类满足各年龄段读者阅读需求。在江苏南京盐城等地，金陵古籍陈列、文脉主题展览、经典文学品读等特色活动，人们在书香雅韵中度过一个文化假期。
1: 在这里静下心来读一本好书，我感觉到特别的舒心，所以这个假期我过得特别充实。
0: 国庆假期，各地公共文化场馆延时开放，满足读者假日阅读需求。长假前6天，陕西省图书馆接待读者9.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上涨22.5%。江西省图书馆假期日均接待读者超1万人次，客流量较平日增长43%。清雅的书香正浸润中华大地，滋养中国人的文化生活。
2: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综合交通基础设施体系，为什么还要打造一张物流网？今天的一线调研，我们在四川彭州的一个农产品市场寻找答案。
3: 清晨，这个西南地区最大的农产品集散枢纽已经忙碌起来，每天超过1.5万吨果蔬在这里交易。
4: 我们看这些车牌，这是河南的，这是山东的，这是湖北的，每个车牌背后都是一条物流的线路。
3: 顺着这些进出市场的货车，我们画出了一张流动的地图。市场连接起31个省区市、340座城市，最近的一辆车可能只开几十公里，最远的来自新疆喀什，3400多公里，经过戈壁、高原，再进入四川盆地。
5: 都是选的地里面采过来，现在东北挂嘛，东北挂结束了就广西，广西挂完了就缅甸，缅甸卖一个多月以后就是老挝。
3: 市场上的四季鲜首先得益于路网建设的不断完善，但货到了市场还只是第一步，大量鲜果蔬菜抵达之后怎样快速流转？
6: 以前我们是各找各的车，各卖各的货，
3: 有时几箱菜十几件水果单独叫一辆车不划算，等着凑满一车又耽误不起新鲜度，小批量货物如何能被有效地组织起来？记者在市场一街之隔找到了另一个正在发生的变化，新打造的农产品数字化供应链平台，补齐订单组织、仓储配送等服务环节，每天不同去向的货物被重新组合，车辆、线路、装载率一起交给系统计算，最快3分钟一套配送方案就能排出来。
7: 现在的装载率是在95%以上，日均损耗由原来的5%降低到了现在的0.5%。
3: 配送统一了，信息也连成了网，平台在全国设有多个中心仓，各地行情汇成一张需求地图。越南榴莲最受福州、九江消费者欢迎，辽宁的葡萄深圳人买的最多，广西的香蕉大部分进了成都市场。货沿着网卖出去，信息沿着网传回来，这个果园里20万斤猕猴桃还没采摘就已经有了去处，采收和发货都提前排定。
8: 现在是产销两端同步，畅通了市场到果园的信息通道，采摘下来直接就发车。
3: 这个市场的变化正是物流网建设的缩影，过去看一个枢纽建没建，一条线路通没通，现在看枢纽和通道能不能高效衔接，物流服务能不能连上产业和市场。今年8月印发的物流网建设实施方案，推动物流基础设施从布点畅线转向成链成网，
9: 不再简单追求设施数量和规模，更加看重节点通道之间联动运行的实际效能，强化各货运节点的功能分工与有机衔接。
3: 眼下物流网建设正加快布节点、接通道、改设施、连数据，铁路、公路、水运、航空多式联运堵点也在加快打通，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际骨干物流网络持续织密。物畅其流后，物流网还能带动什么？15、15、17，全国落地建设的181个国家物流枢纽将进一步互联成网。

0: 带动产业发展和提升综合竞争力，支持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带动企业降本增效。物流网还将向城乡和国际延伸，带动智能仓储、新能源物流装备等新需求。一张物流网在更好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和高质量发展。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记者从住房城乡建设部获悉，近日老年人照料设施建筑设计标准完成局部修订，完善了医养结合、康养结合以及防疫设计、老年人日间照料设施等相关规定。本次局部修订的文件将于2027年1月1日起实施。记者从昆明海关获悉，中老铁路自开通运营以来，已运送进出口货物超2077万吨，货值超1004亿元，进出口规模年均增长超24%，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品类达3900余种。国家林草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三北工程攻坚战3年多来累计完成新造、改造、成果巩固等建设任务2.65亿亩。今年，国家林草局已全面启动三大片区2年集中攻坚行动，确保2027年完成70%建设任务，2030年全面完成攻坚任务。立陶宛议会6号就旨在解禁在本国部署核武器的宪法修正案举行首轮表决，支持废除宪法中的相关禁令。相关法案还需要经过第二次表决。立陶宛议会此前称，废除相关禁令的目的是解除立陶宛全面参与北约集体防御和威慑体系的限制。对此，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号表示，北约军事基础设施向俄边境地区逼近，以及在俄邻国部署核武器，不会促进欧洲大陆的稳定，只会导致紧张局势升级。俄方将被迫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维护自身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6号称，法国一艘战略核潜艇当日成功试射一枚 M513 潜射洲际导弹，这是该型号导弹首次从核潜艇试射。法国媒体称，这枚导弹未装在核弹头。法国是欧盟唯一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今年3月，马克龙提出前沿威慑计划，称在某些情况下，法国可依据该计划在盟友国家部署战略核力量。俄方对此警告说，此类部署国可能成为俄优先打击目标。此外，瑞典政府6号宣布，瑞典将首次向另一北约成员波兰部署爱国者防空系统，以保护当地的北约后勤基地，进而保障向乌克兰提供装备支持。相关行动计划将于12月开始。也门胡塞武装今天称，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2个国际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动打击。胡塞武装还称，击退了也门政府军在曼德海峡方向的多次攻势。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北部拦截了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枚导弹。也门交通部今天称，胡塞武装今天袭击了南部沿海城市亚丁的国际机场。也门政府方面此前一天称，政府军行动取得进展，政府军继续在马里卜、塔伊斯等方向打击胡塞武装目标。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2: 俄罗斯交通部6号称，一艘悬挂利比里亚旗帜的邮轮当天在俄黑海沿岸遭无人艇袭击起火，船上全部船员均被俄方救起。同一天，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称，两艘悬挂外国旗帜的商船当天在保加利亚黑海专属经济区遭无人机袭击，其中一艘沉没，船上人员失踪。上述事件的调查工作均在进行中，袭击邮轮和商船的无人艇和无人机来源尚未得到确认。今天，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满3年。6号晚到今天，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多地再度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多人死亡。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今天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制造了严重的人道主义灾难，并持续违反停火协议。以色列方面此前一天称，不会停止打击哈马斯。联合国相关显示，3年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已导致超过7万人死亡，约210万当地民众中的几乎所有人流离失所。哈马斯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的袭击，造成1200多人死亡。 据美国国会相关机构日前发布的

0: 报告，自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打击以来，共有81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报告称，美国国会将根据损失情况评估战争环境和敌方火力的威胁程度，以及是否需要调整美军装备、战术或基地部署态势等。美国亚特兰大动物园6号宣布，中国大熊猫平平和福双将于11月6号首次在休憩一新的馆舍公开亮相。该动物园表示，翻新后的馆舍会有更大的室内区域和新的攀爬设施等。平平和福双于9月27号抵达亚特兰大动物园，此后一直在安全区域隔离并适应新环境，未与公众见面。
1: 山河广袤，万物共生，层林尽染，禽鸟翩跹。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绿水青山，一同感受锦绣神州的生态之美。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度数精准，佩戴才舒适。
1: 我叫孙桂静，今年58岁，我的眼睛是在48岁那年就开始花。因为我是从事财务工作的，总是接触数字，有的数字又小，所以说那时候票据什么都看不清。有的时候啊，我会用手机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大了去看，就是很麻烦。然后上班期间呢，就配了一副花镜，开始配的时候是150，后来又涨到200，配了2次，平时就摘下来，走路什么的都戴不了，一站起来走路它会晕。后来就是听朋友介绍，这个超视力，在这儿配了一副这个超视力。我来超视力验光的时候啊，就是店里的服务人员服务态度特别好，而且也很专业，特别仔细，戴的效果非常好。我平时开车呀、走路啊都可以戴，看书、看小字，然后再站起来走路，都是一副眼镜，就是很方便，不用摘戴那个麻烦。抬头看老师讲课也不用把镜子推下来，低头看字的时候也很方便。配了超视力以后，定期就来店里做一次保养，这个保养都是免费的，每次就是做个眼贴，做个熏蒸，工作人员再把我们的镜子给我们调调，再给我们清洗干净，就是服务态度特别好。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配镜专线400668-2626，400668-2626。
4: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5: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系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4: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7: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

0: 药品牌，让无极牌不废完。
1: 节约用电，点亮绿色生活。
2: 节约用水，点滴之间汇聚成海。
3: 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4: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
5: 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
6: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7: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8: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6: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9: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让无极牌补肺丸。

金熊猫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香儿，我和江英虽然没读过书，可我们都是知道轻重的人，有什么事情尽管说吧。
1: 军团首长发来命令，命令我们红三十四师连夜奔袭200里，到达指定集合地点。军令如山。

妈明白了。这回呀，我和你媳妇儿能和你见上一面，就算是千里之行也值了。别挂记我们，就放心踏实地去吧。我和江音在家里等你。

而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0: 营，清点人数。
1: 一、二、三、
0: 三、
1: 五、六，
2: 来了。师长，各单位报告，除军团划归于我师建制的闽西模范团700多人外，这几天突击扩红又增加了800多人，现在全军的实际人数已经达到了6083人。人数虽然一下子增加了，但是新兵大多数连枪都不会打，就这么上阵，恐怕缺乏战斗力啊。
3: 越是这样，全师越是要加强政治思想的工作，对新兵要从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两个方面双管齐下。只有让战士们都树立坚定的信念，明白为什么而战，才能迅速形成战斗力。
2: 对，
4: 哪儿大桥？
2: 新兵营。
5: 走啊！你们怎么不走了？一个个的惯的你们臭毛病，老子的话你们都不听，不开枪不行了是不是？
6: 什么情况？什么情况？为什么开枪？
5: 我朝天开的枪，我警告一下他。
6: 马桂山，我警告你
5: 啊，
6: 不管你什么理由，开枪就是不行。这是什么地方？
5: 这是军营，乱弹琴。这帮农民开小差，我开枪吓唬吓唬他们，要不然全
6: 马桂山，我告诉你，
7: 马训导员的话我不同意。你不能低估了我们红军战士的觉悟，用开枪震慑的办法恐怕不适合于我们红军部队。
5: 怎么不适合了？你问问他们，问问他们啊！部队紧急集合了，他们一个个的过来给我请假，说要回家，回家跟家人告别。我能放他们走吗？我要是放他们走了，保准是肉包子打狗，一个都回不来。
8: 你怎么知道？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我就回家看看我妈，看看老婆，怎么就不行？我保证回来。
6: 再说了，我们就去祠堂祭拜一下祖宗，这都不行啊！
8: 就是，你还拿枪吓唬谁啊？
5: 看看，看看，一个个的嘴多硬，还在编理由。我要是不开枪，你说这能行吗？这帮短命仔，
6: 怎么回事？怎么了？报告，师长、政委、参谋长，刚才是有人不小心走了火。
7: 侯副营长，不必要隐瞒事实。师长，刚才是我们的新兵想要求部队离开前回家看一看家人，我认为这是人之常情，无关纪律，尤其是对我们这些刚刚投红入伍的新战士。
5: 我就说像个戏班子，真要是上了战场肯定溃不成军。
4: 你说什么？同志们，我同意于教导员的意见。虽然说我们红军纪律严明，但是我们也要讲人之常情，对吧？现在距离部队开拔还有1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我就给大伙儿放1个小时的假。大伙儿可以利用这段时间去看看父母啊，但是我相信1个小时之后大家一定会按时归队，对吧？
9: 是。
4: 走吧。

0: 你说，反正我们家也没人了，还有什么可告别的？我们就不回家了吧？啊，
1: 书香啊，我和参谋长先回师部了。
2: 你们先回。
1: 好，走了吧。
3: 放屁！臭小子，怎么样？怎么？师长都说了，给我们一个小时的假。听话，咱回家，给你妈烧三炷香去啊！听话，走。
4: 娇娇，
0: 哎，于老师，
4: 你爸说的对，既然师长批准了时间，就赶紧跟你爸回家一趟，准时回来就行。啊，
0: 于老师，啊，不对，应该是教导员。教导员，你放心，我一定会准时回来的。
4: 我相信，你一定说到做到。嗯，快回去吧。走。啊，
0: 爸，于老师，娇娇一定会准时回来的。
3: 行，走吧。
2: 于选文同志。
4: 哦，师长，
2: 这件事处理得非常好。
4: 师长放心，新兵营不会给全师拖后腿的。
2: 我相信你。
4: 放心。
5: 这样带兵真是让人笑掉大牙。我看回来一半就不错了。
6: 师长发的话，回不回来关你屁事。

0: 这么……经理，你哪来的军装啊？
1: 我自己缝的。那布料呢？咱们结婚的时候，团长不是特批了一条军被吗？我把它给拆了，用它缝的，怎么样？好不好看？
0: 我说玉妹，你这次可真是闹过头了。你要知道，部队上了战场那是很危险的，而且这次谁也不知道我们会走多远、走多久。就是因为不知道你要走多久、走多远，所以我才更要跟你一起去呢。玉妹，作战部队里是不允许有女兵的，要是让人家发现你是女的。
2: 可是要受处分的。我不管，我们不是说好了吗？生生死死都要在一起的。我不管。爸妈，儿子还有件事情跟二老说。前一阵我负了一次重伤，是一位漂亮的女军医，用几天几夜的救护时间。 把我从鬼门关抢救回来，等我病好了，她就成了你们的儿媳妇儿。我知道，这一定是爸妈和苏家的列祖列宗给我积下的大德。现在你们的儿媳妇儿也给你们怀上了苏家的骨肉。再过几个月，儿子就要做爸爸了。愿你们在天之灵。 保佑你们的儿媳妇儿，还有没出生的孙子，还有我，保佑我们一路平安。

0: 妈妈，儿子要上路了。这次恐怕会走得很远很久，但无论走了多远多久，儿子最终都会回到你们的身边。这次出发是要去保卫党中央，也保卫你们的儿媳妇，还有未出生的孙子。等战争胜利了，
1: 儿子会带你们的儿媳妇领着我们的孩子来告慰父母，告慰列祖列宗。
2: 后生们，请听着，赫赫巫祖训诫有方，诸一子孙细听端详，孝亲睦族 楚家表坊，礼义廉耻，是国忠良，人才辈出，国史流芳，宗祖训章，免灾勿忘。

0: 袁组长，苏团长，您请上座。组长，我也是柯家人。咱们虽然不是同姓，但都是子叔兄弟，长辈在，晚辈不敢。我跟战士们在一起。
1: 开始吧。祭拜先祖，亦克守，再克守，李弼，宣读主训，牵制同胞，万脉同源。
2: 小姐，我很想我能活着回来，可是我知道，上了战场就等于把命拴在裤腰带上，该死在河里，不会死在岸上。我不许你这么说。
1: 我跟你闹着玩呢，不会死的。
2: 把你手给我。
1: 这是干什么？
2: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穆哥，你跟我来。后生们，我们的祖先是从唐朝开始迁徙到闽西，上千年了，在朝不做奸臣，再也不做奸商。一句话，我们客家人宁死也不做辱没祖宗的事。 我们客家人的脖子最硬，无论是贫富贵贱，只要是认准了这个理，刀架在脖子上，都不会低头。后生们。

0: 精忠报国，
1: 精忠报国。
0: 我祝愿后生们踏上征程，多立战功，为祖争光。

0: 反复咳痰喘，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2: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3: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客家前辈说过，要出远门的人，只要把指甲放在门槛下，不管走多久、多远，一定能回来的。

0: 穆哥，我会一辈子都等你回来的。
1: 秀琴，你放心，我一定会回来的。等着我，我走了。
0: 穆哥，你一定要平安回来。

0: 小姐，替我守着这个家，守着咱妈。我答应你，
1: 江英啊，
0: 哎，香儿也会回来的。我们也要尽早回家，不管多久，都在老家等她回来啊。

0: 这是家乡的土，我们希望你们抓一把家乡的土之后就会魂归故里，这家乡的土能让你们无论走到天边都不会迷失了回家的路。开始吧。
1: 宗族无声之气，千字同本，万脉同源，如出一族，既是礼重根本，朝暮长情。
2: 爸，开门！那老石头，开门！
3: 你闹，你踹啊！臭小子，你忘了吗？当初是不是老爸答应跟你一起参加红军的？到了队伍里，那我才知道，红军马上就要离开咱们闽西老家。那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呀！队伍越走越远，越走越远，到哪是个头啊！孩子，听老爸一句话啊，咱们就守在老家，哪儿都别去了，开荒种地，打粮食酿酒，哀家就你一根独苗了啊！

0: 啊，我等着你续香火呢。
1: 你是个骗子啊。于老师他从来就没有骗我，他说我说我们红军一定会打回来的。
2: 于老师就是这个于老师让你走火入魔的。你年轻不懂深浅，老爸吃的盐比你吃的饭都多，我不糊涂。
1: 你看我军装都穿上了，枪也拿了，你就让我走吧。我要是不回去就成了逃兵，我赖瞧瞧我以后怎么做人呢？
0: 做人
2: 活着才能做人呐，死了做鬼去啊。
1: 我跟于老师保证过的，我保证过，我说我一定会准时回去。你就放我出去好不好？我要是不回去，我以后怎么去见于老师？你说呢？
2: 我告诉你，打仗子弹不长眼睛的，你这次回去了能不能见到于老师都不知道。

0: 师长。
1: 哎，没事啊，于教导员，我刚看了表，还剩10分钟。
0: 如果出什么意外，作为新兵营的教导员，我难辞其咎，请求处分。
2: 嗨，
1: 于教导员，没这么严重啊。本来呢，咱们部队接到命令就比较仓促，政委还没做政治动员，是吧？而且又是新兵，表示理解。再等等啊，再等等。
3: 哎，快看，回来了。
1: 看看看看，这不回来了吗？
4: 真回来了。
1: 慢一点，慢一点，慢一点。归队。
0: 师长，我过去了。
1: 啊，去去去。
0: 好，好，走走走，快快快，快，快点，来来来，快，
3: 报数，
0: 跟上。
3: 1、2，
0: 快点，
3: 4、5、6、7、8、9、10、11。
5: 报告副营长，1连、3连全部归队，2连跑了2个人。
6: 怎么回事？
5: 报告教导员，这2个人白天就有动静了，那个做父亲的一直鼓动儿子脱了军装回家。
0: 你说的是不是赖家父子？
5: 对，就是他们父子2人。
0: 别的人我不敢说，这个赖娇娇我了解她的脾性，她说到什么就一定能够做到。
7: 哎呀，算了，好在只是少了2个，就当是战斗减员了。
0: 侯副营长，这个赖娇娇是我的学生，他们父子俩没有准时归队，我负有责任，我会向上级做检讨。
8: 同志们，党中央做出重大决策，史无前例，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和党中央的战略智慧和我工农红军的巨大勇气。这次撤离对中国革命的最后胜利意义重大。党中央决策是暂时撤离苏区，但闽西是咱们的红色根据地，战术上的局部放弃是为了全局的最后胜利。
9: 干嘛呢你们几个？长官在上面讲话，出来出来出来。
0: 哎，走走。
9: 徐奶奶，徐奶奶，我弟身体不好，他有病啊。有什么病啊？太阳底下就晒上没一会儿他就有病了，有病来当什么病？
8: 最后
9: 的大哥，我没事。
0: 什么没事啊？你待着吧。
9: 谁要敢让我弟弟在太阳底下暴晒，我就跟谁没完。
0: 跟谁没完？李金堂，你是不是要造反？
9: 谁要造反？
0: 你要造反？
9: 我这叫造反？
0: 你什么态度？
9: 我什么态度吧？
0: 你说你什么态度？
6: 马克山，靠边！又在这儿耍你19路军上尉连长的威风了是吗？闭嘴！
0: 他们
6: 不长记性，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靠边！
9: 老二怎么样？
10: 啊，二哥，
0: 怎么样？没事吧？
9: 没什么事了。
0: 训导员，他们才刚刚入伍，你得给他们几天时间适应部队的生活呀。
9: 怎么给他们时间？
11: 没事，大哥，我缓过来了，走吧。
9: 真的？

0: 慢点，慢点，慢点，好好好。大哥，
1: 第二，这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向全国人民发出的抗日宣言。我们的每一名红军指战员都要树立坚强的信心，我们是为民主自由而战，为真理而战。虽然从我们脚下到上级命令的集结地余都有200多里地，还要翻一座山，可是上级命令我们必须在20日拂晓前赶到指定站位。我们能不能完成这次集结任务，考验我们的不光是我们的脚板功夫，更考验我们红军战士的意志。我相信我们红34师的全体指战员一定能够克服困难，按时完成任务。我们的口号是保卫苏安，保卫党中央，
2: 保卫苏安，保卫党中央，
1: 保卫苏安，保卫

对，我应该走了，应该走得很远了。师长、团长，我对不起你们，你们一定要理解我。我来到石头，就这一根独苗啊，我等着他。

0: 临来临去还是老子拧不过儿子，
1: 幺零零团没有一个掉队的。
2: 很好，能不能按上级指定的地点按时集结，事关红军纵队的安全，还是咱们的头带的好啊。加快前进。
1: 是，加快速度，跑步前进，
2: 快
1: 快快点，加快速度。哎，快。
3: 哎呀，
1: 你没事吧？
3: 没事。
1: 来，把枪给我。
3: 不用，赶快走吧。
1: 没事吧？快点跟上。
2: 没事。
1: 大家都跟上。
4: 老二，要不喝杯你吧。
1: 啊，
4: 没事，
1: 还要坚持。
4: 走，再坚持啊。

0: 救什么救啊！那是咱自己跳下去的，那就是跳水逃跑的逃兵。
1: 那儿了，那儿了，
0: 陆兵营，那儿了，陆兵营，别开枪！哎，别开枪！哎呀，
1: 好了，教导员，这事我比你有经验，要是纵容了逃兵，这种现象在部队中就会像传染病一样蔓延开来，到时候没等上战场，人全都跑光了。
0: 刚才古天会议上就已经做出了严禁枪毙、逃兵的纪律规定。
1: 哎呦，我相信这是极个别的，意志薄弱者的懦弱行为。
2: 不会造成大面积的跟风现象。同志们，累不累啊？累。那你们为什么还一直跟着走呢？
3: 咱不能逃跑，读了客家先祖，生没脸回去见父老族亲，死不得入葬祖坟宗墓。
4: 行了行了行了，唱什么高调啊？已经跳河跑了一个了。哎，
1: 算了，别，
3: 那个不是咱们的人。
4: 那是马训导员一起的兄弟，
1: 什么？
3: 就是马训导员老叫他老七的那个。
1: 你胡说！找找找！
3: 就是他。
1: 他让我们跟他一块逃跑。
3: 我说我们客家人最怕对不起祖宗，不能当逃兵。然后他就自己跳水跑了。
4: 不是跟你在一块儿的吗？
1: 我哪知道他？
3: 好了好了，不要再掉队了，继续前进。
1: 大哥，老七做的也太不对了，他怎么能自己走呢？应该跟咱打声招呼啊。
3: 人各有志，这件事儿。
5: 以后不要再提了，走。叶老师教过我们，月中的时候，在地球上看到月亮升起的位置在东方，升起后是自动向西移动的，只要追着月亮西行的方向，就能追上队伍了。

0: 兔崽子，我告诉你，你走到天边，老子也得找到你。
1: 大家原地休息，把地图拿来。哎，
2: 大黑天的看什么地图、啊？
1: 这不有月光吗？
2: 我就是活地图，问我呀。
1: 哦，对，我忘了，这是在哪儿啊？现在？
2: 咱跑了40多里路了，啊，现在应该到了安远龙雾了。再跑30里，
1: 再跑30里，咱们就要跨过苏维埃共和国的边界线，
3: 进入到白区了。
2: 我更想早日打回咱们米西老家去。
1: 老苏，
2: 哎，
1: 100团和101团，大多是经历过战场磨练的老兵，可唯独你们102团。这次突击扩红的新兵最多。嗯，
2: 我既然敢收他们，就绝对不让他们拖后腿。放心吧，
1: 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
2: 那是
1: 这些战士们刚刚加入咱们的队伍，就要离开自己的故土。我是真的想把他们每一个人都平平安安地带回来。
2: 跟我想的一样，我也想把他们一个不少的都带回去。
4: 报告，
2: 怎么了，于教导员？
5: 让团长失望了。我们新兵营先后发生了2起擅自脱离部队的事件。出发前，有一对父子没有按时归队。刚才又有一位从第19路军投红过来的，当了逃兵。但我保证，新兵营这样的事情不会再发生了。嗯，
1: 那一对父子是赖老石头一家吧？
5: 是的。其实在他们脱离之前，我已经看出来了赖老石头的思想苗头。由于时间仓促，我没有来得及做思想工作，我负有责任。
1: 这话不说了啊，不提了，不提了。
5: 团长，
2: 哎，
5: 团长回来了。
2: 谁回来了？
5: 回来了。娇娇，
6: 这小子刚开始就掉队了，后来一直追，追上了队伍就晕倒了。好样的，
7: 于老师，我太丢脸了。
1: 没有，娇娇，谢谢你，谢谢你让我看见了新兵营的希望。
7: 我爸他都逃兵了。嗨，
1: 你是你，他是他。再说了，按照红军的规定，你爸爸也完全有理由待在家里，你别有负担啊。小王
8: 到，
1: 赶快去卫生间要一副担架过来。
8: 是。
7: 不用不用，哎呀，用担架太丢人了。你看我没事儿。
1: 看看谁说咱娇娇娇气啊，一点都不娇气，多好。
5: 好样的。
8: 师长，军团电报。
1: 中革军委命令中央纵队25日突破先锋河。
9: 海陆
10: 嘴巴干，
9: 咕咚一口燕青丹，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10: 身体累，
9: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1: 肺系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2: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11: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3: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11: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4: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就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7: 既然是何总司令的命令，那一定是委座的意思。
8: 俊座明察秋毫。
7: 你什么意思？话中有话。
9: 通知部队马上开拔。
10: 我说的话就是命令，这是军令，我看谁敢动这支部队。
9: 我是红三十四师的政治委员，我有权强调一切错误的命令。
11: 我当时啊出现了点紧急情况，我内急
12: 是吧，
11: 时间是久了点。
12: 爸，你说假话。
13: 敬老爱老，携手共筑和谐家园，
1: 守护舌尖安全，筑牢健康防线。
14: 你出列练习射击，
15: 走，
14: 儿子，
15: 你们这训练打靶呢，还训练打架呢？马桂山，撤销你新兵训导员的职务，你好好给我反省。
7: 源头子弹是咱们自己的，尖头子弹是白军的。
12: 那我上哪儿去弄这尖头子弹呢？
7: 打扫战场的时候，从白军尸体身上去捡。
14: 靠草鞋是吧？靠这破枪是吧？怎么能扛得过老蒋的飞机大炮？
11: 小心我毙了你！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3: 身体累，
2: 放空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研，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4: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5: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6: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了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2: 海陆，
3: 嘴巴干，
2: 咕咚一口，
3: 眼睛干，
2: 海陆一下，水润长效。

0: 一下，眼睛呢？海陆一下，德国原盐，保护牙齿，认真刷牙，温和护眼，长滴海陆，保持活力，坚持运动，温和护眼，长滴海陆，海陆。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谢谢，我把你送到家，我会安排好照顾你衣食起居的人。嗯，你就在家好好养身体吧。啊，
1: 好。
0: 来，还慢点。
2: 云姐，
1: 我心里还是放不下姑妈。
2: 我也有责任，我当时就不应该帮他们。你看这事儿。
1: 你知道前方的情况吗？
2: 君座。
1: 夫人一路辛苦了，啊，我先走了。好，慢点啊。到底怎么回事？汾阳焦总的紧急电令。
2: 这怎么可能？一开始我也以为是伪作，命令部队加速前进，受尽包围圈的命令。何健总司令却命令我们就地宿营。
1: 停止前进，为什么？不知道。
0: 既然是何总司令的命令，那一定是伪作的意思。
1: 君座明察秋毫。
0: 你什么意思？话中有话。
1: 没有，真没有。我现在就去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0: 为什么会让我部停止前进呢？你看看当前这事态，薛岳、周浑元的中央军，还有湘军的旅云捷部，都在中共的北面走走停停。
1: 嗯，
0: 什么意思啊？老蒋不就是想等我粤军和红军杀个你死我活，再趁势入粤，济平共军，又得广东吗？咱们的陈总司令。 对老蒋利用战场消灭异己的做法早有领教，对中央军的动态也洞若观火。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先按着陈总司令的命令，准时到达新汾河。命令部队加速前进。
2: 是。
3: 师长，军团又来电，粤军两个师的主力正在湘区新汾河70公里的万田推进。
2: 哪儿？
3: 万田。
2: 70公里，跟咱们的路程是一样的。嗯，可我们是靠双腿，恐怕跑不过敌军的车轮子。要是让越军抢占先机，占领有利地形，我们就完全陷于被动了。不会有这种情况。如果路程真是一样的话，我敢保证，咱们至少能够提早5到6个小时到达。
3: 说说你的理由。
2: 你看啊，如果我们距离相等。
4: 他们的推进速度绝对不依赖于车轮子，而是依赖什么？依赖于步兵的脚板子。但是白军的胶鞋是跑不过咱们红军的草鞋的。
5: 那是。
6: 报告！报告！
4: 飞毛腿，你先喘口气，把你侦察到的情报说清楚。
6: 我们侦察连分几个小组前去侦察，在10公里以外的大路上发现了越军。
4: 队伍足足有2-3公里长，估计有20000余人，而且还有几十辆军车和10几门火炮。10公里以外，
3: 舒翔，要不咱们横插过去，侧击他一下？我们6000多人，虽然一口气吃不下20000越军，但至少可以迟滞他们的推进速度。
2: 绝对不行，这样太冒险。
3: 只要能达到掩护中央红军过新丰河，我觉得这个险值得冒。
2: 就是因为咱们的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过信丰河，这个险才不能冒。
3: 我觉得你当了师长以后，变得保守了，患得患失，这样下去只会让信任你的首长感到失望。
2: 政委，我不在乎谁失望，我在乎的是红34师能否完成任务。参谋长，马上通知开会。
3: 是。哎，来了，来了，坐。
2: 报告，苏探长。
6: 师长，坐吧。坐。
2: 辛苦了。哎，到齐了。哎，都到齐了。开会。大家都知道啊，咱们师部。 25号，红星纵队抢渡信丰河。红一、红三、红八军团已经分左、中、右三路杀出了一条血路。红五军团的红13师也成功把敌人挡在了身后，但是越军有2个主力师正在向我红星纵队的左后方靠近，企图在信丰河沿岸。
3: 对我红星纵队发起，你说，
6: 不能让越军到信丰河一线，否则咱们就被两面夹击了。
3: 没错。所以军团首长命令，红34师作为断后部队，一定要抢在越军之前到达信丰河，往母渡一线构筑工事，把那2个主力师挡在身后，以确保25号红星纵队能够平安的渡过信丰河防线。
6: 好，明白了，我是先锋，马不停蹄，我先走了。
2: 等等等等，老韩，我决定白天让部队在这片小树林里休整。
6: 不是你这什么决定啊？白天睡大觉，喘口气就行了。
2: 白天如果行军的话，国民党的飞机会发现咱们，会轰炸咱们，这样损失太大。
6: 党中央面临着前后夹击的危险，咱们是保护他们的部队，那还能怕天上的飞机吗？
0: 这回我同意老苏的意见，你先坐。
1: 哎，你坐下来。
2: 哎，
0: 现在前方形势这么危急，我们红三十四师担负的，就是给全军殿后，绝不能因为害怕敌人空中轰炸而未喜不前呢。
1: 对，
0: 不管有再大的危险，也不能停下我们前进的脚步嘛。
3: 诸位啊，我陈树香是红三师四师的师长，这件事我负责。你负责？如果我们不能按时赶到王木渡，是中央纵队后防空虚，让敌人前后夹击而造成重大损失，你负得了这个责吗？我再说一遍，我是师长，我负全责。
0: 少数服从多数，我看绝大部分同志的意见是一致的。
4: 同志部队，马上开拔！程翠林同志，我不是在跟你商量啊，我也不是在跟你讨论，我说的话就是命令，这是军令，我看谁敢动这支部队。
5: 我是红三师四师的政治委员，我有权强调一切错误的命令。政委，
4: 政委，
5: 师长，政委，这是一个重大决定，我们还是应该心平气和来商量。
3: 是啊，原地休息。都坐下，坐下吧。都坐下吧。原地休息，坐下。诸位同志，咱们红三师四师是什么部队？是一支后卫部队。我建议各位指挥员们，一定要克服急躁、冒进的这种思想，因为可以预见。
0: 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与国民党军队打交道，不是一次、两次、三次、四次，而是很多次。
3: 我们必须要保存实力，坚持住，直到最后党中央能够安全跳出铁桶阵的那一天。
0: 我们红三师四师是要坚守到党中央，脱离敌人包围圈的那一天。但这是在战斗中坚守的那一天，不是校庆避战的那一天。
3: 我思考过。白天。 我们这支部队在树林里头休息，到了晚上，我们发动7个小时的强心军，我有把握可以提前3到5个小时到达信丰和王木渡，修筑工事，甚至是以逸待劳。

0: 那么这样，我们还可以避开国民党飞机的轰炸，我们可以保留我们的实力，这是我思来想去最佳的一个方案。好，刚才程政委建议我们要少数服从多数，
1: 我也同意。
0: 你们听我的还是听政委的？投票权我交给大家。
2: 老苏，先坐下。
3: 好，那就再听听其他同志的意见。韩团长，你说。
4: 我认为师长说的有道理，敌人呢是白天行军，晚上休息，一个白天的时间他们是到不了兴风河的，在夜间强行军是我们的优势，明天拂晓之前我们完全有把握抢在敌人的前面到达指定的站位。
5: 我说两句。师长，政委，我也同意师长的意见，在这个节骨眼上，对于我们红三十四师最重要的就是思想统一，步调一致，我们只有拧成一股绳，大家劲往一处使，才能完成全军的后卫使命啊。
1: 老苏，你也改变主意了吧？
2: 你是你，我是我，你先问问你自己吧。
1: 好，我同意师长的意见，白天在树林里休整，天黑后启程。
6: 军座，知道为什么中共会在伪作的铁桶计划实施前几天突然决定放弃瑞金老巢吗？那是因为庐山会议天字第一号绝密计划还是泄了密。听说伪作听了这个消息雷霆震怒。
7: 我知道你人脉很广，又捞到什么消息了？是不是又有什么
6: 都是小道消息，说着玩可以啊，不能当真。
7: 就算是说着玩吧。
6: 军座想问什么？
7: 这个时候何舰总司令突然命令我部停止前进，这不会是他擅自下的命令吧？
6: 这我可真一点消息都没有，可是我倒是听到一个传闻。
7: 什么传闻？
6: 上面有人说在湘军里头伪作最信赖的只有一个人。
7: 谁？
6: 军座您呢？
7: 这一点我心知肚明。
6: 所以何舰总司令的这个命令是不是伪作的意思，军座应该揣摩个八九不离十吧。
7: 妄揣圣意可是要杀头的。不过共产党离开瑞金老巢，等着他的也只能是覆亡的结果。
6: 是是是。
8: 加油转，
9: 加油转，
8: 开饭了。

0: 你怎么不去吃饭呀？不想吃。臭小子，你也不看看我是谁。爸，
1: 你终于回来了！你不是逃兵啊，我爸不是逃兵啊。大哥，大哥，好点吧。
2: 没事，我是真后悔呀！还想再来吗？后悔不应该把你带出来。刚才我都梦到爸妈责怪我了。大哥，没事的，只要能跟着大哥还有三弟，我这心里啊就舒坦。我要是不跟着你们，我死了都没人知道。屁话！
1: 你怎么老提“死啊死啊”这个字啊？不许提啊！咱们三兄弟谁都不许死，都得给我好好活着。
0: 对，二哥，听大哥的，咱不提这个字啊。爸，我要先向于老师去报告一下。

0: 于老师要知道你回来了，一定会很高兴的。儿子，来，哪都别去。为什么呀？
1: 不为什么，那个于老师高兴了，爸就不高兴。于老师不高兴了，爸才高兴呢。<笑>是谁不想让人高兴了？啊，于老师啊。
2: 没有，我跟我儿子逗着玩呢，对吧，儿子？赖大哥，我早看见你悄悄归队了，咱们闽西人就是有觉悟。其实啊，你即使留在家里，也是符合政策的。岳老师啊，谁说要留家里了啊？那我当时啊，出现了点紧急情况。
1: 我内急，是吧？对吧？我肚子疼啊！我上了趟茅房，是吧？时间是久了点，这出来以后啊，我就不见我儿子了，可把我给急坏了。你说我追不上我儿子，不追上队伍，那我不成逃兵了吗？是不是？
2: 是，
1: 我不太进步，但是我赖老石头也绝对不是软蛋，当逃兵的事我是绝对不会干的。 所以我这颈椎呀、慢椎呀、颈椎呀、慢椎，我这脚底板都打出血泡来了。还好我儿子的魂啊在召唤我，上天指引，我终于追上队伍了。<笑>
0: 爸，你说假话。
2: 舅舅，
1: 大人说话，小孩子插什么嘴啊？于老师啊，当时我真是肚子疼内急，茅房远，他都不知道。
0: 舅舅，队伍马上集合了，吃饭，吃饭，吃饭，走走走，哎、啊，吃饭。

0: 这陈守将说的还真对，咱们要成了飞机的袭击目标了，这上万真是难以估量啊！这条路线是咱们到达信丰河最便捷的路线，天黑之后我们就按这条路线走，才能确保在拂晓之前到达信丰河。从这儿去信丰河。
1: 确实是最短的线路，但这沿途都是坑坑洼洼的丘陵地带，就没有现成的路可走吗？只要方向对，就能走出路。守将啊，我跟你搭档，最让我感到心里舒畅的地方，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你这种军事将领身上的这种气度、智慧和乐观精神。
2: 我的，他称为你就别夸我了。
1: 真的。
3: 别怕，儿子。龙三，抱抱。是。季桓啊，反复咳痰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4: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5: 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养无极。
6: 迟缓。哼。
5: 刚才马训导员给大家 讲解并示范了射击的要领，大家都知道，蒋介石政权对我苏区进行了最严厉、最残酷的封锁，使苏区物资匮乏、几近枯竭，部队的弹药也十分的紧张啊。团部批准给我们每一位新入伍的战士3颗子弹的训练打靶。我希望同志们能珍惜 这3颗子弹啊，因为当我们的枪膛填入第4颗子弹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就是在战场上的敌人。我和同志们一样，都是第一次打枪，可无论如何，我们打出什么样的成绩，都将是我们成为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所迈出的第一步。侯副营长，我来打第一枪。
7: 好。
5: 就请教导员先戴个好头。哎呀，儿子，看那儿，看那儿。
8: 胡三，报把，
9: 是。
8: 石环，啊，石环，李老师。
9: 你太棒了，于老师！石环，石环，石环！石环，干嘛呢？搂搂抱抱的，
8: 这是军队。
9: 马训导员，不是干什么？马训导员，你干什么？你别干什么！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你别干什么
1: 刚才大家都看到了，
2: 于教导员打了一个十环，
1: 非常好，咱们大家都要向他学习，听见了吗？
3: 听见了。
1: 你出列练习射击，走，儿子，
4: 走啊走啊。干什么呀？有什么好怕的？你看那边不就是两根竹子扯的一块布吗？它是个死东西，你怎么打它它都不会还手的，你怕什么呀？
1: 快点，赖小舅，让他们也看看咱们也是男子汉大丈夫。
6: 不敢。
1: 走。
5: 小舅不要害怕，于老师也是第一次打枪，勇敢一点。走。
1: 儿子，爸先打。
4: 儿子，这不什么事都没有吗？来，儿子，打！上膛！上膛啊！好，
5: 来，教教，
4: 瞄准了，打！儿子，枪！儿子，好样的！
5: 教教，好，你是最棒的，最棒的！
3: 红三爆跑，
6: 是。
4: 儿子，拿枪。
6: 托马，
5: 没事。
6: 托马，
1: 你刚才不是挺能棒的吗？
7: 马训队，
1: 怎么托马了？来，我
4: 干什么？干什么呀？啊！你跟王家动上手了？
1: 干什么？
7: 别动手！
3: 别动手！别动手！
4: 干什么你？
5: 哎呀，赖大叔，别动手！
8: 别动手！
5: 哎呀，
3: 什么情况？
8: 别打了！
3: 怎么了？
1: 别动手啊！
9: 是啊，是啊，是啊，
3: 团长。你们这是训练打靶呢，还训练打架呢？啊！新兵训练第一天就开始跟我内讧，是不是？集合队伍，
6: 是。全体都有，
10: 列队。
6: 小姐干，
10: 收起，
6: 队长。
3: 什么情况？啊！
4: 报告团长，我们新兵训练的时候，马桂山动手打人，我们是红军。不是国民党，有本事上战场打白狗子去！
8: 就是，
3: 咱们红军有纪律啊，不允许打人，不允许骂人，官兵平等。马桂山，你作为一名老兵，应该知道，只有现在视战士为兄弟，才能到战场上以命相抵。就你今天的行为，我完全可以给你个处分，关你的禁闭，但我视你为初犯，现在撤销你新兵训导员的职务。你好好给我反省，同志们，咱们红军队伍里绝对不能有国民党那一套。
4: 团长，你这个决定太好了，
6: 早就该把他换了，
3: 早该换了。
8: 啊，哥，
6: 怎么了？不应该换你吗？大家说应不应该换？
11: 应该。
12: 大家安静。

0: 坚决执行团长命令。
1: 我宣布，新兵训导员由咱们的猎人老罗同志担任，大家鼓掌欢迎。老罗同志，他是神枪手，他当这个师傅，大家认不认啊？
2: 认。
1: 好，继续训练。
3: 师傅，师傅，
4: 谁是你师傅？哎，
3: 团长不是说你就是咱们的师傅吗？
4: 哼，十个有九个都打不到靶子，收这么些徒弟，我丢不起人。
3: 哎，师傅，他们不行，可我好歹三发子弹中了两发，我有这个资格拜你为师啊，对不对？
4: 那我不能白教你吧？
3: 要不这样，等胜利了，我请你到我家喝酒，我用最好的酒，你随便喝，喝个够。
4: 谁知道还能不能活到那一天呢？
3: 怎么会呢？只要心里想着，就一定能活到那天。
4: 我要献父。
3: 师傅，您不会也是个财迷吧？哎，不是，师傅，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我现在身上也没有现钱，也没给我发军饷。哎，要不这样。我先欠你的，先欠着，等胜利了，我连本带息的都给你。
4: 以后啊，你拿你的尖头子弹换我的圆头子弹，我就教你。嗯。
3: 啊？我还真没发现，还有这区别。
4: 圆头子弹是咱们自己的，尖头子弹是白军的，打得比咱们的远，这些子弹到你们手里就浪费了。还给我。
3: 师傅，那我上哪儿去弄这尖头子弹呢？
4: 打扫战场的时候，从白军尸体身上去捡。
3: 哦，以后我捡多少尖头子弹，全都孝敬师傅，好吧？

0: 暮色茫茫，刚才的侦察机应该是最后一次，天黑以后不会再来了。通知部队，半个小时以后集合出发。
1: 是。大哥，
0: 哎，大哥，
1: 部长记下。
0: 营长，
1: 副营长，
0: 哎呀，大哥，你放手，哪儿哪儿都别扭。
1: 我有话想说。
0: 你是说我领你们投红投上了一条绝路是吧？您不觉得吗？红军这是在溃逃啊！瑞金老巢都放弃了，我看这共产党跟咱们第十九路军一样，早晚逃不出老蒋的手掌心。
2: 鼠目寸光，武器装备那么差，能一次次让老蒋的重兵围剿铩羽而归，这不是靠运气的。你可不能目光短浅呐！
0: 哎呀，大哥，靠草鞋是吧？靠圆头子弹是吧？靠这破枪是吧？怎么能扛得过老蒋的飞机大炮？
3: 你给我听好了，我领你们投红是头上了一条光明大道。你要是再敢给我胡言乱语、扰乱军心，小心我毙了你！
4: 是，之下一定改正。
3: 好，手段正，脚底要生根。
4: 好，
3: 很好，紧急集合。
4: 哎，师傅。
5: 您怎么知道的？以后要先学会听话。哦。我们即将告别闽西老家，告别苏维埃那片红色土地。但我坚信，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凯旋归来。

0: 各单位注意，保持队形，原地待命。怎么了？是不是小东西又捣蛋了？
1: 最近一吃东西啊，就特别想吐。
0: 那你一定怀的是男孩。我妈说了，怀男孩就这样。
1: 真的？嗯。我倒希望他是个男孩，长大以后就能成为跟他爸一样的战斗英雄。
0: 看把你自豪的。
1: 等你结了婚，你就知道了。
0: 你看你啊，这手电筒一天看800回，
1: 这是我唯一的希望。
0: 真希望你们能早日见面。
2: 手电筒跟了我很多年了，你要是不嫌弃就收下它。
1: 你送我手电筒干嘛？
2: 这可不是一般的手电筒，它救过我的命啊。有一次我被敌人的子弹打中了，战友们都以为我牺牲了，但是我没有，是他替我挡的子弹。你看这还有弹痕呢，从那以后啊，我就一直带着他，我一直把他当做我的守护神，所以把他送给你，让他以后保护你。
1: 我不能要，你比我危险，需要在你身边保护你。
2: 他在你身边就跟我在你身边保护你是一样的，你要是不要我就不放心了。拿着。
1: 我不要，你比我更有用。
2: 你要不拿就是瞧不起我，你就是瞧不起我们客家人。
1: 讨厌死了。对不起，我忘了。
3: 你是大夫吗？
0: 好吗？
2: 早就好了，要么能出院吗？
4: 前方道路通了，继续前进。
1: 走吧。
5: 走，来，
1: 走。慢点啊。
4: 速度快！
6: 大家动作快点，再坚持一下。
7: 师长，
8: 哎，政委，我正找您呢。现在行程已经过半，按照这个速度，拂晓之前到达新风河，肯定没有问题。放心吧，啊。
4: 哎，同志们，再加快点速度。
7: 舒强同志。你的判断是对的，我向你道歉。
9: 哎呦，我的大政委，
8: 那句话怎么说的？锣不敲不响，理不辩不明，大家都是为了同一个目标，相互之间有点异议分歧，我觉得很正常。
7: 你是师长，在军事上往后我听你的。
8: 你是政委，往后政治上的事儿，我听你的。

0: 越军跨过咱们。
1: 嗯，通讯连长
2: 到，
1: 马上拉设各团的电话线，站到打响以后，保证指挥部和各团的联络畅通。
2: 是。
1: 嗯。
0: 还记得我当年捡着你的情景吗？
3: 我当然记得了，我当时还踢了你一脚呢。
0: 大冬天啊，没穿鞋，光着脚就跑，我穿鞋的都没追上你。
3: 我小时候就没记得穿过鞋。
0: 好不容易把你抓着之后，翻起来脚一看，嚯，比马掌都厚实。
3: 我记得当时叔叔送给我第一双鞋，我还很长时间穿不惯呢。
0: 怎么样，最近几年在红军的无线电学校脚板功夫没放下？
3: 那肯定没放下啊，我在我们学校每次跑步比赛都是第一呢。
0: 哦，行啊你臭小子。
4: 我说呢，怎么一夜行军70公里没把你小子给落下？
3: 我是叔叔的千里耳，我要是落下了，叔叔不就成聋子了吗？
0: 你还知道你是我的耳朵？那你还不赶紧架设电台？架设电台跟军团报告，我部已经到达指定站位。
2: 去。
3: 是。
5: 哎呀，聊会儿天儿，歇会儿，别干了。哎，三儿，你说你那天为啥不跟老齐跑了呢？
6: 二哥，我说你小点声，别让人听见了。
5: 让人听见怎么了？我还怕他们呢。
6: 二哥，
5: 听见。
6: 你先歇着吧。
5: 哎，行啊，三儿，你就躲着我啊！
7: 你们干活啊，都注意安全。
6: 哎，好，
7: 别互相碰着啊！
5: 站起来啊，谁也别偷懒，快点！
7: 像这些新兵啊，都是在田间地头放下锄头，直接就来参军了，所以挖战壕对他们来说还是得心应手的。
0: 老程，
6: 嗯，
0: 我对面就是陈济棠的三个师，而且布满了乌龟式的碉堡，易守难攻，非常考验咱们先头部队的攻坚能力。
1: 红一和红三军团善打硬仗，你放心，他们一定会被中央纵队杀开一条血路。
0: 嗯。但是先头部队现在就开始发动攻坚战，也就说明了红星纵队会比预定的时间提早到达先锋河。
8: 师长，
0: 嗯，
8: 师长，政委，越军的主力已经追上来了。据我估计，到这儿只有不到2个小时的行程了。
0: 继续阵仗。
8: 是。
3: 师长，师长，政委，军团电令。
1: 红星纵队将于今晚到达王母渡口，明天拂晓开始突破新丰河。红三十四师要奋勇断后，坚决阻击一切尾追之敌越过警戒线，确保红星纵队安全。
0: 政委，我回趟指挥部。
1: 好。
0: 啊，九子。
3: 哎，
0: 走。哎，老韩，现在只要一转身，
9: 咱们就能看见信丰河西岸的红一军团打得非常好，
0: 敌人也已经开始后退了。那也就是说，2个小时之后，咱们的阵地前将会出现大批的越军主力。
9: 你们团呢，位置最靠前，
0: 你必须跟我保证，你们要挡住第一波敌人的攻击啊！
10: 哎呦，我的大师长啊，你什么时候开始变得这么唠叨了？你忘了我们团的编号了？100，
0: 忘不了，让人放100个心吗？行行行行行行，算我多废话了啊！就这样，
10: 好。
0: 哎，101团李肯中吗？
11: 请师长放心，101团全团指挥员都明白此战责任之重大，我们一定会坚守阵地的。
0: 好样的，那我就不多说了。
11: 啊，是。
12: 李团长。已经按照你的要求，从每个营抽出了作战力最强的一个连，作为总预备队，保存实力，到最关键的时刻出击迎敌。
11: 好，去看看。
12: 嗯。

0: 部队停止前进。 通知炊事班啊，埋锅造饭，让战士们赶快吃。吃完以后就在这块构筑工事。
1: 好，我去布置。
0: 政委，现在通过肉眼就可以看到信丰河沿岸的情况。我们是最后一道屏障，绝对不能。

0: 预备队，是全团的好钢，好钢就要用在刀刃上。之所以不让你们参加第一波战斗，就是希望你们在关键的时刻去冲击敌人的战线，打敌人一个猝不及防。能不能做到？
1: 能。
2: 报告团长，他是友军的，跟部队走散了。我看都是红军，就让他参加了咱们队伍。
0: 欢迎加入。
2: 右边。
3: 团长好。
0: 同志们，战斗两个小时以后就要打响了，你们都回去准备一下吧。解散。
1: 是。
4: 哎，102他们，我找一下你们的苏团长。
5: 师长，团长去视察前沿阵地了。
4: 视察前沿阵地了？
5: 对。
4: 啊，好，那就这样吧。短命的擅离之兽。
6: 老苏这个人外粗内细，心里有谱，你不用担心他。
4: 嗯，我们哥俩是串到一根肠子里去了，我对他特别放心。
7: 老哥哥，哎，你辛苦了。
8: 不辛苦，不辛苦。长官，我们参加红军就是听你们的，你们要么往西，我们不往东。
9: 对对，
8: 你们要么往东，我们不往西。哎，
7: 咱们红军的队伍啊，不行叫长官，
9: 那叫什么呀？
7: 你直接管我叫团长。还有，咱们都是闽西的老乡，你比我还年长一些。我的名字叫苏达清。你可以直接叫我达清。
8: 嘿嘿，好好好，我年长你，老弟。
7: 哎，这个称呼也可以啊。
8: 啊，不不不，不行不行，你是领导，是团长，叫团长。
7: 只要不叫长官都行。
8: 哎，
7: 干活你们都注意安全，好吧？忙吧。
8: 哎，
9: 于老师再见。
10: 爸，团长刚才表扬你了。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啊，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

0: 中药品牌，让无极牌不废完。
1: 越军主力距我军阵地已经不到一个小时的路程，而且突然加快了行军速度，这说明他们很可能接到命令，要直接翻越我们的阵地，去策应被我先头部队压制的河西防线，并危及我红星纵队。
2: 同志们，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
3: 师傅，你说他们一会儿会不会拿大炮轰我们呀？
4: 喂，我是陈水江，
5: 我是韩伟，你也看到了，敌人已经开始撤了，我请求响尾追击，痛打落水狗。
4: 哎，不行啊，老韩，绝对不行，现在还没到出击的最佳时候。
5: 为什么？
6: 爸给你看个好东西，刚才在战场上弄的战利品，戴上。
7: 这不是买狗子的东西吗？我才不带呢。
3: 师傅，
5: 你找死啊！
3: 箭头呢？全是箭头呢！
5: 你把三大纪律全都忘了。
8: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9: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8: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0: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8: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11: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8: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0: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让无极牌补肺丸。
12: 自贡灯会以其历史悠久、场面宏大、灯彩丰富、技艺精湛，成为中华民族彩灯文化中的一支奇葩，于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0: 又是一个铭刻在心的日子。2024年12月4日，在巴拉圭亚松森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政府间委员会第19届常会上，春节中国人庆祝传统新年的社会实践通过评审，正式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自贡灯会有幸参与申报，成为中国春节成功申遗的一部分。
1: 自贡灯会作为春节申请那个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自贡这个整个彩灯品牌和彩灯产业说，其实也非常大的一个好事。
2: 对，对我们博物馆来说，也是一年有这么一个机遇，是吧？
3: 自贡的中国的世界的这一年是要条线了。
4: 但是我们中医就不熬夜啊。
0: 一个多月后的2025年1月17日晚，一场彩灯饕餮盛宴“非遗贺新春，点亮中国灯”全国主会场活动，即第31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在有着“天下第一灯”美誉的中国灯城自贡拉开帷幕。
5: 亮灯！
0: 作为国家级非遗的自贡灯会，以气势壮观、规模宏大著称，以构思巧妙、制作精巧取胜，以灯景交融、层次迷离称奇，沉淀着来自长河的传统文化韵味，凝聚着属于当代的智慧和审美意趣，把中国彩灯推向了极致。
3: 今天的自贡灯会是世界范围内举办城市最多、参观人数最多、影响力最大的中国民俗文化活动。可以这样说，今天的自贡彩灯是广布年节灯会的神州大地上创新力度最大、精品数量最多、震撼力最强的民族文化瑰宝。
0: 自贡灯会的成功不是偶然，它深深地植根于盐文化的沃土，它的成功也绝非一蹴而就，是一代又一代的彩灯人前赴后继、踔厉奋发、传承创新使然。自贡人生生不息的人文情怀，给了自贡灯会以最温暖的光亮。
6: 我突然在那个相册里头找到一张最初的照片，就是人间好，后来的荷花仙子就是从人间好里面发展起来的，所以那个灯组名气比较大，几乎是走遍了全国，走遍了全世界，所以那个灯组。
0: 这位耄耋老人叫周涛，是上个世纪70-80年代自贡彩灯界的旗帜性人物，荣膺了自贡市首批彩灯功勋艺术家称号，近50载的彩灯足迹让他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不管何时何地，只要一谈起周涛，人们都总会将他与荷花仙女灯组联系起来。在1987年第一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上，由周涛创作的大型灯组荷花仙女一鸣惊人。
6: 我没想到那个自贡灯会后来这样受欢迎，反响那么好，那么强烈。但荷花仙子也是从一个民间传说故事里面提出的，它最适合在水面上来表达它，全程用音乐来控制它的整个动作程序。当然这个荷花仙子也算是在整个当这个自贡灯会的初期，就是首先运用了这个数码控制的这个技术，是基本是首创。
0: 在自贡，有太多像周涛那样的铺路人，默默地耕耘着、奉献着、创造着。他叫彭正华，是四川民间艺术玻璃吹塑工艺大师，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玻璃吹塑是将玻璃高温烧灼到800多度，在手里不断拉丝、拼接、塑形， 使其成为一件精美的工艺品，被誉为中华一绝，并且是自贡灯会独有的彩灯制作工艺。彭振华是这一工艺的首创者，他创作的玻璃吹塑作品《四季花灯》《岁寒三九》等，被中国彩灯博物馆作为珍品收藏。
7: 那个玻璃吹塑要使巧劲，吹击的重点就是要控制好气流的大小，边吹边制动，要在那冷却的定型的那瞬间就要把它完成。
8: 哎呀，今天天气很多舒服啊。
9: 嗯。
8: 嗯。好，你今天你好在学哈，这边。
9: 嗯。
8: 你坐那里，哥哥坐那里。哎，小锤子你就打力的啊，你嘿。好，老师拿着那个。好，压着压重点。
0: 彭振华的玻璃吹塑技艺在不断磨砺中日趋匠心独运。经过无数次的尝试与改进，他独自掌握了让玻璃工艺品空心化的诀窍，成功实现了内置光源的安装，使得玻璃吹塑灯焕发出迷人的光彩。曹念则是自贡竹编彩灯的承前启后、发扬光大者。
10: 我记得是1985年了，自贡的第六届迎春灯会接触不久，就要开始做86年灯会了。我们几个做灯人就在一起研究咋子样子设计今年的彩灯。不过我突然从我坐那个椅子上面那个柱子那个边藤啊那个得到启示，我们就说我们就干脆设计一组用柱子来做的灯。我第一次推出那个灯就叫聚宝盆。
0: 荣县不仅竹子多，关键还有不少民间竹编匠人，没有缺少工匠的担忧。曹念很快就拿出了设计草图，并在当地的一所竹篾技术学校挑出一批年轻人，把做竹椅子的技术与编制竹席的工艺结合起来，让现代艺术设计理念与传统工匠手艺结合，这样就诞生了竹编彩灯。灯组以捆、扎、编三大工艺技术为主，辅以适量绸缎裱糊，在机械传动与内透光的作用下，活灵活现，美不胜收。薄如蝉翼、细如发丝的竹篾，用大小不等的竹子弯曲捆扎的花边，传达出浓郁的传统文化和乡土气息。在以后的自贡灯会中，他们还逐次推出了竹编龙门、九龙珠、折扇等竹编彩灯新品，使其成为中华彩灯宝库中的自贡特殊材质彩灯。把瓷器制作成彩灯是自贡人的首创，其最早亮相于1964年自贡首届迎春灯会，征服了所有观灯的群众。人们惊叹，平常司空见惯的盘盏碗碟等居然可以做成彩灯。自此，瓷器灯登上了大雅之堂，成为了自贡灯会的常客。1987年举办的那一届灯会是自贡瓷器灯走向成熟的标志，有两条长4米、高2米的龙与一个直径0.6米的彩珠组成的瓷器灯二龙戏珠，勺做龙牙，镂空花瓶做龙角，小酒杯做龙须，桥羹和桥盘做龙尾，活灵活现。更绝的是，采用青花玲珑碗内装灯泡做龙身，灯光从半透明的迷孔中透出，宛如龙身上的片片鳞甲，惊艳了所有见到过它的人。此后，各类题材、各种造型的瓷器灯成为了自贡灯会的一绝，而大放异彩。与瓷器灯一样，自贡独创的玻璃药瓶灯首次出现的时间也是1964年的首届自贡迎春灯会。
9: 就接到任务以后呢，大家希望自己的灯会更加标新立异，就更加有吸引力，所以都在想空的玻璃瓶灌上彩色水是不是也可以做灯。1988年我们做二龙戏珠这个灯组的时候，5个人用了2个月的时间灌注了17万瓶青霉素药瓶，就用药瓶做这个灯，就打开了我们各个医院的一个思路。
11: 这是我们医务工作室啊，直立玻璃灯啊，就是玻璃灯啊。那这不都是青霉素的药瓶吗？
12: 是啊，1共用了10万多支青霉素药品，
11: 把它制成的，这个药瓶是都是空药瓶啊，
12: 都是空的。都是用过了以后的废物利用啊，废物利用，
11: 巧夺天工啊。
9: 当时卫生系统的二龙戏珠、这个孔雀开屏，还有这个荷塘夜色，都在这一带，卫生系统的展区。
0: 近年来，玻璃药瓶混杂剂还与丝架立体造型、分色裱糊等工艺技术一起。综合运用到一些大型场景式、组团式灯组中，成为灯组出彩的一种工艺技术手段，受到很多彩灯人的垂青。不断创造奇迹的自贡灯会于1991年又给了人们一个大大的惊喜，一个彩灯新品种蚕茧灯被隆重推出。万名龙凤腾飞的灯组外装全部用蚕茧制作，成为

0: 界灯会关注的焦点。
1: 今天还有三块田，大概还有三亩地的样子。
2: 差不多会十块大田了。
1: 三块吗？十块大田
2: 。
1: 十块吧。
2: 嗯，还有五亩地左右。
1: 嗯。哇，请的好多人了。
2: 十多个。
1: 十多人啊。
2: 嗯。
1: 但是种子应该没得问题的。推两个窝儿嘛，推两个窝儿嘛。
0: 万物皆可入灯，是自贡彩灯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既表明他们的自信，也表明他们的睿智。他叫杨全福，自贡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富顺秸秆工艺品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每一年我都要回去种，这个麦秆儿它要比普通的那个数量是那麦秆儿要高得多，它的节很长，上面一节长的有70公分。我们做草编也好，做这个就是做花也好，它都很方便。到了10月份的时候，就是种麦子的时候，到3、4月的时候要收。
0: 正是他的自信与睿智，自贡灯会又诞生了一样彩灯新品种——秸秆工艺灯。这也是自贡非遗的一次跨界创新。早年，杨全福或用秸秆编织，或用秸秆烙烫，创作出题材广泛，诸如人物肖像、花鸟、恐龙、昆虫、动物等作品，图案栩栩如生，极富笔墨情绪。近年来，杨全福萌发了用秸秆制作工艺彩灯的想法，开始将秸秆工艺运用于彩灯制作。然而，将一根根秸秆变为一件件工艺品，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首先，秸秆要经过前期的挑选、蒸煮、着色、烫压等多道工序，再按照一定的要求拼接、裁剪、组合成有主体的工艺品。创作秸秆工艺灯，除了要完成上述工序外，你还要考虑如何布局灯光。
0: 经过杨全福反复调整的秸秆工艺灯，多以传统宫灯为设计蓝本，无其构架采用秸秆制作，冷色明亮的光源突出秸秆画的自然色调，使其浑然一体，色泽明快，神态逼真，给人一种返璞归真的艺术享受。独具匠心的自贡彩灯一直创新不断，灯品也层出不穷。早期的胡氏花灯开创了宫灯、走马灯、手提灯、孔明灯、瓜果灯、河灯等6大类200余个品种。近年来，又将自贡传统剪纸、扎染制作融入进彩灯，产生了奇妙的叠加效应。这之后，一种全新的制灯材料和工艺，吹塑纸剪制工艺制作的灯组“中国印象”，亮相于2015年自贡灯会，大获成功。这种工艺特别适合制作禽类动物羽毛和兽类动物皮毛，但需要制作者足够的细心和耐心。比如，每片羽毛单剪至少要剪3-400万刀以上，才能达到工艺要求。
3: 自贡彩灯的发展是不断更新的，比如说以前我们用绸缎、用竹子做灯，还有瓷器、蚕茧、光碟，以及后来的亚克力啊、万通板。新的材料就是需要有新的工艺，各种的捆扎、焊接啊、粘接、雕刻啊，它是一个创新、创造、发展的产物。从题材方面来说啊，彩灯也进行了不断的拓展，有传统的中国元素，也有外国的童话啊，甚至我们

0: 现代的 IP 形象，所以呢，自贡彩灯在每个时代都保持着它独特的魅力。
1: 五岳归来不看山，自贡归来不，彰显了自贡灯会的王者地位。自贡灯会已成功举办了61届，几乎每一届都会引起轰动，带给观众十足的震撼。进入互联网时代后，自贡灯会更以几何增长速度在全球范围扩大着它的影响。
2: 当一届灯会刚刚结束，或者说还没有完，那么我们就开始了来年的第二届灯会的这种精心的策划和谋划。那么从2007年开始呢，我担任连续担任了11届的自贡灯会的总策划师。那么在这个岗位上，其实每一次每一年都是如履薄冰，应该说感受是很深的。
3: 1954年开始在这办自贡灯会，那个时候我记得我还是个小娃儿啊，在这个公园的门口外长大，每年都跑来看自贡灯会。所以这个地方说老实话，承载啊我们包括我在内的几代自贡人的记忆和美好的一个向往。这个
1: 沈红月是土生土长的自贡人，灯会就如同他熟悉的邻居，是渗透在血液和骨子里的情愫。正是这种朴素而直白的传承，支撑着他在灯会中一干就是20多年。
4: 6个点嘛，还有其他几个点没点？
5: 就八道庄安嘛，这栏杆儿
6: 啊，就八道庄安了。
5: 一个要保护安全，第二个要不要影响？
6: 哎，都一样的，都是四个，这是年就。
1: 在沈红月看来，自贡灯会的主题策划与时俱进，不落窠臼，常变常新，让观灯游客每年都有不同的体验与新奇的感受，如同每年都在阅读一本崭新的书籍，聆听一段崭新的故事讲述。
5: 这个蓝点，
1: 别人用相机文字记录自贡灯会，而眼前的这位却是用画笔描摹灯会的点点滴滴。他认为，如果能将灯会制作现场的忙碌和展出后的盛况描绘下来，应该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于是他在2020年耗时1个半月，用钢笔画出了长达10米，汇集当年那届灯会包括彩灯工匠、工程管理人员、观灯游客等近1000人的自贡灯会版清明上河图。
7: 他现在对俺现在是什么了，
8: 哥这个都不用
9: 回来。哎，好久回来了。哎，
7: 杨主席，哎呀，
9: 工钱是有点紧哦。你那个是剪子，我灯会的门面要搞好。你看今年子你的门又是创了个记录，33米，
7: 三十四。
10: 我两个暗度陈仓，把那个中底尺寸由33降整成30，
9: 可以申请吉尼斯记录了。哎，因为今年那个题材啊是个传统题材，
7: 守着啥子创新噻？
9: 哦，啥子创新？
10: 啊，包括我们对每一个细节。很多他都会咋子说，用一张喷布或者是一个平面来解决。
7: 对，
10: 我们全部是做的那种小浮雕，小浮雕加大浮雕，全部都有精致的一些东西在里面，做加法，而不是做减法。
7: 对。
1: 自贡灯会在艺术形式上大量运用现代科技成果，充分发挥老工业城市的工匠精神，精益求精。灯组呈现出写实与写意、具体与抽象、传统与现代的完美组合特点。史诗般的场景式灯组，同类元素巧妙组合的组团式灯组，精美绝伦的单体大型灯组，朦胧迷离的环境氛围灯，相互交融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一步一景，不以景意，铺锦叠绣，璀璨梦幻。就灯组的种类而言，已无法用传统的绝对方式进行划分。 自贡灯会的宏大气势由场景式灯组来体现，这类灯组有明确的主题，以生产生活、历史事件、神话传说等片段为表现对象，具有元素和材质多样、工艺繁复、造型各异的特点。
8: 比如前些年展出的极富自贡地域特色的灯组延长音响、延长烟云和延邦美食等等，都是这类灯组的杰出代表。延长音响它高45米，总的体量达到了接近10000个平方，几乎囊括了当年延长的所有元素。再比如以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里面创作的梦回家园灯组，它展现了优美的生态的宜居的田园风光，是彩灯景观化、景观彩灯化的一次完美呈现。
1: 这是用自贡灯讲中国故事的范本之作《海市蜃楼》，它位于第31届自贡灯会园区的 C 位。灯组由一系列连绵起伏、高低错落、被祥云瑞霭所环绕的古建筑造型灯组构成，总长220米，宽20米，整个灯组沿着山脊蜿蜒铺设，漫步其中能近距离体验到宫阙式古建筑的宏伟与庄严。在这些宫阙之间，巧妙地布置了朱雀、玄武、青龙、白虎、麒麟、貔貅等10大瑞兽，它们以场景化的方式串联起整个灯组。这些瑞兽或腾空飞跃，或静卧守护，不仅为整个场景注入了生动的活力，也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吉祥寓意展现得淋漓尽致。
8: 自贡彩这样的心境，把一年一度的自贡灯会看作是展现自己的最高舞台，倾其全力，真正的做到了不到黄河誓不休。
1: 第31届自贡灯会最火的灯组莫过于青城双枢了。该灯组以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白蛇传》为主题，以白娘子和小青两位美女高达18米的巨大头像分立道路两侧，形成对望的造型，给游客以极大震撼。灯组从设计到制作历时4个月，采用传统的丝架工艺与现代灯光技术相结合的方式，设计上借鉴了新老版本电视剧《新白娘子传奇》、追光动画《白蛇三部曲》，查阅了数百个古典美女形象，从700多张妆容照中筛选出最具东方女性特点的五官和妆造。制作上进行了5次设计优化，力求在艺术性和技术性之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11: 这次倾城双枢难在写实，但是为什么我们此次要选择用写实的风格表现倾城双枢呢？在我个人的理解啊，自贡恐龙灯会是彩灯行业的一个标杆，一个风向标。我们今天能有的一些成绩和成果，都是来自于历代彩灯人几十年的方方面面的经验，我们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和经验上来发展的。那么到了我们这一代彩灯人，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做一些突破，为以后来的人做一些尝试？
1: 每个自贡彩灯人就是在这样看似轻描淡写中，接力赛般的完成了一次又一次让自贡彩灯升华的壮举。不仅如此，每届自贡灯会都十分注重年轻化表达，体现当下的新潮热潮。像第31届灯会就引入了热门国漫、手游 IP， 打造了凡人不凡、王者荣耀等灯组，以 Z 世代语言讲述文物故事，掀起国潮热。物华迷心灯组以游戏为题材，以故事化、场景化方式展示国宝级文物，妙趣横生。 近些年，自贡彩灯打造的一系列网红灯组，从第一代生命之树塑造出独特

0: 可塑神形象，开启巨型半身人像灯组时代。到第二代精卫女神，巧妙将神话故事与现代设计融合，吸引众多游客。再到青城双枢，对中国经典故事题材的彩灯演绎，这些灯组以新颖设计引领新潮流，借助互联网迅速传播，成为网络热点，让传统文化元素以极快的速度被更多人知晓，不仅改变了大众对传统彩灯的审美认知，还极大激发了大众的参与热情。
1: 就是我现在想用 AI 这个技术把这个色调首先弄得渲染一个比较好看的，
2: 有个大感觉。
1: 哦，对，一个大感觉，因为传统是白路嘛，但是我希望这次 AI 跑出的颜色还是稍微时尚点，我希望是用中式卷草这种感觉去点缀了，让人感觉这个路子还是一个东方神路这样子一种感觉。
0: 他叫秋月，他和自己的团队一道为第31届自贡灯会打造的一路繁花灯组，是秋月将原画融入彩灯设计的代表作之一。秋月是第一批进入彩灯设计领域的原画师，这几年他在彩灯设计领域干得风生水起，其作品接连亮相巴黎奥运会、2024年央视春晚分会场、西安城墙灯会等平台。
1: 其实把我们的这个原创设计融入到我们彩灯设计之中呢，是非常有必要性的。它非常具有自贡彩灯设计的这样一个辨识度。以前我们一个设计师3天，比如说做一张图，但是现在有 AI 以后，它1个小时就可以出几千几万张图。那么其实这个就是说，对我们的效率，它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一个工具人。在我们的一个思想的引导下，我相信 AI 和我们的原创结合，是我们这个自贡彩灯的这样一个必经之路。
3: 这个灯会然后上了热搜，我就想来这边看看，说是世界级灯会，
4: 感觉真的是拿到彩一样的感觉。
5: 大家见彩了，
6: 美不胜收吧，
7: 我觉得很惊艳，
8: 看图跟看实物是完全不一样的，
9: 感觉没有语言可以形容，我觉得做得特别好。
10: 也不这么多个的，我第一回不知道他那大，第二回不知道他那啥粗吧。
11: Oh, it's all very beautiful. That's
12: so which one is your favorite?
11: I think this right here with the cherry blossom tree, it's all very lovely. It's a nice representation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Fantastic.
13: And we're visiting China for 30 days, and we are absolutely stunning, amazing lantern festival here.
14: Yeah, it's so beautiful, and all the lanterns and the sculptures, and it's so amazing here.
15: 整个灯会都很漂亮，
16: 最牛的，
17: 这半生当中看过的灯会最好的，最漂亮的。
0: 彩灯从久远的民间走来，被自贡人带向自贡以外的地方及更远的世界，这是自贡人的豪迈与骄傲。2024年的时运一如既往地垂青自贡灯会，这一年举办了255场国内灯展，同比增长20.28%，完成了104个国外彩灯项目，同比增长15.6%。这一年的9月14日晚，北京园博园迎来自贡灯会的高光时刻。
18: 3、2、1。精彩灯会2024北京中秋国庆彩灯游园会点亮。
19: 1988年的6月份，我们自贡灯会啊首次亮相北京国际旅游年北海的龙灯会，那个时候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小屏观灯成为当时最大的一个新闻。这是我们自贡灯会首次走出四川的壮举，自此呢也拉开了我们自贡灯会大踏步走向全国全世界的序幕。时隔36年后啊，我们自贡灯会再次闪耀精华，其展出周期、灯会的规模和规格以及设计方面，开创了我们北京灯会的历史之最。
0: 这一年自贡灯会的步伐在欧洲行进得格外的矫健，他在继续点亮

0: 赴新加坡展出以来，足迹到达全球8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据海外92%的市场份额，不仅覆盖了欧洲、美洲等发达地区，也深入到了中美洲、非洲等地。
1: 我记得是2017年的1月，我参与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啊，在北京举办的自贡灯会全球推介活动，亲眼目睹了自贡灯会，站在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让中国文化走出去等国家文化战略的前沿。
0: 有人总结得十分精辟，擅长往地下挖宝藏的自贡人，一旦向往地面的璀璨光影，就要做到宇宙第一。自贡灯会作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和中国节庆文化的典范，已被中宣部确定为感知中国系列活动之一，是文化和旅游部命名的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和向海外推出的大型民俗旅游项目，被国际节庆协会评选为最具国家影响力节庆活动。彩灯，一种有颜色的灯。彩灯，一种有温度的灯。自贡彩灯从美好期望的表达与传承，发展成为自贡所独有的文化符号，再到将这一文化精神向世界传递，这种自古至今的文化精神，使自贡人有了用彩灯点亮世界的底气。它的光亮从未像今天这般迷人，也从未像今天这般灿烂。天下第一灯的自贡灯会，不仅是一场视觉盛宴，更是一曲献给中华文明的赞歌，一盏走向美好未来的明灯。

0: 肺气功能受损了会怎么样？
1: 除非是睡觉，要不然呢，感觉啊，一整天都是在咳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肺部防御功能下降，肺气虚弱了。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2: 嗓子啊，永远堵着一口痰，咽不下也咳不干净，
0: 咳痰困难，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这个排痰功能呢受阻。且用一盒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3: 这气短，上不来气儿啊，这感觉到这胸口好憋闷的。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有可能是肺气功能受损，换气功能呢减弱了，你需要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
4: 中药补肺丸，补肺益气，增强肺功能，值得信赖的中国中药品牌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时代飞速向前，视野启迪着人类不断向前，所谓始终走在世界前列，以无限的数字视野呈现无限的未来世界，所谓呈现无限可能。
1: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

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为您报时。

0: 国庆假期收官，四川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惠民举措，优化多元服务，假日文旅消费活力不断释放。
1: 一年时间，泸州连办三场大型音乐节，当地主动布局，做好文旅商融合转型，把流量转化为城市发展新动能。
0: 国庆返程客流高位运行，交通部门加开运力，优化服务，联动交通保障，沪杭旅客平安顺利返程。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7号，农历8月27，欢迎收看四川新闻联播。
0: 今天国庆假期迎来收官，省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假期前六天，我省纳入统计的908家 A 级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4090.15万人次，实现门票收入3.89亿元。假期里，四川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惠民举措，以多元玩法回应出游需求，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2: 在繁华商圈感受巴蜀文脉，在山水之间发现游玩新趣。这个假期，成都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锦江区春熙路商圈开展首发春熙潮购锦街非遗首发日活动，通过专业讲解，将太阳神鸟、青铜艺人等古蜀文明元素融入手杖制作、趣味盖章等互动环节，让游客在逛街之余体验传统文化。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推出科技快闪秀、国风主题打卡等项目，并升级票根加全域惠民消费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享受当地酒店、餐饮等商户专属优惠。
3: 带孩子出来感受一下我们这个都江堰的文化，非常有国庆节日的气氛。
2: 传统文化与潮流演绎相遇，也让假日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在巴中市巴州区巴城记忆文创产业园，川剧《舞龙舞狮》与机器人展演、潮流乐队演出轮番登场。园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文创折扣，将演出人气与文创消费相连接。在达州渠县碧瑶湾景区，音乐节过后，篝火晚会接续上演，让假日的热闹从白天延续到夜晚。依托山水资源，各地也为休闲度假增添新选择。凉山西昌在星月湖新增亲子游乐项目，让环湖观景与家庭休闲相结合。遂宁彭溪县依托赤城湖湖光山色，举办金玉良缘情定赤城湖青年交友联谊活动，进一步拓宽文旅消费场景。
4: 这次活动然后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优质的单身男女，现场氛围我觉得很好。
2: 从文化体验到户外休闲，多元供给吸引游客，也带动周边消费。绵阳推出青睐绵阳悦动生活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全面升级游玩场景、服务保障与惠民举措，重点景区游客接待量和门票收入实现同比双增长，外地游客占比超过50%。
5: 亲子徒步体验类的项目热度持续走高，小众出游、本土民宿体验成为新的假日风尚。接下来我们也将延续国庆热度，推出秋冬精品线路和惠民举措，把假日流量转化为常态消费。
2: 丰富的供给之外，细致的服务也影响着游客的假日体验。在南冲浪中，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古城核心区周边部分道路半幅封闭，用于临时停车，并投放8台新能源公交车，开通免费摆渡专线，串联停车场与古城景区，方便游客停车换乘。广元市统筹停车、住宿等资源，并在剑门关、千佛崖等游客排队等候区域安排演出和互动活动，让旅途多一份便利，等待多一份趣味。自贡方特恐龙王国的烟花大秀，各类主题演出轮番上演之际，还优化升级掌上导览等智慧服务，为游客营造热闹舒心的假日游玩氛围。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8.5万人次。
6: 线上云排队，这些电子导览

0: 便捷服务非常方便，一天下来帮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游玩体验非常棒。
1: 全市党政机关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共储备2300余张应急床位，化解游客以房难求的难题，落实外地来广车辆轻微交通违法守卫不法。
2: 文化融入旅途，山水连接生活，这个国庆多样的玩法、实在的优惠、贴心的服务，共同构成游客的巴蜀假日记忆。随着各地接续推出秋冬旅游产品，假日里的相聚也孕育着游客朋友下一次走进四川的期待。
3: 10月3号，泸州九曜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正式开唱。从去年国庆一炮而红，到今年五一热度攀升，再到第三次如约而至，一年时间里，泸州连办3场大型音乐节，场场跻身全国同类演出热度前列。当流量接二连三涌来，泸州如何接招？接下来跟着游客视角去一探究竟。
4: 这里是泸州站，这个国庆假期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抵达这里，奔赴音乐节现场。
5: 这是游客抵达后的第一道考题，也是所有大型活动的基础考题。客流集中抵达，怎么做到不堵不乱？很多音乐节口碑滑坡，恰恰就栽在最后一公里。
4: 现在是上午11:12，我们已经坐上了接驳车，让我们打开计时器，一起看看到底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到达音乐节的现场。全程耗时18分钟，像这样的接驳专线呢，在整个音乐节期间一共开设了4条，串联起了高铁站、机场、自驾停车区，涵盖了多个热门商圈，主要客流打卡点全覆盖。
5: 3次承办音乐节，换来一套在实践中逐步成型的游客导流体系。2025年首场演出，当地初步搭建接驳框架，到今年五一，保障全面升级。接驳车辆扩容至450台，3场高峰疏散时间从60分钟压缩至38分钟，再到今年国庆，已经固化为4条日间主干专线加3条夜间散场专线加常规线路加密的完整网络。高铁与公交实施联动调度，用公共运力把分散的客流精准疏解到现场和商圈。走进音乐节现场，第二个问题随之而来，怎么做到不让游客看完即走？泸州的解法是从场内到场外把消费串起来。在现场，美食市集、文创周边、本地特产展位构成了演出之外的第一波消费场景。记者蹲点发现，不少摊位单日销量能达到平日的4-5倍。
6: 生意很火爆啊，很多人都过来买，我们两个人根本忙不赢。今天卖得很好，你看就只剩这么一点了，然后试吃也试吃的3盒了。
7: 对很多游客来说，看完演出就到了行程的分岔口，怎么让人看完不走，把流量引出这片场地？答案就藏在这个票根里，上传凭证就能领取全市通用消费券，覆盖酒店、餐饮各个业态。
5: 从票根游景区的初步探索，到3档阶梯递减的多业态联动，再到叠加消费票、住宿专项补贴，一张票根串起了整条消费链。越来越多的游客把看音乐节变成了城市深度游，流量带来的消费还在持续延伸。记者在本地特色美食聚集地发现，3家老字号小吃店门前都排起了长队，许多游客看完演出后专程来到这里打卡。
8: 也是网上做了一些攻略嘛，就感觉这边挺火的，然后就来尝一下，已经尝了猪耳巴，前面还摆这个麻辣鸡啊。
5: 门前的火热离不开背后的功夫，从首届音乐节期间小吃半天售罄临时补料，到今年五一提前3天备足双倍食材，再到本届音乐节备货量翻3倍，小店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适配的节奏，正是这座城市主动承接音乐节流量的缩影。从政府端政策配套到市场端自发响应，音乐节带来的流量红利正沿着消费脉络自然扩散，从一场活动的热度慢慢沉淀为拉动消费的常态动力。
4: 3场音乐节3次迭代，也是一座城市的3次升级。
5: 有人说音乐节是流量生意，但泸州的实践告诉我们，流量能不能长久，拼的从来不是艺人阵容和门票热度，而是一座城市借助流量的诚意和把流量转化成发展底气的体系化能力。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布局再到体系成型， 泸州接住的不只是三场音乐节的流量，更是城市文旅商融合转型的长远可能。
2: 国庆假期，四川县域消费市场也迎来集中释放，全省各地依托县乡商贸载体畅通农产品进城、消费品下乡通道，一批新的县域消费增长点正在涌现。
9: 凌晨四点，位于成都彭州的四川供销老邻居智慧云仓冷链物流中心已是一派繁忙。作为成都市平级两用公共基础设施，云仓日常可储备各类生活物资超150,000吨，带动农副产品销售超25亿元。高效的集采集配体系为社区终端门店筑牢了农产品供应链底座。老邻居琼花街城市生活店于去年完成了重装升级，构建起一站式家庭采购场景。
10: 以前晚上10点就关门，现在24小时营业，加班晚归也能随时来买点东西，还能送货上门，手机下单直接送到家。
11: 最大的变化就是减少了手工的负担，电子价签后台一键调价，实时同步，错价率显著的降低了，生鲜库存跟损耗也实现了系统实时管控，损耗也明显下降了。采用了白天人工加夜间制作的24小时模式后，可以将更多的精力集中在生鲜的维护、货品的整理和顾客接待上。
9: 供应链打通了城乡流通大动脉，产地端的农产品也借着流通网络走出乡村。国庆期间，宜宾市兴文县莲花镇龙凤村迎来生态冷水鱼捕捞，依托便捷的城乡直通车配送体系，养殖户只需提前对接需求，装运车辆便直接赶来收购，实现了产地直供新鲜速达。
12: 我们捕捞分拣完成后，直通车直接上门收货，统一配送，节省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成本。
9: 兴文县城乡直通车还因地制宜对各乡镇设置固定收购时间和线路。自2025年5月启动以来，城乡直通车累计助力销售金额达7729.5万元。
13: 2025年以来，我们推动城乡直通车2.0向生产端转移，帮助本地企业走出去，同时引导企业在县内发展订单，累计出城农业订单6599亩，生猪订单2000头。
9: 从稳定的供应链、家门口的便民超市，到产地直供的农产品，消费场景还在持续丰富。国庆期间，达州市第二届巴山实惠美食节暨中华老字号嘉年华活动正在进行，参展品牌汇聚北京、天津、重庆等14个省市的54家知名老字号企业，
14: 感觉非常的热情，很有过节的氛围感。然后那边我的生活都是一些达州特色的美食，然后那边还有一些外地的美食，感觉那个过节的气氛都烘托起来了。
9: 今年1至8月，我省乡村消费品零售额达3671.4亿元，同比增长2.9%，增速跑赢城镇1.3个百分点。县域消费动能持续释放，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
3: 今天各地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铁路、高速、航空等部门加开运力优化服务，联动交通保障，全力护航旅客平安顺利返程。
15: 现在呢是上午的10点过，我们可以看到在成都东站的西广场的进站口门口，返程的人流也是越来越多。
2: 客流叠加之下，成都东站增设安检验证通道，增派疏导人员，联动成都市政交通延长公交地铁运营时间，加密夜间班次，并提醒旅客提前计划行程，照看好老人小孩，保管好贵重物品。
16: 10月7日，成都东站迎来旅客返程高峰，全天计划发送旅客38.6万人次，到达旅客41.9万人次，15点到21点将迎来旅客集中到达。从车票销售情况看，西安、重庆、贵阳、西昌、达州等方向车票销售火爆，部分黄金时段车票已经售罄。车站计划加开列车210列，其中开行北京、上海、广州等方向夜间高铁52列。
2: 公路方面，今天上午成雅高速成都收费站进城方向车流高位运行，7根车道全部开启，整体通行秩序井然。
17: 从目前来看，我站通行持续良好，与往年同期流量基本持平。今日的返程高峰会从上午10点预计到晚上的22点。
2: 为应对返程高峰，高速交警全员在岗，警力前置到易堵点位，快处快撤。今年国庆假期，成自泸高速车流量较平时增长约7-8成，但未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整体通行平稳有序。高速交警提醒，高速免费通行

0: 于10月7日20:40截止。此外，收费站根据实时车流动态调配车道，采取变换 ETC 与人工车道模式等举措，保障车辆快速通行。
1: 一般我们预计返程高峰就是在下午5-6点开始，一直要持续到晚上的12点甚至凌晨1点钟。
0: 航空方面，国庆假期成都航空枢纽完成运输航班约1.3万架次，旅客吞吐量约204.6万人次，日均量较去年同期分别增长3.2%、2.7%，其中完成国际地区旅客吞吐量约13.9万人次，日均量较去年同期增长8.1%。
2: 国庆假期，甘孜康定升级后的跑马山迎来开园首波客流高峰，当地打造实景演绎、民俗快闪等沉浸式场景，给游客带来全新文旅体验。跟随记者一起去现场。
3: 我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您是不是以为我现在在瑞士呢？其实并不是，我现在就是在四川，在我们甘孜州康定市跑马山上。
4: 来到川西，怎么能不来一趟康定呢？现在我们正在进行一场活动的彩排。
5: 这场活动它叫什么呢？
6: 它是我们康定跑马山一场实景的演绎实景剧，讲述了康定情歌，我们的张大哥、李大姐、扎西和拉姆的一个整个的爱情故事。我们欢迎全国、全球的观众和游客到跑马山来看看我们的演出。
7: 你好，
6: 陈
7: 曦女士来了，
5: 谢谢。为什么还想在本地玩呢？
8: 以前我们上来主要也是围绕着耍把子，这一次的话我觉得新修了很多的一些设施，包括这个马文化的实景剧、我觉得作为本地人也想上来感受一下跑马山到底有个怎么样的变化。
5: 来到这儿感觉怎么样呢？
9: 感觉挺好的，因为是那首康定情歌认识的嘛，我觉得非常的有底蕴，因为从小也是听过那首歌，然后就觉得很温暖。
4: 现在呢，我就要出发彩虹桥。
10: 走到前面，你看啊，就是我们的是我们常态化开展的有情有义的大舞台。然后刚刚我们路过快闪的舞台，康定一共这次设置了3个，就是想让我们的来的游客随处都能够感受到我们康定人的热情，每走一步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康定的情歌，然后拐个弯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舞蹈非遗，让我们的来的游客就是真正能够感受到我们康定的有情有义。
4: 开不开心？开心。
11: 我从湖南来的，
12: 哇，
11: 重庆，
12: 开心。
11: 成都，
12: 开心。
13: 上海来的，
4: 我看您爱人还在那儿跳舞是吧？
13: 对。
4: 现在是一个特别的环节，来自我们上海的游客在我们甘孜学习到了舞蹈，然后现在要来教给我。第一步，我们应该干什么？
14: 就是动起来，手动起来，然后脚往前。
4: 哦。要配合是不是？
14: 对，
4: 那我们现在加入里面。
14: 好，
4: 感觉怎么样？
14: 感觉特别开心。
4: 下次还来不来？
14: 来。
4: 还推不推荐朋友来？
14: 会推荐。
15: 国庆长假，有人选择行走山河，有人选择静坐书斋。在南充新华师范大学图书馆里，不少师生以书为伴，在墨香中度过一个充电的假期。
0: 这个国庆假期，西华师范大学华凤校区图书馆依然人气不减。与平日不同的是，假期的图书馆少了几分赶课的匆忙，不少学生趁着长假一头扎进平时来不及细读的典籍与专著。
16: 平时很难完整的读一本书，假期正好把欠下的阅读债还一还。
0: 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现设华凤校区行署校区分馆，馆藏纸质及电子图书900余万册。作为四川省古籍重点保护单位，馆藏古籍5600余种，74000余册，尤以方志类文献见长。
16: 我手上的这部《西域地理图说》是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的镇馆之宝，它是清乾隆初年永贵主撰的一部私修回疆志书。
17: 这部稿本以满汉双语记录了南疆城村户口、官职赋税、

0: 外移情形等内容。中国边疆史专家马大正曾致信我校，认为可能是存世孤本。近年来，我们以质部稿本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厘清了它与回疆制的底本关系，对清代边疆史治理研究具有重要价值。
1: 此外，馆中收藏的明代洪武正运、清代黄河历代遗玺图、顺治榆林册等珍贵文献，在国内也极为罕见。而在这批典籍中，一部清乾隆年间的吴氏经商账簿尤为特别，是研究清代商业史极为罕见的一手材料。
0: 这部账册最珍贵的地方在于它非常接地气，一家私营店铺几十年来的经营流水、柴米油盐的价格涨落、股东之间的分分合合，对于研究乾隆中期整个长江流域的城市物价以及社会变迁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 一卷制书见证边疆治理的历史脉络，一册册典籍承载着中华文化的根脉。近年来，西华师范大学图书馆持续推动古籍活化利用，让珍贵文献走出库房，走进课堂，走进师生。
2: 图书馆不只是借书还书的地方，我们希望通过古籍保护、阅读推广，把文化浸润挪到日常，让图书馆成为学生精神成长的支点。
3: 连日来，国网乐山供电公司抢抓入秋后的负荷平稳窗口，全面展开电网秋检，为节日保供和冬季用电打好基础。
4: 我现在是在乐山市五通桥区220千伏桥沟变电站的220千伏综合检修工作的现场。此次检修工作覆盖6条线路及220千伏一二段母线及其设备。
5: 本次桥沟站的秋检工作的话，预计在10月20号结束，而我们本轮乐山公司的秋检工作的话，预计12月底收官。
1: 秋检稳步推进，节日保供同步提速。国网乐山供电公司把巡检重点向热门消费场景倾斜，完善预案，靠前值守，紧盯文旅和民生用电的关键环节。据了解，今年乐山供电公司秋检作业计划共计455项，其中输电54项，变电45项，配网356项。当前已累计巡检35千伏及以下线路400多公里，配电台区500余个。
6: 为迎风度冬保供做准备，我们提前部署，对中国展设备缺陷问题23条10千伏线路开展综合检修，补齐配网运维短板。同时对乐山大佛、书记古镇等热门旅游景点开展设备特巡，全力保障全市人民和游客度过一个愉快假期。
7: 假期里，巴蜀大地色彩斑斓，风光正好。人们漫步山水之间，沉醉在大自然绘就的诗意画卷里。节目最后，跟随镜头赴一场秋日之约。

0: 这里是四川，拥有无数响亮名片的地方。他们是时间淬炼而成的品质，他们是生活中的每一个细节，却总能带动生活质的飞跃。他们是对未知的探索，总在寻找通往未来的路。四川正以自己的骄傲向世界传递中国的荣耀，
1: 坚守四川品质，
2: 传达四川态度，
3: 助力四川发展，
4: 共赴四川未来。
0: 四川名片，荣耀中国。
5: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6: 别动！
7: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8: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9: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8: 你什么意思？

0: 只要是有毒，我绝不留情，彻底铲除。这不仅是我的职责，更是我对你的态度。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 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 大片川台造，出品集精品。剑南春，古代皇室的宫廷御酒，现代社会的名酒精英。剑南春，中国名酒销售前三。
1: 严防范，山洪袭，速转移。

传说中江里的恶龙。是你？你居然是？忘掉，都给我忘掉！

0: 我有个天大的事情要跟你汇报。哎，是啥子呢？我咋想不起了？仙人板板哦，多重要的事情，死活想不起了呢。
1: 因为你脑壳嘴了噻。
2: 李太守，我孙儿的性命救下来了，那就还剩一个难题。七日内拿出分水滴稳固的办法。石滴虽硬，却不够韧，洪水经过弯道会产生强大的推力，石滴难以支撑。
0: 下注下注，这李太守熬了两夜，今天能想出办法不？
3: 爹在拼命，我也不能闲着，七天之内一定要找到修好分水滴的方法。岷江有龙，其名为
2: 招呼所有人砍来雌竹，编成大型竹笼，
4: 里面装满岷江卵石，做成卵石堤坝。
3: 爹爹，你想到办法了？
5: 二郎，你想想这岷江，天下柔者莫过于水，可一旦汹涌起来，却又能摧山拆地。如果我们只是用巨石抵挡，柔能克刚，必定被冲垮。我们得因势利导，顺其柔，克其刚。
3: 原来如此，竹子的韧劲和卵石的光滑能消解江水的冲劲，这次一定能行。
6: 那李冰父子总是能冲破我设下的难关，这一次我绝不能坐等他们成事。
7: 查清楚了，那李二郎周围确有神力，但这股力量飘渺无依，像是来自于岷江之中。
6: 岷江，那是什么东西？
7: 老夫不知，但只要布下阵法，切断这力量与岷江中的联系，他就再无神力可用，只能是个凡人。
6: 好好好，那里面那个东西
7: 已经放出来了，您放心，今天就让那李二郎有去无回。

0: 不好了，猪笼地又塌了。
1: 猪笼分水堤的确比石堤有效，但是江水一急还是抵挡不了。
2: 又塌了，这都第几回了？
0: 早都说了嘛，这工程成不了，天意呀，天意。
3: 都给我把嘴闭到。
1: 为什么？到底是缺了什么？
4: 糟了糟了，出大事了！我们开磁柱回来，想抄近路走山洞，哪晓得洞口轰的一下就塌了。
2: 有几个医护出不来了。
4: 爹，我去，你留在这里。
5: 大家捞起猪笼，重新垒堤。快，快点！
4: 上方有个小洞，你们快从这里爬出来！
6: 他伤得很重，爬不了。
7: 你怎么跟来了？
8: 闲着也是闲着，

0: 糟糕，这里有法阵，封住了我的力量。
1: 老大，
2: 李二郎，这下你死定了。
3: 还是垮了，再加一层栅栏也防不住。
4: 山洞塌完了，老大还有那个黑衣服娃儿都遭埋在里头了。
5: 洞里还有大妖怪，好可怕！
4: 不要管这个分水地了，抬走！你快带所有人过去挖山。
0: 那没人管分水地，水来了又咋办？
6: 所有人听令，
7: 留在江边，继续雷堤坝。
4: 不救人说，那是你亲娃儿的嘛？
8: 所以他更能明白，守住这分水堤，守住岷江百姓有多重要。
9: 是。
10: 二郎，爹信你，你也相信爹。
11: 二狗，是你保护了我。
10: 我没有法力，撑不了多久。
11: 等我。又是你帮了我，二狗，上次救下王大虎，还有今天，若不是你，我不知道死了几回了。
8: 当初我差点被王大虎煮了吃，不是你先救我的吗？
11: 行，我也不是个会说肉麻话的人，咱们好兄弟，不说谢谢。这竹竿撑不了多久，我们得想办法出去，我还得去帮我爹。
8: 四周都被落石封死，我们无路可出，况且还有那只穿山甲鲸在，想出去，必须经过它。
11: 以人类的力量怎么打得过妖怪？二狗，你的法力有办法解封吗？
8: 二郎他不知道，我这个人形是由精魂化成，肉身与大部分的法力都在岷江之地。如果强行冲破法阵，我可能会失去所有修为，甚至魂飞魄散。
4: 你在干什么？人血会把那妖怪吸引过来的。
11: 我就是要引他过来，然后吃了我。
12: 穿山甲鲸浑身由硬甲覆盖，唯一弱点在柔软的腹部，但它总是四肢伏地，腹部很难暴露。
13: 我们在这里挖个小洞，你藏进去，等它钻过来吃我的时候，整个腹部都会暴露在你面前。
12: 太危险了，你没有退路，若是我刺得不准，你就会被它吃掉。
13: 没有时间了，赌一把是死，不赌更是死。我李二郎信得过你，也赌得起。

0: 你的本体不在这里，想冲破法阵是会完蛋的。
1: 你疯了。

0: 君，你怎么了，龙君？
1: 二哥，不要啊，二哥，快告诉我，怎么才能救你？
2: 把所有的我捡起来，投进岷江，快！

走，我做到了。你倒是出来啊！不是说这样能救你吗？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投进迷江？你出来回答我呀！

0: 李太守，约定之期已到，我看毫无进展嘛。你说能让分水堤稳固，但这洪峰一浪高过一浪，堤要是再被冲垮，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堤在人在，堤毁我就辞官谢罪，离开蜀军，永不得回来。<笑>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堤坝再冲垮，这就是天意。 诸位父老乡亲都是见证，洪水，洪水来了！
2: 这分水堤要是撑不住，那洪水就直奔我们村子去了。
1: 不行的，村子会完蛋的。<笑><笑>

0: 以后咱们村子再不怕岷江之水了。
1: 怎么会？前些日你们的堤岸明明还不稳固。
2: 多亏二郎临危之际，是他想到了稳固之法。
3: 有小人使诈，要将我困在山洞里被石头压死，可他没想到正因如此，我才置之死地而后生，还想到了稳固分水堤的办法。
4: 我没有法力，撑不了多久。
5: 等我。
3: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4: 什么？
3: 三角结构能互相支撑，如果用它来固定卵石竹笼，就不会被洪水冲垮。爹爹教过我，要治岷江，因势利导，用三叉木立在江中，顺其柔，以竹笼卵石消解水势，克其刚。
2: 不错，刚柔并济，这样筑成堤堰软坝，足够抵抗洪水冲击。天生重才，必有可用之处。二郎，我一直以为你不如大哥，对你放心不下。现在，若不是你，
3: 这都是多亏了你，二狗。可你还活着吗？
2: 各位，待分水堤成，再筑飞沙堰，防洪、灌溉、排沙，一堰皆备，到时蜀地就能水旱从人，你们再也不用。

0: 将女儿投江。
1: 立太守二郎神，立太守二郎神，
2: 立太守
3: 二郎神，立太守。
4: 别走啊，您刚才说啥来着？堤垮了要我爹辞官，那现在堤成了，您不表示表示？
0: 赵岩，我倒是想问问，这些日子不自阻挠工程，煽动民怨，赌约逼人，到底是为了治水还是为了别的？
5: 就是你一天到晦供销的说李太守不得行，但是人家父子两个又是劈山又是分水的，能干得很。你呢，除了张起嘴巴打无乱说还干了啥子？
4: 我们又不是瓜娃子，哪些人八心八肝对我们好，哪些人在背后引导使坏，我们看得清清楚楚。
6: 天王特使到。
7: 特使怎么会到？
8: 你请的特使难道我李冰就请不得？
7: 禀特使，赵俊成暗中作乱，危害蜀地，我已将数日来查访所得写入文书之中，请特使明察。
8: 哦，煽动民怨，延误工期，污蔑太守，阻挠治水，还曾贿赂咸阳官员，一同谋取郡守之位。
9: 请特使明鉴，这都是诬陷，定是李冰怀恨在心，捏造罪名报复下官。
8: 来人，带上来。
10: 这几人你可认得？
9: 认不得。
7: 你不认得，我们认得。就是他们几个冒名扔石头袭击李太守，还煽动大家写百家书要把太守赶出蜀郡。
11: 不管我们的事儿，都是赵俊成让我们干的。
8: 血口喷人。
4: 我作证，这个人不是好东西。
5: 不顾老百姓，只想升官发财的是你。
7: 治水是关乎人民呐，今天必须给大家一个解释。
0: 赵岩，身为郡丞，不思辅佐太守治水安民，反而以权谋私，按秦律革职查办。
12: 滚，滚出苏宁！
0: 李冰，这笔账我记下了，定会双倍奉还。
10: 太守李冰率蜀地利民即将泄水。
7: 以前江水一闹，我们只能逃荒，
4: 现在有冰宫，家终于能安了。
9: 以后修宴咱们都跟着干，
8: 送石溪镇江，愿水脉顺河，万田万顷，民无饥寒。入水。

0: 以前没人理会爹爹，还要将他赶出蜀郡，现在百姓都真心叫他兵工。二狗，如果你也在我身边该多好。啊，二狗，
1: 是我眼花了。
0: 二狗，你回来了。
2: 是的，我回来了。
1: 我以为你死了，我以为以后又是我一个人了。二狗，你没事吗？
2: 你说过你信得过我，也赌得起。
0: 可你，
2: 我也赌得起，我赢了，所以我回来了。在我魂飞魄散之前，幸亏你把我带到江边，让我来得及重回本体。100年的修为换了你一条命，值了。

0: 你们烧的是我，那个恶龙怀的刘龙，发大水把天都淹了，还专门吃童女。你们亲眼看见了吗？看啥子看？祖祖辈辈都这样说，烧死他个龟儿子，看他以后还敢不敢做我。
1: 我倒觉得，恶龙不一定是坏人。我以前还被你们喊三眼妖怪呢，我也是坏人吗？那不一样，你是二郎神，恶龙就是恶龙。你们又没亲眼见过恶龙，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坏的？万一他跟我一样，也是被人误会的呢？
2: 我相信二郎哥哥。
1: 是这么想的，他真觉得恶龙不坏，那我是不是该告诉他，我就是那条龙呢？我还是说不出口。你去哪儿？
3: 别管我，我要一个人静一静。哟。
0: 这不是赵俊臣吗？什么俊臣？他是我们苏军的罪人。
4: 滚！滚粗粗的，别再回来！你干什么？还想朝我扔烂菜片？
5: 李冰父子欺人太甚。
6: 想不想讨个公道？你究竟是谁？别管我是谁，有个天大的秘密，关乎李冰父子的性命。赵岩，送个大礼给你，岷江水可不能治好，不然我还怎么吃人肉？
1: 我要和你做一辈子的好兄弟，
7: 龙剑，别傻了，他从没把你当真正的朋友。
4: 没错，
7: 他要的只是你的神力。
1: 这是我这辈子最开心的一天。别忘了您的愤怒、您的仇恨，这世间之人都负了您。你们又没亲眼见过恶龙，怎么知道他一定是坏的？
7: 多少年了，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替我说话。
4: 也许二郎跟其他人不一样。
8: 我要告诉二郎，我就是那条龙。李二郎人呢？不晓得呀，二郎神不是跟阿苑在一起耍吗？不好了，二郎哥哥被抓走了。被什么人抓走的？不知道，套了麻袋。
5: 走了。啊！各位，且慢。赵岩，你不是应该离开蜀地了吗？离蜀，走之前总得让百姓们看清楚，他们拜的这位冰宫，这位二郎神，到底是什么货色？
9: 我今天得到一个消息，足以揭穿他们真面目。只要当众对质，一切都将水落石出。
5: 你究竟想做什么？

将他抛入江中。

0: 我们亲眼看到它飞上天了嘞！
1: 对头，还有天雷劈山，那些做不到假。
2: 你别想污蔑我们老大！
3: 飞天劈山是不错，但真正有这些本事的是他身边那个黑衣小子。
4: 哼，因为他就是这岷江底下的恶龙。
5: 这不可能！
0: 我才不得信！你一天到黑就晓得空口白牙乱说，有证据没得嘛？
6: 当然有，刚才抛下的烛龙卵石，大家都看见了吧？你们心中的二郎神在里面。
7: 什么？
6: 他李二郎若真是神，就能从江里活着回来；若回不来，那就是骗子，罪有应得。
8: 来人，拉绳子，救人！
1: 不得行，卵子掉下去也都沉不到底了，喉咙有那么老实，咋可能落得上来？
9: 来不及了，都扔下去多久了？

0: 四川广播电视台精品影视制作，提供高品质视听解决方案。城市形象片以唯美影像展现独特风采，产品宣传片以极致光影强化传播效能，企业形象片以创新表达提升品牌美誉度，先进技术赋能引领影像新潮流，大片穿台造，出品即精品。
1: 火星任务已完成，全体返航。错误，错误，一路超标，禁止起飞。科学减重计划已制定，请开始执行。

0: 大黄胶囊。从源头上，我们根除了大黄胶囊大面积流通的可能。除胡庆山、李庆强被害外，黄文林也被我们逮捕。根据黄文林的供述，抓获大黄胶囊贩卖人员13人，并在这些人家中提获大黄胶囊共计17公斤，所以大黄胶囊致贩毒集团已彻底覆灭。根据黄文林的供述，李正强被害现场所有毒品不翼而飞，我们禁毒大队会继续跟踪调查。
1: 那你们认为这个案子能结案了吗？显然不能。虽然这个案子的核心成员我们基本掌握，并成功起获了大黄胶囊的配方，但仓库的毒品去哪儿了？谁抢的货？谁杀的李正强？大黄胶囊还会在什么地方流通？搞清楚了吗？我今天回省厅，走之前我想对大家提2点要求。找到剩余的大黄胶囊，把新型毒品的证据链形成完整的闭合，被抢走的大黄胶囊一刻都不能少，
2: 要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实了。
1: 二，要通过这个案子把云河的毒品市场彻底撕开，我不管它 K 还是 A， 只要涉毒就绝不留情，彻底铲除。同志们，云河的毒情并没有缓解，我们依然任重道远，
3: 保证完成任务。
4: 你进来的时候，二两哥跟我传话了，我是想出出不去，你还非要进来，没毛病吧？我听说这里边有个叫鬼手的人，以前是 K 的，他就是个小混混，他能懂什么？他在哪儿？啊？他在哪个监室？
5: 是8号监室。在这里面比较横，没人愿意跟他住，所以
6: 哎，真臭啊！
7: 交警没过来，
8: 你看哪船呢？
9: 我有那么好看吗？新来的，玩什么进来的？
5: 你就是鬼手。
9: 你知道我？你是谁啊？
5: 叫我峰哥就行了，我能救你出去。
9: 药劲还没过呢吧？滚，赶紧吃药去，没工夫跟你扯淡。
6: 滚！开心的
10: 干什么？
6: 滚！放我管教，他挑衅我，他说他要杀了我。
10: 各自回监室，活动取消，带走。
11: 刚来的吧，注意点啊，带走。
12: 报告，
13: 进来。对对，
12: 有事吗？
13: 我刚进禁毒大队，我想申请了解禁毒大队近3年的所有卷宗。
12: 你要做什么？
13: 报告刘队，作为禁毒大队的新成员，我有责任熟悉业务，希望您能批准。
12: 大黄胶囊案还没破呢，你查以前的卷宗干嘛？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大黄胶囊案上。
13: 刘队，我保证只用业余时间查看，绝不影响工作。

通过技术部门分析，在李正祥身上的玉貔貅里边发现的芯片藏有多步骤化学方程式。根据分子结构，基本上可以确认就是新型毒品。

0: 而且我认为，近三年的案子有助于帮我调查大荒江南案。说好了，不能牵扯太多精力，不能影响工作。还有，卷宗不可以带回家。
1: 是，
0: 去吧。

0: 林局，我是凯华。陈宇又要查4年前的案子了。
1: 怎么查？
0: 他要调近3年禁毒大队的全部卷宗。
1: 让他查。怎么样？让查了。
2: 太好了。
1: 咱们什么时候开始？
2: 陈宇，你要怎么查？
3: 这3年，所有关于 K 跟蒙卡的全都找出来。
4: 九号。
5: 九号是这么开的吗？
3: 这3年，我们抓获归档的所有制贩毒分子的信息、材料，都在这儿了。怎么样？拿哪些？来，帮个忙，
6: 全搬出去。
5: 全搬走啊！
1: 帮吧，帮吧。

0: 来，还有一锅。都在这儿了，还有什么指示啊？
1: 没了，回去吧。回来。回吧，回吧，我一个人可以。
0: 行，那我们回来啊。
2: 回去了。

0: 么意思？我为什么要让一下？
1: 起开！
0: 有事儿是吧？你有事儿你就好好沟通，没有什么话说开了就没事儿。

0: 来了，
1: 你还真在这查了一夜啊？查了什么了？
0: 胡大明，谁认识？
2: 胡大明，这案子就我办的，怎么了？
3: 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吗？
0: 当年我跟吴振峰在境外被劫持，胡大明跟我们在同一辆车上，所以我不相信这三年间吴振峰没有跟他有过交集。来，帮我跪倒。
2: 哎，那对上了。他三年前出了境嘛，两年在境外，和孟卡当地的名利武有了联系。一年前回的云和，在自己开的餐厅里贩毒，卖的是海洛因，孟卡货。我记得他当时的陈述是，他是直接从孟卡拿了货，后来我们经过排查把他给端了，判了无期。
0: 哎，那他老婆跟孩子呢？
2: 在云和。
0: 哎，安然，
3: 嗯，
0: 等会儿你去找一下胡大明的妻子，查一下他的社会关系，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什么。
3: 没问题。
0: 我去趟监狱。
2: 我跟你一块儿吧，正好胡大明的关系我熟。
0: 啊，行，我开车，
2: 你开。
0: 东哥，东哥，
4: 有吴振峰消息，吴振峰进缉毒所。
5: 东哥，你说他主动投案，又主动进缉毒所，他干嘛？
6: 老张希望。
4: 西。我让老张进去，探一探，敲打敲打吴振峰，
6: 缜密点儿。

0: 你到底什么来头？你是不是龙啊？问你呢。我就是进来接个你。
1: 别怪阴阳怪气的啊。问你呢，什么来头？我偷一点东西，我们老大的东西。
0: 你放放放住点啊！
1: 我切了5公斤的麻骨，当时我还是他的麻子，我脚下掉了包，听说他现在满世界的找，他要杀我。
0: 你欠了谁的话？

0: 杨警官，好久不见。
1: 胡大明，还认识我吗？3年前在瓦林镇，我们坐的是同一辆大巴。
0: 哎呦，还真是你啊！我说我刚才想，嘿，怎么这么眼熟呢？但一想那会儿那么危险，你会不会？这得有3年了吧？哎呦，这能碰着真好。哦，你现在在禁毒大队，我那会儿看你就身手好。哎，杨警官，我俩那会儿还一块打过劫匪呢。
1: 后来在雨林里。吴振峰是不是跟你一起逃走的？
2: 说你话呢。
0: 是啊，他不是把你踹下山坡了吗？我看他身手也不错，我就跟着他了。那会儿都想着活命啊。杨警官知道我家里有老婆孩子，而且我在境外那年我老婆还大着肚子呢，她平时身体就不好，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你说我要再出点什么？
2: 胡大明，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听明白了吗？
0: 明白。
1: 谁救的你们？

0: 孟卡，孟卡的名地，为什么救你们？估计是追杀的人追到孟卡的地盘了呗，他们就把我们给救了。估计是。
1: 哎呀，
2: 警察同志，那会儿能活着就是万幸了，谁想得了那么多呀？你说是不是？什么？我说是不是？你问我们，我们问你啊。
0: 你们被救了之后去了哪儿？救了我们之后，被关在民地五的基地里，关了大半年啊！哎呦，干了好些个苦力。不过现在想，就当是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呗。之后呢？之后就把我们放了。哦，我跟吴振峰就分开了。
3: 你好，我们是云和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请问你是胡大明的妻子吗？找我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我们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我会针对这次的询问进行录音，希望你能配合。认识吗？你认识他对吧？
4: 想给我做生意。
0: 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配合。配合什么？你们把我老公抓走了，餐厅也开不下去了，天天都有人上门来要债，谁管过我们母子俩？就只有峰哥，他还算个好人，每个月还知道给我们送钱，他
3: 过来送来的吗？
0: 你有吴振峰消息了？你看啊，你来问我吴振峰。 就说明他肯定是回云河了，对吧？哎呀，说实话，我也挺想他的，这样下次再来的时候，带他一块儿过来，咱们三个也能叙叙旧，啊？
2: 他吸毒多久了？
0: 啊？谁吸毒？吴振，不可能，他不碰毒的。
2: 你怎么这么确定他不碰毒啊？
0: 他之前是不碰毒的呀。他要是碰毒，那也是我进来以后碰的。
2: 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了？
0: 哎呦，警察同志，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们在孟卡被关了半年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

0: 峰哥，
1: 2个星期前，他给我留了10000块钱。
0: 他和你说了什么？这是我的名片，如果你想起了什么，请联系我。
2: 吴振峰没有涉毒，我们被关了半年之后重获自由。
3: 我看孟卡那边都在做海洛因，我觉得有赚头，就做起了卖生意，用我的餐厅做掩护。
4: 那吴振峰呢？
2: 他一边在境外打着零工，一边查他父亲的死因。
4: 这3年他都查到什么了？
3: 他父亲留给他的线索很少，所以他的信息很不完整，查得很困难。具体的我也不清楚，
5: 但是他查到了，当年杀他父亲的不只是毒三。毒三上面还有人。
2: 所以如果他要是回云河了，应该是回来报仇。
4: 你说毒三上面还有人，谁？
2: 不知道，但我只知道他父亲的死跟3年前的云河大毒枭李林凡有关。江湖上都在传，当年的李林凡就是被吴振峰的父亲吴刚给点的，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峰哥不可能犯罪，更不会吸毒，一定要帮忙的。
4: 帮的什么呀？你1年多没见过他了，你就那么确定他不犯罪？
6: 你跟他的感情一定很深，3年前我在瓦林镇的时候就看出来，你应该帮帮他，帮他报仇。
2: 他是个好人。

0: 把生活还来这里，你挺厉害啊！到底是谁啊？你要干嘛呀？
1: 我就是个马仔，切了老板5公斤的马。
0: 你给我滚蛋！
1: 谁告诉你的？啊？这是我干的事，你怎么会知道的？
0: 你要干嘛？
1: 我以为你没听懂呢。
0: 你是 K 的人，我是来救你的。救我？云和只有东哥说了算，你算老几呀？你看，都不敢怎么样，有监控呢。
1: 这一巴掌是还你昨天的，聊聊呗。

三年了，工队，我来跟您说句对不起。 吴刚的儿子吴振峰回来了，我发现吴刚案跟李林凡案有关联，所以我想来问问您李林凡案。

0: 我切东哥那个货藏哪儿我都告诉你，你到时候把那货给了东哥，替兄弟说几句好话。拜托了，拜托了。我找你是让你带我去见东哥。啊？你也不认识东哥？你是警察吧？我是孟卡的人。嗨。
1: 孟卡的呀，兄弟，跟你说啊，这个东哥我真不认识，因为就我这个身份根本就够不着东哥。那你能够得上谁？
0: 鼠哥，我切的就是鼠哥的货，具体他能不能够得着东哥，这我也不知道。鼠哥是谁？嗯，他是 K 在云和最大的一个分销点的一个负责人。 就是一个地下拳馆，在哪儿？这我就不知道了，因为地方它老变，我在里边都待了这么长时间了，具体在哪儿我现在真不知道。兄弟，这忙我真帮不上你。你洗洗睡吧。
1: 你最好想清楚了，你打算一辈子在这里躲着吗？如果有一天是东哥找上你。
2: 还能像我一样好说话吗？邻居，这么看着我干嘛？李廷凡这个案件，你想知道，你可以来问我呀。
3: 工队受过伤，他不能说话，你又不是不知道，你跑来问他，这不是添乱吗？案件发生在3年前，你还在警校没毕业。当时的李廷凡是云和最大的制贩毒团伙，接到省厅指令啊，已经查清楚了他的制贩毒窝点，由省厅统一部署，要求我们在外围布控围堵。没想到的是啊。 竟然冲出了包围圈，朝着我们设的那个卡口过来了。
4: 李廷凡。

0: 我们的录音上也应用 K。
1: 你怎么对李林凡这个案件这么感兴趣呢？啊！
0: 我去见了胡大明了。3年前我跟吴振峰被劫持，胡大明也在同一辆车上。胡大明说，李林凡是被吴刚点的。
1: 您不觉得这吴刚的案子就更有疑点了吗？
2: 胡大明说李林凡案件是吴刚点的，证据呢？
0: 胡大明是这么说的，但吴振峰也是这么认定的呀。
1: 3年前他一直在外追查他父亲的冤情，这也证明了吴刚案是有问题的吧？你听听你的用词，冤情，依据在哪里？胡大明的话可信度多少？我直接认为是可信的。
3: 目的，
1: 杀死吴刚黑吃黑的目的是什么？告诉我。林军，首先我认为我们在方向上就已经错了。黑吃黑，毒品会留在现场吗？ 那现场是有毒品的，这明显是栽赃是仇杀吧？胡大明说吴刚点了李林凡，这是说得通的，至少说明吴刚死是有问题的，而且跟吴刚死有关系的毒三最后也被射杀了，对不对？
3: 吴刚这个案件我们没有掌握所有的线索，我因为案发地是境外，但是毒三不一样。
4: 我们最初掌握的信息是，就是一次普通的毒品交易案，在现场我没有想到的是毒三他先掏了枪。

0: 追捕过程当中，我们才发现独三不是一个人，他背后有一个团伙，所以他，哎呀。
1: 林泉，一个本来有大好前途的人，在外三年一直追查，如果不是查到了他父亲的线索，能让他坚持那么久吗？
0: 我比你更想破这个案，但是不是靠个人情感和主观臆断，能破案吗？破不了。

0: 林军，你在这儿呢，正好。冯队，你喜欢的整只虾的。戒毒所那边来电话，说是吴振峰转监室了。
1: 转监室了？什么原因？
0: 问了赵所，说是所内正常的监视调整，说得很模糊。
1: 查，看这小子在戒毒所接触了些什么人。
2: 绑定了。赵所那边不用再问了，悄悄的。
0: 你今天怎么了，林局？
3: 三年前，但凡我缜密一点，宫队就不会受伤，你就不会被那个艾滋病毒三咬上一口。到现在，县里的人都以为你，啊，弄得到现在结不了婚。

0: 我的错。喂，爸。哎，婷婷啊，这么晚了，怎么还打电话来啊？马上毕业了，我打算出国读研，报了雅思。出国？雅思？
1: 23,000。
0: 爸爸哪有时间去银行啊？手机上那些个玩意儿，爸爸不会。那我上次要帮你绑定，你也不让。婷婷，爸爸好几个月没见着你了，是不是啊？下个月1号我就回来。
2: 把钱准备好。哎，下次回来提前告诉我你喜欢吃的。
3: 爸，我还有事要先挂了。
2: 哎，凯华，凯华，一半就行了啊，我给转过去。哎，
4: 转过去哪有转回来的？不可以。
2: 我那还有呢，这凯华，上一次的木还没还。哎，工队。
4: 你这怎么能行了，工队？拿着，孩子不是报雅思了吗？后面还有要钱的地方啊，所以说呀，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处。

0: 走，走完的事情想清楚。
1: 你这才进来几天呢？怎么着也得待个一年半载了吧？
0: 快走！
2: 快紧了啊！
0: 我能随时进你们的监视。我就能随时出去。
1: 下盘。
3: 耽误了小孩呢？
1: 啊！
3: 说点那有用的。谁让你坐这儿了？滚！
1: 再近点。
0: 吴志峰，有人让我给你带些货。
4: 地上的事少打听。从这儿出去以后，马上回蒙城。
0: 还有你，
3: 咋的？
0: 吃了东哥的货，你以为你能跑得掉？
3: 你算老几啊？
5: 松开！
3: 松开！
5: 让你松开！
3: 弄死你信吗？
4: 弄死我！
1: 近点！
5: 松开！
4: 干嘛呢？
5: 哎呦！啊，对不起，对不起，凳子没坐稳，摔了一跤。
0: 你小心点，
4: 安分点啊！
5: 哎，
1: 都跟上啊！

0: 你打算怎么办？这现在东哥的人已经找上门来了。
1: 你跟着我，可能找到二叔的全场。现在只有我能帮你，孟凯能帮你。

0: 我今天来见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叫吴振峰。
1: 吴振峰，检测都出来了，第一次吸食麻古量很小。
2: 麻古？

0: 式浪漫打卡攻略来啦，解锁锦绣天府的诗意栖居和四川的山河文化，撞个满怀。第一站，先扑进自然的怀抱，山水为卷，人间作序。四川的山水是天地挥毫的泼墨长卷，千年属地如星河璀璨，太阳神鸟的灵动，三星堆的神秘，杜甫草堂的韵味，都江堰的质，乐山大佛的雄壮，织就巴蜀华章。要说最有烟火气的，还是那些藏在时光里的人文印记。四川的安逸是刻进骨子里的生活哲学。从自然胜景到千年文脉，从烟火日常到安逸时光，四川的每一面都值得珍藏。手机内存备好，相机充满电，毕竟四川的美根本拍不完。锦绣天府，安逸四川。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4: 你被人举报了，警长马上到。
5: 你干什么事啊？
6: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4: 你什么意思？

0: 坐。我见过胡大明了。有传言说，你父亲点了李林凡，所以遭到了报复。你在孟卡待了三年，告诉我，你都查到什么了？都认识什么人？
1: 我父亲也是被冤枉，你要相信我。现在没有人信我了。你信我吗？
0: 你哪来的自信？
1: 他没钱，没关系，没势力，他怎么做都行。
0: 吴振芳，我告诉你，我的目的，我是要查到所有 K， 以及那个叫东哥的。你知道什么？都告诉我。
2: 离开如何？赶紧给我滚蛋！
1: 你是谁？
2: 一样的。

0: 你见过几个毒枭？我说的是毒枭，不是毒贩。
1: 你见过几个毒枭？

关于我爸这个案子，你做出的所有调查，我谢谢你，你有心肠。 我累了，回去吧。

0: 哟，陈宇，你怎么来了？
1: 李大夫。哎，听说你借调到靖都大队了啊，
0: 恭喜恭喜啊！
1: 谢谢啊，我今天来见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叫吴振峰，这些帮我打到他生活卡上。
0: 小时候邻居吴振峰，我之前还说呢啊，就他那个量，
2: 依照治安处罚条例，拘留个10天半个月就行了，干嘛送我们这儿来？
0: 检测都出来了，第一次吸食麻古量很小，社区就能解了。
3: 麻古？
0: 退呀，麻古啊，你们抓的你不知道吗？
4: 你确定吗？
0: 你看看，检测单都出来了，你自己看，你不是靖都专业的吗？别说啊，你这邻居还真不简单，你还给他送什么钱啊？
5: 刚进来就申请换了房间，找所亲自签的自批的。
6: 哎，峰哥，我这个右眼皮呀跳得厉害，你到底能不能行啊？我错了，我错了，都听你的。我帮你去找鼠哥的全场，但是咱们怎么出去啊？
7: 所长，我有情况要汇报。
1: 小凤姐，
8: 告诉你们刘队，尸检报告哪有这么快啊？明天再来取。
1: 不是，我不是因为那个事儿，我想问问那个吴振峰的血检报告，他到底吸什么毒啊？
8: 大黄胶囊啊。
1: 你确定吗？
8: 你们不是也在他的租房里面发现了大黄胶囊吗？
1: 那个血检报告能给我看看吗？
8: 报告我都给你们刘队了，你找刘队要去吧。
1: 行，那姐你忙。
9: 喂，陈宇，吴振峰翻供说自己没血，正在要求重新检验。
1: 什么时候的事儿？
9: 就在刚刚，刘队已经赶过去了，说是邻居也要过去。
1: 安然，你帮我查一下吴振峰在戒毒所都跟谁接触了，我现在去找你们。
9: 好。
10: 吴振峰今天下午突然打报告说他没有吸毒，是我们搞错了，我们立刻引起了重视，向所里的医疗部门进行了核实，他今天的尿检确实达标。
11: 会不会弄错了？
10: 我也是这样想的，所以马上对他头发进行了检测。那这份报告说明吴振峰至少半年之内没有吸过毒。
1: 哎，刘队呢？回来没？
11: 没呢，发检尿检都没问题，基本可以确认没吸毒。
1: 我去过冷峰那儿了，说血检报告在刘队那儿，态度很坚决，确定吴振峰吸毒。
8: 检测上的问题
12: 你怎么看？
8: 你怎么看？
12: 县局戒毒所一开始都查错了，这太巧了吧。而且吴振峰能进戒毒所肯定有人帮助，为什么要进戒毒所？他是去找人？
8: 那你觉得是谁帮了他？或者说，谁能帮他进戒毒所？
12: 我们人。
8: 现在知道我们为什么不让你汇报赵黄林的消息了吧？
3: 冷风那边核实过没有？
13: 冷风说他不排除验错的可能性，他建议将血样送到省城复验。
3: 这样，吴振峰的样再取一份，送到省城再验一次。
14: 是。
12: 安然，让你查的人查了吗？
8: 查了。吴振峰在进入戒毒所之后，第二天就和一个叫李守贵的人发生了冲突。
13: 当天晚上调的房间也是这个李守贵所在的房间。
3: 这个李守贵得查。
8: 查了。外号鬼手，在戒毒所里是个刺儿头，因为长期吸食麻古，所以一年前进了强制戒毒所。
12: 怎么抓的？
8: 自首。
12: 自首？
8: 对。
12: 那戒毒前呢？
8: 无业，曾经因为贩卖毒品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出狱之后又因为打架斗殴被拘留过四次。
12: 贩卖什么毒品？
8: 麻古，印有 K 的麻古。
3: 重点是这个李守贵他怎么进来的？你亲自追查。赵所、冷风那边都要留意。
13: 明白。
3: 注意保密啊。

0: 哎，你去哪儿？
1: 。
2: 林局，

0: 报告，如果吴振峰复查出来没有吸毒，您打算怎么办？
1: 报告，我打算把他接回我家。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小子？啊，
2: 林局，我来局里的路上就一直在想。
1: 这吴振峰身上的疑点太多了，我们完全没有头绪。
2: 你打算把他接回家？什么名义？林俊，吸毒人员，犯罪嫌疑人，想明白。林俊，我想的已经很清楚了。根据我的分析，这吴振峰即便是涉毒，但他绝对不是。如果黄文林的证词是真的，那么吴振峰根本不认识什么 K 的东哥，他也不了解 K。 如果他了解 K， 根本不会绕这么大一个圈子，又是胡进山，又是黄文林的，所以，我们只要盯住他了，或许就能撕开 K 的口子。我问你一件事情，回答我：带入个人感情了吗？带入了，但是我们更能利用这个感情去撕开
3: K 啊！吴振峰之所以什么都不说，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涉案太深，二。 是不信任我们，根据这段时间的接触，我觉得是后者。所以我需要利用这个感情去打开他，感化他，让他能够帮助我们提供线索。你得相信我呀！如果他出来之后失踪怎么办？你还有办法吗？
4: 这样，你要是对我不放心，你可以派人监视我们，也可以在我家安装监控。

0: 两点啊，第一，不许透露任何案情；第二，啊，那个，啊，随时汇报。
1: 是。

0: 我回来了，小张，咱俩休息吧，我来收拾。
1: 没事没事，我自己。
2: 快回去吧，芳芳都回来了，
1: 谢谢林姐，谢谢陈警官。
0: 玲玲，跟你说个事儿。
2: 嗯。
0: 我有个人要来住几天。
2: 你决定就好了，不用告诉我。

0: 他不是在戒毒所吗？
1: 验错了，他不吸毒。
0: 验错了？怎么会？
1: 真验错了，没吸。
0: 你告诉过我，他父亲是毒贩了，对吗？陈宇，你想干嘛？你想干什么？
1: 玲玲，你听我解释。他父母都不在了，你现在让他出来，他不住这儿住哪儿啊？他其实跟你一样，也是一个孤儿。
0: 我和他不一样。
2: 我先走了啊。
3: 啊，慢点啊。
1: 我跟邻居也说了，他同意。玲玲，这是我的工作。
0: 你的工

0: 坐在禁毒大队不是在我这儿，想让一个吸毒的住进来，你让我怎么面对他？这算什么？
1: 玲玲，你听我解释，我是真没办法，我但凡有其他办法，我都不让他住这儿了。我是真的很需要他，
0: 这是不商量。
1: 玲玲，你听我说，我是真的需要他。
2: 玲玲，
3: 下班了吧？有时间陪我去你爸那一趟。

0: 爸，明爸来看看你。来啊！不好意思啊，这么晚了，有件事情来求你。我知道我爸好茶在哪，我帮你去拿。
1: 来啊，是这样的，有一个年轻的嫌疑人，他对我们掌握这个 K 集团是个至关重要的职位，他在孟卡待了3年，你在孟卡不也待了10几年吗？帮我查一下，这个年轻人他现在到了这个云和，
2: 我已经离开那10多年了，不熟。
1: 我累了，要休息。林爸，好好说话。我刚才是好好再说。老杨，省厅下来命令压下来的任务，限期1个月。我但凡有半点的办法，我不会求到你这儿来。不管怎么说，几十年的老朋友了，我说一句咱们是老朋友，这个不为过吧？啊？是啊，爸。
2: 能帮就帮了，林亮，你听听刚才你说的话，我觉得他更像爸爸。

我知道，我欠你一个道歉。

0: 对不起，他叫什么名字？告诉玲玲吧。
1: 陈宇让吴振峰住过来，这件事情我默许的，你应该相信陈宇。

0: 切不走，一二一，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2: 立定，保证，
3: 一
4: 二
3: 三
5: 四
6: 五六

0: 你怎么出去？就咱俩人能行吗？
1: 别怕，以后我罩着你，咱们以后干大事。哥，
2: 哎，
1: 怎么样？哥，
2: 出去。
1: 走啊！我交代你的事儿，赶紧去办啊！走，一会儿走啊！先走，赶紧上车。 去哪儿啊？我家，住我那儿。不用麻烦了。我说了，住我那儿。上车。
0: 怎么了？
1: 我不去住，你还抓我？回到云河一直被追杀吧？就那么想找死啊？

三年不在云河，你能去哪儿？我告诉你啊，为了能让你住我那，我是专门打了申请报告的，别不知好歹。不住。这个，我帮你申请回来了。 我猜你应该想自己留着吧，吴振芳。我认为你对你爸的猜测有可能是对的，我是在帮你。

0: 是你给了于大夫300块钱吧？谢谢。对了，跟你说个事儿，那房子是我租的，房东脾气不太好，他说什么都忍着点儿。
1: 什么情况？

0: 陈警官回来了。哎，陈警官，林姐心情不好，别过去。你就是吴振峰吧？给你的洗漱用品。
1: 服务员，
2: 你住哪儿？
3: 不知道。

0: 帮的。
1: 你还抽烟呢？
0: 我把以前喜欢抽的烟都不生产了，能留几包是几包。

告诉我你的故事是不是？告诉我你。

之前跟你说过，我小时候那个邻居吴振峰。杨玲，这咖啡厅就是他的，房子是我租的，我女朋友。

0: 吴振峰，我问你，戒毒所你怎么进去的？
1: 你女朋友好像不怎么待见我啊？你怎么想的？我问你话呢，戒毒所你怎么进去的？谁在我的强制戒毒通知书上签的字就是谁呗。 你除了审问我，能不能说点别的？千辛万苦把我接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审我？非得这么死盯着我，你有意思吗？

0: 海哥，海哥，你疯了吧你？你跑这来干嘛？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1: 我今天刚出来的。我这不是找你哪事儿了吗？
0: 去年跑路是吧？你跟我说我打给你啊，你别跑到我家楼底下。
2: 我已经出来了，你看我像缺钱那样吗？啊，我是来给你送钱的。我前几天在里头认识一个大哥，就是他把我弄出来的。他想找你谈笔大买卖。你们拳场还开不开了？你缺不缺拳手啊？
3: 也错了。
4: 是啊，东哥，
5: 你就这么说？
4: 我没敢问呢，东哥这人。
5: 一出来就让警察给接走了。
4: 一出来就接走了，直接住进警察家里了。那个警察叫陈宇，以前是他邻居。
5: 送点货。

0: 要去说什么呀？
1: 把门打开。
0: 他跟我说了，他没有吸毒。
1: 把门打开。
0: 尴不尴尬？
1: 爸爸不怕尴尬，我来解决。
0: 不是，他没吸毒。
1: 把门打开，打开。
0: 爸，
1: 把门打开。
2: 杨叔，
0: 陈宇，我拦不住他。
2: 杨叔，你听我解释，他就是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他不吸毒。
3: 我知道他刚从戒毒所出来，你们林德赞让我打听的就是这个叫吴振峰的，我绝不允许我的女儿身边住一个沾毒的人。
2: 杨叔，你先别着急，
4: 咱们坐下来慢慢商量一下行吗？陈宇，这个房子是我买给玲玲的，我今天来处理的是楼上那个人。
3: 你要这种态度的话，跟他一块搬走。
0: 爸，这房子你既然给我了，我就可以自己处置，我同意他住这儿的。
3: 玲玲，你年纪不小了，让一个沾毒的人住在这儿，出了事怎么办？你想过没有？
2: 杨叔，杨叔，我知道您的担心跟忧虑，但是我是个警察，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他有事的。
4: 咱们再商量商量行不行？陈宇，别的事儿都可以商量，沾毒没得商量。我跟林德会保护
2: 他，同意了，这是我的工作，您理解一下。
3: 房子是我的，关林德干什么事儿？
1: 你就是吴振峰啊？下来。
5: 杨林，你爸他说的对，我本来就不应该在这儿。
2: 吴振峰，你给我回去了。
3: 站住，
2: 让你男朋友让开。
0: 别多说了行不行？你回去我跟我爸说。
1: 玲玲，我听人家本来不想住这
0: 儿。吴
2: 振峰，我警告你回去，
0: 我都已经说了，
2: 别
0: 这是我的店，我来管，这不能性格一下吗？
2: 别给我动手。
0: 哎，我都说了，
2: 回去
0: 是我的。林爸都不说什么，你管这么多干嘛？
1: 什么林爸？
2: 吴振峰，回去。

0: 这是什么呀，安辰月？给我解释一下。 玲玲，去报警！别动！这不是我的，不是你的，是谁的？你刚从戒毒所出来，我这个店在这开了2年了，第一次在店里看见这种东西。
1: 从戒毒所出来怎么了？
2: 从戒毒所出来就是我的！你怎么说话的？你都看见了吧？爸爸没有说错。喂。 雷哥，咱们命太好，一大早上就被发现了。
0: 今天他们俩都得从这儿搬走，都搬走。

0: 王总，
1: 本次执法全程录像录音。陈宇，说说吧，怎么回事？
0: 今天早上在咖啡厅发现少量麻果，毒品来源不确定，不排除是栽赃嫁祸的可能。
2: 陈宇，你们警察平常办案都靠猜吗？啊，他刚从戒毒所出来，住在这儿。

0: 我们在这儿发现了毒品，我认为这是人赃俱获。
1: 爸，人家警察会查清楚的。
2: 都不说了，到所里去做笔录。陈玉，换衣服吧。

0: 通过我的跟踪，发现李守贵接触了照片中的杜海，并且我还听到李守贵说他的老大要跟杜海做生意。
1: 罗文，介绍一下杜海的情况。
2: 杜海非法经营着云和县最大规模的黑拳赌场，涉赌金额巨大。
3: 赌场的位置有吗？
2: 之前对赌场清扫过两次，但是嫌疑人太狡猾，每次都会在开赛前公布地址，而且只对熟人开放，所以具体地址没办法确定。
4: 赌场是治安大队的事，赌场涉毒吗？
2: 曾经确实有人举报过赌场涉毒，和警方在抓捕现场只抓到过一批涉毒人员及个别的吸毒人员，但从来没有抓到过贩毒人员。
5: 我问有没有涉毒人员的资料和照片。
2: 走，照片。
1: 王叔，什么？好，我知道了。
6: 你们继续。
7: 东哥，东哥，东哥，吴振峰从派出所出来了。出警的那个派出所，就是陈宇原来在的那个派出所。你说，这要不是陈宇护着他，怎么可能出来这么快呢？
6: 是啊，东哥。
1: 你说有人嫁祸吴振峰，有证据吗？
8: 刘队，我在德西派出所查了监控，昨天晚上是有人故意放进去的。而且这个吴振峰啊，从戒毒所出来之后，除了鬼手没有联系过任何人，我都一直盯着呢，所以我初步判断就是嫁祸。
1: 王所怎么看？
8: 跟我看法一致。
1: 凯华，谈案的，吴振峰和这个赌场之间的关系，你怎么分析？
9: 吴振峰在戒毒所内跟这个李守贵走得特别近，所以我分析李守贵所说的要和杜海做生意的大哥，很可能是吴振峰。
8: 如果是吴振峰真的找这个赌场的话，那这赌场肯定跟 K 有关，也必然跟赌有关。

0: No.
1: 这是一种我们从没见过的新型毒品，纯化学制剂。
2: 别动！
3: 云河一直是我省乃至全国的一线禁毒战场，现在又发现了新型毒品，省厅党委高度重视，责成云河县公安局成立专案组，全力侦破新型毒品案。
4: 你被人举报了，警察马上到。
5: 我这么多兄弟陪你俩玩呢，
4: 你什么意思？

只要是有毒，就绝不留情，彻底铲除。

0: 如果是吴振峰真的找这个赌场的话，那这赌场肯定跟 K 有关，也必然跟赌有关。
1: 抓了两次都没有抓到毒，说明对方的应急反应很快。要想抓到证据，我们必须提前布控，安排人进入赌场侦查取证。取证后，只有坐实赌场的交易、毒品的数量，我们才能行动。
2: 赌场现在只让路人进，所以我们取证有难点。
1: 我已经安排人整理之前的赌场涉案人员档案，看看他们的社会关系，看看有没有办法接近。
3: 玲玲啊，啊，早上的事情你跟王所讲清楚就行了，晚些我过去。
4: 你在哪儿？
3: 局里啊。
4: 婷婷都到了。
3: 啊？不可能吧？她不是一号来吗？今天是三十。
4: 今天是一号。
3: 一号。哦，马上到，马上到啊！等我啊。赌场，争取治安大队协助啊，布控。严密布控，
5: 放心吧，邻居。
6: 每年的本科毕业生这么多，我怎么找工作？我不出国镀层金，我还能有什么出路？
7: 别的同学毕业了，家里都给安排工作，到处打点打点。
6: 你看他呢，非得守着个县公安局局长，不愿意去省厅，还找谁？你指望他找谁？
7: 你怎么了？跟小警察吵架了？
8: 上午进了趟派出所。
6: 派出所？出什么事儿了？我爸知道吗？
7: 你信不信？就算你找他，他也不会帮你。从小到大，我爸的职业根本就不让我往外说，特别是他在禁毒大队那几年。
6: 小时候别人问我你爸的职业是什么呀，我永远都是沉默的那个。
7: 他就不可能帮你。
8: 你爸不让你说是为了保护你。阿姨，她最近身体还好吧？还在生淋巴的急啊？嗯，
7: 还赌着气呢。我爸说要去看她，她不让，说除非她肯去肯赌，要不然就是不行。
9: 博文，这张放大，再放大。哇，这个人我认识。
10: 婷婷啊，婷婷啊，哎呀呀呀，来晚了，来晚了，堵车，老是堵车。婷婷，
2: 看旅游呢，想去哪儿啊？
10: 这孩子怎么老是看手机呀？对你的脖子不好。看见爸爸又叫。
7: 你动我头发呀？
2: 头发。倒是长长了。
6: 妈让你别忘了吃维生素。
10: 哎，还是你妈能接受。
6: 自己洗碗。钱，爸爸。
10: 哦，对。
2: 那好了，
10: 装起来啊。包包放前面。
6: 我妈说下次还是打卡吧，这么多钱带不安全。
2: 不会啊。
6: 让玲玲姐教你啊。
11: 你爸是真不会啊，他就是指着这个见见你。
2: 哎，婷婷，下午爸爸没事儿，回家吧。

0: 都在携程上买好机票了，一点的票。
1: 玲玲，
2: 买瓶水啊。
1: 咋啦？
3: 哎，等一下，周末我过生日，你回来一起吧。
1: 我记着呢，我妈给你准备了礼物，跟小时候一样，咱俩一人一份儿，我挑的。咋啦？爸，记得吃药，照顾好自己。
4: 改钱行吗？
1: 爸，我都订好票了，走了。
4: 怎么老是这样啊？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哎呀，婷婷，两个小时行吗？改签两小时行吗？
1: 爸，我这晚上还有雅思课呢，我来不及了，我得回去准备准备。走了。哎，
4: 等等，爸爸送你啊。
1: 不用了，你还得一个人回来，我车到了，拜拜。
0: 玲玲，我走了。
4: 哦。哎，玲玲，有吃的吗？孩子还没吃东西呢。啊，
3: 我有三明治，我刚做的。
0: 行吧。
4: 哎哎，好好。哎，等一下，等一下，哎，等一下。
5: 雅思啊，
6: 出国啊，挺有钱的。
4: 什么意思？暂时住着不容易。老实点儿，我警告你啊，不要搞事情。
6: 我能搞什么事儿啊？陈宇现在天天盯着我，杨林他爸还在调查我，怕死我了都。

0: 这是什么事情？非得这样是吗？非得让这个人住在我这儿是吗？我爸都已经跟我吵翻了，早上是不在，你不知道有多可怕。我爸本来就跟我不亲，你说现在这么一闹怎么办？
1: 玲玲，你爸那边，我去说。啊，委屈你了啊。Hello，
2: 宝宝们，欢迎来到萌萌子的直播间。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款蓝牙音箱，这个呢是我的自留同款，大家喜欢的呢可以左上角点击关注。
3: 我会在云轩萌萌子的百宝箱不定期跟大家分享福利哦，等你们哟！谢谢你们的礼物。
4: 喂，萌萌，
3: 哎呦，好久不见啊，终于来了，我等你半天在这儿。
4: 你怎么知道我电话的？
3: 我找虚远问的呀。就以前追你那个，你是不知道，他给我你电话号码的时候，人现在还把你当女神呢。
4: 上车。
3: 哎。
4: 我这还怕我给你发消息你不理我，没扫你还真来了。哎呀，大跑车，应该不便宜吧？对，我刚在这等你的时候还看你直播呢。谢谢你们的礼物，这直播在做，那下一期节目呢，
2: 依然会带来很多很好的。
4: 可以啊，
2: 我这正好有一个直播同款，送你。
4: 谢谢。
2: 这么多年，你都在哪混呢？
4: 在昆都混了。
3: 昆都，那你们现在又回来了？萌萌，说出来你别嫌我丢人啊！我最近有点缺钱，要是借钱的话，这事儿你就别找我了。我现在也是……
4: 萌萌，你想什么呢？
3: 这次回来是想让你帮我打听个事儿。我知道你路子广，听说云河有一家大黑熊地下赌场。 里面赌多大？我想让你帮我打听打听，啊！我指望着在这翻本，我好回昆都去，怎么样？
4: 萌萌，你帮帮我吧，我真指望着在这翻本了。我所有钱

0: 我们全打进去了。
1: 你输了多少？
2: 我输了几十万吧。
0: 可以呀。
1: 怎么样？
0: 先吃饭，吃完再说。

0: 您的蛋糕。
1: 嗯，谢谢，帮忙拿个菜单吧。
0: 啊，好。哎，给您。
1: 哎，好。
2: 去。
0: 去。就帮您收走了。
1: 嗯。

0: 早上。
1: 谢谢。
2: 你答应过我不会出事的。这才是第一天啊，陈宇。

0: 客气。
1: 终于让我知道马谷长什么样了。哎，行了行了行了，你俩别甜蜜了啊，这还有客人在呢。来，青雨，你把这个端上去，把他叫出来。去去去，滚。
2: 听说，你爸他今天早上在这儿怒了。

0: 关掉。
1: 你在派出所做笔录的时候没说实话，你刚来云河就惹了这么多事儿，你说不知道是谁陷害你的，谁陷？说，是不是凯？
2: 你有完没完？
1: 收拾一下，去吃个饭。杨林他们都在。
2: 吃什么饭？
1: 我告诉你啊，等我吃饭，好好跟杨林道个歉。你刚到第一天就给人家咖啡厅惹了这么多事儿，
2: 我是不是从一开始就说这东西不是我的？现在事实也证明不是我的了，你们到底想怎么样？
1: 我警告你，等会儿好好道个歉，自己想想，自然点。

0: 这么大阵仗啊！三个警察跟我吃，哟，你今天造型挺朋克的。都是同事，大家聊聊天。好啊，聊啊。
1: 放下。
2: 人还没起呢。
3: 早上的事情，我有责任。陈玉来找过我，跟我说让吴振峰住到他那，我没有阻止。
4: 今天早上，我已经把我的态度明确地告诉陈玉了。

0: 陈远这孩子吧，鲁莽，但是他重情，他爱玲玲，他是不会让玲玲出事儿的。你怎么知道？啊，林德赞，你告诉我你怎么知道？这是毒啊！啊，你不了解吗？别说是两个孩子。
1: 出了事儿，你能负责吗？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们想让吴振峰给你们提供消息，成为你们的人，
2: 那是我想成就能成的吧？那是有条件的。
0: 比如说，
3: 我。

0: 今天早上你说你信我，我干了。
1: 我不是信你，我是信陈宇。你也别误会，我不是帮你，我是帮陈宇。非说和你有关系，是因为陈宇和我说过，你也是孤儿。但是陈宇，我的信任是有底线的。今天早上店里就这么出现了麻姑，也不怪我爸这么生气吧？你知道我爸他为什么这么狠毒吗？20年前，我爸向林爸检举过毒贩。而他付出的代价是我母亲的死，以及他流亡10年境外的生活。

0: 再待下去了。如果你对我还有一丝的愧疚，替我安葬我爱人，照顾好玲玲。
1: 你让林德在吗？
2: 是。你是玲玲。
3: 我是真的恨你，你知道吗？
0: 知道，
2: 不知道。
0: 我在境外逃亡了十年，我没有办法陪我的玲玲，我欠她的。但说到底是你欠我的，你欠我们全家，欠我们家一条命。
4: 是我林德赞欠的吗？你想清楚了，是毒贩欠你们家一条命。

所以你能理解我为什么绝不能容许有毒发生在我身边，我父亲也容忍不了。

0: 我不管今天早上的事是栽赃或者别的什么，我不希望再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店里。陈玉他为了你，他已经付出了他的努力。如果你还有一点良心的话，就不要再让这样的事情发生。
1: 爸的命其实挺好的，真的，起码有人可以证明他是清白的，起码他还可以活着回来。我爸呢？ 你们有没有任何人去尝试一下证明我爸的清白？一个人都没有。因为你们觉得你们自己是警察，我爸就是毒贩，他活该死，他活该下地狱。
2: 有去帮你妈报过仇吗？怎么报？去犯罪？以暴制暴，你这样不仅洗不清你爸的嫌疑，只会让自己越抹越黑。今天早上就是你的例子，他们把马骨说放进来就放进来，你怎么查？你有没有查吗？
3: 那是因为死的不是你爸，怎么样我都得试一试。
2: 吴振东，解决问题不是你这样的，你一个人什么都做不了，你要相信我们，知道吗？
3: 你得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
1: 终于到主题了。

0: 我知道了，这么多年过去了，你还那么自私啊？跟以前一样，利用自己可以利用的一切。
1: 有消息了，陈宇说了，你上午说过，吴振峰涉毒。

0: 3年前，他在蒙卡被救下来之后，留在当地做了苦力，因为身手好，后来留在了民地五。他到底涉不涉毒？
1: 不知道。不过那个地方跟毒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0: 虽然没有明确的信息表明他涉毒，他在那儿待了3年，谁又会那么干净？
2: 那关系网呢？他在外面跟什么人接触密切？回到云河来目的是什么？

0: 站住！站住！去哪儿？
1: 随便走走。
0: 怎么？要不要跟着？
1: 不用了，别惹事儿。
0: 别装了，想跟就跟。
1: 站住！

0: 蓝然。
1: 喂，萌萌，这都等好几天了，到底有没有消息啊？
0: 哦，蓝然，忘记跟你说了，今天晚上是有拳赛的。
1: 今天晚上？太好了，萌萌，你这样啊，你要是有什么内幕消息，你一定要告诉我，我非翻盘不可，我是真不能再输了。
0: 行，我知道了，见面再说吧。对了，发一个你的位置给我，晚点去接你。
1: 要不这样，你告诉我几点，然后我们到时候再联系。
0: 嗯。
2: 陈宇，吴振峰在哪？
3: 他早上突然出去了，没告诉我去哪。
4: 欧文，查他位置。
5: 是。
2: 当然，我们会跟踪你到赌场的位置。你的任务是进场取证，了解赌场的布局和主要头目，是否藏匿毒品，是否存在交易，是否有武器。一旦取证完成，立即通知外围进行抓捕。
1: 是。
5: 查到了，在李守贵家附近。
6: 喝水。
5: 你慌什么？
6: 没慌，就手有点滑。
5: 那你找的人你都找了吗？
6: 找了，那个海哥我都给你安排好了。
5: 那个海哥就那么可靠啊？你就不怕他把你店给东哥？
6: 那不会，当初我偷了 K 的货，他帮我卖过一些，还拿了不少钱，他不敢点我，还吓死他。
5: 你说的那个
7: 海哥的老大阿鼠，
5: 他今天晚上会去吗？
6: 这个我也不敢确定，这事儿海哥也不知道，我也不方便问他，我怕他怀疑我。
5: 如果说这个厂子是 K 在云河最大的销售点，那阿鼠今天晚上就没理由不来，对吧？
8: 对。峰哥，你到底想干什么呀？啊，你可别把事儿闹大了。云河这地方可不是别的地方，咱刚从戒毒村里出来，可千万别再把咱折进去了。啊，
5: 出不了事。

0: 意安全，保持监视。
1: 是。
2: 报告，我已到达指定位置。
3: 报告，我已到达位置，正在等待目标。

0: 队，目标在我们的监控范围之内，目前一切正常。
1: 刘队，刘队，目标现在正向城外行驶。
0: 收到，继续监视。
2: 峰哥，咱俩回去吧。
3: 你镇定点。
2: 不是，就咱俩人，真出了事儿，到时候你拍拍屁股回蒙卡了，我怎么办？
3: 谁说就我们两个人？

0: 你一个人瞎跑，
1: 知道啦。哎，王茂，这在什么地儿啊？
2: 那地儿呢，就是一汽车报废厂临时搭建的，最多进20号人。
3: 汽车报废厂啊！
0: 我们现在有2个汽车报废厂，一个在城东，现在在用，另一个已经报废了，在城郊联合路和蓝安然陈宇他们去的方向一致。
2: 周队，确认位置，可以出发了。
4: 位置已确认，城郊联合路汽车报废厂，出发。

0: 姐来了。
1: 嗯。
0: 这朋友。
2: 是啊。
0: 哎，行行行，快进快进快进。
3: 等大部队增援，
4: 走。
5: 干嘛呢？
4: 哎，那个，这是跟我一块的，海哥知道，自己人。走。

0: 当然，我们已经部署完毕。
1: 你一定要小心谨慎，做好毒品交易的录像取证。
2: 是。
1: 安然，吴振峰也占领全场，
3: 你留意一下。
2: 吴振峰，收到。这是他们藏毒藏钱的地方，我想办法混进去看看。
0: 一定要注意安全。吴振峰出现了没有？
2: 暂时没有发现。
4: 蓝安然，干嘛呢？你在这儿？
5: 我找厕所呢。跟你说了，厕所是直走左转，
4: 在这边啊。
5: 对啊，别瞎跑，一天天
4: 不要命了。这不能去，不能。
6: 赢钱的好机会。

0: 现在有请我们下一轮的两位选手登场亮相。
1: 刘毅、吴振峰的举动，
2: 一会儿我会下令行动。

0: 算了，今天是海哥找的，我也不认识。弄死他，别让他从拳台上下来。
1: 吴振峰在看哪儿？画面，给我画面！
2: 加油！加油！
1: 各位，拉近。
2: 还是看不清，再拉近。
1: 刘队，距离太远了。
3: 你听我说，这里已经被警察布控了。
1: 警察？
3: 如果警察抓到你，就告诉他们，你是带我过来打拳的。
1: 其余你啥也不知道，听到没？
4: 叔哥，怎么了？马上出比赛，中式比赛，可大家都已经下注。
5: 你找来的人是来砸场子闹事儿的，是冲我来的。赶紧把人给我带过来！
1: 叔哥，你别生气，我现在马上去办，我马上去办。
4: 你别打了，你会被打死的，峰哥。
5: 追！追！追！
6: 你们下了注的，来找我退钱。

0: 阿哥想见你，吴振峰一直找你呢，自己送上门来了，3年了，还记得我名字？教育教育他，等等等等。
1: 警察。

0: 山河皆有姓名，在地名的前世今生里，看见中华文明何以在一方水土中生根，在千秋岁月里长青。
1: 我们为修筑坚棚在这里开凿岩石，修好以后江水分野，我们就再也不惧水患了。
2: 没错，只是此棚能坚持多久，后世之人还会受水患之忧吗？
3: 这奔腾的江水已经造福这片土地2000多年了，先人当年经历的忧患再也不会发生了。
0: 岷江之水经紫燕的智慧疏导，化作了润泽成都平原千年的都江，由此定名都江堰。

0: 当年的老照片没有褪色，地名更不会随意更替。如今呀、啊，这里成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从历史胡同到文化地标，宽窄之间流淌着一座城的温度与创新。
2: 九龄能温席，
3: 我常常教孩子什么是孝，若他们也忘了这些，孝权不就只剩下个空壳了吗？
4: 同学们，孝权这个故事大家都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5: 老师，我们上次还演了孝道的故事剧呢。
1: 僵尸孝亲的典故随地名绵延千载，德孝文化深深浸润着一方水土。在巴蜀大地上，地名文化的守护如今正逐渐织就成一张系统而温情的网。守护地名记忆，就是守护我们的历史与未来。传承地名文化，就是延续民族的根脉与荣光。

0: 中央两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林凤根本就不会打扰我，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指挥。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多伦多大学医学院门前矗立着一位外科医生铜像，铜像上的文字铭刻着：我感到满足，我正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这就是诺尔曼·白求恩。白求恩为大多数中国人所熟知，他毕业于身后的这所医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远渡重洋，为抗战中的中国军民提供医疗服务，将自己的生命留在了中国。然而，从这所医学院前往中国的医生不在少数。从19世纪末开始，就有一批又一批年轻人怀着和白求恩同样救死扶伤的理想，深入中国内地，践行了尽于能力所及为病人谋利益的希波克拉底誓言。

0: 1908年秋天的一个清晨，在成都四圣祠街的一个砖房的顶楼，中国第一个牙科诊所开张了。抵达成都已半年的林泽博士终于有了自己的工作室，但名为诊所，不过是一个简陋的土坯房而已。
1: 地是泥泞的，然后没有天花板，还漏雨。然后呢，就说它那个墙哈有几间屋，就说那个分隔的墙呢都没有到顶的，都只有一半。
0: 林泽的英文名叫林赛，生于加拿大魁北克市，16岁考入多伦多大学医学院。在校园里听到人们关于中国如何古老神秘的谈论，林赛对地球另一边的东方古国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向往去中国做一名牙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梦想。1907年，在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后，他就毅然决定前往中国。1908年春天，23岁的林赛与妻子爱丽丝抵达成都。为入乡随俗，他改名为林泽，妻子改名为林铁心。在早年来华的齐尔德医生大力支持下，经过几个月的奔走筹备，林泽得到了四圣祠医院的一个小房间，牙科诊所总算成立了。
1: 因为当时没想到，就是说有很多女士也会来找林泽博士看牙，所以就给了他有一间房呢，是在3楼的，还是不是很方便出入的一间房。
0: 出人意料的是，林泽开诊当日，第一位走进门的就是女患者，她患了10多年的牙槽脓肿，

0: 林泽通过拔牙和彻底的刮除术处理，患者的病情迅速好转，很快得以康复。
1: She goes back out in the community. People start. She tells her story. So all of a sudden, people are coming to see him.
0: 同时期的美国芝加哥，每一千人有一位牙医。但在近百万人口的成都，仅有林泽一位牙医。林泽感到独木难支，急需补充更多的医疗力量。这时，在当地创办现代医学教育，培养更多中国医生的需求已迫在眉睫。1910年，华西协和大学在成都正式成立，美国人毕启任首任校长，齐尔德任首任理事会主席，启希贤成为学校里第一位女医学教授。外国人办大学在中国西部是一个闻所未闻的事件，当地人对此充满疑虑。大学首届只招到了11名学生，与其说这是一所大学，不如说是一个培训班。但这毕竟标志了中国西部现代教育的诞生，它将迈着蹒跚的步伐向未来走去。
2: 这所大学的创办对于引进先进的西方的科技，培养英才，特别是医学人才，它是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0: 大学成立初期，办学经费时常捉襟见肘，身为校长的毕启不得不四处筹借款项。毕启先后15次往返太平洋海岸，在中美两国募集到各界捐款400多万美元。毕启甚至来到北京，向当时民国大总统袁世凯阐述在中国办大学的重要意义。被他的热情所感染，袁世凯题词在成都创立华西协和大学校，愿力宏大，志可钦佩，已是嘉奖，并捐4000银元。1916年，时任四川督军省长的蔡锷来华西协和大学视察时，也特意题词赞扬：“民俄苍苍，江水泱泱，故言华西，山高水长。”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照片上的人物都是来自四川各地的商人，他们为大学捐献出了各县出产的标本。一些对学校发展给予了积极支持的当地名流还被邀请进入校董事会任职。20世纪80年代的一天，华西医科大学校园内迎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曾任英国首相的希斯出访中国，来到成都，受朋友之托前来探望校园内历史建筑，委托人就是当年华西协和大学建筑群总设计师荣杜义的后人。
3: 80年代我当副院长的时候，这英国的首相希斯要来华西吧来参观的，希斯跟我说，我的朋友这荣杜义的他的孙子，这房子设计者托我给他照照相。
0: 荣杜义是苏格兰的建筑设计师，1912年华西协和大学总设计方案在国外公开招标，荣杜义专程乘船渡海来到中国。他通过对北京颐和园等中国古建筑的考察，在设计方案中大胆将西方建筑中的对称、平衡、平行线结构与中国古建筑的亭台楼阁元素相结合。招标会上，荣杜义方案里中西文化的天然和谐得到了校董事会西方专家和中方士绅民众的共同认可，被一致推选为学校最终设计方案。

0: 市牙政医院外墙上张贴着这样一张宣传画，一个正在吃饭的男人露出嘴里唯一的蛀牙，以这种夸张不失幽默的方式引起人们对保护牙齿的重视。西医牙科填补了中医在口腔保健方面的空白，也一点点改变着中国人世世代代的卫生习惯。牙学系成立后，林泽亲自到医学院挑选学生，结果看上了勤奋努力的黄天启。林泽认为是可造之才，就劝他转入牙学系攻读博士学位。转系后，黄天启成为了第一个在高等学校学习牙科的亚洲人。数位来自加拿大和美国的专家对他进行一对一教学。这张悬挂在中国口腔博物馆的照片，就记录了唐茂森博士指导黄天启临床实践的情景。毕业后，黄天启成为中国第一个牙医学博士，留校任教。在林泽和唐茂森的资助下，黄天启得以两次赴多伦多大学牙学院留学。在黄天启这张1926年的护照存根上，介绍人一栏清楚地写着林泽的名字。学成回国后，黄天启在中央、华西、齐鲁三大学联合牙政医院任院长，后来成为四川省人民医院口腔医疗事业的奠基人。1921年，26岁的启贞道和新婚妻子启静清跨越大洋，前往华西协和大学任教。这一年，他俩刚在多伦多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当1922年华西协和大学医学院的教师合影中，年轻的启贞道还有几分羞涩。但作为齐尔德的长子，启贞道已决心在自己出生的故土上完成父亲未竟的事业。在父亲创建的医学院内，启贞道教授生理学、药理学、生物化学等课程。在成都长大的启贞道上课全用中文讲授，他还编译出版了中国最早的中文生理学教材。
1: There had to be a Chinese language in the village. That was initiated by his father, but he carried on, translated textbooks and everything into Chinese from English, a real task, but that had to be done.
2: He was so good at Chinese, he had a student say that if he sat in the back of the class and shut his eyes so he couldn't see,He wouldn't know that my father was not Chinese. He wanted it to be a Chinese university, not a Canadian university.
0: 这是一张齐尔德去世后的家族合影。从左到右，依次是母亲启希贤、长子启贞道、两个妹妹以及最小的弟弟。学业完成后，妹妹黄素芳在成都加拿大学校任教。几年后，从多伦多大学毕业的妹妹齐志明也来到成都，跟随母亲齐希贤从事医学和护理学教育工作。至此，齐尔德的三个子女成人后，把工作和生活的重心都放在了中国。一个春日的上午，在学校事务所右侧的草坪上，庄严的毕业典礼正在举行。校长毕启对毕业生说，在我看来，你们不是毕业，而是始业。你们看看我的名字叫毕启，毕是毕业，而启的意思是开始，因此是才始业。建校十年后，华西协和大学除了开设生物学、医学、数学、物理、哲学、天文学等西方现代学科以外，还开设中国文学、中国历史等科目。在这张

0: 照片上，学生们炯炯的目光和自信洋溢的神情，足以穿越时间的屏障，让人过目难忘。1924年9月7日，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这天，校长毕奇在教务楼前亲自迎接8位新入学的女生。几位女生涉阶而上，笑靥如花，成了学校一道独特的风景线。8位女生在教学楼前结伴合影留念，从此开创了中国西部男女同校的历史。而其中的岳以诚成为了医学院第一位女学生。岳以诚出生在雅安市庐山县一个大户人家，目睹嫂子难产而死，从此立志学医。他不顾来自家庭的阻挠，先到成都就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后又报考了首次男女合校的华西协和大学。男生学校里突然出现了女学生，引发了学校附近居民的好奇。
1: 当时这些人觉得很奇怪，哈，都来跑来看他，学校就觉得这样不好，于是就用轿子从女生的宿舍把她抬到上课的课堂。
0: 招生女生入校学习8年后，华大的女生人数已接近全体学生的1/3，甚至还有来自美国、苏联的留学生。这时，岳以诚也以优秀的成绩毕业，成为中国西部第一个女博士。毕业后，岳以诚先后在加拿大、美国知名大学医院任主治医师。1948年，又赴英国攻读博士后学位。新中国成立后，岳以诚成为四川医学院附属医院妇产科开拓者，被国务院授予终身一级教授荣誉。1929年春天刚过，林泽的一项临床医学成果在国际权威杂志上发表，顿时在国际牙学界掀起了轩然大波。经过在中国多年行医实践和研究，林泽发明的下齿槽麻醉直接注射法，解决了困扰牙医学界多年的手术局部麻醉问题，可为成千上万的牙病患者减轻治疗痛苦。在世界牙医学发展史上，这项成果奠定了林泽的重要地位，被命名为林泽方法，至今仍在口腔治疗中广泛使用。早年来到中国，林泽一直希望能做出受人尊敬的成就，在中国办高于西方标准的教育，也是林泽起真道这些外籍教师的共识。林泽多次提出，要以一流的牙医教育为目的，成为一个示范中心，毕业生可以和美国、加拿大各国的牙医毕业生竞争。从1920年代起，华西牙学院就从苏联、匈牙利等国招收留学生，而这时中国接受国外留学生学习现代科学的大学屈指可数。1934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决定，凡毕业于华西协和大学医学、牙医学的学生，同时授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牙医学博士学位。这意味着，中国的医科教育水准和毕业生能力，已在西医发源地的欧美得到充分肯定和认可。在多伦多大学牙学院图书馆里，仍保留着林泽当年的部分档案。林泽利用回加拿大休假的机会，多次在多伦多、渥太华、蒙特利尔等地的报刊上呼吁，希望有更多的人支持他们，为中国的医疗教育提供更多的帮助。
2: 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这个中国的牙医教学，仅仅他们几个人的努力是不够的，

教学和临床医疗工作。由于劳累，30多岁之后，曾经浓密的头发就已日渐稀疏。在一次医科学生会上，齐真道和学生分享了自己对医学的认识和理解。他说，医学是最清高的事，也是自杀的工作，莫有伟大的精神是不能学医。医学也不是为找钱，因为找钱的路很多，何必来苦7年呢？

0: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大量军民西迁四川，作为大后方的成都，成为了惊涛骇浪中的诺亚方舟。为了躲避战火，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医学院、齐鲁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后迁到华西坝。华西协和大学进入有名的五大学联合办学时期。作为医学院院长的启贞道，与华西其他师生一起，日以继夜地帮助安置来川的各大学教职工和学生。今天的华西坝仍有两处宿舍区保留着往昔的名称，一为鲁村，一为宁村。前者是齐鲁大学的用房，后者是金陵大学的居所。五大学联合办学期间，成都、昆明、重庆成为战时大后方的三大文化教育中心。华西坝上名家云集，人文荟萃，学生人数也增至3000多人，比平时扩大了5倍。这时的成都华西坝已成为东西方文化在中国汇聚的中心之一。民国文人称华西坝为坝上，就像称上海为沪上，管杭州叫湖上。华西坝上有着国际标准的运动场，在外籍老师的倡导下，学生历来有热爱体育运动的传统。每年华西坝举行的联合大学运动会都是成都远近闻名的盛事。华西坝当时又称爱情坝，民谣唱道：恋爱经济化，去逛华西坝，买根棒棒糖，一人舔一下。东西方文明的交融，诞生了当地人前所未见的新式生活。坝上男女生恋爱自由，非校内的摩登男女也常到坝上享受旖旎风光。校内男生或青衣长衫，或西装革履，女生则是一律经过改良的白色旗袍，摩肩接踵穿梭往来，用中文夹杂英文互相交谈，成为华西坝上一道亮丽风景。
1: 华西坝的旗袍又跟一般旗袍又不太一样，已经细化了这旗袍那种样子，然后开叉很大，露着腿啊，很漂亮。
0: 1942年的一天，时年23岁，随齐鲁大学迁到华西坝学习的王汉章，在经过华西协和大学新落成的口腔医院时，不由停住了脚步。一刹那，他突然萌生了转校就读的念头。
2: 重新修的口腔医院，所以一切都是新的，设备是新的，房子是新的，相当漂亮，使我印象很深啊，所以我就想要转这个。
0: 经过齐鲁大学医学院院长侯宝章教授推荐，在自己办公室，林泽给了王汉章一个面试的机会。
2: 当时他坐在那个办公桌的旁边的椅子上呢，

0: 他说，你要知道在大海里航行定了，就一往直前的乘风破浪的就奔那个目标。又有些英文讲 Do you see， 那意思说你明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我说 I see， 我知道。
1: 面试通过后，王汉章如愿进入牙学院就读。从那以后，他多次领教了林泽严谨细致的教学作风。这是由美国国家档案馆收藏的上世纪四十年代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的影像。一次，王汉章在治疗患者时不慎被病人呕吐弄脏了白大褂，恰好被林泽看在了眼里。
0: 他看见我这一幕，他就进来了。他进来了，笑一笑，摇一摇头。他说呀，你的过错就是你的体位不对，你不应该站在那个地方，你应该站在旁边来检查。你看家具这么大，怎么给他打个口腔，怎么怎么样，就给我做一次示范，这是给我印象最大的。
1: 相处久了，王汉章发现工作中严厉的林泽其实在生活中没有任何架子。当时牙学院的学生无人不知，每周林夫人都会在家中举办早餐会，邀请学生前来参加。
0: 他要求口腔医院的年轻医生一个星期早晨6:30到他家去学英语，用的是那个叫做读者文摘 Reader Digest， 就是介绍什么各国的什么风土人情啊，什么一个趣事啊。
2: 林泽博士的太太，她在接受蒙特利尔的报纸的采访的时候，曾经提到，她最敬佩中国人民，他们是勤劳的、善良的、可靠的人。即使是最下层的中国人民，也奉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1: 1949年，王汉章毕业。获得牙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新中国成立后，任华西牙医学院院长，成为中国口腔颌面外科学创建人之一。1942年夏天，又一批学生完成了学业，即将走向社会。有的甚至将立即奔赴前线战场。抗战期间，华西协和大学成为中国唯一开展制药教学和制药生产的学校。90%以上药学系的毕业生都被政府招募到战时服务队和红十字会工作。随着战事紧急，从这一年起，华西医学院、牙学院的部分毕业生也将征调到军队服役一年。在临别赠言中，身为医学院院长的启真道对学生们寄予了这样的期望：我要求你们要使病人的问题成为你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欢乐与悲伤，对他们要友善，这样我确信你们将成为真正的医生。这既是启真道对学生的殷切期望，也是他对自己事业的真切理解。1943年春天，为适应五所大学联合医学教学需要，全新的华西协和大学医院落成。新医院具有数量更多、技术更加先进的教学设备，成为中国当时最为先进、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医院之一。这段来自美国国家档案馆的影像资料，就记录了医学院学生在新医院上实践课的情景。医院落成开幕式上，启真道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医院对学生的意义。医院是我们学生们与病人和社会相会的地方。学习如何了解人的爱和恨。

成功和失败，惧怕和希望。在这里，理解、同情、爱都有用武之地。今天，58岁的克文来到多伦多郊外，这是安葬他爷爷奶奶的墓地。墓碑上铭刻着爷爷的中文名字杨继林，这预示了爷爷曾经和中国的不解缘分。和以往一样，在爷爷的墓碑上，克文又放上了产自中国四川爷爷最喜欢吃的辣椒。

1949年底，成都和平解放，对成都人民来说，一个崭新的时代来临了。1950年，按照新中国教育部的要求，私立华西协和大学将过渡为公办大学，林泽、启真道等外籍教师也将陆续离开成都。1950年深秋的一个上午，66岁的林泽再一次走过熟悉的雅学院大楼，说再见的时刻终于来临了。他即将和夫人林铁信一道返回阔别多年的家乡加拿大。至此，他已经在中国工作了43年。43年间，林泽以不凡的勇气和毅力，将一间几平方米的简陋小诊所发展成亚洲一流、全国领先的牙学院，形成了完整的口腔医学教育体系，毕业生遍及世界各地，林泽也被后人尊称为中国口腔医学之父。1952年早春3月的一个上午，启真道带着孩子与200多名外籍教师和家属一道，即将离开成都。在去机场之前，启真道特意停下来回望了一眼宏伟的校园。此时的华西协和大学已今非昔比，校园面积已经达到1000余亩，建筑物70余幢，成为中西文化汇聚融合的岁月见证。启真道这次离开成都，意味着从1892年开始，齐尔德家族与四川60年的缘分暂时画上了句号。

1952年，齐振道离开成都飞抵香港后，应香港大学的邀请，出任了香港大学生理学教研室主任。随后参与了香港中文大学的筹建。运用在成都31年历练出的工作经验，齐振道主持制定的学术标准，奠定了香港中文大学

0: 念他们一家对中国医学的贡献。1963年春，因健康原因，68岁的启正道将退休返回加拿大。临行前，他做了一次告别演讲，在谈到1921年加拿大学业完成后，为什么要回到中国去成都工作，启正道说：“那是回家。一个人最喜欢到的地方，就是他的老家。”饱含深情的言辞，令在场听众无不动容。
1: 他说：“这是回老家做人家应该做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就是教育跟医学。
2: 他们在中国出生，他们觉得他们比当地人一样，所以他们认为自己是很中国。”
0: 1965年4月。启正道的母校多伦多大学为了表彰他在医学教育方面所做的贡献，授予他荣誉文学博士证书。2年后，启正道因病在多伦多逝世，享年72岁。
3: He said that when he died, and he wanted his ashes to be sprinkledon the Pacific Ocean at the international date line in between the continent of China's on, Asia and Canada. And that was what he really wanted. So, true love of China.
0: 1968年，加拿大安大略牙医协会授予林泽终身会员资格，并在致辞中说，他没有为自己工作，他为事业工作，为同仁工作，为职业工作，为他生活的世界工作。这一年的年底，林泽去世，享年84岁。林泽当年创办的华西协和大学牙学院，如今已演变为四川大学华西口腔医学院，成为集教学、诊治、研究三位一体的现代化医疗教育机构。其规模、技术、师资力量居中国口腔医疗机构前列。1999年，华西口腔医学院为林泽博士铸造了一尊铜像，铜像林泽的目光柔和而坚定。在四周，现代化的华西口腔门诊大楼、教学楼、博物馆拔地而起，恰似座座走过岁月的丰碑。

载千年文明的色彩，始终贯穿在中国人的血脉之中。这抹红穿越历史而来，是东方既白的曙光，浸染了故宫的眼睛。这抹红穿越炮火硝烟的年轮，那是岁月刻下的勋章。少年托举的未来，是掌心滚烫的红。竞技赛场上的心跳，是撞进胸膛。

0: 春联里藏满团圆的甜，是阖家欢乐的福。
1: 新春快乐！
0: 天安门广场的潮声，是我们刻进血脉的红。
2: 3、2、1，点火！
0: 神州伟业的那抹红，是写给宇宙的情书。
3: 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今天，亿万种红，用脚步丈量山河。红，是岁月的回答。红，是历史交给未来的回答。红，是每一个我的回答。红，是答案，是所有中国人对这片土地最诚挚的热爱。
4: 和谐中华，雨露滋润，和肥贵。
5: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6: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7: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8: 伟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秋天是多伦多最美的时节。今天是周末，上午九点，很多商店和餐馆还没有开门，但多伦多马克汉姆市的这家中餐厅却已经逐渐热闹了起来。今天到场的人们不仅来自加拿大各地，甚至还来自其他国家，因为每年的这一天是他们一年的期待。77岁的菲利斯是这场聚会的组织者之一。为了赶上这个聚会，昨晚他自己驾车300多公里来到多伦多。但是为这场聚会的张罗早在半年前就开始了，因为这是菲利斯退休后最重要的社会活动。这是一场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的年度聚会。聚会上他们回忆往事，仰望思念。80年来时光在变，但这场聚会的属性一直未变，那就是聚会的场地一定是一个中餐馆，参与者自身或者他的家庭一定来自中国，而且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

0: 这是四川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行政楼所在地。100年前，这儿只是一栋低矮的平房。1909年，一所供加拿大孩子读书的学校在成都成立，孩子们的父母都是在四川工作的加拿大人。当时学校只有一名女教师和一间临时租用的教室。随着孩子数量的逐年增加，学校急需新的校舍来容纳更多的学生。1915年，加拿大学校的正式校舍在成都华西坝破土动工。开工仪式上，兴奋的孩子和家长们一起来到未来的校址上合影留念。3年后，一座中西合璧风格的3层小楼终于建成。1921年秋天的一个下午，一个年轻人踏上了加拿大学校门前的台阶，他就是这所学校后来的继任校长刘易斯·沃姆斯利，中文名叫黄斯里。黄斯里出生于加拿大安大略省，在多伦多大学读书时，他与一位温柔漂亮的女同学康斯坦斯相爱了。康斯坦斯与黄斯里结婚后改名黄素芳。黄素芳的父亲就是四川第一所西医医院的创办者齐尔德。受到妻子的影响，黄斯里也希望到遥远的东方去实现自己的价值和抱负。
1: Because my mother was born in China and because my mother's parents were in China, my mother said, if we go to the east, we're going to go to China.
0: 经过几个月的辛苦辗转，黄斯里夫妇终于抵达成都。在成都学习2年中文后，他以为自己能进入华西协和大学任教。但出乎意料的是，他被安排去成都加拿大学校工作。原来，学校的第一任校长因病回到加拿大，校长职位已经空缺快1年了。有着物理和数学双学位的黄斯里，无疑是最佳的继任者。担任校长后，黄斯里除了日常的行政工作外，还要负责孩子们所有理科的课程，甚至是体育课。黄斯里平时不苟言笑的习惯，让孩子们对他敬而远之。
1: They used to get into what they called mud fights. They would throw mud at each other and make a big mess. And my father said, if you do any more of those mud fights,You're going to be strapped.
2: He scared me to death. I was so scared of him. And he'd look at you and you'd go, oh. I found him very frightening.
3: He was a very firm Toronto type teacher.
0: 尽管从孩子们的眼神中，黄斯里看到了不信任，但他却耐心地等待着局面改变的契机。而接下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就给了黄斯里这样的机会。
4: After midnight, we would sneak across to the boys' area, eating the food

其实，对于每一个曾经就读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孩子来说，都怀着对中国时光的憧憬和回忆。在他们的住处，随处能看到中国器皿和中国字画，传递着他们挥之不去的中国情怀。

疗养院里，86岁的简每天都喜欢坐在窗前，长时间眺望波光粼粼的海面。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愈发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0: 当时的交通条件还非常落后，成都前往峨眉山必须要花费数天的时间，从成都出发坐船只能到达乐山，剩下的路程则只能依靠步行或坐滑竿。在崎岖的山间小路上跋涉整整两天后，才能抵达目的地峨眉山的新开寺。今天的峨眉山新开寺，昔日的盛景已不复存在，寺庙房屋早已废弃多年。然而在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新开寺周围全都是星罗棋布的避暑宅院，一到夏天，上千中外人士从国内各地汇集至此，热闹非凡。包括蒋介石在内的中国军政要人，以及像胡适这样的文化名宿，都会来到峨眉山新开寺消暑纳凉。而对于齐真道儿子罗伯特而言，新开寺还有着更特殊的意义。
1: I was first born in 新开寺 so hot and then in Chengdu that many people.Not just foreigners, but many people went up to the cooler area, and Shinkaisa was nice and cool.
0: 黄思礼居住的小屋就建在新开寺附近的一处半山腰上，透过房子的窗户可以直接看到峨眉山的金顶，这也是黄思礼一年中最难得的假期。
2: He painted the landscapes.He painted the Jindin, he painted Omei, he painted everything he could find, he could paint.
0: 那些年的夏天，孩子们总是挤满了山间的小溪和池塘，在清澈而凉爽的山泉里嬉戏打闹，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里挖竹笋、捉迷藏、捡石头。那是怎么玩都玩不够的快乐时光。
2: I am an outdoors person. Told you I'd go in the cornfields and look for crystals, and for hours. And then I would find wild orchids and growing in amongst rocks, and that was wonderful.
0: 一个夏天下来。孩子们几乎探索了峨眉山的每个角落，在峨眉山的金顶甚至还看到了难得一见的景观佛光。
3: 最好就是在金顶看下，在那一楼能看到自己的 shadow， 不过周围不是自己的 shadow， 是不的他们不相信这是不的。
0: 七八十年过去了，昔日嬉戏的孩童已进入耄耋之年，尽管时光在变，但他们对这片土地的情感却一直未变。只要有机会能前往中国，他们一定会到四川找寻儿时的记忆。最爱回访的就是华西坝、青城山、都江堰、杜甫草堂、乐山大佛、峨眉山，这些留下童年足迹的地方。这里是多伦多市郊的一处公共墓地。今天，帕特·布朗和她丈夫一起来吊唁她的母亲，除了鲜花。他还带着一样特殊的祭品。
2: When we came here to her funeral, I said, "This is the soil of your birth, and this will go with you when you pass."
0: 帕特的母亲薇薇安也出生在中国，曾经也是成都加拿大学校的学生，直到十四岁才跟随父母回到加拿大。2014年。近百岁高龄的薇薇安卧病在床，分外思念自己童年的故乡四川。深知母亲心愿的帕特，特地拜托中国的朋友，专门挖取了一袋四川的泥土，远渡重洋带回了加拿大。

然而好景不长，两个月后，国民政府的许可证批复下来，潘多拉要前往美国了。不久，潘多拉跟随大卫的父母登上了前往重庆的飞机。此后经过多次的车船转移，潘多拉最终横跨大洋抵达了美国夏威夷。当地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潘多拉还戴上了象征友谊的花环，并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41年。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随着战争的推进，位于中国大后方的成都也受到了。

返回成都后，黄思礼一直在华西协和大学内潜心研究中国的文化、艺术、宗教和文学。1945年，他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研读教育。

0: 学博士，而他毕业论文的主题就是论中国的传统教育。1945年秋，二战正式结束。战争期间离开四川的一些加拿大家庭又再次回到成都，但是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已经关闭，孩子们面临着无处上学的窘境。这时黄思礼已经完成了他的学业，他拿到了多伦多大学教育学博士的学位。在他计划留校工作的时候，突然接到了成都加拿大学校的邀请信，希望他回到成都继续担任校长。没有丝毫的犹豫，黄思礼很快就答应了。20多年的工作生涯，他早把中国的加拿大学校当成了自己最重要的事业。此外，他也盼望着再度回到自己热爱的中国。1947年夏天，黄思礼带着妻子儿女一起重返成都。同年9月，加拿大学校重新开学。而这一年，菲利斯正好10岁，他第一次跟随父母从加拿大来到成都，进入加拿大学校学习。
1: And I was in grade 7, and there was the first year just 2 of us in grade 7.And our teacher had maybe 15 children in the classroom between the grade 5 and grade 7.
0: 但是，此时学校规模已远远不能和过去相比。由于中国内战爆发，学生人数越来越少，黄思礼只有把几个年级的学生安排在一起集中授课。当时成都的加拿大学校对菲利斯来说更像是一所私塾。在学校最后的日子里，空旷的教室里只有10个学生了。对于学校的未来，菲利斯感到有些迷茫。
1: Last year there was only 10 children. I was the oldest and I was 13.
0: 随着学生越来越少，学校最终还是关闭了。1948年底，黄思礼回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主讲中国历史和文化，后来成为加拿大研究中国文化的著名学者。61岁那年，凝结他一生研究的《王维诗集》在加拿大出版。1983年，86岁的黄思礼带着家人重访成都。得以重新踏上久违的故土。6年后，黄思礼在多伦多去世。菲利斯回到加拿大后，60多年的时光转瞬逝去。2012年，他接任了加拿大学校聚会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成为了成都加拿大学校校友的总联络人。在丈夫去世后，她独自居住在安大略湖东岸的一个叫巴夫的小镇里。黄昏时分，菲利斯总爱来到后院，眺望远方的夕阳，因为在太阳落下的地方，就是自己童年的故乡。
1: Somebody said to me, "Well, where did you come from?" And I said, "Well, I came from China." "How could you come from China? You don't look Chinese." And try to explain that. No, I didn't. Of course I don't, because my parents are Canadians. But well, then how come you were in China? That kind of thing. So it was a very special childhood.
2: There's a lot of study nowadays that's going on about what are called third world kids. These are people who were raised in one world, their parents' Western world, in a second country. And they never become Chinese, but that they have a hybrid kind of upbringing. For some people, this is very difficult. Which side do they go on? Do they go with their parents' side?

0: or do they go with their other side? Many people in Canada chose the other side because you had seen another side. Even if you didn't accept your parents' values on religion, you could accept your parents' values on friendship with China.
1: 这是一项沿80年的传统。每当聚会行将结束之时，人们总会唱起加拿大学校的校歌。上个世纪20年代，这首由黄思礼夫人黄素芳作词的校歌在成都诞生后，就成为了他们人生中一个不可分离的重要部分。这带着中国记忆的旋律，年复一年的陪伴着他们，从青丝一直到白头。虽然终有一天，年龄和身体状况将不允许他们再回到中国，但这份关于中国的记忆以及对中国的那份深深眷恋，会成为他们家族最宝贵的遗产，世世代代。

0: 无论你以前多么优秀，都逃脱不了我的手掌心。哈哈哈哈！
1: 我怎么感觉到了不安？有某种力量在干扰我。
2: 老头子，我一直都在。
0: 怎么回事？
3: 妈，没事的，我在。
4: 别认，别生气啦。
5: 儿子，这个是最甜的。
6: 很甜。
7: 每一个人都有老去的那一天，
8: 我们都有心爱的人和不想遗忘的记忆，
9: 我们也会责怪自己的糊涂，懊恼自己。

0: 义的力所不能及。
1: 我们能做的，我也用爱去拥抱你们。
2: 要耐心一点，包容一点。
3: 一万次的遗忘，那就一万次的把您找回来。

0: 中央2万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锐气，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伟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1898年的冬天，四川乐山白塔街198号，在加拿大传教士文焕章居住的小院内，一位男孩降生了。父亲为他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佑章。此时，作为父亲的文焕章没有想到，这个孩子长大后将和中国以及这片土地上的人民结下终生不解的缘分。在这个院子里，年幼的文佑章和家人留下了第一张珍贵的合影。6岁时，文佑章随全家迁居成都，在成都又度过了几年愉快的时光。12岁那年，文佑章才随父亲返回加拿大。他后来曾回忆在成都的童年生活，说那是一段令他终生难忘的美好记忆。记忆中有漫天飞舞的风筝，有高高的古城墙，还有那些腼腆的中国小伙伴。
1: 一个人童年时候的记忆是最深刻的，所以说他后来选择返回中国工作，跟童年留下的这种印象是分不开的。
0: 1926年秋，一个阳光明媚的清晨，来自加拿大的澳大利亚女王号轮船缓缓驶入上海码头，船上有文佑章和他的新婚妻子玛丽，这是他阔别中国15年后重新踏上这块土地。此时的文佑章年仅27岁，意气风发。经过在加拿大15年的学习生活，

0: 他决心沿着父亲的足迹重返中国，再次回到自己出生的故土。文友长倍感亲切，对未来的事业前景他更充满着期待。在重庆市郊长江南岸，有一个名叫鸭儿荡的小村子。初到中国的文佑章夫妇在这里安定了下来。文佑章给妻子玛丽取了一个中文名字文月华，寓意为月亮的光华。第一次来到中国的文月华憧憬着未来的全新生活。在给家人的信中，文月华提及，周围的人见到我们时都会不由自主地打量一番，并称呼我们为洋鬼子。即使这样，我仍然打算和文友章在四川住上一辈子。居住下来的文友章通过对周围社会的观察，发现真实的中国现状并非他童年想象中的乐土。这块陌生又熟悉的土地上正在发生的一切，让他的心情变得沉重。
1: 看见饥饿，也看见了贫穷，也看见了战乱，这些带给老百姓的灾难，他也是期望对这个社会有一个改良。
0: 这里是今天的重庆万州，过去被称为四川万县。1926年9月，文佑章回到中国的第二年，英国炮舰沿长江而下，炮击四川万县，造成了上千中国军民的伤亡，这就是著名的万县惨案。
2: This created a great outcry in Sichuan, and nowhere stronger than among the students.
0: 文佑章给当时一任加拿大联合教会主席的父亲文焕章写道：“外国人，包括商人、传教士，俨然是以征服者的姿态在对待中国人。25年来，这种征服者的观念就一直在外国人的脑子中作祟，并且沿袭至今。”
2: And when the missionaries did not denounce the British Navy for this barbaric act, they said, "Why are you not criticizing them for this?" And they accused them of being degrades with go so go.
0: 万县事件引发了中国国内的抗议风潮，文佑章也被迫从重庆撤离到上海。矛盾重重的社会现实让文佑章痛苦而困惑。
3: 他自己属于英联邦，他越来越发现中国人的这种为民族、为国家的这个存亡的这种精神，使他深受感动，使他在选择的时候非常纠结。
0: 一年后，局势渐渐平静下来。文佑章再次从上海回到了四川，随后几年阅历影响了他人生目标的转变。带着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渴望，凭借童年练就的一口流利的四川话，他几乎走遍了巴山蜀水，体察了中国基层社会的民情现状。文佑章逐渐从一个怀揣理想的传教士，成为了一名社会实践的行动者。
3: 到了中国以后，他发现中国这种底层的这种生活，发现中国民众和中国的这种民族意识，使他受到深刻的这个教育，就是中国人自身和中国这个根深的这个文化底蕴，也对他是一个深刻的教育。
0: 在峨眉山的时候，他结交了在华西协和大学教书的同乡，后来成为一生挚友的云从龙。
2: Earl came to China before my parents. My father once said to me that Earl Wilmot was his best friend.
0: 毕业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云从龙，年长文佑。

0: 张三岁。1921年，云从龙夫妇与启真道夫妇、黄思礼夫妇一道，乘坐同一艘轮船来到四川成都，随即被派往仁寿担任中学教师。四川省仁寿县第一中学，前身是仁寿华英中学。1922年，云从龙在这所学校担任英语教师，后来还担任了校长。在这里工作期间，云从龙有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的基层面貌，目睹了底层群众的贫困和苦难。他在日记中这样描述他的所见所闻：据1933年四川省的统计，全省有1/5的农家是佃农，全国比例最高，数以百万计的农民整日辛劳，却濒临绝境。在那样一个时代，有人死在大街上，更多的人无家可归。
1: The main issue he saw there was there was so much poverty and so much rich people. He was also already ideologically in his mind a socialist.
0: 同时期的文佑章收养了三个中国孩子，文忠志从小和这三个中国孩子生活在一起，学会了不少有趣的中国歌曲。
2: My Chinese was very good. We learned, you know, the songs that our Amas taught us.

0: 文忠志唱中文歌的习惯也一直延续到今天。在今天多伦多文忠志的家里，几代人同唱中文歌仍是家庭聚会时的一项主要内容。在距多伦多200公里外的欧文桑德，是云从龙长子云达乐和妻子丽兹的住所。云达乐跟随父亲在成都出生长大，同样是受父亲的影响，已经91岁高龄的云达乐仍记得不少中文歌曲，其中最爱的就是《义勇军进行曲》。歌声仿佛能带他穿越时空，回到在中国的激情年代。
1: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做成我们心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配所发出的吼声，起来，起来，起来！我们挽着逆行，冒着烈日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
0: 1937年夏天，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半个中国战火纷飞，中国进入全面抗战。此时的文佑章，无论对中国的时局还是自己的未来，都感到十分迷茫。1939年3月的一个清晨，一辆黄包车在鹅卵石铺就的路面上剧烈地颠簸着。忐忑不安的文佑章坐在里面，赶往重庆市西北角的一栋别墅。前一天，文佑章突然接到邀请，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与夫人宋美龄要与他见一面。文佑章似乎觉得，一个发挥自己抱负的机会来临了。
2: At their first meeting,Chiang Kai-shek spoke first. He said, I want you to make regular reports to me personally and to my wife. Tell us everything you hear or see about the New Life Movement.
0: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服务战时工作，蒋介石开始大力推行新生活运动，希望通

0: 通过这个运动教化社会风气，教育国民，凝聚人心。为了让西方国家了解支持这场国民教育活动，宋美龄急需一位熟悉本地情况的西方人士参与到这场活动之中。经人推荐，宋美龄向精通汉语、熟悉中国情况的文佑章发出了邀请，请他担任新生活运动的顾问。
1: And she explained that the New Life Movement was composed of three elements, one third communist, one third Christian, and one third Kuomintang. And she said that my father's task was to help to smooth over the problems, the difficulties, and help them to be able to work together.
0: 文佑章觉得，如果能在充分开明和友爱的氛围中为中国的抗战尽一份力量，自然是一件非常具有意义的事情，于是爽快接受了宋美龄的邀请。这是一张文佑章当时向士兵发表演讲的照片。当时的文佑章以新生活运动顾问的身份深入抗战前线，鼓舞中国军民抗战信心。他还不顾日军疯狂轰炸的危险，在战争前线协调国际红十字医院、教会医院等医疗机构，抢救伤员和治疗病人。然而，全力以赴工作几个月后，文佑章却发现，新生活运动的真实情况似乎不是他想象的那样。文佑章不理解，为什么每个学校的教师都被迫参加国民党？为什么在统一战线时期，剿共密令仍然通行无阻？文佑章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在一次和蒋介石见面时，内心疑惑不解的他表达了自己的疑问，蒋介石却说，到处都有共产党，我必须先对付他们。
1: From what he observed, and it was the young communists that stood out as people who energetically and devotedly promoted that activity. The organizations such as the Blue Shirts.Of the Kuomintang should take measures to eliminate them, eliminate the communists. He needs to know the truth from them. And so that's why he left.
0: 了解真相的文佑章觉得受到了欺骗，愤然辞去新生活运动顾问一职，并于第二年回到加拿大休假。但在大洋彼岸，他仍时时刻刻地关注着中国时局的进展，等待重返中国的机会。1944年夏天，机会来临了。教会来信，安排去华西协和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已经46岁的文佑章再次等到重返中国的机会。但由于中国抗战尚未结束，加上新生活运动辞职事件后，国民政府方面对他耿耿于怀，此次中国之行可能风险重重。临行前，文佑章专门录制自己喜欢的贝多芬音乐，为家人留作纪念，并告知，如果自己不幸遭遇牺牲，家人不必悲痛，甚至不必举行追悼仪式。

0: 回到成都后，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协和大学的英语教师。当时在华西坝读书的陈林清晰地记得文佑章当时的形象。
1: 那现在的话很英俊的，那个人长得很漂亮，文佑章个子高高的，那学识非常非常广，而且口才极好，四川话讲的简直是比真正四川人讲的还地道。
0: 当时很多学生都很喜欢和文佑章聊天，从他那里学生们能知道很多报纸上看不到的时局消息。

0: 这个文佑章啊，虽然他不是一个共产党啊，这个可是思想是非常开放、非常进步的。他讲的好多的一些国民党的内部的腐败的事儿，也不知道他那消息哪儿来的，所以大家都是对傅山爱听。
1: 文佑章的进步思想吸引了不少青年学生，许多学生喜欢到文佑章家中讨论时局热点话题，文佑章也乐于为他们提供方便。
2: And they needed a place to meet where they could read books about Marxism, where they could read the latest pamphlets and speeches by Mao Zedong, and where they could discuss campus politics.
1: 但学生们却不知道，这时的文佑章还有一个隐秘身份。此次来中国途中，受美国战略情报局的邀请，文佑章成为了一名情报人员，任务是通过对中国社会的实践调查，向美国政府告知中国抗战的真实情况。1945年1月，重庆曾家岩的周公馆里，一场周恩来主持的中外记者招待会正在举行。中国共产党倡导团结民众、建设民主政府的政治主张，以及周恩来充满激情又有说服力的演讲，都给在场的文佑章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文佑章没想到，几天后竟意外地接到了周恩来的邀请。就在嘉陵江边的这个院子里，周恩来与文佑章进行了一次长谈。周恩来希望文佑章作为桥梁，通过他美军战略情报局工作人员的身份，把共产党的主张告知给美国政府，以获得国际社会更多的理解和支持。
2: And so when I said immediately, "Yes, good. We want the Americans to know everything about us. We have a very hard time letting them know our point of view. And if you decide to do this, I will help you. I will send you one of our representatives once a week to brief you on our view of what's going on."
1: 抗战胜利后，中国并没有迎来期盼已久的和平，反而内战的阴云越来越密集，全国各地的学生纷纷走上街头表示抗议，国内反内战的呼声逐渐高涨。成都人民公园位于以前清朝贵族居住的少城区域，过去被称作少城公园。因辛亥革命导火索的保路运动在四川发生，公园内建有著名的辛亥保路历史纪念碑。1945年冬天，文佑章就在这座纪念碑前发表了他人生中最精彩的一场演说，这场演说成为他人生命运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2: And in Chengdu, the students on the campus decided to have a demonstration, a parade. So the organizers came to my father and asked him if he would like to be a speaker there.
1: 几天前，文佑章已得到教会通知，要求不得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运动，但拒绝学生将违背自己的良心，答应演讲又意味着同当局和教会对抗。如果走上挑战当局的道路，前程将危险重重，甚至可能遭遇牺牲。
2: And he wrote a letter to my mother. He expressed his love for her and his memories. But he's going to do this because he feels it is the right thing to do.
1: 文佑章步入少城公园时，看到已经集合了许多学生。当这位加拿大人出现在讲台时，学生们群情激昂。李志，当年游行集会中的进步学生之一，回忆起那场振奋人心的演讲，至今仍历历在目。
3: 他说：“我们

0: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应该是建立一个民有、民享、民治的，就是这个政府。这个杨任出来讲话，既对我们也是个鼓舞，也对这个国民党也是个压力吧。
1: 然而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意料不到的危险却突然出现了。
2: Just as he was starting, one of the helmeted policemen rolled a sozid and a hand grenade across the platform. And my father saw it, but he decided he probably didn't pull the pin out so that it wouldn't explode.
1: 文佑章淡定自若地继续着自己的演讲，讲得比预期还要用力。他向在这场反内战运动中的学生表达了积极的支持和同情。
2: He said that was a turning point in my life, where I moved from being an intellectual reformer, a progressive intellectual reformer, to becoming a committed revolutionary.
1: 文佑章同情学生的行为惹恼了国民政府。国民政府教育部召会加拿大联合教会，要求文佑章一个月之内离开中国，否则他将作为不受欢迎的外国人被驱逐出境。很快，加拿大教会给文佑章写了一封非官方信函，指出他鼓动学生暴乱反对国民政府，会危及整个基督教运动。他们给了文佑章两个选择，一是继续留在教会，只做自己分内的事情；二是离开教会，去追求自己所谓的理想。教会的做法让文佑章不能理解。在他心目中，共产党的主张和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
3: 马克思是同意这个通过阶级斗争，啊，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来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社会。那么中国人民追求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所追求的，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没有矛盾的。他们认为在终极目标上追求是一致的。
1: 必须做出最后的选择了。文佑章的内心十分煎熬，他开始整夜失眠，无法入睡。在这个五十而知天命的年纪，真要转身离开自己奉献大半生的教会，改变自己的人生道路，谈何容易呢？他通过信件把自己的忧虑告知远在加拿大的妻子文月华，丈夫的来信让文月华非常为难，
4: 也是他作为传教士在中国的最后一个任期。如果他完成这个任期，他可以回去颐享天年；如果他辞去教会的这个职务以后，他就一家人的这个生活也就没有来源。
1: 经过反复权衡，文月华还是愿意支持丈夫的抉择，于是回信希望他凭自己的良心来做决定。经过两个多月的反复考虑后，1946年初夏，文佑章终于向教会递交了正式辞职信。信中说：“我十分遗憾，现在我必须辞去加拿大联合教会牧师职务。”我不打算详细解释我必须做出这一决定的过程，但是这一决定是我经过了长期的痛苦考虑的结果。我感受到了召唤，去积极参加为改善人们状况的政治斗争。辞职信递交后的那一刻，文佑章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他把这个消息也告诉了妻子后，即日离开成都，奔赴下一个无法预知的未来。

0: 掘的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追求的，他们要建立的那个新中国，是跟他的信仰是没有冲突的。他就敢于离开自己的教会团体，
1: 他最后选择了，觉得应该对中国的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对中国的这个拯救，应该是走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路。
2: 这里就是当年云从龙位于成都华西坝的住所。在文佑章离开后，他接替文佑章担任了华西坝爱国学生团体的顾问。就在这座小楼里，云从龙从境外订购了大批进步书刊，供学生们随时阅读，自己的家也变成了进步学生的活动场所。2018年，104岁的马识途，当年是中共四川地下党负责人之一。1946年，马识途从云南调到四川，担任川康特委的副书记。在开展地下工作时，他得到了云从龙的帮助，因此结下了一段不解的缘分。
3: 四川省委的通政部长张友宇部长，他给了我一个信，他说你拿到这个信，到成都去找一个加拿大的传教士，叫云从龙的，他可以帮助你找寻工作。
2: 虽然为中共地下党提供掩护非常危险，但收到马识途的请求，云从龙没有丝毫犹豫。根据马识途英语较好的特长，云从龙当即安排他在自己所管理的华西协和中学担任英语教员。
3: 他当然知道我的身份大概是什么，所以说他就有特别的对我比较关心。他甚至于把那个学校里头的，谁是国民党的，谁是三青团的，他们在搞些什么事情，暗暗的透露给我了。
2: 在云从龙的掩护下，马识途可以方便利用职业掩护，定期把《新华日报》上来自解放区的消息摘录下来，印成小册子，发给学校里的进步学生。这里是中国共产党驻南京办事处。1946年五月下旬的一个早晨，一个50来岁、身材高大的外国人走进了这里。他就是不久前从教会辞职的文佑章。在离开成都前往上海途中，有人向他传递消息，请他经过南京的时候稍作停留。周恩来希望再次与他见面。
4: And so he met with Li Xianyan, Zhou Enlai, Dong Biwu, and they said they wondered if he would be willing to stay on another year in Shanghai and produce a newsletter.
2: 这是时隔一年半后，周恩来与文佑章的再次见面。周恩来希望文佑章在上海安顿下来，开办一份时事通讯杂志，向海外传递中国时局的真实情况，加强中国人民和北美人民之间的友谊联系，呼吁美国政府停止对国民党的军事援助，以免加深中国的内战。文佑章感激周恩来给予他的信任，爽快答应了开办杂志的要求。抵达上海后，文佑章在原法国租界艾伯特路住了下来。这时妻子文月华也赶到了上海。在夫妻俩的共同努力下，中国共产党的地下英文刊物《上海时事通讯》正式出版。杂志呼吁外国政府不要干涉中国内战，提出中国的问题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解决。由于文佑章旗帜鲜明的战

0: 到了反对国民党政府的立场上，招来了不少的非议甚至威胁。
1: 实际上受到的压力也非常大的，就是当时的他的一些教友啊，觉得他是这个共产分子，觉得他是这个共产主义的这个走狗。
0: 周末的夜，上海，在英国人喜欢聚集的俱乐部，是文佑章与联络人乔冠华见面的地方。双方在这种场合沟通信息。乔冠华认为，上海时事通讯对我们有极大的价值。它的发行量不大，但它让我们和许多有影响力的机构取得联系，并争取到许多新的外国朋友。在这场斗争中，文佑章是我们的战友。多年后，乔冠华和文佑章再次见面时，回想往事，仍感慨不已。在上海市卢湾区思南路上，有一处中国共产党代表团驻沪办事处旧址，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代表团在上海设立的一个公开的办事机构。1947年3月的一天，文佑章夫妇受邀请来到这里，并与邓颖超、董必武共进午餐。董必武告诉文佑章，内战已经不可避免，为了他安全着想，建议文佑章返回加拿大。再次离开中国的时候又来临了。1947年6月19日，文佑章夫妇乘船离开上海港，这一天正好是上海时事通讯杂志创办1周年，更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眼看着熟悉的故土渐渐消失在海面之上，文佑章回忆起自己在中国先后30年的工作生活，历历在目，恍若昨天。
2: He found himself at the age of 50, unemployed and without any income. So he made lecture tours across the country to prepare the Canadian people for the victory of th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0: 1947年春天，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中共四川省委转移至延安。新华日报被查封，解放区的消息无法在成都公开传播，中共川康特委决定用收音机来收音，把延安的消息记录下来，秘密印刷传播出去。
3: 国民党他为了这个保证这个大家收延安的广播，把所有的收音机里头的短波线圈了都交掉，马上就我们的报纸也出不来了，大家是非常希望要解决这个问题。
0: 这时马识途想起来云从龙家有一个收音机，但他并不能确定云从龙会冒险帮助他们，因为国民党的特务此时正在追查共产党地下消息的来源。对于云从龙来说，为马识途他们提供帮助也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情。
3: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们想要借用你的这个收音机啊，来收一收延安的广播，我就直接地跟他说清楚了。哎，他居然同意了。
0: 在得到云从龙同意后，后来成为马识途妻子的王放就每晚来到云从龙家中收听来自延安的广播。那段日子的情景，马识途回忆起来仍记忆犹新。
3: 我接受了王放去以后，他每天晚上嘛就到他们家里去，他的爱人对王放了非常客气，这个每次去了以后要给他泡茶，还要弄一个小碟子，装一点饼干啊等等这些东西吧，那来放在他的面前，请他吃点东西吧。
0: 就这样，云从龙的

0: 家变成了成都地下党报刊的消息来源地。解放区的胜利消息源源不断地通过云从龙家的收音机油印成报纸散发出去，激发着人们的斗志，给人们带去希望。由于有云从龙的掩护，国民党特务始终没找到报纸的源头。
1: The main contact between Yunnan and the Chengdu Communist Party was in our house, but I knew nothing about that as a boy. My father told me nothing about that.
0: 今年已经91岁的李志，心里一直有个萦绕多年的遗憾，那就是始终欠云从龙一个当面的道歉。当年李志在华西协中读书时，因参加进步学生活动遭到学校开除。作为校董的云从龙受地下党委托，曾帮李志向学校说情。成都解放后，有一天，李志作为人民政府的工作代表来到华西坝，恰逢云从龙在向信徒演讲。
2: 我也坐坐在那里听。他其中啊，他就讲到，他说这个耶稣曾经把一个饼子分给72个门徒。他说这就是共产主义思想啊，这个跟共产党的主张没有区别啊。
0: 听到这里，年轻气盛的李志一下子站了起来，当面指责云从龙。
2: 我就觉得已经解放了，这个你就可以直接读马列主义的书，直接读这个毛泽东的书，读进步书籍嘛，你何必先要去学圣经？
0: 面对李志的当众驳斥，云从龙不免有些尴尬，李志当时也颇有些自鸣得意。但过了一段时间后，李志回想当时的情况，越来越觉得有点不对。
2: 回想我刚刚解放出，在国民党统治之下，几十年的这种歪曲污蔑的这个宣传，一般人怎么可能刚刚解放他就愿意读毛泽东的书啊？那不可能的嘛。所以他从一个不道士的这个角度去讲明你这个大家总的理想哈，这样就非常有利于把信教的这部分团结起来嘛，这个对我们是大有好处的事儿啊。
0: 等李志意识到自己鲁莽后，云从龙早已返回加拿大，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也没有了当面致歉的机会。内心的不安和歉意伴随李志直到今天。他特意将这段往事写成了文章，名为《永远的复旧》，收录在他的回忆录中。
2: 如果以后真正可以有云游的一天了，我说我一定要到云游到加拿大去，啊，像这个帮助过我们进步学生的，也帮助过我的云从龙先生道歉。
0: 文佑章回到加拿大后，又创办了加拿大远东时事通讯，这是上海时事通的延续。这份杂志一共出版了44年，以积极报道、评价中国为主题，成为中国与世界各国之间沟通的桥梁。文佑章也因此遭遇到了联合教会的非难，被扣上头号公敌的帽子。
3: People were roused up against Dr. Endicott, and you know his house was firebombed at one point.People tried to burn it down. And he was prohibited, the whole family was prohibited from traveling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And also the secret police of Canada established files on members of the family.
0: 但是文佑章并没有在困难面前止步，一直为他追求的和平正义事业奔走。1949年，他出任加拿大和平大会主席，后出任世界和平大会主席一职。

0: 新中国成立后，文佑章多次应邀访问中国，与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会面。1956年，他到出生地四川寻访，新中国的变化让他感慨不已。妻子文月华还将中国经历写成了《五星照耀中国》一书。1952年春天，在中国工作生活了将近30年的云从龙，准备离开中国，返回加拿大。他在给人民政府的最后一封信中这样写道：“我们的心永远在这里，这里也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对中国革命的进展感到衷心欢乐，并且无论在什么地方，也决意尽我们的力量，为他的更大成就而工作。”1952年五月，云从龙途经香港时，面对西方媒体记者的怀疑追问，云从龙否认了有关教会人士在中国受到任何迫害的说法，说自己没有见过谁对共产主义运动感到不自在，同时还称赞共产党所做的工作。
1: He became a missionary from China to tell people the truth about China. So he spoke up. He wrote a lot of material that became available to other people to read about the communist China that he lived 2 years to know and saw.
0: 此后，回到加拿大的云从龙一直致力于家中友好事业，并创办了温哥华家中友好协会。他积极邀请文佑章加入，曾经的战友再一次并肩同行。1982年，文佑章84岁高龄之际，等到了一份迟来的道歉。加拿大联合教会正式就曾经给予他的伤害致歉，并称赞他为世界和平正义事业做出了伟大贡献。他对信念不屈不挠的坚持，终于在加拿大得到普遍认同和理解。1985年秋天，适逢云从龙90大寿，马识途还特意为云从龙赋诗一首：“谁说东方隔西方，当年有意劳梦想。”一年之后，云从龙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1岁。8年之后，1993年冬天，文佑章在加拿大去世，享年95岁。按照他的遗愿，儿子文忠志将他的部分骨灰带回中国，剩余骨灰在多伦多郊外的公墓下葬，墓碑上铭刻着文佑章的中文名字。而在这里几十米开外，就是云从龙的墓地。两位志同道合的好友生前互相鼓励，并肩战斗，而百年之后，他们仍彼此相望，坚定地站在一起。

0: 就在前面那棵树真的会讲故事。
1: 哇，这棵树好高呀。
0: 快来听他在说话。
2: 他真的会讲话耶。
3: 最初我跟你们差不多高，我已经在这里站了很多很多年了。

我为行人引路，将士身有所依。

0: 四季更替，蜀道绵延。
1: 张大人前来拜应。
0: 制度世代相承，令我根深叶茂。翠云郎，苍烟户，苔花阴雨湿衣裳，回柯垂叶凉风度。
2: 来，各位游客朋友，我们往前方参观。现在在各位右前方这棵树呢，
0: 浩然立于天地，翠云郎之名远扬。守林人日夜为伴，护青山绿水。

0: 还会继续长高吗？
1: 那就需要你们一代代守护咯。
2: 党中央两万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3: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4: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5: 伪作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公主。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2: 全球是世界独一无二的。
3: 哎，灯光，徐亚光。

江河纵横，群山绵延。这里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每年农历六月，这片神秘的土地都将迎来古老而庄重的节日——火把节。

0: 欢迎您来到美丽的凉山，凉山首府为西昌，年日照时数2500小时，被誉为太阳之城。
1: 我觉得这件好好看。
2: 好看，我觉得这件好看，我就选这件了。
1: 好，
3: 我觉得加上这个更有节日的气氛。
1: 好，
4: 哦，都接生了嘛，都接生了嘛。
5: 火把节是一个集祈风、祭祖以及娱乐为一体的传统节日，一般于每年农历6月24开始举行，历时3天。作为西南民族民俗文化的地域性传承，火把节拥有相当久远的历史。在众多民族的火把节文化里，彝族的火把节作为最完整、最丰富、最能体现火把节特色的节日，则成为了代表。每当火把节到来，彝族群众都会盛装出席，服饰多采用红、黄、黑三色，配银饰作为装饰。由于彝族支系众多，居住分散，因此各地服饰区别明显，样式各异，带有浓厚的地域色彩，琳琅满目，各具特色。每年全国各地的人们相聚凉山，为火把节的热闹添柴加火。如今火把节已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节日，它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承载着各族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在节日来临前，家家户户必须要做一样准备工作，那就是扎火把。当地人会去山里寻割蒿草，这里的蒿草也叫蒿枝，是一种中药的枝干，点燃后有驱虫的效果。把长度相似的蒿枝合在一起，用有韧性的枝条把蒿枝绑扎结实，再不断插入短的蒿枝，这样的火把会更扎实，燃烧时间更长。火把节第一天，彝语称之为都子，意为取火。这一天村寨里都会准备丰富的美食，以酒肉敬神祭祖迎圣火，共同分享欢乐和幸福。火把节第二天，

紧张刺激的民俗竞技比赛外，具有传统意义的朵洛河也让到来的游客们领略到彝家文化的别样风情。随着时间的推移，火把节来到了第三天，都沙意为送火，也是火把节最高潮的部分。年轻演员们正在为火把节庆祝活动做着紧张的排练准备，而来自全国各地各民族的人们也相聚在火把广场，手举火把，准备加入到这场盛大的节日盛宴。当夜幕降临，音乐声响起，年轻的演员们陆续出场，在绚丽的舞台和灯光照耀下，舞动出了火把节特有旋律。

不仅在凉山州，四川凡有彝族群众聚居的地方，火把节都是各族群众欢聚一堂的民俗盛会。火把节这一古老节日，在保留传统文化元素的基础上进行传承与发展，成为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爱题，也成为了我们共同的节日。此刻以火之名，没有民族之分、地域之分，来自五湖四海的人们手拉手环绕在巨大篝火前，尽情地歌唱舞蹈。天上是万顷银河繁星，地上是数里群山火龙，人们寄托于火把之上的信仰，用炙热的情感传达出对未来的美好向往，共赴一场狂欢与文化的盛宴。

0: 羌笛声声，白云悠悠。在中国历史上，有着一个古老而独特的民族——羌族。他们依山居之，垒石为室，被称作云朵上的民族。每年的农历十月初一，羌族人民都会迎来自己最隆重、最传统的节日——羌年。
1: 以前祖祖辈辈传下来，我们羌族是十月初一过年，因为十月初一我们全家先守了祖先，为了高兴，就把我们羌族的年定在十月初一那天。

0: 羌语称为日美吉，意为吉祥欢乐的节日，以庆丰收、送祝福、祈平安为主要内容，是羌族文化的集中展示，更是羌族传统习俗的延续和继承。如今，无论是对羌族而言，还是对其他民族而言，羌年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朱林是一名生活在北川羌族自治县的汉族人，对即将到来的羌年也满心期待。为更深入了解羌族文化，朱林决定从羌绣入手。
1: 羌绣就是一代传一代，长卷一分，短卷就那么个绣。
0: 羌绣是从古羌人挑花刺绣的基础上演变发展而来的技艺精湛的绣饰，经历了千年传承和发展，有着厚重的文化内涵，也是留存至今最为鲜活生动的文化遗产之一。
2: 我们的羌族剪纸只剪不刻，表现题材的形式多样，每一样东西剪下来都有它自己的代表的语言。
0: 羌年到来前，羌族群众每家每户都会对房屋进行扫除，张贴门神和对联，用面粉制作敬献太阳神和月亮神的贡品。与此同时，汶川省树林深处，一阵鼓点声打破宁静。年仅3岁的小耶格正左手持鼓，右手持锤，跳起了羊皮鼓舞来。
3: 小耶格，你跟你说一下，我们这个羌族的羊皮鼓，这个啥子皮子你晓得不？羊皮鼓圈呢，是我们山上的一个沙漠。鼓槌呢，它是高山的一根根，一年12个月，就是12节。嘿，阿巴木皮，谁来选米？
0: 随着鼓点抑扬顿挫有别，轻重缓急不同，小小羊皮鼓让孩童心里充满了仰望的力量。古老羌族文化的传承，也将迎来新的生命绽放。
4: 我们要把这些地扫干净，因为大家都要来参加，所以我们把这些准备工作做好，过一个欢乐祥和的天地新年。
0: 临近羌年，作为直台村书记的陈学平变得比往常更忙碌。
4: 我们这个村呢，是成都市最近的一个羌族聚居村。
5: 过两天你们就要过千里了，我们要把我们这个山拉古道里面最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我们要把我们的羌文化传承下去。
0: 萨朗舞是羌族特有的舞蹈，萨朗是羌语，意为唱起来、摇起来。每当重要节日的时候，羌族男女老少都会围聚在一起，通过这种形式展现羌族人民热爱生活、热情豪迈的民族性格。农历9月30下午，羌族群众身着盛装，转山祈福，向神明祈求村寨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转眼来到了农历10月初一，这一天，羌年的欢庆声

各族人民携手，云朵上的村寨焕发勃勃生机。人们因千年欢聚一堂，一同吃团圆饭，喝扎酒，跳萨朗，共同迎接新的一年。羌年如同一座桥梁，羌族传统习俗和传统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更加密切。在这场盛会之上，各族同胞以歌会友，以舞寄情，共同点燃了中华民族民间艺术的传承之火。

0: 咱就是吃一口一锅米。
1: 哎，灯光，徐亚光。

0: 中秋节历史悠久，早在《周礼》一书中就有中秋一词的记载，后盛行于宋朝，是我国的主要节日之一。如今中秋佳节已纳入中国传统节日保护传承体系，成为国家法定节假日，且文化魅力广泛传播于多个国家。对身为甜点师的蓝艺兴而言，中秋节就是月饼主题日。一大早，蓝艺兴就骑车来到离家不远的店里，开始一天的忙碌。
1: 小的时候我就对做糕点有很大的兴趣，慢慢的我就把这个当做我的职业来发展了。今天我打算做一个月饼，庆祝中秋这个快乐的节日。现在月饼的口味越来越多，尤其是年轻人对口味和款式的要求也更多更独特一些。

0: 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每到中秋，月饼就会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而在不同地区，月饼的口味、种类及制作方法也大不相同。小小的月饼里，既浓缩着各民族的独特味道，也蕴含着人们对团圆的美好期盼。它是一种美食，一种文化，一种情感，更是中秋节这一传统节日的习俗延续。
1: 朝阳市区红歌队。
0: 关于中秋，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专属记忆。作为一名摄影爱好者，杨一丁的中秋记忆存放在了他的相机里。
2: 我初学摄影的时候，就以月亮为题材作为拍摄对象。
0: 多年来，

0: 杨一丁跑遍了四川的各个地方，用他的镜头记录下了各民族人民欢度中秋的美好瞬间。
1: 中秋节是祖国的传统佳节，我就希望用镜头啊记录各个民族在中秋佳节这个传统节日的团结融合的美好瞬间。
0: 今年杨一丁准备做一个中秋节的主题展览，在收拾好摄影器材后，又开启了新一轮的中秋取材之旅。与此同时，川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的中秋活动即将拉开帷幕，
2: 展示我们学生的民族特色和民族风采。
0: 活动旨在促进校内各族学生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营造一个欢乐多彩的校园节日氛围。赵依林是这个学校的一名大一学生，今年中秋节他准备在学校度过。作为活动积极参与者，赵依林和室友们一早就开始了准备工作。

0: 的比较健康养生的，做的是南瓜馅的。
1: 当夜幕降临，月亮爬至树枝的顶端，街灯和星星一同亮起，岁月明朗，流光万千，中秋的好戏正式登场。

在这一天，人们在同一时刻举头望月，低头思乡。由小家团圆至大家和谐，圆满和美，其乐融融。月之中秋，人间盛景，亘古不变的月亮氤氲着延绵上千年的中秋情感。承载着中国人对家庭的依恋，对团圆的追求，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情感记忆和文化认同。此时此刻，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0: 全球的十月初一国庆。
1: 来，灯光，下光。

藏族，是世代居住在青藏高原、具有悠久历史的民族之一，有着淳朴友善、热情豪爽的性格。

0: 在藏族风俗中，每年藏历一月一日，藏族人民将迎来隆重欢乐的传统节日藏历新年。藏历年正值冬春之交的农闲期，承载着人们对秋收的喜悦和春耕的信心，同时也传达出勤劳勇敢的藏族人民对新春和新年的追求与向往。今天是藏历12月29，也是藏历旧年的最后一天，皑皑的白雪落在大地，昭示着新的一年即将到来。家住康定市塔公镇的尼玛拉姆一家，为了迎接新年的到来，早早的就开始了准备工作。对于曲央措姆姐妹俩来说，过年就意味着又长大了一岁。妈妈在给他们穿戴新衣的同时，姐妹俩要勤奋学习，懂得感恩，长大后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除了准备过年要穿的新衣服，藏族人民还会提前准备各种新年美食，比如卡塞、古突和青稞酒等，以此祈求来年平安健康、幸福吉祥。正月初一抢头水，是藏历年里祈求新年吉祥如意的传统风俗。在新年到来的第一时间，人们提着茶壶、水桶等器皿来到水井子，热闹争抢头水。因为取水时人们争先恐后，故为抢。谓之金水、银水，谁能最先取回象征吉祥的新年头一桶水，寓意着这一年会万事如意。
1: 恁家到这水井子来抢头水，然后希望来年大家都幸幸福福、平平安安。
0: 藏历年的新年之风也从高原吹到了成都平原的中心。在武侯祠横街，各种特色鲜明的藏式服装、流光溢彩的民族手工艺品，让人仿佛瞬间穿越到了雪域高原。阿热藏餐在成都是一家人气很高的藏餐馆，也是最早的藏式餐馆之一。随着藏历新年的到来，老板阿热又变得比往常更忙碌了。在传统的藏餐食材基础上，结合大众口味，让藏式餐饮文化在传承中创新，让更多的食客感受到藏餐舌尖上的美味。
2: 两位好，我们这边是最近要快过年了嘛，然后我想推荐一些特色菜。
0: 各地的食客们纷纷来到店里，品尝美食，感受美味所带来的节日氛围。
2: 今年子女过节要回家吗？
3: 就是在成都过吧。
0: 不大的店面，浓郁的香味唤起了大家的味蕾，而传统藏餐和改良式藏餐的结合，也满足了各族群众不同的口味。食客们在此以美食为媒，谈天说地。如果说藏历年有什么活动能体现最盛大的热闹和团圆，那一定是看新年联欢晚会的时候。今年康巴卫视的藏历新年晚会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核心主题，由熊文新挑起了大梁。
4: 来，灯光，起下光，看一下

0: 号。
1: 一年又一年，联欢晚会不仅是葬礼年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也是各种经典节目的展示舞台。藏族歌舞、唐卡画作表演等精彩节目悉数登台，仿佛把草原上豪放和惬意的生活搬到了聚光灯下。葬礼新年晚会承载着各民族同心的努力，也带去了最诚心诚意的祝福。在这一天，人们不论地域民族，不论远近亲疏，只是满怀希望欢聚一堂，在欢声笑语中共度佳节。

传统节日是共享的文化符号，也是厚重的精神寄托。中华文化浓缩于这其乐融融的团聚时光里，也展现在多姿多彩的民俗风情之中。藏历年，一个充满浓厚民俗气息、独具人情韵味的节日，各族人民紧密团结，交往交流交融，以独特而包容的烟火气，承载着民族团结大家庭的温暖和中华儿女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0: 山就是山越出越过你。
1: 哎，灯光，下光。

0: 春节是中国最盛大的文化庆典，代表着辞旧迎新、吉祥如意、团圆平安等美好祝愿。按照传统习俗，春节一般是从腊月23开始，直到正月15元宵结束，历时20天左右。年节时间延续长，与跨度广，活动内容多。爆竹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新年。正月初一，阆中从沉睡中苏醒。导游孙娜早早做好了春节游玩攻略，带领着游客们来到了年味浓浓的阆中古城。
1: 西汉时期著名的天文学家骆夏侯发明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历法太初历，这部历法颁布过后呢，便有了我们现在过的这个年。
0: 作为中国保存最完整的古城之一，数千年来，阆中一直传承着其独有的人文风貌与传统文脉。时至今日，阆中仍然保存着晾花鞋、舞草龙、游百病等众多春节民俗活动，在保护和传承春节文化资源上具有标本意义。
1: 今天我们在古城里面会看到到处

0: 都挂的有这样的红灯笼，而且呢，我们还会看到很多的民俗表演，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这川北灯戏。
1: 川北灯戏又称古月神，是流行在川北一带历史悠久的民间歌舞小戏，其唱词通俗易懂，貌似平淡无华，却意味深长，极富乡土气息和地方特色。

0: 一般就用红色全部一下封了就行了。今年我们做这个大门啊，工艺要求是相当的高，难度也比较大，镂空的、浮雕的、立体的，从每一个细节高头一定要把它研究透彻，
1: 要把它调出的颜料是有颜色的。
2: 作为第30届自贡国际恐龙灯会大门的总美术师，王洪斌肩负着点亮中华之门的重任。然而在工期接近尾声的重要时刻，王洪斌团队却面临着一个技术上的重大难题。
0: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原来的组成的钢的硬度过硬，跟我们的轨道形成了一个硬碰硬的过程，换一个组成稍微软和一点，它就跟它形成一个互补。
2: 经过王洪斌团队的日夜奋战，中华之门逐渐屹立起来。农历腊月30日除夕，中华之门成功点亮，王洪斌这群彩灯人的责任和汗水也随之熠熠生辉。当夜幕降临，一场精彩的视觉盛宴正悄然开启，自贡灯会以灯为媒，点亮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流光溢彩间促进了各族人民民心相通，文化交融。与此同时，在成都，一场特殊的年夜饭正热热闹闹地准备着，其特殊之处在于5个民族的家庭融合。
3: 我们这个家庭，这个民族大团结的家庭，很团结，大家很融合，互相关心，互相爱护。我阿姨是满族，我阿婆是藏族，我父亲是汉族，还有彝族，5种民族。
2: 在春节，欢声笑语成为了这个多民族家庭的主旋律。在这个幸福的家庭背后，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团结之心，也昭示着新时代民族团结进步时。

0: 十五来临之际，宜宾长宁县铜锣镇老年协会会长雷静才变得比往常更加忙碌。他四处奔走，为闹元宵的舞狮活动做起了动员。
1: 舞狮，大家就传承下去，精彩的科目拿出来，
2: 要得嘿，
3: 那我们就干。
0: 舞狮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瑰宝，一千多年以来，代代相传，鼎盛不衰。对雷静才而言，舞狮是必须传承下去的老传统。在雷静才的带领下，铜锣镇舞狮表演团队正式亮相。鼓声铿锵，节奏激昂，舞狮者们与狮子融为一体。春节的年味在元宵节迎来了高潮。龙腾狮跃闹元宵，花灯竞舞庆新春。春节是中华民族植入

情节，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浓缩。它以宏大丰富的内容，绚烂缤纷的色彩，展示着中华民族文脉传承的壮丽画卷，成为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纽带，让各族人民每一枚与共相知相融。人们因春节欢聚，以民俗共情，在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进程中，同愿美好，共赴新城。

0: 继续西。
1: 威风

0: 晓。
1: 人的一生，总有一些事情需要用尽全力去守护。有些守护从孩童时期就已开始。
2: 我从小住在孔雀洞旁边，当时有人准备把佛像搬走，我们阻止了他。
1: 有些守护历经三代初心不改。
2: 以前是我爷爷在走佛名山社，从1988年我和我们50个来参守。
1: 有些守护从始至终从未离开。
3: 在这里守护我佛42年，与佛同我半辈子，这是我的福分，
2: 时刻见证了历史，
3: 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
2: 一定要把这些文物保护好，完整地交给未来。
1: 守护悠久历史根脉，传承灿烂中华文明。
4: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5: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6: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7: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永乐大钟，它是思想与信仰的碰撞，是记忆与文化的交响。大钟寺古钟博物馆，一座因永乐大钟而诞生的博物馆，在苍松翠柏间，一尊通体青黑的巨型铜钟静立于钟楼之内。当你站在大钟之下仰望，方能感受它的庞然。大钟被巨型木架支撑，我们难以窥见它的全貌。永乐大钟通高6.75米，相当于四个成年人的身高叠加，重达46.5吨，约等同于8只成年雄性非洲象，是现存最大的青铜古钟之一。公元1406年，明成祖朱棣下诏次年建造北京宫殿。当紫禁城与天坛正在施工营建之时，永乐大钟也在紧锣密鼓地铸造。永乐皇帝为何要铸造一口大钟呢？《明实录》中记载，为公大者钟大。有人认为永乐皇帝以一口前所未有的大钟彰显自己的功绩。然而永乐大钟命运多舛，铸造完成后从未被敲响。明万历35年，他从汉津厂被移到万寿寺，才终于声震四海。今天的学者通过科学检测发现，永乐大钟的合金配比为铜80.54%，锡16.41%，与周礼考工记6分其金，锡居一的记载高度契合。永乐大钟敲击之声最高可达120分贝，萦绕近3分钟，声传10里。公元1743年，永乐大钟被移至觉生寺。当代学者通过数字影像研究，确认大钟之上有铭文23万字，其中包含了汉字铭文、梵文铭文、梵文种子字及符号类铭文16部佛教经文。这些文字如星河倾泻，覆盖钟体内外每一寸空间。永乐皇帝通过将经文铸造在大钟之上，每敲一次大钟就如同诵读一遍经文。他还将治国宣言与对大明王朝的祈愿也铸在了钟上，唯愿如来禅教宗，唯愿大发慈悲念，唯愿黄土万世隆，唯愿国泰民安乐，唯愿十方无古灯，唯愿人人尽忠孝，唯愿华夷一文鬼，唯愿治世常太平，唯愿人民登寿誉，唯愿灾难悉消除，唯愿道

自舔绝。唯愿和气作真祥。这十二大唯愿，以严谨结构的中体铭文，祈愿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国家兴旺，人民幸福，构建了一幅护佑与祝愿的图景。这才是永乐皇帝铸造大中的真正目的。今日的大中寺，永乐大中跨越600年，它将多元文化融铸为共同体，它将古代匠人的技艺创新化为时空标本，它也随每一次钟声的回荡，敲响中华文明洪亮之声。

当人类第一次用木枝在沙地上画出完整的圆，便触到了宇宙的密码。这个没有起点与终点的几何体，是所有文明共通的语言。它丈量过古罗马的万神庙，镌刻在古埃及的壁画中，也流淌于古蜀人掌心的黄金之上。在金沙遗址深处，我们与3000年前的哲思相遇。那枚被岁月浸染的圆形金箔里，藏着先民对永恒的注解。太阳神庙金狮，2001年出土于四川成都金沙遗址，为商周时期的金器。这片金狮被发现时蜷缩成团，像一颗沉睡的星体等待苏醒。当抚平时光的褶皱，一个被折叠的青铜时代正随着这个圆形的舒展重新开始流动。太阳神鸟金狮外径12.5厘米，厚度仅0.2毫米，相当于2张 A4 纸相叠的厚度，含金量高达94.2%。太阳神鸟分内外两层，内层由12道等距分布的弧形齿状芒饰构成圆形，外层有4只神鸟沿圆周均匀分布，整个图案仿佛4只神鸟托付着一个发出光芒的太阳，顺时针旋转。故得名太阳神鸟。四鸟逐日，12道齿状芒饰居中，这似乎是古蜀人的历法展现。飞鸟的四重身影仿佛四季轮回的剪影，等距的12道光芒将一年的12个月投影于方寸之间。最精妙的是旋转形态，太阳光芒呈顺时针飞旋，而神鸟则沿逆时针飞翔，内外两个图案一顺一逆，让静态的黄金产生了时空的涡流。在同心圆构建的坐标系里，农耕文明终于将飘忽的日月锚定成可丈量的生命节律。为何是鸟？为何成圆？金沙遗址的同时期文物给出了答案。在古代中国，鸟一直被认为是沟通天地间的使者，是吉祥的化身和希望的载体。众多的青铜鸟、鸟纹图案及各种鸟形饰件，充分鸟在古蜀文化中占据了非常重要的地位。而圆形正是太阳的轮廓，在中华民族的

老神话中，太阳被奉为万物生长的源头，远古先民的生活脉搏与太阳的东升西落息息相关。古蜀人将这份崇拜融入于黄金的圆周之中，便是对太阳最直观的魔化与最虔诚的礼赞。2005年，太阳神鸟金饰被选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正如同圆的周而复始一样，3000多年前古蜀人留下的这个圆仍在滚滚向前。金饰仍在博物馆恒温恒湿的展柜里匀速旋转，就像它诞生的那个清晨。12道光芒在21世纪的幕墙上投下与3000年前别无二致的光斑。3000年前，他们用金箔凝固天石。3000年后，我们仍在用同样的几何语言对话天地。这只神鸟跟随神舟6号遨游太空，俯瞰华夏大地。最好的传承无需深奥的解读，只需一个足够精确的圆。

这是2400年前的声音，是曾侯乙编钟发出的天地回响，也是古老文明对未来的应答。

1978年夏天，在湖北随县的雷古墩，当考古队员拨开淤泥，3层8组共65件编钟，悬挂在7米长的曲尺形钟架上。这是迄今发现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青铜乐器。6个配件青铜武士，头顶木漆红彩横梁，梁端是透雕龙凤与花瓣的铜套。65件编钟依音律高低排列，纹饰精美，繁复有序。他们的主人是战国早期诸侯曾侯乙。曾国是周朝分封在今湖北北部的重要姬姓诸侯国，在国君以庞大的墓葬中有超过15000件陪葬品，而这其中曾侯乙编钟的发现震惊世人。总重量超过5吨的曾侯乙编钟有甬钟、钮钟和楚王赠送的一件帛钟组合而成，承载着战国工匠们的智慧与巧思。合瓦形构造赋予了编钟一钟双音的特性，敲击同一个钟的正鼓部和侧鼓部会发出2种不同的乐音，呈现和谐的大小3度关系，

编钟的音高与钟体的造型、大小、厚薄、质量，乃至合金的配比、纹饰的设计息息相关。与现代乐器不同，它的调音使用错模钟体的方法，这完全依赖设计者和铸造者高超的技术水平和长期实践的经验。

2400年前的曾侯乙编钟已经可以演奏出弦弓转调，更以其横跨五个半八度的音域和完备的十二半音体系，重构了世界音乐的发展史。整套编钟的3755次铭文，有如一部青铜版的战国音乐百科全书，记事铭文、标音铭文和乐理铭文，标明了编钟的拥有者、相关历史事件和音乐相关知识。铭文与乐音呼应，一部声纹对照的音乐档案文献就这样被留存。他从战乱平仍的战国走来，用精密的结构追求声音的和谐。他深埋地下24个世纪，出土时仍然保持着傲然姿态。战国工匠铸造的不仅是乐器，更是中国人对天地人和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表达，是文化与国力，也是秩序与和谐。它超越国界，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文明瑰宝。

0: 嗨，你终于来了，我的勇士，欢迎你来到开放世界游戏 Online 大冒险。接下来我们将进入不同的地图去冒险，开启属于你的教学环节。这里是第一关，信息迷雾。这里的迷雾由未经核实的谣言、碎片化的观点和煽动性的情绪构成，它们会干扰你的判断，造成认知混乱，让你在真相与谎言的迷宫中迷失方向。快，请立即启动你的基础技能信息过滤，核查信源，不要相信单一信息传单，去追问这条信息来自哪里，是官方机构还是权威媒体，还要像侦探一样交叉验证，例如用关键词搜索，看看其他可靠信源是如何报道的。
1: 我明白了，在信息迷雾中慢下来就是快，让子弹飞一会儿，真相自然会出现。
0: 恭喜你通过了信息迷雾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前往网报沼泽吧。这里是由无数断章取义的误解和群体性的冷漠交织而成的，是一片吞噬理性的泥潭，它的危险在于你每一句解释都可能被扭曲成新的攻击弹药。快退出当前的争辩，回到让你感到安全和被支持的现实关系中去吧，用真实的温暖抵御虚拟的寒冷。记得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冷静截图保存证据，将关键的暴力言论固定下来，以备后续可能需要的法律手段。
1: 我明白了，面对网络暴力不能以暴制暴，而是要守护好自己。
0: 恭喜你通过了网暴沼泽关卡，接下来要小心，最终 BOSS 战已经触发，电炸狂潮即将到达。
2: 您好，我是您信用卡的客服，您账户出现异常，需立即配合操作，否则资金将被冻结。
0: 千万不要相信，不要被他们的剧本牵着走，请立刻挂断电话，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个人隐私给对方，主动寻求唯一的官方路径，拨打110或者反诈专线96110进行终极验证，你就是自己财产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1: 原来如此，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守住这一点就守住了一切。
0: 恭喜你已完成游戏中所有的教学环节，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开启你的人生副本吧。请记住，你的冷静和理智就是你的通关秘籍。
3: 五秀之手，手扶锦绣传家。
4: 我们那群老头儿，没有钱的是老师、工程师、警卫，什么都有。但现在我们有了一个正式的身份，模特儿。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3: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0: 顾先生，知道我是谁吗？
1: 江海洋，你知道我是谁吗？别把我逼急了。
0: 我今天来跟你要一样东西。
1: 什么东西？
0: 你的狗命。

0: 江探长，我们在地下室发现很多古董，
1: 先去看看。
2: 走。
3: 海洋，看来顾城县这个老家伙真是收藏了不少东西啊。
4: 挑一些作为结账带走。
3: 好嘞，弟兄们，带走一些。
0: 是是。

0: 接到报案，顾城县自杀了，马上带人过去查一下。
1: 好，
0: 老邓呢？梁，这个事儿跟你们有没有关系？
1: 处长，顾城县的死是谁杀的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这一死，浦西的漕运生意。
0: 说的对，
2: 说的对啊！反正他顾城县。

0: 卖国当汉奸，该死！好好去查这个案子。另外，在他家中搜出很多赃物，我挑了些好的没有登记在册的，晚上给您送府上。嗯，
1: 这事儿干得漂亮，查去吧。
0: 好，那您忙，我先走。
2: 城县呀，古城县，该死！真是该死！新部を見ましたか？少将队、少将队の仕業だ。
3: 犯人は三人とのことです。奴らは古城县の骨董好きの性格を利用して決行したようです。
2: 車だ。空港館に行くぞ。
3: はい。
0: 这里不准进！闪开！
4: 江探长，什么意思？保护现场，职责所在。
0: 我不会破坏现场，我只是看一看顾先生。
4: 那可说不准。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知面不知心”。我哪知道秋野先生您揣的是什么心思？啊？
0: 顾先生生前是我的故人。
4: 他现在平白无故的遭到了不幸，作为他的朋友，我来看一眼，有什么不妥吗？
0: 没什么不妥，就是有点巧。
4: 什么意思？哎，这顾城县前脚刚死，您后脚就来了，难不成您是来看一看他有没有死？
0: 我可有理由怀疑，秋野先生，您跟他的死有关系啊？
2: 你就是血口喷人，你分明就是！
0: 江探长，你果然是个厉害角色。我相信顾先生究竟死于何人，很快就会水落石出的。
5: 失礼带走。对了，把龟放生吧。
6: 好。
7: 尸体带走，龟放生。是。ジャンハイアンは人の目をそらそうとしています。ショウチャンドイの仕業です。ゴーチャン線の死は大きな痛手となった。しかしわからない。わけもないのに。
8: なぜ自殺したんだ？話によると、疎開警察が捜査した際に倉島は取らなかったと思うに諦めなかったのでは？干得漂亮！真给咱们守枪队长脸。这个顾城县算是杀害龙先生的元凶。龙先生地下有知。
9: 也算可以瞑目了。
8: 是啊，二哥，这龙先生的仇可算是报了。哎，
9: 对了，大哥，万先生给我们提供一个名单，啊，就是那个顾城县管理漕运生意那些小偷的底细搞清楚了吗？
10: 我最近派了几个兄弟，全都摸清楚了。
9: 好，顾城县已死，趁热打铁，拿下漕运生意。
10: 我也是这么想的。老三，
9: 啊，接下来就看你的了。<笑>
10: 放心吧，大哥。

0: 谁是沈大力？我是沈大力。
1: 抓！
0: 哎呦，干什么？这走！
2: 怎么了？
3: 这我还
4: 谁动谁动？谁动抓人？

0: 干什么？什么人呢？是周老五吗？
1: 是啊，怎么了？
2: 找的就是你。放范儿，再来找你啊！好。

0: 都弄了一个，压开。
1: 就这么几个？
2: 哦，跑了个李二牛，去过他们家没人。
1: 行，差不多够数了。老三
2: 啊，
1: 气三爷，
2: 你不说我都忘了。
1: 你现在啊也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物了啊，得有点派头啊。我走了，
2: 大哥，
1: 交给你了，三爷。啊，
3: 交给你们了，
4: 三爷。
5: 三爷喝酒，
4: 三爷喝酒，
5: 看你的，
6: 三爷，
7: 那就走了，
6: 看你的了。
8: 请好了，
9: 哎，三爷，
10: 走了，快点。
2: 派头，猴子，
11: 哎，
2: 你去把我那身行头拿来。
12: 拿来。
2: 小吴，
13: 哎，
2: 去给我搬把椅子。
13: 嘿，好嘞。
11: 派头，派头，晃悠，
12: 晃悠，
11: 叫唤啊！你，
12: 三爷，来了。哎。
11: 啊啊！

0: 别加上了，戴上，戴上又拍。
1: 你老人家坐好。
2: 把头套给我摘了。
3: 是。

0: 你们都给我听好喽！以前你们仗着顾城县这个兔崽子仗势欺人，克扣工人的工钱，鱼肉。
1: 鱼肉什么来着？鱼肉百姓。鱼肉百姓，所以爷今儿把你们抓到这儿来，
2: 想必你们还都不知道我的身份吧？小五，这位是帮会里学字辈的。
0: 季三爷，按照帮会的规矩，你们这帮兔崽子早都该死。可是三爷我好生之德，想给你们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打今儿起，浦西的漕运生意就归我管了。以后，你们几个都得跟我混。
3: 我可以既往不咎，都听好了吗？说话。
4: 三爷，他们嘴都堵着呢，怎么说话呀？
3: 我他妈看不见你，就了，你走，我不服！你凭什么？这漕运生意可是顾先生的。
0: 嘿，我就喜欢你这脾气，有种！<笑>那好，我现在就送你去见顾先生。
3: 小五，啊，拿麻袋装起来，扔黄浦江喂鱼。来，这个。哎，别，三爷，我服了，三爷。 饶命！饶命！我服了，我服了还不行吗？服了！
0: 你早这样不就完事儿了吗？来，把他们都给解开。
3: 是。<笑>

0: 从今后，你们这帮弟兄就跟着我张大口就能吃大肉，但有一点，不许给我欺压百姓，不许克扣工人的工钱，要让我知道了，我收拾你们。
1: 不会，我们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都听三爷的，听三爷的，听三爷的，听三爷的。好，那就明天复工，工钱一律加三成。三成，三成，你们赶紧谢谢三爷啊！
2: 谢谢三爷，谢谢三爷，谢谢三爷。
3: 好，
4: 你们俩去弄点酒菜，今天晚上别让他们走了，明天听我安排。
5: 是，
4: 有点酒劲儿了。怎么了？还不乐意啊？
5: 乐意，乐意，乐意。
4: 好好好。
6: 别说啊，老三这次还真有模有样，像个大佬的样子。
0: 那是大哥，当时你是没在，错过一场好戏呀、啊，就那帮兔崽子让我整的是服服帖帖。
4: 哎，二哥，
7: 哎，怎么样？顺利吗？
4: 太小看我了，一切顺利。
8: 放心吧，
4: 顺利是顺利啊。 可是漏掉一个，
8: 啊对对，那个人明天我直接上码头直接搞定。
9: 行，我帮你。还要你帮我？就一个人还？
4: 我知道你一个人能搞定，但是你二哥说要帮你，是有用意的。你能猜到吗？
0: 这怎么帮我还有啥用意啊？猜不着。
8: 哼，咱们眼下暂时收拾了顾城县手底下的小头目。
0: 但是咱们没有正式的接管漕运生意，就算接管下来了，他们心里能服气吗？这倒是啊。你别忘了，
10: 你二哥可是巡捕房的探长啊，他一出马，谁敢不服呀？现在明白了。哎呀，你这我怎么就没想着？等咱们拿下了漕运生意之后。 就可以考虑搬到租界去住了。租界各方势力错综复杂，有治外法权，到时候就算秋野他想有所动作，也会有所顾忌的。这样对咱们来说，我想会更安全一些。
0: 大哥，搬到租界好啊！你看，现在你是商界的大佬，我二哥是巡捕房探长，我是青帮的戚三爷，咱哥仨现在是鸟枪换炮啊。
11: 咱得带着兄弟们住一回大房子，再不当这土包子。好，谁说咱们土？咱们可是随着大上海一起在变化着的。可是有一样没变。什么没变？抗日救国。阿基诺桑，すべて準備完了です。
12: よし、成功を祈っている。
11: ご安心を。今日の夜にジャンハイヤンは死ぬでしょう。

0: 这杀手是什么身份？真是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敢当街来行刺我们巡捕房探长！打死的两个人身上没有找到任何的身份证明，我估计应该是日本人吧，别人也不敢杀我，另外也没有理由杀我。
1: 小日本，真够混蛋的！他们真是不把我们巡捕房放在眼里啊！哎呀，不管怎么说，这回你毫发无损，以后做事儿一定要倍加小心。
2: 啊，知道了，谢处长关心。漕运码头生意的事儿现在怎么样了？
3: 目前一切顺利，现在只需要处长明天多给我拨几个人，我最完吧。
2: 你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
3: 我这药肯定得告诉您，明天我去接管浦西漕运码头，码头的工人肯定会闹事，我得带人去平事儿啊。另外还有一件事情需要处长您帮忙，浦西一带隶属戈登陆巡捕房管辖，处长帮我打个招呼。
1: 我带人过去办事儿。好，没有问题啊。我们是不怕闹事儿，就怕没人敢闹。放心，明天呢，我都给你安排好，你到时候多带些人手过去。但凡要是有人聚众闹事儿，
4: 一律逮捕。好。八嘎！5人で1人もやれないのか？ジャンハイヤンが始末できない？言ってみろ。ジャンハイヤンは無敵か？人間じゃないのか？この腕した。処罰してください。処罰？処罰はして何になる？
5: 哎，快点，快点啊！快点！慢一点，兄弟。
6: 多了，慢点啊！没吃饭呢，快点！是七三爷，
4: 哎，都停下！别干了，都过来！我们七三爷有话要说。
6: 谁七三爷？
4: 七三爷谁你不知道呀？看准了啊，这位我们七三爷。
1: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这浦西码头所有的漕运生意，全归我们七三爷管。后边的往前点来，去我们七三爷训话。
7: 七三爷，你请。
8: 打今儿起，
1: 我戚老三接管这儿的生意。以后，你们所有人的工钱加三成。
9: 三成，这么多，太好了！而且以后再也没有人敢克扣你们的血汗钱。
10: 谁呀？敢抢我的地盘？
9: 你是不是没长耳朵是吗？这是我们戚三爷。
10: 我看你们一个一个都活腻歪了啊！敢在太岁爷头上动土，兄弟们，让他知道知道我牛二爷的厉害。

0: 给往死里打！
1: 等等，
2: 怎么，怕了？
1: 啊，兄弟们靠后。我问问你，你是一个一个人上啊，还是一群一群上啊？
2: 兄弟们，给我上！
3: 上呀！

0: 白天的，谁跟这惹事儿啊？
1: 你是？
2: 你眼睛瞎了？这是我们巡捕房的江探长。
1: 江探长，我怎么不认识你啊？你姓调来的吧？
0: 啊，这不重要，一会儿你就认识了啊。带走。啊！
1: 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呀？啊，
0: 我先抓你们，再抓他们。带走，带走。
3: 走，
0: 老四，老四，老四爷，
3: 走，
0: 走，走，走。啊，七三爷，那帮小混混没伤着你吧？哎，
4: 二哥，啊不，江探长，你也太小看我了，就凭这帮小粗老。
0: 也是。我说大伙儿。以后在这个地界儿，你们只管听气三爷的啊，保管你们平平安安，有吃有喝。气三爷，我先告辞了。
4: 江探长，恕不远送。
5: 江探长慢走，慢走。
4: 好了，大家复工吧，复工吧。
6: 气三爷，刚才您说涨工钱的事儿，还算不算数啊？
7: 是啊，算不算数啊？
6: 算不算数啊？
4: 放心。啊！我七老三一个吐沫一个钉儿，答应给你们涨工钱，一定涨。
6: 好，好，好，就听七三爷的。干活，快干活，
8: 好了，
6: 干活，干活了啊！
9: 不服，我不服！凭什么抓我不抓他们？
2: 什么喊什么？我老实的，
10: 都老实的啊！
0: 行了，行了，你们的主子顾城县已经见阎王了，想少受点罪。懂点事儿。
11: 来来来，海洋兄弟，快坐坐坐坐坐。哇，哎呀！第一天我见你的时候，我就认为你是个人才，一个文武双全的人才。这回拿下浦西漕运码头的生意，你可是功不可没呀！啊！来喝茶。
0: 这样的话呀，全都仰仗处长的运筹帷幄，我只是奉命行事，不敢贪功。
11: 哎，又跟我谦虚呀！啊，海洋，以后咱们可就是兄弟了啊，一家人。
0: 不敢不敢，处长的知遇之恩，海洋定当效犬马之劳。放心，生意的事儿，我日后自然会孝敬，您不用挂心。
11: 海洋，以后跟着我混，我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0: 谢处长。
12: 阿基拉さん、一つ報告があります。
13: いえ。
12: 今日浦西一帯の輸送業ですが、一人接種管理されました。
13: どんなやつだった？
12: 今はまだはっきりと。おそらく挽回のものかと。
13: 挽回は食料輸送で起業した。この宇山は浦西での商業は分部相応、それにつけ込む。それも当然のことだ。
12: では今放置しておきますか。
13: 挽回の争いはいつものことだ。無理に足を踏み入れることはない。厄介事は必要ない。だがやはり奴らを調べておけ。
12: はい。

0: 杜老板，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1: 谢谢戚三爷，里边请。
2: 来，戚老板，里边请。
1: 万先生，
2: 来，
3: 恭喜
2: 先生，
3: 开业大吉，生意兴隆。
1: 谢谢谢谢，
3: 恭喜恭喜啊！来来来，诸位，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一位就是咱们万隆商行的老板。杜万隆，杜先生，
1: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各位，托各位多闪躲，里边请。
2: 谢谢谢谢，来里边请。
1: 多谢多谢啊，里边请里边请。
2: 来里边请。
1: 里边请里边请。
2: 来里边请。我这什么时候弄脱了呀？太难受了，这紧的，而且还老掉。
1: 你忍一会儿，穿好它，好好演，走，走了。
4: 哦。明野さん。
5: 哦。事情調査は済んだか。
4: 済みました。あのプーシー一帯を商業する者は人番です。名はチーラオさん。
5: 人番だと。
6: 这点事儿都办不了，他以后怎么跟我混？下不为例。
4: 是七三。

0: 坐坐。
1: 大哥托我们兄弟二人于此设宴，再次。

0: 感谢于先生、万先生的鼎力相助。
1: 哎，海洋，这是哪里话呀？你这句话可就见外了啊！更何况，你对于先生和我还有过相救之恩，于情于理，咱们都应该互相帮助嘛！啊！
0: 那看来是海洋生分了啊！
1: 于先生呢，也托我带个话，因为事务繁忙，今天啊不能亲自前来，心里万分的过意不去。海洋、七三爷，你们可千万别往心里去啊！
2: 这是哪儿的话？于先生他多虑了，不会的。
1: 那就好，那就好。你们也知道，现在时局紧张，上海的形势很不明朗。于先生也是担心颇多，况且政府的各种事务需要关照，有点焦头烂额，恐怕好日子没几天了。
0: 万先生，自打手枪队到上海，到今时今日，我们哥仨的成就与贵帮的相助密不可分。但凡二位有什么需要，尽管吩咐。
1: 好，有你这句话，来，干一个，
3: 来，干。
4: 到了，好，同学们，我们到了，就到了。
5: 到了，到了，
6: 终于到了，
5: 到了，
6: 终于到了。
7: 梦琪，咱们终于到了。
8: 是啊。
9: 同学们，里面请。
4: 好，同学们往那边请。好，往那边走。
10: 同学们，同学们。我是你们的教官朱铁成，欢迎你们来到我们抗大。同学们都是豆蔻年华，充满青春活力，也满怀着爱国的热情。未来的日子里，你们将在这里学习生活。这里的条件很艰苦，大家能够不远千里从五湖四海来到这里，非常难能可贵。谢谢大家，
11: 谢谢大家。
10: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大家都知道吧？日后野蛮地侵占了我们东三省，他们还想侵占我们的大好河山，他们妄图征服中华民族，这是痴心妄想。中华民族不可侮，中国人民不可欺，我们要战斗，要抗争，要把日寇赶出中国去。国家和民族的希望都寄托在你们这些人身上，我希望大家能够努力学习，我们共同肩负起抗日救国的重担。

0: 不是不年不节的，也不是您的忌日，海洋就是想来看看您。现在手枪对站稳脚跟了，还有，孟琪去延安学习了。您放心吧。
1: 江先生，常叔，你怎么在这儿啊？
2: 来看看孟先生。
1: 哦，你有心了。

0: 最近好吗？我在这里很好，不用挂念。在这里的生活虽然很艰苦，但活得很充实。我们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瓦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每天学习、劳动，和同学们在一起，我感觉很幸福。
1: 注意放松，要端直了。
0: 三点一线，好。为了我，也请你保重身体。我期待将来的某一天，我们能够重逢。我也坚信我们能够有一样的信仰，为了国家富强、民族独立而努力奋斗。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

0: 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

0: 见你聊天，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2: 花样游泳对我来说，就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选择这条路的话，注定应该就不是一个很平凡的人生吧。
3: 你的保证你每个动作都控制很完美吗？
4: 先伸右腿，再伸左腿。
5: 有时候还是会想退出。
6: 所有的体育人都向往这个冠军，但不是每个人都能拿到冠军。
7: 坚持，放个肩膀上，这儿
8: 抓，加油！十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5: 一步一个脚印，你走下去就会看到希望。运动员都会有这样一种不服输的精神，
9: 去往更高的目标去冲。
10: 我们只需要做好一件事，就做好自己的运动。
6: 你能走到多远？

0: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军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1: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2: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

0: 凤琪，萧红啊，我们先走了啊。哎，
1: 凤琪，咱们出去休息一会儿吧。
2: 我不去了，你们去吧，别等我了。
1: 那么刻苦啊？
3: 那我也不去了。
2: 还不是因为我比你们差多了。
1: 哪有？
4: 两位小鬼在嘀咕什么呢？
5: 吴教官，
1: 教官。
4: 听说你们俩是一起从上海来的。
5: 是啊。
4: 我呢有件事想征求一下你们的意见，毕竟你们是学生不是军人，组织上尊重大家的意愿。
5: 吴教官请说。
4: 眼下时局艰难，华北眼看就要守不住了，日本人的下一目标一定是上海。之前呢组织上就派了一些学员回北平组织抗日救亡，现在也打算派一些上海来的同学回上海，和当地的地下党组织一起组织抗战。我现在代表组织上想问你们一句，你们愿意回上海吗？
2: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1: 我也服从，
2: 只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这个能力完成好任务。
4: 我相信你们，我们抗大的学员都是从学习和工作中成长起来的，你们也一定能成为合格的共产主义战士。

0: 你到了北平，军法处那帮人会把咱扣起来的。
1: 哥，同志来了。
2: 哥，都在呢。
3: 好，同志，来来来，请坐，坐坐。
2: 不坐了，不坐了。我们得到消息，延安抗大派了一批优秀学员赶赴上海组织抗战，其中就包括刘梦琪和萧红。他们已经快到上海了，可是我们从内线得到消息，秋野不知道从哪儿得到了这个情报，准备派人在半路截杀他们。
3: 没人保护他们吗？
2: 我们有两名同志，力量太单薄，肯定不是他们的对手。你们也知道，从延安到上海路途遥远，人越多目标越大。
0: 那我们立刻行动，先保证孟琪他们的安全，然后干掉秋野的护卫队。
4: 护卫队人数众多，恐怕……
0: 大哥，我怕孟琪他们有危险，护卫队一帮乌合之众，我们提前布置好，吃掉他们。
4: 好，

0: 到了。
1: 是。
2: 小红，梦姐。
0: 林峰。
2: 小红，梦姐。
0: 你们怎么来了？
3: 长话短说，秋野知道你们要回来，打算半路伏击你们。这样，林峰，带他们先回去。
2: 好。
0: 那你呢？
3: 我等他们。听话。走吧，
2: 那边路啊太危险，我带你们从其他路绕过去，跟我走。走。

0: 八个你个头！
1: 秋爷，今儿我们哥仨来送你回家。
2: 我们失了韦万千死在日本人手里的冤魂讨债的，
3: 就凭你们三个，
0: 闭嘴！
3: 你好好回忆一下，你在中国犯下的累累罪行，多少无辜的人死在你的手下，你不配在这块土地上多说半句，更不配活在这个世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

0: 杀了这个老邱爷，想了就痛快。大哥，于先生来了。说什么这么高兴啊？
1: 于先生，于先生，万先生，
0: 好，别客气，别客气，我们也是冒昧来访，没打扰你们吧？
2: 哪有你这儿坐客气？
0: 啊，
1: 听说你们把邱爷杀了，他早就该死，不是吗？
0: 于先生此来，则为何事啊？哦，是这样，在下组建一支抗日武装，暂时叫苏浙特别行动队。可是我们现在缺人呐，特别是缺你们这样的能打能冲的好汉，所以我想请你们鼎力相助，名义上加入别动队，但独立于别动队。你们看怎么样？
3: 抗击日寇，责无旁贷，我们当然要点头了。太好了，
4: 长叔。
3: 哎，小姐，你出去这么长时间，在外边啊，肯定是吃不好喝不好的。今天啊，我给你做了几个你最爱吃的菜，你多吃点。

0: 你吃点，辛苦了，常叔。吃吃。哎，常叔，你也吃啊。你吃。
1: 好吃啊，就多吃点，快接着吃，大口吃。哎，常叔啊，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0: 啊，你说。
1: 我想把商行捐出去，支援抗日。
0: 捐出去。只是我担心您，小姐啊，你呀，越来越像老爷了。你不用担心我，我都这把年纪了，你去哪儿，我去哪儿，只要你不嫌弃我。
1: 常叔，商行这么多年，有您的心血。
0: 你也算商行的半个主人，哎，小姐啊，我就是个下人。当年啊，要不是老爷救了我的命，还把我留了下来，我早在外面死了多少年了。小姐啊，反正现在呀，除了你，我也没什么牵挂。你要捐，我支持你。谢谢常叔。
1: 以后只要有我梦起一口饭，我绝对不会让您受苦的。
0: 哎，吃吃，多吃点，来来，多吃。
1: 哎，
0: 来来来，吃这个，这是你最爱吃的。

0: 你瘦了。
1: 你也是。不过你放心，在那边的生活虽然清苦，但是我一切都好。延安那边的人也很友好，我喜欢那边的气氛。在那边，我才可以想象到好日子是什么样的。
0: 你喜欢就好。我相信迟早有一天，中国的每一寸土地都会是那个样子的。
1: 希望是。你怎么样了？还好吗？
0: 不好。天天想着你，盼着你的日子，那种滋味不好。
1: 讨厌。我一直都很想你。

0: 放弃。答应我，以后不许再离开我。
1: 好。
2: 小姐，
3: 龚先生找你。
1: 洪队长。
4: 哎呀，
0: 洪队长。
4: 孟琪，现在战事焦灼，我们受伤的同志与日俱增，你们学过护理，知道如何更好地处理伤口，所以组织上决定想把你们暂时调入到医护队。你看，
1: 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4: 那就好。
0: 洪队长，前两天我和于先生他们谈过了，我们现在暂时加入了他们的别动队，怎么样？游击队有兴趣吗？
4: 抗日救国当仁不让，但是你也知道，组织上有纪律，我们不能随便加入。既然是支援抗日，我们责无旁贷。现在游击队已经化整为零，深入发动群众，组织市民开始发动攻势了。

0: 救他，兄弟！一定要把他救活！
1: 是啊，
2: 小虎，你来！
3: 救我！
2: 快！
0: 医生，医生！
3: 大夫，
2: 一定要救救他！
3: 忍耐一下啊！
0: 一定要救救他呀！

0: 续了多久了？
1: 时间不长吧，累了就多休息。
0: 没事，现在战事这么紧张，我怎么能休息呢？都怪我。
1: 辛苦你了。
0: 现在前线怎么样了？
1: 不乐观啊，打得太艰苦，再这么下去。
0: 希望老天能够保佑。海洋，你会去前线吗？
1: 当然。
0: 这就是我认识的江大哥。
1: 我一直可是把自己当一个军人啊，逃兵我当不了。你呢？什么时候撤离？
0: 我也有我的责任，你放心吧，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照顾好自己，别让我担心。
2: 去，
1: 洪队长，
3: 海洋也在。
1: 洪队长，怎么了？

0: 放弃，人死不能复生。
1: 常叔跟着我，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我答应过常叔，要照顾他一辈子。还没来得及实现我的诺言，常叔他就……
0: 你放心，日本人一定会付出代价的。龙先生和常叔泉下有知，也一定不希望看到一个伤心的你。我想他们希望看到的是勇敢坚强的勇气。

0: 希望他们下辈子能生活在一个没有战争、没有硝烟的时代。
1: 1937年11月5日，日军10万兵力从杭州湾金山卫登陆，包抄守卫在淞沪南线的国军，淞沪战场全线溃退，战局由此急转而下，国军被迫撤离上海。
2: 你说这仗怎么打的？70万人打不过小日本30万，还舔着脸说什么战略撤退？我看就是想逃跑。
0: 战局糜烂，指挥失误，现在撤退放弃上海也是没办法的事情。日本人武器先进，又有炮舰相助，前线的伤亡太大了。
3: 二哥、三哥，外甥来了。
4: 啊！
5: 哎呀，沙琪啊！哎，怎么？
4: 杜队长呢？
0: 他有事出去了，找他。
5: 是于先生找你们有急事儿。那这样吧，既然他不在，你们两个抓紧时间跟我先过去一趟吧。
0: 啊，走，
4: 走。
5: 叔爷，海洋大齐兄弟来了。
6: 哦，海洋大齐，
0: 于先生。
6: 哎，你们杜队长没来啊？
0: 啊，他今天有事儿来不了了。
6: 好，快请坐。
5: 来，请坐。
6: 今天请你们来

0: 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现在战局已无可挽回，国军大部队撤离在即，别动队要掩护正规军撤离，阻击日军。海洋，我知道你向来机智，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1: 我们人数有限，而且实力差距实在太大，这不是机智可以简单扭转的，所以，我们只能硬拼。这的确有点强人所难呐。不过事到如今，也只好这样了。哦，不过海洋，让你们加入别动队是我的意思，可是你们首当。
2: 独立于别动队之上，如果你们不想参加，我是不会怪你的。于先生这话就见外了。国难当头，保家卫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责任。守疆队怎会坐视不理？更何况，对付日本人，我们还是很有经验的。
3: 是啊，师傅。刚才二哥说的，就是守疆队所有队员的意思。 咱们给小日本的仇不共戴天，
1: 佩服。不过你们放心，你们也不是孤军奋战，谢晋元的524团会和你们并肩作战的。

0: 刘宝。
1: 大哥，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怎么，跟青大哥还有不能说的呀？
1: 没什么。
0: 手里拿什么？我看。
1: 这没。
0: 萧红啊。
1: 是。这不，明天就要上战场了吗？这一战，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下来。也许这次，就真的交代在这伤害他了吧。我现在心里面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0: 可是你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他，是吗？
1: 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萧红说。我怕我会辜负他。
0: 别说丧气话。咱们兄弟在一起啊，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这脑袋不一样架在脖子上吗？这道坎儿咱们一定能迈过去。行了，你想他就去看他吧。
1: 哥，我
0: 去吧，别给自己留下什么遗憾。
1: 那我去了。

0: 儿子，没事吧？医生，救救我儿子呀！小心，
1: 你一定要救救他。半甲，凤琪，你说我们能打败日本人吗？怎么会这么想呢？我们一定会打败日本人的。你看，上海70万的守军都守不住，我真的有点担心。别担心，胜败乃兵家常事。 你忘了吴教官是怎么说的？一定要对抗战友信心。好，
2: 萧红，孟琪。

0: 想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
1: 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0: 医生，
2: 你好，
0: 麻烦问一下，知道柳护士去哪儿了吗？
2: 他刚刚才走。
3: 二哥，你也在这儿？他俩呢？
0: 他俩出去了。
3: 出去了。
4: 因为上海局势险恶，你们留在上海起到的作用已经不大了。组织上想让你们这批抗大学生立刻转移。
5: 我们去哪儿？
4: 新四军刚刚组建，严重缺乏干部。你们又是抗大出来的高材生，组织上想让你们加入新四军，从基层开始干起。
5: 我们服从组织的安排。什么时候走啊？我们来得及跟江大哥他们道个别吗？
4: 我也想给你们留出时间，可是情况紧急，上级通知我一个小时之后就要送你们走。

0: 你不跟我们一起撤离吗？我还要留在上海，等国军部队撤离之后，再听命令。时间不多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会跟海洋、林峰他们转达的。那麻烦您帮我转告海洋，告诉他不用担心我，我会等他的。
1: 洪队长，请帮我告诉林峰，我的心里只有他。
2: 好，我记下了，一路顺风。

0: 人间烟火气，美食抚人心。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大家看啊，一大早就排起了长队了。我们赶紧来问一问，到底是什么样的美食这么招人喜爱？
1: 牛肉腊肠，
2: 我家师傅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
3: 这老万家呀，从他爷爷这一辈到他这一辈都做腊肠，我们家每个月都要卖好几斤。
4: 这家店呀，从我懂事开始就开着呢，我都快40岁的人了，隔三差五呀都要买上几斤，你说能不好吃吗？
5: 纯手工做的牛肉腊肠，真材实料，很多外地人啊专门开车过来买，一买就几十斤。
0: 用牛肉纯手工灌出来的牛肉腊肠和我们平时吃的腊肠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我们呀赶紧来问一问这万城普记的掌柜万师傅。
6: 好，主持人好，我们家别的不做，就会做牛肉腊肠，这份手艺啊是从爷爷那一辈传下来的。
0: 哎呦，这算下来可是百年的老店，百年的老手艺了，万师傅。
6: 没错，传到现在啊，我们家还是守着三个铁打不变的规矩。第一啊，选肉要精，一定是我们淮南地地道道的散养黄牛，吃的啊是五谷杂粮和地里啊长出的野草，而且是现宰现杀，肯定不用那些啊冷库冰冻的，这口感就差太多了。这第二呢，手艺要精，就是要保留牛肉本身的鲜香，让大家啊吃的就是原汁原味。
0: 那您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6: 我们家能做到啊，是不腥还不膻，原汁原味，啊，就是我们的第三个规矩，就是配肉要精。做10斤的牛肉腊肠，配多少斤牛上脑，几斤的牛前和牛后啊，腱子肉，还有啊里脊啊，牛眼肉、牛腩、牛蹄筋儿，10几个不同部位的肉啊，要用多少斤啊，几斤几两啊，全在我的脑子里。肉腌多长时间啊，太阳晒几天，放到屋里啊阴干几天，这啊全是手艺。
0: 天哪，太难得了，三代人传承下来的老手艺，全靠这不同部位的肉自然融合，保持原本的鲜香，吃到的是原汁原味的牛肉腊肠。难怪啊，这一大早你看这么多人排队买呢。这周边呀，街坊邻居的一吃就是几十年，甚至是两三代人，都是您家的这个

0: 老常客了，
1: 是的，
0: 那味道和品质肯定是没得说。但是我们全国各地的观众朋友们呢，也想来尝一尝哈，也愿意呢帮您做做宣传。万师傅，您看您给大家伙一个优惠价，让我们也都过过瘾。
1: 啊，我呢就是个手艺人，不会说个漂亮话，这街坊邻居啊都知道啊。大家买呀是99块钱一斤，这次啊我给大家2斤。
0: 啊，99块钱2斤。
1: 对。
0: 哎呦，万师傅，我觉得这个优惠力度可不够啊。
1: 这还不够。
0: 对呀，您看我们大老远的给您做宣传来了，也是。您再给我们送上个2斤，咱99块钱4斤。
1: 啊。这绝对不行，绝对不行啊，主持人，肯定不行。这是实打实的牛肉腊肠啊，啊，现在鲜牛肉多少钱一斤？大家都门清，都清楚。
0: 哎呦，万师傅，您先别着急啊，咱算笔账好不好？你看一组呢是4斤，只要99块钱。那我们大家伙呢先尝一尝，如果说我们吃了满意了，那都是您的回头客，您看是不是？我们大家呢再帮您做做宣传，做做推广，您这口碑传出去了，您说说您这传了几代人的买卖，那可不就是越做越大了吗？大家说对不对？
2: 对。
0: 看，大家伙都说对呢。
1: 哎，那
0: 怎么样？
1: 好吧。
0: 行，太好了，万师傅，您真的是太大气了哈。那我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谢谢您了。但是万师傅，这个品质咱能保证吗？
1: 大家放心啊，砸招牌的事情我不会干。这样吧，这次啊我就豁出去了。我们家的牛肉腊肠没有华丽的包装盒，全部啊都是透明的真空包装，你拿到手一眼呢就能看到真材实料的肉，这一组啊是4斤，只要99块钱。你买2组，我多送你2斤。这2斤呢，大家伙啊亲自的尝一尝。如果啊说啊吃的不好吃，吃的不满意，这2斤您不用退，我就送给你了。剩下来的呢你退回来，钱一分不少的退给你。如果啊觉得好吃，吃的满意，你再买。也帮我多多宣传宣传。
0: 好，太好了，万师傅太大气了。
1: 但是啊，有一个条件，这牛肉的成本大家是有目共睹啊，大家要的多，我们家也做不出来啊，也晒不出来。这次啊，就100组，卖完了，这活动啊就没有了。
3: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4: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啊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5: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0: 没有华丽的装修，没有网红门头，简简单单的老店，却藏着呀正宗的手工辣味。老顾客一吃就是十几年，甚至是几十年。这俗话说呀，包子好吃不在褶。万城蒲记没有做华丽的外包装，有的就是一颗匠心，而且啊，全部采用的是这种透明的真空包装，我们肉眼可见。那我们现在啊，来现场的打开一袋，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让万师傅帮我打开一下哈，大家可以看到，你看它的这个肉的颜色哈，就是这种棕红透亮的啊，你看。它这个表皮呢是那种紧致微皱的感觉，这个是正宗自然风干晾晒的一个痕迹，不是那种烘干速成的哈，一眼呢就能够看出来，这真的是手工老手艺了。
1: 没错， 我们家别的不会，就会做牛肉辣。

0: 腊肠，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说实话呀，我们也不懂什么包装，也不会设计，有的就是我们一根一根灌出来晒出来的牛肉腊肠。同时啊，为了方便大家储存，也为了保证腊肠不变质，所以啊，我们给大家的腊肠啊都是蒸熟的啊，味道不变，品质不变。你在家啊可以再蒸一下直接吃，也可以啊搭配着炒辣椒啊下火锅，做成孩子们喜欢吃的腊肠啊煲仔饭啊腊肠披萨，想怎么吃你就怎么吃。
1: 哇，百搭的美味，大家伙可以看到啊，这个腊肠的切面呢纹理超级清晰，丝丝啊都是纯正的牛肉肌理，是实打实的真材实料。而且大家都知道啊，牛肉本身它的脂肪含量更低，钙铁营养更丰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不爱吃油腻的家人都能放心吃。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两天啊翻转一次，连续七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衣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衣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实打实的牛肉腊肠。
1: 机会吃到老手艺手工灌自然晒干的牛肉腊肠，而且今天的价格呀也是非常非常的给力，一组4斤只要99块钱，您订2组也就是8斤的牛肉腊肠只要198块钱，同时再多送您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不好吃吃了不满意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所以啊，在这里建议大家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要多买几组，因为呀，味道品质高。这算下来呀，10斤的腊肠您带回家只花198块钱。如果说这次您没有抢到，下次呀想再买，价格就不可能这么实惠了。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灌，自然晾晒，原滋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4: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1: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0: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

0: 多送两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两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两组，足足八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两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的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3: 给我们争取到了这么大的福利，说实话啊，以前啊我们家每年都要在这里买几十斤，要不啊这年味都不弄了。今天啊8斤，再算2斤都10斤了，一斤啊还不到20块钱，真是几十年来啊没有这么大的实惠，可让我们给赶上了
4: 呀。我闺女嫁得远，一直念叨着我家师傅的牛肉腊肠，他今年32了，他从小就喜欢吃，这不我要每隔一段时间呢我就给他寄上个20-30斤，这不今天我一下买了30斤，快递给他过去。
5: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6: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非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0: 我们呢是晒出来的，不是熏出来的，而且啊自然晾晒，每2天啊翻转一次，连续7次，也就是15天的时间，晒到肠已起皱冒油了，再移到屋里阴干，所以吃的啊不是那种干瘪瘪硬邦邦的腊肠，而是柔软鲜嫩肉质紧实的腊肠。现场呢我也蒸出来一盘我们的牛肉腊肠，你也来品尝一下。
1: 哇太好了，嗯，这个闻着就是那种特别鲜香的感觉哈，我忍不住了，我要替大家伙来尝一尝。嗯，它这个外皮是超级脆的，大家可以看到这个肠印呢是薄而透亮，轻轻一咬啊就破开了，完全不硬不硌牙。它入口的第一感觉就是非常的脆弹，然后鲜香，表皮脆爽，内里的肉质超级的扎实紧实，但是吧它一点都不干不柴的，嗯，嚼起来呢非常的软糯又有嚼劲儿。大家可以看到啊，它这个肉质呢也是特别充盈的哈，嗯，就是每一口都能嚼出来这个牛肉的原汁鲜香，真的是越嚼越香，这个层次真的是超级超级的丰富。
0: 是的，纯手工做的，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得放心，吃得舒心。
2: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万城普记牛肉腊肠，精选淮南散养黄牛肉，手工甜罐，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牛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四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四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

0: 意，不好吃，这打开的两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自然晾晒，原汁原味，鲜香爽口，纯是浓香。他是本分的手艺人，为家传美食做宣传、做推广。一组4斤，只要99元。您没有听错，一组4斤，只要99元。现在拨打电话订购2组，足足8斤，只要198元，还免费多送2斤，让您免费品尝，免费试吃。如果吃了不满意、不好吃，这打开的2斤送给您。剩下的退回来，给您做到全额退款。本档限量100组，机会难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
1: 新鲜的牛肉还要几十块钱一斤呢、啊，这8斤牛肉腊肠啊，哦，还送了2斤，到手10斤呢、啊，还不到200块钱。我今天肯定要多买一点了。
2: 直接蒸着吃呀，和芹菜辣椒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这是牛肉腊肠，没手工制作，这家店几十年了。这口感这味道我在家呀肯定做不出来。
3: 能蒸能煮能煎能烤，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过瘾。选料精，工艺好，味道鲜。那还没有吃过牛肉腊肠的赶紧拨打电话来订购。您把它带回家啊，您切上一盘蒸一下，给老伴儿给儿子当个下酒菜，当个宵夜吃，也可以做一个芹菜炒腊肠、青椒炒腊肠，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怎么吃都特过瘾。
4: 敢向大家保证的是，绝不会以次充好。第二，我们不做华丽的外包装，只做对得起良心的牛肉腊肠。今天多送2斤，就是让您亲自品尝一下。如果不好吃，吃了不满意，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是的，是的，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伙呀，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您现在就打个电话，您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多送您的2斤呀。您亲自品尝，您亲自检验，不满意可以退。吃了不满意，不对您胃口，觉得买贵了，我们照样可以给您做到退货退款，就是要让大家呀买的放心，吃的舒心。
0: 藏在巷子里的宝藏美食，
5: 汛期来临，雷电、暴雨等极端灾害性天气，极易引发山洪、城市内涝、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面对突如其来的情况，我们应该如何科学防范与自救？暴雨来临，外出时绕行积水路段，车辆行人要选择地势高处躲避。雷电天气，应尽量待在室内，尽可能关闭电器，拔掉电源，不要在空旷地带打伞或高举物体，不要在大树或危房附近避雨。遭遇山洪，应选择就近安全路线沿山坡横向逃生，切记不可顺山坡往下或山谷出口往下游撤离。如被洪水包围，尽可能利用船只、门板、木牌等漂流物做水上转移，千万不要游泳逃生。科学防范灾害，共同平安度汛。
6: 党中央20000多人的红星纵队一出瑞金，就遭到敌人的飞机轰炸，造成重大伤亡。
7: 我怀疑这个冷锋根本就不会打仗。
8: 万一坚持不下来，中央红军将何去何从？
9: 委座大手笔精心布局，撒下了天罗地网。

0: 逢三十四师，向东征。
1: 中央纵队
0: 已经安然无恙地渡过了湘江。

扎根巴蜀大地，服务广袤城乡，七十余载风雨兼程，七十余载砥砺奋进，铸就农村金融主力军银行。

地方金融主力军银行，普惠金融主力军银行，四川农商银行，四川人民自己的银行。

0: 2026年10月8号早上7点，新的一天，早安四川，各位早上好，我是子玉，欢迎来到四川卫视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你也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四川观察》，洞察四川，纵览天下。今天迎来24节气的寒露，此时秋气渐浓，阳气收敛，寒燥日盛。寒露养生重在敛阳防寒，滋阴润燥。长假后宜逐步调整作息，尽量早睡早起，补足身体消耗，放平心态，减少劳累。稍后您将看到。
1: 国庆假期收官，四川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惠民举措，优化多元服务，假日文旅消费活力不断释放。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景，甘孜海螺沟迎来金秋首场初雪，山上玩雪，山中赏秋，山下泡汤，好不畅快。父母一个不小心，孩子跌落高铁站台缝隙，乘警火速展开施救，及时化险为夷。假期出行安全意识不可放松。
0: 国庆假期正式收官，回顾假期里，从城市商圈到山水景区，从文化体验到休闲度假，四川各地丰富产品供给，升级惠民举措，以多元玩法回应出游需求，释放假日文旅消费活力。
2: 在繁华商圈感受巴蜀文脉，在山水之间发现游玩新趣。这个假期，成都持续推出特色文旅活动。锦江区春熙路商圈开展首发春熙潮购锦街非遗首发日活动，通过专业讲解，将太阳神鸟、青铜立人等古蜀文明元素融入手杖制作、趣味盖章等互动环节，让游客在逛街之余体验传统文化。青城山都江堰景区推出科技快闪秀、国风主题打卡等项目，并升级票根加全域惠民消费模式，游客凭景区票根可享受当地酒店、餐饮等商户专属优惠。传统文化与潮流演绎相遇，也让假日有了更多打开方式。在巴中市巴州区巴城记忆文创产业园，川剧《舞龙舞狮》与机器人展演、潮流乐队演出轮番登场，园区同步推出票根优惠、文创折扣，将演出人气与文创消费相连接。在达州渠县碧瑶湾景区，音乐节过后，篝火晚会接续上演，让假日的热闹从白天延续到夜晚。依托山水资源，各地也为休闲度假增添新选择。凉山西昌在星月湖新增亲子游乐项目，让环湖观景与家庭休闲相结合。遂宁彭溪县依托赤城湖湖光山色，举办金玉良缘情定赤城湖青年交友联谊活动，进一步拓宽文旅消费场景。
3: 这次活动，然后让我们有机会认识更多的优质的单身男女，现场氛围我觉得很好。
2: 从文化体验到户外休闲，多元供给吸引游客，也带动周边消费。绵阳推出青睐绵阳悦动生活文旅嘉年华系列活动，全面升级游玩场景、服务保障与惠民举措，重点景区游客接待量和门票收入实现同比双增长，外地游客占比超过50%。
4: 亲子徒步体验类的项目热度持续走高，小众出游、本土民宿体验成为新的假日风尚。接下来，我们也将延续国庆热度，推出秋冬精品线路和惠民举措，把假日流量转化为常态消费。
2: 丰富的供给之外，细致的服务也影响着游客的假日体验。在南冲浪中，当地公安交管部门将古城核心区

0: 周边部分道路半幅封闭，用于临时停车，并投放8台新能源公交车，开通免费摆渡专线，串联停车场与古城景区，方便游客停车换乘。广元市统筹停车、住宿等资源，并在剑门关、千佛崖等游客排队等候区域安排演出和互动活动，让旅途多一份便利，等待多一份趣味。自贡方特恐龙王国的烟花大秀、各类主题演出轮番上演之际，还优化升级掌上导览等智慧服务，为游客营造热闹舒心的假日游玩氛围。国庆期间共接待游客8.5万人次。
1: 线上云排队这些电子导览便捷服务非常方便，一天下来帮我们节省了不少时间，游玩体验非常棒。
2: 全市党政机关单位免费开放内部停车场，共储备2300余张应急床位，化解游客一房难求的难题，落实外地来广车辆轻微交通违法守卫不法。
0: 文化融入旅途，山水连接生活，这个国庆多样的玩法、实在的优惠、贴心的服务，共同构成游客的巴蜀假日记忆。随着各地接续推出秋冬旅游产品，假日里的相聚也孕育着游客朋友下一次走进四川的期待。
3: 说到去乐山旅游，大家首先想到的肯定是各式热气腾腾的地道美食。其实乐山还为市民游客准备了丰富的文化大餐，两处全新升级的文化地标同步换新亮相，也为加州古城注入了满满的全新文化活力。
4: 乐山市博物馆其实它进来之后最大的一个亮点就是我左手边的这一个崖壁，因为它就是依山而建的博物馆，所以说一进来的时候就你首先看到的是它的这个自然景观。我现在已经进入到了这个博物馆的展厅，我觉得进来之后给我最大的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它相较于之前它多了很多声光电方面的这一些升级，包括各种展陈呀，这些感觉也跟之前的布置不太一样了。那它具体升级了哪些东西，然后又是怎么样的一个行进路线，我们也是请到了我们的这个何老师哈，来简单的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一次我们大概升级了哪些东西。我们就从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展厅开始嘛，因为我看到它是乐山历史文化陈列，那它是不是就是相当于从我们古时候的这个乐山，然后到近现代，就相当于一条随着我们的这个时间来的？
5: 是的，是的。我们刚刚也回答一下，我们这次主要升级的一个是我们的基本陈列，包括我们的展陈面积。我们原来的展陈面积是1597平方米，这次闭馆提升之后，我们提升到了4149平方米，其实比以前差不多扩了2倍。那我们的整一个的基本陈列展就是以载酒酣歌凌云游为主线，一路从我们的新石器时代到巴蜀文明到汉代南安，再一路讲到隋唐宋元，讲到我们近现代，一路串起了整一个乐山的基本历史。
4: 我刚刚简单的还是大概的看了一圈，我觉得我们的这个陈列的这些物品是不是也要比以前要多一些展品？
5: 要多。我们最开始我们以前的老馆基本上就陈列了大概100余件文物，到这次展出之后我们陈列的是700余件文物，也是希望游客能来到我们馆里，能够在这里就能看到整个乐山是怎么样发展起来的，能够更加深刻深入地体会到乐山因水而生，以山而盛，聚人而兴，以文而序的一个历史脉络。
4: 乐山市博物馆于10月1日开馆试运行，试运行期间面向公众实行限额分时预约参观，每天入馆参观人数上限为1000人，节日期间展馆预约持续满员，成为市民游客新进打卡的点位。
6: 我是从成都过来的，然后这个博物馆我看那个在景区旁边，然后带孩子暑假然后学习一下，就先看一下博物馆，然后再去参观景区，了解的更直观一点。进馆的时候最先我们看的是外观，它比其他的博物馆又特色一点，进来我们才了解到它就是依山而建。
7: 国庆了，然后来这边旅游一下嘛，然后正好就来到乐山大佛这边，然后这个博物馆，然后想参观一下。我去年来过一次，然后今年感觉加上这些文物，我感觉就是能更直观的了解一下这种乐山的历史吧。
4: 今年恰逢峨眉山乐山大佛申遗成功30周年，博物馆还开启了走进双遗产专题展，聚焦传承保护，让一山一佛的故事娓娓道来。
5: 我们这个展览其实主要解决的是两个

0: 问题。第一个就是峨眉山与乐山大佛为什么能够共同成为世界遗产。第二个主要讲的就是自1996年12月我们申遗成功之后，乐山为了守护这两个世界遗产，我们都又做了哪些努力。
1: 其实这个展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如何保护这两大遗产的，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两大遗产的一个来源背景，然后我们着重介绍的就是我们的守护，主要就是哪些人守护了它，我们是怎么守护的。
2: 原先的话，可能还是就是说从听别人讲嘛，这次也是从博物馆啊，从这个展厅慢慢的过来，相当于对这个乐山大佛啊，从建造到现在嘛，整个的一个情况都是更加的一个了解。
3: 历史的厚重需要烟火气的调和，游客看完博物馆的千年沉淀，还可移步老城区烟火深处。时隔18年换新升级的新又新大戏院，国庆期间好戏连台不重样。这座承载乐山近85年城市记忆的戏院，推出了亲子喜剧、国风舞台剧等多元演出。戏院紧邻东大街上中顺，被美食环绕，游客在逛吃之余，转角即可赴一场演艺之约。
4: 大戏院是时隔18年的一个换新升级，然后整个的灯光、音响、舞台还有整个结构，我们都进行了一个全新的升级。
3: 从博物馆里的山河文脉到老戏院内的市井笙歌，一静一动之间是乐山对历史文化的传承与活化。乐山用文化家的多元场景证明，这座城市不仅有让人念念不忘的烟火气，更有直抵人心的书卷气。
5: 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景。甘孜海螺沟迎来金秋首场初雪，山上玩雪，山中赏秋，山下泡汤，好不畅快。父母一个不小心，孩子跌落高铁站台缝隙，乘警火速展开施救，及时化险为夷。假期出行，安全意识不可放松。
6: 今天是10月8号，寒露，早安。寒露至，秋意深，风染山河，岁月安然。今日早安寄语，多添衣物，注意保暖。
7: 走进今天的新闻早读。2026国庆长假收官，在线旅行社相继发布假期出行数据盘点，多项数据显示，成都过夜游、自驾游热度双双走高，既是国内热门过夜目的地，也是多城串游重要中转枢纽。都市休闲、川西赏秋、县域度假多点发力，勾勒出假期四川文旅市场的火热图景。成都与深圳、重庆、上海、广州、北京、杭州、西安、苏州、东莞一同跻身全国长假住宿客流量前十城市。文娱赛事叠加夜间消费，成为拉动成都过夜客流增长的重要因素。假期期间，成都举办了多场明星演唱会，文旅消费红利持续释放。部分博物馆开放夜游场次，主题乐园推出夜场演出，丰富的夜间文旅供给充分满足过夜游客多元体验需求，带动本地酒店的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20%，增幅位居同级别目的地前列。再来关注影视方面，昨天欢迎来龙餐馆官方微博发布消息，将代表中国内地角逐第99届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以一菜一饭诉说和平的期盼，借中餐烟火传递大爱与人善。影片故事发生在中东，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远赴海外，与餐馆经理马俊生共同经营中餐馆。刚刚有了起色的生活，却被突如其来的战争打断，如何活下去又如何守护身边的人，成为人物必须面对的选择。这部作品已经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市场成绩单，截至10月7号，影片累计票房已经超过23亿元，暂列2026中国内地年度票房榜第二位，豆瓣评分达到了8.7分。国庆假期，甘孜海螺沟迎来金秋首场初雪，秋雪同框带旺了景区人气。依托贡嘎山立体气候，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景。游客乘索道远眺贡嘎雪山，穿行原始林海，体验山上玩雪、山中赏秋、山下泡汤，感受川西高原独有的秋冬风光。
8: 秋季来海螺沟怎么玩呢？今天跟着我的镜头，带您沉浸式打卡海螺沟的三种玩法。

0: 走吧。我们现在已经经过了海螺沟景区的一号营地，那么我们大巴车上也是坐满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们，让我们大家给镜头打个招呼吧。
1: 向西山出发。
0: 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海螺沟景区三号营地，那么透过车窗可以看到，一边是郁郁葱葱的原始森林，那么一边已经是能望见山顶白白的积雪了，瞬间读懂了什么是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景。我们一路乘车上来，感觉旁边的风景怎么样啊？
2: 我觉得非常的棒，我第一次看这种高山雪景啊。
0: Hello，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海螺沟三号营地的干河坝索道站，我们即将乘坐索道前往四号营地，让我们一起期待一下四号营地的雪山胜景吧。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人还是蛮多的，我们这里还有一些小吃在售卖。海螺沟冰川索道全长3500米，是目前国内跨距最大的索道之一。整条索道位于贡嘎山海螺沟风景区的核心地带，乘坐索道可以沿途观赏连绵不断的原始森林，穿越冰川峡谷可以看到贡嘎雪山、大冰瀑布、123号冰川、日照金山等风景。
3: 我查阅了很多川西地区的资料，希望一睹雪山与冰川的风采。我见过世界上不少冰川，这里的景色非常的独特。
0: 我现在已经抵达了海螺沟的四号营地，虽然呢现在天气是有一点点的雾，但是也不影响小朋友们的开心啊，很多小朋友在这里玩雪。
4: 我们来这边的话呢，是因为可以看冰川嘛，可以看雪嘛，雪还是蛮多的，玩的还挺开心的。然后这是我给我朋友做的冻梨，冬天我们都比较喜欢来这边玩雪。
0: 高原的天气就是如此多变，刚才还是大雾弥漫，但是我们在这等待了几分钟过后呢，已经看到了贡嘎山。
5: 空气很好，很清新，环境也很不错，就感觉今天算是意外之喜吧，因为我把这个初雪分享给那个朋友的时候，他们说很幸运。
0: 我竟然在海螺沟发现了三只大熊猫，让我们一起看一看。
6: Hello，
7: 你好，
6: 亲密贡嘎最美海螺沟，欢迎大家。
8: 在我们老家绵阳那边很少见到雪，今天来了之后感触很深，而且呢真想下一次多带点朋友过来，一起来欣赏这里的雪景和这里美丽的风景。
0: 现在我们已经从四号营地到达了我们三号营地的索道出口，那么我们现在将要去进行一个冰川徒步的挑战打卡，我们可以在山中边徒步边欣赏山中的秋景。现在我走的这条路呢是低空步游道，那么我的旁边有很多很多的古树，比如说有我们的高山杜鹃和冷杉，而且这里面负氧离子含量极高，每一次呼吸都像是在给肺腑做一次深度的清洗。从海拔2760米到2900米是亚高山寒温带针叶林带，是海螺沟名贵植物资源最为密集的区域之一。漫步冰川雨林，呼吸新鲜空气，享受养生洗肺的同时，也可以欣赏到山川溪流、云和曼谷等奇景，也能观赏到冷杉、麦吊杉、美容杜鹃等数十种珍贵植物，聆听百鸟啼鸣，观赏百花绽放，到这里可以感受到大自然的神奇。
9: 就是我觉得这一段很舒服，原始森林嘛，氧气很充足，而且又亲近大自然，可以在路旁听一听潺潺的流水声，感受这里的氛围，我觉得特别好。
0: 结束一天的雪山之行，我们现在又回到了海螺沟的山脚下，就该解锁海螺沟的隐藏惊喜——天然冰川温泉了。不少游客逛完冰川、走完徒步路线，都会选择到这里来泡汤放松。一天爬山观景带来的疲惫，浸入温泉热水里，一下就消散了。一边泡汤，一边远眺山间秋色，冷热之间就是海螺沟独有的体验。山上玩雪，山中赏秋，山下泡汤，一趟旅程同时感受三种山野浪漫，这就是在海螺沟最舒服的打开方式。2026年秋冬初雪已至，海螺沟邀您来奔赴这场山野之约。
10: 当海螺沟还是冰天雪地时，峨眉山脚下的鹅秀湖百亩向日葵全开了，金灿灿的一大片，很是耀眼。据说里面还有名字特别新颖的品种，一个叫高富帅，一个叫绿天使。来看一看。
11: 现在呀是在峨眉山市的鹅秀湖，哇，我现在是置身于

0: 一片向日葵的花海之中，来到这个金灿灿的世界呀、啊，瞬间心情都变得明朗起来了。因为我们的向日葵它就是有这种积极向上的生命力嘛。这里就像山下铺了一个金灿灿的地毯。
1: 金秋时节的鹅秀湖褪去夏日的燥热，迎来美丽的秋日风光。连片的向日葵迎风绽放，花盘摇曳，满目金黄，与蓝天绿地、湖水相映成趣，勾勒出一幅浪漫治愈的秋日田园画卷。向日葵花海一直是鹅秀湖的标志性景观，今年管理单位扩大了种植规模，同时优化花海布局，丰富花卉品种，打造层次鲜明的差异化景观，带给游客更好的赏花体验。
2: 今年向日葵的这个种植面积呢是111.4亩，其中呢主要分为两个品种，其中一个是高富帅，我们种植株数呢是30万7000株，另外一个品种呢叫绿天使，是15万5000余株，现在呢已经开始陆续开花并进入花期，花期的持续时间呢大约是40天左右，能够完全覆盖到整个10月。
0: 我刚刚就是边走边逛的时候发现哈，我身后的这一片田呢，它是有一点不太一样的向日葵。工作人员告诉我，这是一片试验田哈，在这里呢会有10几种哈不同的这个向日葵的品种。那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花色啊、花心、花蕊都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大家到这里来打卡的时候，也不要错过这一片的小惊喜。
3: 峨眉山有一片开阔的向日葵花海，对于住在峨眉山的人来说是很幸福的，希望外地的朋友来峨眉山旅游打卡，看看我们美丽的峨眉山。
4: 山里好漂亮，欢迎你们来。
1: 过去24小时，四川观察上关注度最高的新闻有哪些？掌上观察，我们一起来关注。提到普拉提，很多人的固有印象啊，是一线城市白领的轻奢运动，动辄几百块钱一节的私教课，劝退了很多的普通消费者。但在广安市广安区白塔社区，普拉提老师周丽华靠着社区共建的新模式，把曾经遥不可及的普拉提变成居门家门口的日常健身选择。
5: 你对普拉提的印象是什么？
6: 普拉提好像是属于瑜伽之类的吧？
7: 应该很贵吧？感觉
8: 挺优雅的吧？
9: 自带精致标签的普拉提，价格、距离都是门槛，但在广安白塔社区却不是这样。
10: 我们入驻的社会组织，他们必须要先提供一定的公益时间段，和他们的收费必须低于市场化。
11: 我的初衷也是想，把价格压低来的。
9: 社区出场地，主理人压价格，在白塔社区普拉提工作室，市场均价100多元的私人小课，硬是被打了下来，人均不到70元。
12: 以前我对那个普拉提运动一点都不了解，直到后头到白塔社区那边，我才慢慢了解。
13: 和一线城市年轻的用户群体不一样，我们的会员基本上都是35岁左右的女性，所以我们也会针对性的开展产后修复、中年群体的体态调整等课程。
9: 价格下去了，参与人数自然也就上来了。
11: 普拉提不再是大城市标签，其实在我们广安也让很多人已经在接受我们这项运动，也慢慢成为他们生活当中的一部分。
14: 像我们经常上班嘛，久坐啊，还用电脑噻，然后就没吃完，所以练了之后身体会痛，但是很轻松。
15: 上班之前练，练完之后又要去上班了，感觉每天精神面貌都比之前好多了。
9: 在工作室待着的这几天，我发现在广安普拉提正在慢慢退去精致溢价，当地没有照搬商圈高价门店的套路，而是扎根社区，靠着场地支持、亲民地价、本土化课程，把有门槛的普拉提变成老百姓家门口的健身选择。居民得到合适的健身服务，社区盘活了公共空间，从业者也找到了下沉市场的出路。不过小城社区普拉提想要长久走下去，如何稳住师资、扩宽盈利空间、守住普惠本色，依然是需要持续探索的现实问题。
1: 继续掌上观察。10月3号至6号，泸州九曜会超级银河左岸音乐节在原蓝田机场举办，连续4场演出吸引各地的乐迷汇聚。热闹的演出背后，疏散保障备受关注，短时间大量乐迷集中离场，接驳体系能否高效运转？我们记者去到了现场，实地测算了接驳运转的效率。

0: 结束了，可以看到我的身后有大批的乐迷正在有序的离场，但真正的考验却刚刚开始。Let's go！一辆装满乐迷的接驳车即将开走，据我刚刚的时间统计，从第一名乐迷上车到发车用了不到40秒的时间。
1: 我们现在接驳车的效率应该是跟得上的，涉及到我们东出口是两条线，一个是高铁站的公交线，另外一条是我们到城区的公交线，比往届增加了我们的相关的人员，包括我们的街道人员以及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志愿者，还有我们的安保人员、警察同志以及我们公交公司的人员进行了全力疏散，尽量让乐迷等待时间短一点。
2: 我们一下高铁站立马就看到了这个接驳车的迎新点，就感觉特别的方便，然后呢一路上也都有指引牌，所以我们整个从下高铁到找到接驳车也是特别的便捷高效。
3: 我觉得接驳车服务非常好，因为今天接我们过来的还是一个司机阿姨，还跟我们说一共运了多少趟，然后有特别多来自全国各地的游客，服务都很周到。
4: 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客流激增，旅客上下车较为集中，各类安全风险不容忽视。10月5号，在成都东站就发生了惊险一幕：一名幼童不慎跌落站台与列车的间隙间，好在列车乘警及时出手救援，孩子平安脱险。
5: 小朋友牵好哈，上下车，车厢空隙大。
6: 10月5日12:31左右，继8645次列车停靠成都东站站台，列车乘警在现场巡视时，看到家长并未牵住孩子，刚做出安全提醒，一名跟在母亲身后准备登车的男童便不慎坠入列车与站台间的缝隙。成都铁路公安处乘警支队民警李艳荣第一时间发现险情，立刻上前同孩子家长一起把孩子从缝隙中拉出。
5: 快，
6: 随后医护人员到场检查，万幸孩子身体没，后续家长带着孩子正常乘车离开。铁路警方也再次提醒广大旅客，上下列车时请照看好身边的小孩，留意站台与列车之间的空隙，不要奔跑，注意出行安全。
4: 以上就是今天四川卫视和四川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晨间节目《早安四川》，扫码下载四川观察，开启你的专属视听世界。秋意渐浓，巴蜀大地色彩斑斓，风光正好。在寒意到来之前，跟随镜头共赴一场秋日之约。

零下2度到11度。青城山多云转小雨，14到21度。德昌小雨，15到26度。庐山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达州多云转阴，17到28度。蒲江小雨转多云，17到24度。岳池多云，18到27度。大邑多云转小雨，17到25度。延边小雨，17到29度。岳西小雨转中雨，13到23度。盈津多云转小雨，15到23度。德阁晴转多云，1到20度。小金晴，6到23摄氏度。

0: 林建明，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一定能够听到我的声音。林建明，
1: 哎，是在叫你。真不明白这名字有什么好，大家都在叫。
0: 我是鹰口大队的长官，鹰口吉昭少校。不管你在这条船的哪个角落，都应该能听到我的声音。林建明，你给我好好的听着。说实话，我真的很佩服你，当然还有你的那位同伴。像你们这样的人，我第一次遇到。为了表示尊敬，我请来了两位朋友，让他们转达我的敬意。
2: 过去，
0: 跟你的朋友说两句吧。
3: 袁队长，我是伊琳娜，你千万别出来，他们想要
4: 杀你。袁队长，你千万别出来，你千万别出来啊，袁队长，他们想要杀了你。袁队长，你别被他们骗了。
0: 给我闭嘴，不许动，绑起来。
5: 是。
3: 你们这群畜生，不会有好下场的。
5: 放开我。
0: 高队副，轮到你了，和你的同袍说两句吧。
6: 我和云建明有杀妻夺子之恨，哼，他是不会为我送命的。算了，不用说了。
0: 你不跟我配合，打死你！
6: 哎，别冲动！我说，老伙计，这小鬼子让我说两句，那我就说两句了。我跟你说啊，我们被关押在船底的六号小和尚。
0: 说什么？
3: 老队长！哎呀！
0: 云建明，听到了吗？
7: 你的宗主，你的同袍都在我手里，如果你不想让他们死，就到一层的厨房来，我可以当面判他。我的时间有限，因此二十分钟之内如果不到，就会听到一声枪响，看到你同袍高队副的尸体。之后再有十分钟，如果你仍不出现，又会听到一声枪响，就会看到你的宗主叶小姐的尸体。好了，广播结束。

0: 立刻召集搜查轮船的各小队，全部到厨房集合。
1: 是。

0: 这回可是进退两难了。哎，现在的厨房必定是天罗地网，只要你去，肯定被打成筛子。可是如果不去呢，高静和叶小姐就会死，接下来送命的很有可能就是叶老太。 同袍的性命可以不顾，可叶小姐和叶老太就不一样了。如果他们死了，你的卧底计划就会随之流产。看起来你的任务进行的不顺利，你的上级恐怕要失望了。你最好还是盼着我能够救出他们，否则。
1: 你的下场并不比他们好多少。哼，
0: 至少，这种残酷的选择不会落在我头上。
1: 你想过没有？如果我死了，你的选择会怎么样？

0: 去三个人，在进口的铁舱门后隐蔽，只要他从舱门进来，立刻开枪射击。
1: 是。
0: 然而，他们是绝不会从舱门进来的。对于这两个人来说，进来的路只有两条：二层的餐厅或通风管道。一点不错。小岛大中警天桥本，你们埋伏在舷梯两侧，只要他从上面下来，立刻发动攻击，击毙他。
2: 是。
3: 什么意思？哼，
0: 他们最有可能发动进攻的地方就是这里，而且他们很有可能使用火攻，就是将手雷急速投放，冲击波和弹片在狭窄的管道中无法释放，因而沿管道前冲，直至遇到出口，便会以石破天惊之势喷射出来。附近的人只要被爆炸的弹片和烈火碰到，转眼就会变成碎片和焦炭。
4: 在船长室中，我们就遭遇了这样的袭击，
0: 因此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所以我决定将你们二位放在通风管道下面，只要他们使用这种办法进攻，你们二位便是牺牲者。
3: 你卑鄙无耻！
0: 谈不上，对付他们这种人，我总得要找个护身符。动手！
5: 是是。
4: 你害怕？
3: 放开我们！
4: 我有事的。走！
3: 放开！
4: 你还你！
3: 放开我们！
4: 这次你干什么？来人，走！放开！你们！
0: 哎，你们两个躲在他们身后，只要他们在管道内出现，立刻开枪击毙。
5: 是。
0: 其余的人在橱柜和蒸箱后隐蔽，只要云建明踏入伏击圈，立刻乱枪击毙。
5: 是。
4: 小鬼子，你别做梦，他不会上当的。
0: 是吗？那就走着瞧吧。

0: 你再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
1: 你好像很吃惊啊。
0: 我还以为你在筹划怎么攻进厨房呢。
1: 你刚才不是说过，现在的厨房肯定是天罗地网，我贸然进去还能活命吗？
0: 可是如果你不去，他们就会杀了叶琳娜和高进。
1: 如果真是这样，就只能怨他们自己命苦了。
0: 你真的不在乎？如果他们杀了叶琳娜，你的
2: 任务……
1: 我死了，不但任务失败，叶琳娜、高进以及全船的乘客都得死。
0: 你是说，日本人会把船上所有的人都杀了？
1: 基于我对日本人的了解，他们一定会这么做。
0: 可他们的目的是劫船回家，为什么要把全船的人都杀了？
1: 他们公然劫持客轮，杀害羁押乘客，就是到了日本能够逃脱制裁吗？
0: 你的意思是说，小鬼子要杀人灭口？
1: 亏你跟鬼子打了那么多年仗。
0: 我想应该不至于吧。
1: 南京大屠杀怎么样？你能想象得到吗？可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日本人真的做出来了。
0: 我虽然不相信日本人会杀了全船乘客，但也无法反驳你的推测。
1: 你最好相信我，否则一定会后悔。
0: 那你看一层后半部分的结构图又有什么用呢？能救得了叶琳娜和你的部下？
1: 看图当然不能。
0: 那你看什么？解闷吗？
1: 你觉得我像是在解闷吗？我在找一层的配电房。
0: 配电房？
1: 嗯。
0: 断电进攻？
1: 你不会指望我在灯火通明之下冲进厨房救人吧？
0: 说实话，你现在做什么，我都不觉得奇怪。

0: 代生活好了，大部分年轻人出行啊都有自己的车，所以啊咱们老年人呢还真得有一辆属于自己的方便实用的专用车。那今天呢我们为大家推荐的这一款专门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电动代步车，奥福康智能电动车。
1: 奥福康是根据老年人出行需要专为咱们老年朋友设计的，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
2: 安全性对于老年人来说，
3: 它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
3: 这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我们的四个轮子啊，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啊不需要打气，减震性也很强，而且啊它不挑地面。土路、水泥路、坑坑洼洼的路啊都能走。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能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
0: 没错，这第二，奥福康四轮防侧翻功能，上坡动力足，下坡走得稳。第三，车身用的是高硬度安全帽材料，特别结实，能承重500斤，拉菜拉人都是可以的。另外呢，还配了灵敏的电子刹车，配合机械手刹，跑得起来，刹得住。奥福康智能代步车专为咱们老年人设计，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反应快，手动刹车自己控，双管齐下，说停就停，心里啊特别踏实。车的材质和安全帽一样特别扎实，

0: 为咱们又上了一份安心险。
1: 确实是这样的，奥福冈老年专用车真的是中老年朋友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功能齐全，操作简单，谁都能开。
0: 哎，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呢？
1: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现在老年专用车奥福康啊，全国统一零售价是9980，但是今天啊，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我要做推广；第二啊，就是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都能出门转转，不会因为路远了去不了，不会因为腿疼了出不了门。有了咱们的奥福康，你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想走多远就走多远。所以说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5000，4980一台的价格啊，给到您
0: 4980，直接是5折。
1: 是，
0: 但是我觉得啊，这5折这个价格4980也是有点贵的。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好不好呀？
1: 你要知道啊，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啊，你到外面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
0: 没错。
1: 所以说，给到大家一个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都是4980。
0: 不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啊，4980呢，我觉得啊，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呢，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5折，应该以4980元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我们大家一些福利，再给我们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打动我们电视机前广大的观众朋友们，才能够造福咱们老年人，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1: 那这样吧，我今天给大家做一个10台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这个价格啊，我只有10台的名额。
0: 10台，这个名额您确定吗？
1: 我确定，但只限本栏目。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有时候啊，两个人一起出去都可以，很实用，很实惠。
4: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呀、脚啊都有毛病，平时出个门上下楼啊都特别的困难。现在这个车呀、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宽敞软和，上下呀又稳当。现在呀，出个门晒个太阳，找着老伙计们下个棋呀，这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呀是特别的敞亮。
5: 我跟你说呀，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这路况，坑坑洼洼的，还有土路，但是它跑的稳稳当当的。我都买了2年多了，从来没有出现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6: 这儿子呀给买的车，这份孝心呐、靠谱，太实用了。现在你看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风雨无阻。孙子说坐的呀很舒服，很稳当。儿子呀也不用操心我们和小孙子了，一心扑在工作上了。
7: 这车可真省，续航能力强，充一回电啊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电费，算下来啊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时间点，这车啊才是真正的实惠，关键是安全方便。
4: 以前啊出个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这奥福康啊，那是抬腿就走，什么超市、老年大学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今天我们栏目组郑重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

0: 今天免费的白送给您，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1: 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本栏目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所以说早打电话才有机会抢到。
0: 没错，这很多想买的老年朋友啊还担心一个送货的问题，因为那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也不是说所有的人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面，有可能还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或者呢说就是咱们家里边啊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啊咱们这是一个大件对吧。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咱们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啊所有订购的观众朋友们都是采用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啊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啊您知道如果说家里边没有这个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啊上楼费啊就得300块钱，安装调试啊得200块钱，包括这个维护的费用也得300块钱，那么这些费用加起来一起啊我们大约花呀要是1300块钱左右，那么今天这些费用啊我们通通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啊就亏一台。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只能限定10台，真的多一台都没有。
2: 欧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欧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
2: 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0: 今天我们栏目组承诺，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们，3680元给大家进行保价。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啊，元旦春节价格完全是一样。如果说您将来比价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是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是把这个钱呢、啊、全部还给您，然后这个车呢留在您自己家中，您想怎么用就怎么用。
2: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3: 自从买了这个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呀、啊，想去买菜就去买菜，想去户外呀、啊、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呀、啊、就去公园，想去哪里就去哪里，既方便呀、啊、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赶紧的买一辆，早买呀、啊、早享受。
4: 我这腿脚啊不方便，平时啊总不敢出门，走几步路啊这腿就疼。哎，自从买了这奥福康代步车呀、啊，啊太方便了。如果要去近一点的菜市场去买菜呀、啊，直接就开它去了。如果要远一点的地方吧、啊，直接停在这公交站或者地铁口。哎呀，几乎啊全程啊不走一步路，真是实现了这出门自由，非常方便。
5: 我们东北这旮瘩就是冷，刚买这个车的时候我就担心这个电池会不会因为冷而不起作用，没想到没有一点影响。

0: 你看冬天吧，我嗖的一下就上去了，那真是太给力了。这个电动车呀，也真是老有劲儿了。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值得信赖。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你像奔驰和宝马用的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就是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奥福康是一个老品牌了，它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是绿色出行方案当中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
2: 其实呢，仔细想想，我们的生活半径呢，其实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啊。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呢，它的续航是达到了24千米，
1: 是
2: 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啊，买个菜呀，包括去便利店取个快递呀，或者说您去遛个弯，去个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等等，都是可以的。您呐，以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奥福康老年专用车四轮最安全，奥福康就是专为老年人研发的，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为了安全出行，我们这个前侧啊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啊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这个位置当中啊，坐着就像坐在真皮沙发一样舒服，往后一推就变成一个大的拉货斗，可以说一车多用，出行时候摁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安稳稳，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心里啊那叫一个踏实。
3: 轮胎真空胎，四轮设计稳如泰山，行车不侧翻，电子刹车加机械手刹，双保险安全牢牢握在手里，高硬度安全帽材质贴心防护，老年专用车认准奥福康，原价9980，今天本栏目仅售3680，只有10台名额，赶紧行动起来，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1: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的安全性啊是十分有保证的，无论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有这个防侧翻等等，那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啊，特别的实用和实惠。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的，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啊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那么下坡呢，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与机械手刹系统双保障，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2: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已经说了啊，这个车的刹车系统呢是非常的智能，非常安全。是这样的，我觉得咱们老年朋友们啊，大家呢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咱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呢你想去哪儿啊都是非常方便的。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奥福康。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奥福康，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呢，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啊，抓紧时间拨打我们屏幕上方的电话进行抢购了。
3: 奥福康老年专用车让出行更便捷，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有了奥福康，想去哪儿逛就去哪儿逛，去买菜、逛公园、接孙子，轻松出行，扭一下电门的事儿，安全方便，出行自由。每个老年人都应该有自己的专用车。
4: 这车啊是给我爸妈买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啊，接个孩子，方便太多了，安全好操作。我爸自己会骑，我妈也会骑，很实用，很实惠。
5: 这个车呀，真不错，我这条腿。